0: 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同卢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九月底访美。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適用於在沙特港口裝卸貨物的船隻。敦促航運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計劃時候採取應有的謹慎措施，又警告參與相關貿易活動的船隻可能在胡塞武裝的作戰能力覆蓋範圍內成為打擊的目標。立法會議員昨天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上午在國家行政學院參加專題講授，議員深入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和世界觀，以及國家近年在這套思想下的發展騰飛，取得各種突破和成就的歷史脈絡。立法會將會協助香港更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議員亦都到訪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對展覽館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共帶領國家取得的偉大成就，又認為展覽設計成功將莊嚴歷史與現代科技結合，讓公眾深刻體會國家邁向繁榮富強的艱辛與偉大，有助增強民族自豪感，對香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別具啟發意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6,950點，升71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0.58美元，賣出4,082.72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2，英磅10.495，瑞士法郎9.653，澳元5.492，加元5.56，新西蘭元4.57，歐元8.9445。每百日元對港元4.80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96。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係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粉岭公路㗎。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㗎，排到去米埔新村啊。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条粉岭公路出九龙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

0: 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 2%， 基本通胀率 1.9%。 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8: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时间来到8:09，七月二十二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是有关于早前在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有一条直径450毫米的老旧的铸铁食水水管爆裂，也都影响到区内的食水供应超过成一天的。水务署都提到，由于水管是隐藏在地下公用设施的下面，而食水也是经嗰個地下流失啦，咁冇湧到出去個路面嗰度，咁所以就未能夠及早發現呢一個嘅漏點。咁加上咧嗰啲嘅老舊鑄鐵嘅物料都比較脆弱，受到外力嘅衝擊嘅時候咧，係會比較容易係突然爆裂嘅。咁即使話相關位置已經安裝咗水壓傳感器監測住水壓有冇一啲異常嘅變化咁，但水管咧仍然有可能咧係冇徵兆之下咧係突然爆裂嘅咁。咁水務署亦都提到咧，就話為咗應對一啲水管老化同埋爆裂嘅問題咧，係會因應水管的爆裂、滲漏記錄、那些水管的使用年期是否多長、物料、對於市民的嚴重性等等不同的因素，會分階段有序地部署水管的改善工程和加快更換或者修復水管的。有關於今次在東區出現這個食水水管爆裂，都影響到當區附近一些居民、商戶等等。18723講下你的看法，又跟嘉賓一起傾下一些關注到一些食水管或者一些水管更換，尤其是一些老舊水管的更換工程的情況。有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早晨。
9: 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大家。
7: 點睇今次筲箕灣有呢個爆水管的情況，都涉及到嘅爆裂嘅水管係一啲老舊嘅鑄鐵管，其實有幾普遍咧？香港嚟講呢一類嘅水管嘅分布係點嘅咧？
9: 講呢啲咧就要講翻香港歷史我哋改革係咪？我哋開放咧就係開埠啊，即係50、60年代嗰陣時咧，就人口急速膨脹嘛。咁我哋住咧，通常都係住喺港島區、九龍嗰邊嘅。咁嗰陣時啊，梗係要鋪水喉啦。咁嗰個年代咧，用嘅物料咧就好多都係一啲我哋所講嘅叫鑄鐵管，即係卡西，或者係一啲我哋叫石棉喉管嚇，即係我哋叫俗稱馬屎喉。咁後期咧就用啲新啲嘅物料，就係用一啲叫做我哋叫 ductile iron 啦，即係球墨鑄鐵，或者係啲 mild steel 係啲鋼管，咁嗰啲就襟用好多嘅。 即係內容好多，因為佢韌力好啲。咁而呢啲咁樣嘅叫馬氏喉筒啊，或者係啲鑄鐵喉筒咧，就比較常真係佢物料啊，就係脆嘅。咁啊，即係佢係本身新淨嘅時候咧，就好硬淨啦，就定得順啦。咁但係隨住我諗頭先我講係講緊係五六十年代啊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到今天已經係講緊係六十年。咁香港咧，我諗大家都記得啦，全香港咧而家係有8400公里嘅水管道啦，即係食水加個海水。咁啊喺2000年左右咧，就政府最大規模就係換咗好多喉嘅，換咗3000幾公里嘅。咁啊，另外嗰即係5000公里，唔係話即係全部都要換嘅，因為有好多係新造嘅，新造嘅就即係唔使要即刻換啦。咁但係咧喺今天超過60年即係年齡啊。嘅喉管咧，頭先大部分都係頭先所講嗰啲，可能係呢條鑄鐵啊，或者係石棉瓦嗰啲，即係石棉喉嗰啲已經好少噶啦。多數係啲咁嘅卡曬，咁咧就都仍然係有大約係3-4%，即係你諗下8000幾公里嘅3-4%，都仲有成200-300公里。咁呢啲係咩？多數喺咩位置咧？點解唔即係2000年嗰陣時一次過換埋咧？就呢啲多數咧會係一啲叫做繁忙道路、繁忙嘅路段，特別係一啲路口。咁香港咧就係做唔到呢啲地方咧，就係因為當年點解做唔到呢啲地方咧，就係交通理由，或者係夜晚開工噪音嘅理由，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係做唔到，咁啊變咗咧就一路捱住到今天，咁啊變咗就久不久，咪大家咪有啲機會係見到係爆喉啊咁樣咯。咁另外一個爆喉嘅好大嘅原因咧，就係香港我哋嗰個水壓咧，食水啊，嗰個水壓咧係比其他城市咧一般係高嘅。因為我哋香港係嗰啲係山多，即係我哋好多時都係起樓咧，起喺山下又有，山中間又有，山頂又有，咁所以咧變咗咧嗰個落差大，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嗰啲水壓咧一般係5至8個大氣壓，比起鄰近城市咧人哋係4個大氣壓啊嗰啲就差唔多成倍，咁所以我哋嗰啲水壓高嘅時候咪容易啲爆咯。
10: OK， 呢啲舊嘅或者叫老舊嘅鑄鐵管，其實一般嗰個壽命可以用幾耐？譬如你頭先講到有啲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到而家，係咪應該係叫做夠曬期嘅咧？咁
9: 應該係差唔多係，我哋叫做即係有個叫設計年齡啦。咁設計年齡咧，應該係已經係到嘅啦。咁所以係應該要換。咁頭先所講點解呢啲換唔到咧？就係交通噪音嘅理由。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即係社會係覺得呢啲地方，我哋今天喂唔想接受呢啲咁嘅情況，長痛不如短痛，就應該咧就係話即係交通部門啊、警方啊嗰啲咧，就同即係大家即係當然係水務署啦，即係同即係居民大家係傾度，大家可以接受一個即係話係。短時間塞車係會係有少少大家兜一兜路咯，行去第二度咯嚇。咁啊，噪音可能係有幾日幾晚嘅影響。咁啊，我哋忍一忍佢，可能係一段時間幾日或者一個禮拜，我哋搞咗佢，掘起條馬路，鋪咗佢，換咗佢。咁啊，長痛不如短痛咧，呢、這個就係徹底解決辦法。咁頭先所講咧，其實係仲有成差唔多。成百幾公里，咁所以呢啲地方咧，即係你話分布喺全香港咧，都係有唔少嘅地方嘅
10: 嚇。我見今次嗰個位咧，其實就話都安裝咗一個叫水壓傳感器，監測住啲水壓異常變化。咁但係仍然亦都話嗰個水管可以喺冇先兆之下就爆裂嘅。咁即係針對住呢一啲好難換嘅即係水管啦，其實而家都用一個即係叫做監測住水壓嘅方式，係咪都其實係唔足夠嘅咧？即係就算裝咗，其實都係。唔係好大效果嘅咧，
9: 而家今天裝咧，嗱，如果冇理解錯咧，水務署今天裝嗰啲監測器咧，佢並不是實時嘅，即係唔係實時監測嗰、那個流量水壓啊嗰啲嘅，咁即係即係可能係一段時間咁樣先至會係有個數據啊嗰啲咁樣咯，咁我理解水務署咧，佢而家係想升級呢一樣嘢。升級做一個咩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咁咧就係裝一啲叫實時感應器，咁入邊可以實時咧就係監察個水流、水壓，咁亦都可以咧係適當，因此咧佢就可以係適當係去做一個叫降壓嘅一個步驟，減少爆喉。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咧，就係好多時睇新聞啦嚇，即係爆喉咧都係喺夜晚爆嘅，即係夜晚即係少人用水嘅時候爆嘅。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呢一條水管一個水網裡面的水 咁即係輸入去嗰度

0: 位置咧，就要係一個好高嘅水壓。咁佢然之後咧，就嗰啲水管咧就走成幾公里、十公里咁樣去嗰個水網入邊嗰啲分派啊嘛。咁大家開水喉用水嘅時候咧，日間啊，或者係傍晚嘅時候，大家一齊用水嘅時候咧，咁啊變咗係即係釋放咗嗰啲壓力出嚟咯。咁可能水管入邊嗰個壓力咧就冇咁大。咁但係當夜晚深夜嘅時候咧，大家唔用水啦嘛。大家唔用水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少咗開水喉，少咗減咗個壓力咯。咁所以變咗成個管網入邊嗰啲水咧，都係受住一個高嘅水壓。咁所以喺一啲比較較為脆弱嘅地方，一啲弱點，佢咪會有機會喺嗰度爆出嚟咯。咁所以點解頭先所講嗰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會有好處咧？就係佢如果實時感應嘅時候，監測到頭先講嗰啲流量嗰啲咧，佢可以適當喺晚間嘅時候咧，大家用水量少嘅時候咧，佢就適當調低啲嗰個壓力，調低啲個壓力咧，咁咪變咗嗰條水管嘅壽命會長啲咯。
1: OK， 因為呢個我見而家就話水務署正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嘅，就話推行呢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頭先阿卜國明所講啦，咁佢係話可以動態調節政府管網供水嘅啲水壓嘅咁。但係呢個同過往智管網嗰啲嘅即係傳感器係咪就係、是、即叫做再高一階？因為佢可以自己動態調節啊嘛，亦都係即係智管網係唔係實時嘅嗰啲傳感器係咪㗎？
0: 正確。即係嗱，我理解就唔係實時，咁所以亦都未必可以係做到嗰個叫做適時係調控嗰個壓力嗰樣嘢咯。因為今天嚟講係未有呢個資源，未有呢個做到嘛。咁所以嚟緊咧就應該係要多做呢樣嘢。所以我自己都一直都係倡議政府咧，就係話香港其實都不少呢啲咁嘅較為老舊嘅基建，咁啊應該咧就係我就建議一個叫專項撥款啦。實施一個叫五年老舊基建修復或者重建嘅計劃，將呢啲咁嘅老舊嘅水喉啊、濾水廠啊、馬路啊、隧道啊呢啲咧，係即係要抌多啲資源落去咧，係要做一做，因為我哋即係經濟起飛咧，係大約係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咁所以嗰個年代咧嘅基建咧，到今天其實咧有啲咧真係需要做一啲叫深層次嘅一啲修復，咁所以變咗即係嚟緊呢個撥款咧，我就一定支持啦，應該是多做呢啲嘢嘅，咁而喺社會上咧，亦都要希望咧就可以係配合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我哋係都接受一樣嘢叫長痛不如短痛，交通同埋噪音嘅理由，我哋忍一忍佢，即係好似我都理解嚟緊啊，呢個週末咧咪農場道咪話即係做咩鋪翻啲他日立青，將嗰啲石屎馬路嚟凹凹凸凸嘅咧，又白轉黑咁樣嘛，嗱呢啲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就見即係傳媒報道咧，好多時就係話：哎呀死啦！農場道做呢啲會塞車喎，咁啊即係會到時又搞唔掂咁樣。咁其實如果大家係即係個社會係要接受呢啲長痛不如短痛嘅咧，我哋咪兜一兜路咯。即係當天嗱，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做足宣傳，話俾即係市民聽。呢個時段我哋會有啲咁嘅工程，我哋要做係會有啲不便。會有啲塞車，會有啲噪音，大家忍一忍。咁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叫做長期以嚟，我哋都係會面對嘅一啲係久不久爆喉，馬路甩甩突突爛曬咁樣嘅風險，咁咪會好啲咯。
1: 不過呢個時候視乎嘅，所謂長痛不如短痛，個短痛係去到有幾短，同埋嗰個痛有幾大咯。
0: 冇錯，冇錯嚇，即係嗰個短痛咧，一定不可以係一啲佢出現一啲不可以接受嘅交通擠塞情況啦。即係。如果有啲係塞車啊，輕微嘅塞車，我諗如果社會接受嘅咁樣，而我哋做到佢咧，咁長遠嚟講，嗱，我哋個資源啊，亦都可以係更加好嘅適用。即係我哋諗住話抌好多錢落去啊，做呢啲咁樣嘅智能供水壓力管理咁樣，係抌咗錢啦。但係佢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啲水管水喉個壽命長啲嘅咧，其實長遠計咧係整體係慳翻錢嘅。
1: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卜國明，多謝你。卜國明咧係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講到一啲老舊水管嘅一啲情況，或者佢都覺得應該下一步點做咧？尤其是又提到一點啊，係咪話而家一啲即係過往係比較難更換嘅，即係公共設施包括水管啦，可能係一啲即係比較人多車多繁忙嘅路段，係咪可以用一個叫做長痛不如短痛嘅形式？可能短期有啲影響，但係都可以帶嚟一啲長遠嘅即係一啲優點啊好處咧，應該係更換咗佢咧咁。其實這個呢一個咧喺尋日嘅黃大仙區議會都正正係討論到區內嘅供水系統管理同埋一啲改善規劃當中咧有一個類似嘅諗法嘅，水務署代表都提到啊，就係話會優先。

0: 為比較即係有比較多一啲長者居住嘅公屋啦，同埋屋苑係更換水管，亦都話會探討就係以斷尾嘅方式，即係即日咧係即係做一個嘅封路啊，日夜去開工啊，希望可以加快更換，係咪即係同頭先卜國明所講所謂長痛不如短痛嗰個做法去處理咧？咁你哋又點睇咧？1872-31啊，係更換呢一啲公共設施，包括一啲水管，你又點睇1872-31咧？休息一陣。好，有關於特別交通消息先講先，我哋要咁啊。粉嶺公路咧往九龍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仍然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園，咁啊現時咧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錦公路咧都係擠塞嘅，龍尾去到白石坳。咁啊市民咧請留意係途經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務咧已經係受影響，請考慮咧係使用港鐵服務或者係其他交通服務嘅。休息一陣先。
1: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3: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5: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是一流咯。
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让我们看远一点，
8: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到有时喺东区啊，筲箕湾道附近呢一个嘅老旧铸铁食水水管嘅爆裂嘅情况啊，又请嚟另外嘅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岛东立法会议员席洁玲，早晨。
10: 早晨，乐文你好。
0: 点睇今次个爆水管嘅情况嗰个影响咧？
10: 今次其實影響都大，因為首先係個範圍大，第二係時間長，因為講緊係成個筲箕灣西灣河一帶都係冇食水嘅，咁嗰度講緊其實係牽涉成萬户咁樣，所以成千户咁，所以都係比較誇張。我哋都見到都動員咗好多唔同嘅區議員啊、關愛隊啊、義工去處理咯。咁尤其是東區本身嗰度都多長者咯，呢個係比較困難。加上最開頭嘅時候，其實都用咗一段時間去揾嗰、那個爆水嗰個源頭啊。
0: 嗯哼，其實本身東區一啲即係水管老化嘅情況，過往有冇都關注到？其實即係個老化情況有幾嚴重，有幾普遍，或者多唔多區內仲有一啲比較老舊嘅水管嘅？
10: 其實有係好多添，因為東區其實講緊係一個都比較早發展嘅社區啦。咁入面其實係有好多講緊鑄鐵啊、石棉水泥嘅食水管，由北角英皇道去到筲箕灣東大街，去到柴灣道啊、翡翠道，都係其實係高風險嘅區域嚟嘅。咁過去我哋見到其實嗰啲爆水管嘅報告都頻密嘅，就講緊過去一年入面先啦。其實幾個月就有一單嘅啦，例如可能六月華蘭路鰂魚涌華蘭路啦，上年嘅年尾十一月北京雲景道北角雲景道啦，跟住八月嘅時候北角明遠西街嗰度都係有爆水管，咁啊2025年。頭三個月其實都已經有八單爆喉嘅事件嘅啦，講緊係都係東區筲箕灣啊、小西灣啊、北角鰂魚涌都有，咁所以其實你問我自己覺得係嚴重嘅，因為其實個情況係點樣呢？那個情況就係你呢度爆整完之後咧，好快咧就係、是。另一段爆，因為嗰個壓力點唔同咗，其實就係、是、都係會跟住爆，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有啲連帶影響啦，再加上可能啲抗震啊、內壓嗰啲能力都開始有啲退化咯。
0: 嗱，以今次呢個點就喺筲箕灣道啦，咁啊睇翻之前政府回覆立法會質詢嘅時候咧，都有提到話水務署做緊噶啦，已經有50公里左右長嘅一啲水管改善工程啦，咁當中大約30公里長嘅工程咧，預計今年之內咧係會完成嘅。餘下嗰20公里長嘅水管改善工程咧，就會去到2028年或者之前分階段完成。咁當中咧，筲箕灣道嗰140米嘅水管咧，亦都係即係獲選啊。咁個工程就係正係即係籌備中嘅，但今次就正正喺即係之前咧就已經發生今次呢件事。即係你點睇喺整體去做一啲水管改善工程而家嗰個進度啊、時間表啊，或者去揀邊啲水管？做改善工程嗰个嘅准则等等，有冇啲咩关注咧？
10: 就事实去睇嘅话咧，咁当然我自己就觉得嗰个进度都系追唔上落后啦，因为。

0: 係講緊剩翻嗰20公里長，其實都要等到2028年或者之前先至可以完成到。咁你都見到頭先我講過去爆喉嗰個頻密度係有幾多啦？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再加上睇埋就係頭先話筲箕灣道今次爆個百四米嘅水管未換就已經爆咗啦。咁其實已經係即係好清晰嘅信息，就係話而家個情況其實都係好嚴峻。你諗下，如果仲剩翻嗰20公里，都係處於呢8-4米嘅狀況，就係都未去到去換，其實已經日日喺度爆嘅話，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個情況同佢本身工程排期啦，同埋而家個實況係有好大嘅落差咯。咁都係希望盡快可以可能重新再評估下，究竟係咪要重新再加快嗰個進度嘅優次可能性咧？咁都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尋日黃大仙區議會都已經有即係可能探討緊用一個封路斷尾嘅方式去做。咁其實東區我自己都覺得係有一個參考價值喺度咯。
1: 即係你都同意，所謂參考價值係咪都覺得有啲地方可以封咗佢？所謂好似卜國明所講頭先，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啦。短期可能有啲影響嘅，但起碼可以有個長遠嘅改善，係咪都傾向呢個做法？但係有冇都考慮過另一方面，可能都對街坊啊或者唔同嘅交通啊有啲影響咧？
0: 一定嘅，即係你問我咧點解工程可能都係需要時間，或者我哋會覺得啊點解一路好似都比較慢咧？其實我哋理解嘅，可能你要封路對於市民甚至對於街坊嚟講交通啦，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但係我自己覺得今次嘅事件，其實筲箕灣爆喉呢次事件，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即係市民經歷過啦。如果你爆喉，其實係都好唔方便嘅，咁會唔會就係可以用呢個機會就再同唔同嘅方面去磋商咧？咁等大家其實都理解，喂，如果我條喉日日爆，其實你同你封路一次過搞掂佢，其實可能仲即係好啲喎。咁我自己覺得對比起大規模停水，我自己覺得嗱一聲做完個工程，其實應該個影響會細過停水。
1: OK，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謝潔玲咧就係港島東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接受访问时候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

0: 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话，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41点，升1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1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就系粉岭公路啊。粉岭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都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咧近住锦绣花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于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咧都系好挤塞噶。咁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噶。咁后少少嗰段青山公路咧，近住洲头段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田村路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咁我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啦，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白石坳啦，咁后少少嗰段嘅青山公路洲头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村路噶。咁而家咧，市民留意翻啦，途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咧，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考虑啦，港铁服务啊，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是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中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而在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是近住青田交汇处那段就开始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你好，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5: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8:38啊，讲有关于机场嘅情况啊。早前机管局都有公布啊，香港国际机场啊，今年6月咧，一共接待咗咧512万人次嘅旅客啦，同埋处理咗超过3.1万架次嘅航班啊。比起上年同期嚟讲咧，就系话增加咗分别系7.9%啦，同埋2.3%嘅咁。客运量嘅增长咧，主要就系受惠于转机同埋一啲过境旅客嘅，就话录得双位数嘅升幅。咁当中咧，以日本同埋内地嘅表現最為突出嘅咁。嗱，除此之外咧，如果睇翻今年上半年啦，整體嗰個嘅客運量咧，都話係比起即係同期嚟講咧，升咗11.7%嘅咁。呢一個亦都係去到3280万人次噶啦。咁飛機嘅起降量啊，貨運量亦都係有一個升幅嘅咁。嗱，整體嚟講，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一啲數字上面睇到個表現啦，係即係升咗嘅，比起上年嚟講都係咁。立法會議員陳仲嚟，早晨，
9: 早晨啊，萧乐文，
8: 你好。头先都讲到咧，无论喺嗰个六月嗰、那个即系不论系即系旅客嘅人次啦，亦或系航班嘅架次啦，亦或系讲紧上半年啊再长啲一个范围啦，都睇到嗰个整体客运量咧系有个上升嘅。点睇呢一次个升幅或者最主要嘅原因系啲咩咧？睇到系
9: 好啊，其实呢个升幅咧都系喺机管局咧嘅預計之內嘅，因為有幾個利好嘅因素嘅。第一咧，隨住香港經濟一路路復甦啦，咁我哋個商貿活動嘅旅客咧係一路路增加嘅。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搞好多咧大型嘅文體旅活動啦，咁呢啲都係吸引到咧，尤其是喺周邊嘅旅客咧嚟參與我哋呢啲咁樣嘅大型嘅文體旅活動。咁另外有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咧，就係我哋嘅 T2 航站樓咧都係啟動啦，係嘛？T2 terminal 已經開動啦，咁呢個咧就為我哋提供咗咧額外個空間啊，同埋時間表咧係比更加多嘅航班咧可以升降。尤其是大家可能去過 T2 嘅呢個觀眾都知道啦，其實好多喺 T2 咧都係啲短途客機啦，同埋可能咧係一啲比較迎合年輕化嘅航空公司嚟嘅。咁所以嗰度咧，我哋係吸納到一啲咧，即係新嘅客户嘅類別啦，同埋咧增加咗我哋嘅運力嘅。
8: 嗱，頭先講到呢一個 T2 咧，或者叫做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啦，喺5月底先至啟用嘅啫。咁快已經可能喺6月已經睇到嗰、那個即係 T2 帶嚟嗰個嘅效果啦，喺嗰啲旅客方面。
9: 即係佢可能唔係話喺上半年你講個數字啦，但係我哋自己睇到T2 嘅啟用咧，係的確配合到我哋整個三跑咧，係增加咗我哋嘅運力嘅。咁可能正如你講，蕭樂文頭6个月可能喺5月、6月先見到啦，或者5月下半月先見到啦。但係我相信7至12月咧，呢個效果係幾明顯嘅。特別我哋喺服務啊，呢個短程嘅航班啦，同埋頭先你有所講嘅，可能係啲轉機啊嗰方面咧，我諗 T2 咧係會發揮到咧係相當好嘅作用嘅。
8: 咁暫時睇到 T2 嗰個使用情況係點，或者預期啦，日後點樣可能分流到 T1 嗰個客運量啊等等咧？
9: T2 使用都幾好啊！我有同啲即係使用過嘅旅客都傾過偈，佢哋話感覺唔錯。即係首先咧，佢嘅設計咧都比較新穎啦，即係迎合呢個潮流，比較年輕化。咁啊，另外咧，其實你話有好多自助嘅服務咧都唔緊要嘅，大部分旅客其實佢哋都有經驗，所以這個呢個咧佢哋都覺得咩大嘅問題。

0: 問題。咁慢慢咧，其實到下年會更加好，因為咧以後咧，我佢哋就唔使話喺 T 二啊辦理咗登機手續咧，又要即係搭翻車翻去 T 一啦。以後唔需要啦，我哋咧適當嘅時候，應該喺下年度咧 T 二辦理手續，直接喺 T 二咧做埋登機。咁所以我諗咧係越嚟越會即係方便同埋高效咯。加上咧，因為大家知道用過 T 二啦，我哋好多過關啊、人面識別啊，都係無感通關嘅，係好方便嘅。即係俾人哋感覺到咧，香港呢個新嘅機場航站樓咧係好先進嘅，係融入咗高科技啊。咁所以整體嗰個旅客嘅體驗咧係好嘅。
1: 其實本身有冇都討論過，即係開啟翻呢個 T 二之後咧，對於整體個客運量嗰個幫助啊，或者點樣計嗰個數字上面可能會升幾多？有冇本身都有一啲預期嘅目標嘅？
0: 其實我哋一路都有講嘅，譬如總嘅嚟講咧，我哋話用 T 一 T 二咁樣，但係總嘅嚟講咧，希望可能喺2027年底咧恢復翻我哋8000万個人次嗰個客運量。呢個數字點嚟咧？就係我哋喺疫情前香港係曾經咧成功達到過呢個數字嘅。咁我哋希望而家其實你睇到個勢頭，頭先你一開始講係好好嘅，一路路咧係向呢個目標進發嘅，所以大家一齊努力。
1: 因為其實之前機管局都已經講噶啦嘅，喺今年嘅客運量咧，對即係去到7000万人次嚟講咧，都係有信心嘅咁。嗱另外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個客運量嘅增長啊，講緊譬如六月嚟講個增長咧，都有兩個因素嘅。第一就係轉機啦，另外一啲就係一啲過境嘅旅客都錄得一個雙位數嘅升幅，特別就話睇到喺內地同埋日本咧嗰個表現咧都係最為突出嘅咁。有冇都睇到譬如機場喺吸引呢兩個地方嘅一啲轉機客啊、過境客上面有啲乜嘢優勢而家係？
0: 好啊，嗱，因為我哋咧而家咧，好多時大家都知道啦，京珠港飛係嘛？咁我哋咧希望同珠海機場咧形成一個聯動嘅體制。咁同埋港珠澳大橋而家又好方便喎。咁大家又知道我哋嗰個機場，我哋叫 park and fly 啊，即係好多時候咧，內地嘅旅客可以嚟到下低架車，咁佢哋又可以即刻上機，即係種種咧都係方便佢哋啊。嚟到利用香港機場咧，係出去，尤其是一啲長途嘅航線咯。咁日本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咧而家我哋國家內地咧同日本嗰個直航咧係基本上係比較少嘅，係咪？即係基本上係咁通航嘅。咁所以咧，香港就正正咧可以發揮一個中轉嘅作用啦。所以頭先你提及點解會有日本咧，就是、因為其實好多內地嘅遊客。尤其是早前咧，佢哋都好喜歡去日本噶嘛。咁但係因為個直航班次咧係大幅削減咗之後咧，香港就發揮咗呢個中轉轉機嘅作用啦。
1: 暫時預期呢一個情況，講緊喺日本啦，同埋內地嚟香港轉機過境等等嗰個情況，係咪都會持續住一段時間先到？
0: 我諗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呢個係。好大因素係受到政治地緣政治嘅影響啦，咁所以呢個唔係我哋一般能夠預計到嘅。咁如果你話雙邊關係改善，咁可能咧慢慢內地同日本會恢復直航，但目前嚟講，我哋都即係香港係可話係發揮到一個中介中轉的作用咯。
1: 另一方面就是中東嗰、那個即係叫不穩定的局勢啦。對於香港國際機場上半年嗰個客運有冇啲乜嘢影響咧？有睇到，譬如喺中東嘅市場方面，有冇都睇到一啲情況係點？
0: 當然啦，呢、這個中東嘅戰爭咧係受咗影響嘅，有好多航線咧其實非中東國家都停咗噶啦嚇。但係早兩三個禮拜到咧嗰、那個停。可協議，只不過好可惜咧，就唔能夠話好持續咯，因為最近呢個禮拜咧又恢復翻呢個軍事衝突啦。咁呢個係絕對有影響嘅，但係唔緊要嘅。我哋香港咧一路都係開闢好多其他嘅航線咯。其實一直以嚟咧，機管局啦同特區政府咧都係好希望咧開啲新嘅航線航站嚇，包括可能係東盟國家，包括一帶一路國家，甚至乎非洲嘅國家。所以咧，我哋都有其他嘅選擇咧，嚟到可能取代咗中東航線嘅影響咯。
1: 之前喺即係局勢唔穩定啦，影響到一啲燃油價格嗰陣咧，咁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咧都有加到即係嗰個燃油費嘅。咁近日啦嚟講咧，即近期嚟講都見到有幾間航空公司都相繼啦，就宣布下調翻嗰個燃油費咁。呢、這個你即係預期對於旅客嗰、那個即係出行嗰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呢、這個又？
0: 有帮助的。

0: 有幫助的，因為這個油費的升跌呢，其實特區政府呢是制定了一套機制的嘛，所以基本上都是按政府的機制來到辦事的。但是當然啦，你說飛機票能夠便宜一點，尤其是在暑假的時候，很多時候家庭呢都是趁著小朋友、放暑假啦，不用上學，很多時候呢都一家大小會出去旅行。我想這個都是、有影響，尤其是我覺得對於購買呢一些即係廉航機票的乘客嚟講咧，其實嗰個油費的上落咧，可能佔總體嗰張機票的百分比咧，都是不細的。所以對呢遊客咧，比較對成本係關心度高啲、敏感度高啲嘅遊客咧，油價的下降咧，應該是鼓勵到咧佢更大的出行意願嘅。
1: 另外就香港出年首季咧会开通呢个直航航班去到中亚，即系讲紧喺哈萨克嘅阿拉木图机场啦。咁你预计呢一个即系中亚市场对于即系香港嘅客运数字嚟讲，又有即系几大帮助咧？呢个
0: 我觉得呢个咧系好嘅开通，咁慢慢咧都系要俾啲时间佢，因为其实咧航线嘅活跃程度咧取决于几方面嘅。咁对于你话，哈薩克斯坦啊，呢啲中亞國家咧，我諗主要都係兩方面。第一咧就係經貿嘅需求啦，其實就係話香港甚至乎我哋國家內地同呢啲國家嗰個經貿嘅活動會唔會一路路隨住通航之後係有所增加，係嘛？我哋去投資又好，或者佢過嚟我哋投資又好，或者佢經香港翻內地投資都好啦。呢、這個經貿活動咧，一定咧係要慢慢上去咧，先至可以帶動到個客運流嘅。第二咧就係呢啲國家咧。其實我自己都冇去過，但係咧會唔會有啲係其實佢都係幾有趣、幾有吸引力嘅旅遊嘅景點係嘛？咁其實大家可能熱門嘅地方都去到好多次啦。呢啲比較新嘅，如果佢當地係有一啲比較吸引力強嘅旅遊景點嘅，或者有啲特色嘅，咁其實咧都可以帶動到咧人哋去旅遊嘅咯。咁當然咧都可以翻個轉頭過嚟嘅啊，呢啲中亞國家。佢嚟到香港，佢翻翻內地啊，佢去旅遊，所以雙向嘅。我諗凡親呢啲新航線咧，都要俾少少時間佢哋嘅，要慢慢睇下咧嗰個運、
1: okay.
0: 即係運輸量係點樣 pick up 到咯。
1: 好啊，唔該曬陳仲黎。陳仲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機場一啲嘅客運嘅情況啦。頭先都講到咁啊，包括亦都講到話 T 二啊，即係呢一個嘅二號客運大樓啊，嗰、那個即係幫助啦，定位都係一個年輕啊區域性為主嘅 T 二嚟講咁。但除咗講到客運啦，貨運方面咧，機場上個月嘅貨運量都按年咧升咗6.8%嘅，就話增長主要咧係由呢個轉口貨量即係有飆升啦，去到19.5%呢一個嘅幅度嘅咁。嗱，187231講下有關於機場無論客運量等等嘅情況啊，休息陣先。
2: 90分鐘走遍世界。
3: 瑞士有初创公司成功在营运中的铁路路轨之间铺设可拆卸的太阳能板，不用额外征用土地都可以发电。至今已经有超过11000班列车驶过，证实没有影响铁路安全和日常运作。法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开始研究引入这项技术。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香港人去旅行咧，有时都会选择咧系自驾游嘅方式啊。咁啊，日前喺日本咧系北海道富良野市咧喺星期一就发生咗一个嘅致命车祸，都涉及到港人喺当地自驾游嘅情况嘅。根据咧日本嘅传媒嘅报道啊，就话一个嘅港人男司机咧喺揸车嘅时候怀疑逆线啊，就同另一架车相撞。咁啊，两架车上面咧一共6人送院啦。咁啊，其中一名咧53岁嘅港人女乘客咧就系不治嘅咁。这个呢都是5日之内在北海道第二宗涉及到即香港人的交通意外。另一宗就是涉及到一个香港人是 都是自驾游的，咁佢哋就是自驾游私家车啦，喺上

0: 禮拜四即16號懷疑呢就因為有啲事故呢就停咗喺呢個 JR 富良野線嘅平交道上面，咁就被呢駛嚟嘅一架嘅列車呢撞上，咁車上面五個人受傷啦。咁有關於呢一啲其實喺即係外地啦，港人喺外地自駕遊嘅時候，其實有啲乜嘢可能要特別注意，喺保險方面其實有幾多嘢係包嘅呢？邊啲保險包呢？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早晨。
1: 早晨啊，小羅文。
0: 你好，你好。有冇話其實近年港人即係外遊啦，買保險嘅情況係咪都基本上個個都做，都普遍㗎啦？呢個都係咪？
1: 其實非常普遍啊，因為我諗香港人中意旅遊嘅程度好高，咁而旅遊保險咧嗰個所費嘅錢又唔係好多啦，嗰個保障又好全面啦，同埋我諗近年因為都發生咗好多，好似頭先咁講，喺海外有啲意外，咁港人都會比較 aware， 即係會比較意識到買咗個保險可以保障好多個風險啦。
0: 咁如果買一啲涉及到喺旅行時候相關嘅保險，有啲咩要留意？係咪全部都包埋佢自駕遊當中？譬如有啲乜嘢嘅損失，係定係有啲指定嘅保險先包咧？
1: 嗱，自駕遊本身咧，如果你買你去租車嘅話咧，租車公司一定要你買一個保險噶啦，係一定要嘅，因為嗰個係符合當地法例嘅保險。咁但係你要留意啦，好多嘅租車嘅時候咧，都要你俾一個自付額嘅，我哋俗稱墊底費。其實香港好多車險都會有嘅。咁呢個墊底費咧，即係話換言之就係要你自己暗荷包俾嘅。咁你就要留意你買嗰個香港嘅旅遊保險有冇呢一 part 啦。咁好多時都會有嘅，有一個叫自駕遊墊底費嘅保障。即係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俾，咁呢個旅遊保險嘅保障咧，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個你自己需要付嘅墊底費。咁當然啦，其實除咗呢樣之外，你都要睇下你去嘅地方係啲咩地方啦。譬如如果你去嘅地方好似喺啲路面比較高危嘅地方，咁你要更加要留意，一定有一個保障，咁又配合翻你自己行程所需咯。
0: 即係譬如一般嘅旅遊保險，係咪都有包話自駕遊當中嘅呢一啲保障？雖然有一個墊底費咁。
1: 而家都好普遍㗎啦，因為其實如果關乎自駕遊，主要都係講緊墊底費嘅啫。因為其他嘅保障，因為旅遊本身一個全面嘅保障嚟嘅，醫療啦、意外啦、甚至死亡啦、失物啦、行程延誤啦，依啲係全部包嘅。咁但係你就要留意，如果你有咩自駕遊需要俾墊底費，就記住睇下有冇呢個墊底費呢個賠償一項啦。咁同埋我，你俾少時間我咧，因為我覺得好多市民咧買咗旅遊保險唔係好留意究竟裏面有啲乜，其實應該睇一睇買你買啲乜。同埋一個好重要咧就係、是、咧，你記住將你嗰個旅遊保險嗰個資訊咧交低俾一個唔係同你同行，或者同你同行都好啦，唔係同你同行嘅屋企人或者信得過嘅人。因為有時候好，而家好多人可能一齊去旅行，可能兩個人或者一個人添。有咩事嘅話咧，你嘅屋企人或者信得過嘅人可以幫你手做嗰個索償，同埋同保險公司聯絡啦。同埋旅遊保險有一個24小時嘅緊急援助，咁呢個好重要啊。譬如好似今次呢個喺北海道嘅意外，如果有咩事，你可能唔知點樣幫到你，或者甚至語言不通，咁而家好容易有 AI 翻譯啦。咁但係如果去到地方真係語言不通嘅話，咁你可以揾翻呢個熱線，佢會提供一啲協助俾你，同埋提供指示下一步應該點做咯。
0: 但呢個旅遊保險包唔包嗰啲車輛，譬如我撞爛咗架車嗰啲要賠償嘅損失嘅咧？
1: 嗱，呢個就通常喺你買嗰個租車公司嗰度嘅，咁你就要睇下你買嗰個係一個純粹第三者嘅責任保，即係你撞到人之外，你賠人哋嗰、那個會唔會包埋自己架車？其實同香港嘅車保一樣，咁你要睇下會唔會自己嘅損失，自己架車嘅損失。咁好多時候租車公司都保障自己，佢都會要求你買埋，因為如果架車有咩損失嘅話， okay. 租車公司有損失咯。
0: 頭先你又話即係旅遊保有啲緊急熱線啦，咁但係如果真係發生咗意外啦，其實我即刻有啲咩要做，或者啲咩文件係要保留嘅咧？咁有啲咩要特別留意，或者咩情況之下係唔獲保嗰啲要留意咧？咁
1: 嗱，要記住咧，因為而家好方便啦，大家都有手機啊。咁如果真係發生意外嘅話咧，其實嗱，第一件事保障自己安全先啦，保留係冇得喺一個危險嘅地方啦。咁跟住你就應該係報警啦，即時報警。Even 你可能同對方雙方碰撞好小事，但係因為保障你自己咧，我哋都建議報警嘅。咁同埋用個手機拍低曬現場嘅情況啦，譬如架車啊、附近啊、譬如路面有冇啲剎車痕啊，總之你覺得相關嘅都影低視頻又好，影低相又好，咁就攞翻曬所有同相關嘅單據啦，譬如你報警嘅單據啦，你同租車公司之間嘅單據啦。咁如果你真係架車撞毀咗，你係需要做一個自付額嘅賠償，咁你應該話翻俾租車公司聽，租車公司都有个证据证明，然后你支付咗呢啲嘅赔偿嘅。咁你头先问到有乜嘢系唔赔咧？嗱，记住，其实同一般系驾车一样嘅。如果你系有违反一啲嘅条例嘅话，其实有机会系会影响你嘅赔偿，因为 保障是一定要保障一些合法的东西，譬如如果你根本没有一个国际认可的车牌，那这些就很大问题了。譬如醉驾、药驾这些，总之你违反当地的交通

0: 違反了一些交通的情況，那這一類那他又不是有心的，可能都是意外，那怎樣處理呢？
1: 所以我就要交回給保險公司看了，因為左右即係左右睇呢個問題，其實都喺唔少地方啦，會發生嘅。咁所以要睇翻究竟佢當時係咪會唔會係飲咗酒去揸車啊，所以令到佢逆線啊，定係純粹因為唔小心，又或者係路上面線胎令佢去咗對面咧？咁呢啲而家冇辦法去判斷嘅，太早啦。咁一定要攞翻實，所以我就話影翻曬所有相，攞翻曬所有資料，然後交俾保險公司去做嗰個理賠嘅程序。
0: 嗯，但保險公司即係成個。即係再決定啦，咁其實係咪都好視乎譬如當地警方個調查結果，呢、這個都係
1: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因為都係隔空，即係喺一個外地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頭先都講，就算你覺得個意外好輕微，但係牽涉到第三者咧，都最好報警，咁起碼有一個嘅客觀啲嘅報告去俾保險公司處理。
0: 嗯，劉佩玲，因為時間差唔多，可能要轉頭再九點鐘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啊，因為我哋都想了解係其中一樣咧，就係譬如發生意外之後，咁又可能要經過保險公司一啲賠償啦，日後會再去旅行啦，又再買旅遊保啦，會唔會都影響到嗰一方面嘅即係投保啊等等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同啊劉佩玲傾啊。另外有關於頭先講到啦，話喺禮拜一發生喺北海道富良野市嘅呢一個嘅致命車禍啦，入境處方面都有回覆對傳媒嘅，就話接獲咧相關嘅求助之後咧，已經即時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啦，同埋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咧係瞭解嘅情況，按當事人意願提供意見同埋協助，處方會繼續同公署、總領事館同埋當事人咧係聯繫同埋跟進嘅。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先起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217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19美元，卖出4,105.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

0: 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的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昨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的时候怀疑逆线，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一共6个人送院，当中一名53岁的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是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按当事人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这个是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日本的交通法例和路牌的汉字含义都跟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的山路和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距离近，若果特别是遇到雪地驾驶，危险性大幅增加。他就说，现时日本都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各地的驾驶习惯不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所谓老手，亦都难以预测其他司机的临场反应。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昨日是公布最新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亚洲区就是第8。因应6项评分指标，香港在大学排名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6，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可负担性就依然是香港最大短板，在相关指标评分的名次再跌一位去到第86。除了非本地生的学费是东亚地区留学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响到对学生的吸引力。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和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的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1年9日，首度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吸引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500名剑手，各族个人赛和团体赛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2，上届冠军得主蔡俊彦是会联手两届奥运冠军张家朗，在个人赛和团体赛竞逐世界冠军的头衔，力争在主场之利之下冲金。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第3度涉及司法抄袭的问题。最新牵涉的案件，他在前年就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君和他胞妹等人入禀要求前妹夫归还价值4000万元南泰母公司股份案中，原本是裁定顾明君败诉，其后顾明君一方上诉，指判词抄袭胜诉一方的陈词。上诉庭认同判词抄袭的比率高达95%，无从显示陈家信曾经考虑双方矛盾的证供和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得席由另一名法官重审。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元。申诉专员公署早前调查申诉个案的时候，就发现水务署缺乏机制去监察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的用水情况，因为这样未能及早发现和跟进怀疑非法取水的行为。申诉专员陈积志昨天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处方相关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东方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人工智能国产大模型 K3 在国际科技界和全球资本市场投下一枚的震撼弹，是中国 AI 创新凭着高效、开放和普惠生态对美西方封闭模式以及技术壁垒的重大突围。中国式 AI 创新浪潮亦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香港要创新制度机制，力争成为国产大模型和 AI 企业规避地缘风险、开拓全球市场的首选节点。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

0: 社评：香港各间大学的世界排名节节上升。评论话，政府应该具备更加宏观的战略目光。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区内锐意发展的创科产业是有机结合，留学香港品牌应该建立在求学和求职的良性互动之上，这个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延长交易时段是大势所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与时并进，积极研究类似做法，为投资者提供全天候交易服务，以提升竞争力。香港需要找到最合适的自身节奏的步伐，取得一个能够持续领先的平衡点，结合内地深度和全球广度，成为数字资产和传统金融融合的全球标杆。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最近又犯了司法抄袭的毛病，评论认为司法抄袭不是小事，反映法官在履行核心职能时可能没有独立分析到证据，权衡法律论点。评论说，香港在法治领域的成就是由包括法律界在内所有持份者共同争取得来的，值得大家维系。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比较挤塞，车龙啦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咁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丽港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都有少少的车多的，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能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站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1: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2: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0: 哎呀，
1: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0: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2: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 米克、杜文慧、彪爷，
4: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5: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億6500萬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頭先都講到係近日喺北海道至少發生咗兩宗涉及到港人嘅交通意外，而其中一宗係仲係致命嘅車禍嚟添。咁根據日本嘅傳媒嘅報道啦，就係有港人嘅男司機啦喺揸車嘅時候咧，懷疑係逆線同另一架車相撞，咁導致兩架車有6個人要送院啦，而其中一個嘅53歲嘅港人女乘客咧係不治嘅咁。頭先一路都講緊一啲嘅保險的情況，尤其是在旅遊期間自駕遊一些相關的保險情況的。繼續跟劉佩玲傾下，劉佩玲就是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早晨。
8: 早晨，小羅文。
7: 如果萬一真的在自駕遊又買了保險，發生意外，如果下次這個投保人再去投保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影響，包括他的保費會貴了？
8: 冇啲咁嘅 loading 嘅，喺旅遊保險嚟講咧，你如果有買個旅遊保險，你都知道係好容易嘅，上網啊，用手機 app 啊，甚至用有啲可以用櫃員機都買到。咁保險公司都係好自動化啦，成個過程，咁唔會做一個特別核保嘅。
7: 其實除咗話即係旅遊保險，每一般都話，譬如而家去旅行都好多，即係叫做可能叫做即係大膽啲或者叫風險高啲嘅活動啦，譬如有啲就玩下潛水啊、跳降傘啊之類嗰啲咁，其實係咪都旅遊保險是會包曬呢一類嘅？
8: 嗱，唔一定要睇翻嗱，因為正正係因為旅遊保險係一個綜合保險咧，每間公司佢亦都有唔同嘅風險嗰個 appetite， 即係我哋可以承受風險嘅嗰個限度啦。咁要睇翻你如果嗱，我哋就會建議，因為而家我知道啲香港人出去旅行都好尖嘅，即係去嘅地方好特別啦，玩嘅活動都好特別。咁如果你心裏邊知道你自己會做一啲比較，你都認為高危嘅活動，應該通知保險公司話翻俾佢聽，因為恐怕咧，如果唔係嘅話，有機會唔保嗱。其實保單咧通常要寫明一啲嘅特別唔保嘅情況嘅，譬如我舉個例啊，而家好興嘅馬拉松比賽，好多人會出外跑馬拉松嘅，去海外跑馬拉松。咁如果你只係純粹係我去自己嘗試自己個人最佳成績嗰只咧，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諗住去爭奪嗰幾十萬嘅冠軍獎金嘅話咧，呢個一個競賽級嘅一個比賽咧，咁就係唔保嘅，因為呢啲係已經係變咗一個工作一個職業性嘅運動比賽啦。咁所以咧要睇翻你做嘅嘢究竟會係點啦。嗱，我哋就成日都建議嘅，一旦咧你買咗任何嘅旅遊套票，無論你訂個酒店又好啊，訂咗機票好啊，你總之俾咗錢咧，就即刻買旅遊保險。咁喺呢個時候，你就應該上網睇下究竟你諗住做嗰樣嘢，因為你心目中應該有啲嘢諗住做啦。咁你睇下你想買間保險公司會唔會係有呢啲嘅保障，或者冇呢個保障？咁你亦都可以去有啲查詢熱線可以問啦。咁點解要咁早買呢？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你喺出發之前同你買保險之後呢段時間，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我舉個例，真係唔好彩跌親整斷咗只腳，真係行唔到啦，出唔到埠，出唔到發。咁其實旅遊保險可以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可以同你做一個嘅賠償嘅，你可以退翻曬所有嘅旅遊嘅費用，退唔到嗰啲咧，旅遊保險幫你做嗰個賠償。咁所以我哋就話，一旦付出咗就要買咗嘅時候，你都要留意翻佢有啲咩保，有咩唔保。其實而家好處就係網上好透明嘅，差唔多保單都擺曬上去，或者佢寫明啲咩不保事項。咁你咪可能揾一間你覺得你應該可以保到你嗰個活動嘅，如果有疑問就即刻問。
9: OK， 好啊，
7: 唔該曬劉佩玲，同你傾到呢度啊。劉佩玲就係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頭先講到一啲自駕遊可能面對一啲風險啦，或者保險買保險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留意啦，又或者啊要索償嘅時候有啲乜嘢又要即係文件啊，或者要做嘅步驟一定要即係唔可以少嘅咧，咁等等咧咁。咁啊，除咗喺保險嘅角度之外，都大家了解到真係自駕遊嘅時候喺唔同嘅地方啊，世界各地可能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包括可能一啲嘅即係道路嘅規則有啲咩唔同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國香港汽車會榮譽名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10: 系早晨啊，肖立文。
7: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喺北海道有即系日本啦，系啊，自驾游咁有啲交通意外嘅出现，亦都有人命嘅伤亡嘅咁。点睇可能喺外地自驾游或者今次呢个意外，唔知你有冇都留意啦？你自己觉得个原因最主要可能系啲咩咧？
10: 我谂自驾游香港人系呢叫做几十年或者近呢十年系。非常之流行嘅，咁由於即係香港老人多啦，咁你。

0: 揸車要即係坐一個自駕遊景點咧，就比較困難嘅。咁而家除咗我哋有港車北上可以 enjoy 下呢樣嘢之外咧，所以港人出去揸車嘅即係嗰個熱烈程度都係好大。咁不過咧，即係話蕭若文咧，最主要香港人嘅揸車自駕遊嘅經驗，我唔敢講係少。不過咧，同香港嗰個揸車嘅一般我哋慣常嘅做法咧，有好大嘅不同啦嚇。因為香港咧路窄人多車多，高速公路多嚇，往往咧好多時係即係有意外咧，都係響嗰啲高速公路或者快速公路。咁所以咧，即係話響香港人去其他地方揸車嗰個路面嘅經驗，第一生疏啦，第二咧就係話響即係一啲外國嘅道路上高嘅行車嘅經驗少啦。雖然咧即係話靠近我哋日本咧，其實同香港好相似嘅咁因為大家都有踩車啦，奉行左上右落啦。咁日本嗰邊揸車咧，大部分都係好有禮貌啦，好守禮。咁不過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咧，就話喺香港咧，由於我正話講咧，地方好細，好多時咧，即係話我經常用一個舉例咧，即係譬如話我喺中環，我要去到元朗，好可能嚟計唔塞車就半個鐘，塞車可能九個字，或者甚至排塞車都一個鐘。但是往往出面自驾游，包括虽然日本都不大，但是它比香港就大很多了。同埋我们通常自驾游呢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啊，机场啊，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咁我们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是说由於路面唔熟啊，向任何一個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咧就係會用GPS 嘅。咁大家都明白啦。如果你用 GPS 嘅話咧，又前面路啊或者係環境唔成熟咧，你經常要睇住個 GPS 咧，前面轉左，轉右100码，有路口啊，前面有橋或者嗰樣嘢，咁好容易你已經分心咗。咁同埋咧，即係如果我哋揸得耐咧，即係。譬如喺香港可能最遠揸個鐘，咁但係響即係其他地方，包括日本，你揸上個幾鐘咧，你係會好攰，同埋好疲勞啊，同埋緊張，因為啲路熟啊嘛，同埋你要睇住 GPS 啊，更加要分心。咁所以咧，往往個意外咧，就係因為第一即係你分咗心，第二可能自己亦都疲勞咗，唔知嘅。咁所以咧就會造成咧好多港人，喺日本也好，其他新西蘭有好多時會係有造成一個交通意外嘅原因咯。
1: OK， 頭先有講，譬如可能車程長啲啦，香港好少一揸車揸到兩個幾鐘、三個鐘咁樣嘅。咁另外都講到話，即係太長，可能都會疲勞啦。咁但除此之外，即係除咗一啲司機嘅狀態之外，本身譬如舉個例，頭先你話喺日本揸車咁樣自駕遊咁，有啲乜嘢可能係道路上面都要特別留意咧？譬如嗰啲路牌係咪真係同香港好一樣，唔使點樣去特登去再準備一下咧？定係都要做一下功課咧？定係有一啲地方，除此路牌之外，可能有啲地方可能揸車，譬如到啲郊區，都要特別留意，同香港一啲路段係有啲唔同咧。
0: 啱嘅 ，Sherman， 即係話日本呢一、這個我哋嘅交通標誌咧，大體上一般咧同我哋香港差不多。不過咧有幾個路牌咧，一定我哋要留意嘅，例如咧前面要停車，佢咧係日文字咧或者中文字咧。是一時停止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日文字嘅語解嚟嘅。呢個係必須要停車，唔係話有時我哋香港都好要停車，咦前面大路冇車，我咪過咯，唔係嘅。喺日本嚟計咧，寫咗呢個字嘅話咧，係要一定要停低嘅車，甚至咧正常咧停低車拉隻手掣，再睇清楚冇嘢先再開車。呢、這個係入。本奉行而家嘅一啲交通嘅我哋叫做規矩，咁嗱，除咗必須要停車，例如單程路啊，或者係 甚至前面有彎路啊等等咧，佢除咗有公仔顯示咧，因為好多時都係會用日文，因為日本地方，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唔係話要識曬，起碼租車嘅時間攞個地圖，攞下佢哋嗰啲咧，我哋叫做交通守則嘅一啲路牌咧，幾個重要嘅，不准駛入單程路。必須要停車，嗱呢三個係我哋港人最容易犯嘅，必須係要望清楚，甚至唔係你望清楚，你俾同行嘅朋友有機會坐喺你車頭左手邊傍住你一齊揸車嘅朋友，當然最好佢有牌啦，係嘛？咁佢都要知道，有時你萬一即係冇察覺得清楚，佢可以提示你。咁嗱，除咗啲路牌以外嘅話咧，好多時我正話都提到啦，譬如話。在日本好多一啲高速啊等等咧，其實同香港一樣，不過佢更加咧就要有收費亭啦，有指定嘅唔同嘅即通道位收費啦，呢啲你亦都要認識。咁我覺得就係響一啲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咧，雖然即係日本嘅交通比香港好嘅，即係唔會咁大嘅地方擠塞，除咗係市區之外，咁但係我哋嘅車速唔會太快啦。咁同埋經常咧係保持咧係自己唔好分心嗰、那個警覺性咧、其實去任何地方都係一樣，都係需要用即係有啲咁嘅心態咯。
1: 有啲就係頭先你講可以即係基本上可以事前做咗功課或者準備定先認識下人哋嗰啲路牌係點啦，或者過嗰啲隧道啊，或者高速公路啊，俾錢啊嗰啲係點咯。咁但係有啲可能真係。即是落到場先知嘅情況，譬如條山路係咪好窄啊？係咪好崎嶇啊？咁即係又或者有時甚至去到雪地嘅，即係香港又即係唔會有咁嘅情況啦、啊。咁、即係嗰啲又有啲乜嘢要留意咧？作為一個駕駛者嚟講又
0: 嗱，作為駕駛者咧，我哋要事前嘅準備功夫要做得好嘅，因為就算我哋就咁講日本自駕遊，你去邊度邊度？我想是你去到上個車才知道的、你差不多在香港要 planning 那就是了嘛、我覺得要做足的功夫，例如點到點，我約莫我會知道多久，在這個路程裡面我會走高速，如果有高速的時間我超過個半鐘頭，我有什麼地方有什麼油站我可以做一做歇息，大多數咧，即係喺其他國家都係咧，通常油站嘅地方咧，俾一啲我哋叫做司機咧停一停十分鐘，飲杯咖啡，去一去洗手間。嗱、呢一個係好重要嘅嚇，即係話咧，起碼咧你 relax 翻咧，能夠再上車揸車嗰段路咧，你就唔會咁眼瞓。做足功夫係非常之重要，甚至咧就係喺日本也好，其他地方都好，點到點咧？你唔好上車，臨時自己去撳一啲你認為啱嘅地方。你預早嗰啲曲 number 啊，或者係甚至你輸入嘅一啲我哋叫電話號碼啦。通常佢係有曲 number 啦，電話號碼睇清楚 ，double check 清楚，千祈唔好咧，即係有混淆，錯咗咧個人就會心急啦。咁呢啲準備嘅功夫咧。我覺得必須要做足啲。喺日本嚟計，當然啦，即係天氣變化都好大嘅，所以咧，你亦都要留意咧啲天氣啦，甚至在其實七八月咧，係喺日本自駕遊高峰同埋交通意外港人最多嘅時間，都係喺七八月嗱，即係比較悶熱啊，天氣熱啊咁樣啊。好啦，再冬啲嘅時間，當然有雪地，你係要預備好你一啲準備嘅功夫，譬如雪胎啊，邊啲地方有大霧啊等等。其實好多揸車唔係上到去先至預備，你係要有一個好好嘅準備，同埋記得喺外國揸車都好咧，唔好諗住咧係自由自在，係好 relax 啊。其實揸車自駕遊咧，除咗係你 enjoy 你揸車，其實你一定係要。事前的功夫要做得好，同埋遵守當地嘅交通嘅規則，呢、這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地方。
1: 嗱，講到日本揸車咧，有一個可能喺香港即係駕駛者嚟講咧比較少面對，就係、是、有一啲叫所謂叫平交道啊，即係個道路同埋嗰個鐵路即係嗰個叫做交叉或者重疊嘅位啦。咁今次其實喺北海道啦，其實我都講到話幾日先內有兩宗嘅交通意外嘅，係涉及到港人嘅，其中一宗就正正喺啲平交道上面。平交道譬如啲車要經過嘅時候，可能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咧，又
0: OK， 嗱，梁文啱嘅，喺日本好多時一啲就是、快速或者一啲普通嘅公路都好咧，佢會有啲平交道，平交道即係話同一啲火車路咧係

0: 大家相交接，即係你要環過一啲我哋叫做火車嘅路。咁、通常咧，日本咧佢就好好第一有燈號，即係會如果有車咧，佢預先咧由綠燈斬黃，跟住變紅，即係好似我紅綠燈一樣。有一啲咧就係、有啲警號，即係話咧佢會有咕咕聲，咕咕聲咧其實你都唔好覺，因為點解咧？將會有火車經過，咁第三最後咧，佢哋會有啲平交道咧，會有一啲嗰啲叫做鐵通，或者我哋嘅鐵巴咧，係會當著咗紅燈或者係有警號咧，佢就會落閘嘅。今次正正咧喺平交道上高咧，我哋港人發生嘅意外早一兩天咧，就係、因為佢好猶豫啊，到有聽嘅時間聽唔到，過咗平交道，但係亦都唔係好迅速。去到平交道嗰一個中心位咧，兩邊落咗閘，變咗佢即係個港人係自己都唔知道點算。
1: 咁點算咧？如果真係咁樣都閘住曬兩邊，
0: 緊急落車。
1: 即係如果車入咗去又閘住曬兩邊，又進退失據，咁可以點咧？其實
0: 即時咧一定要落車啦，唔好諗架車點樣騰翻出嚟，保障你自己安全先。即係司機同埋咧乘客必須係要出咗呢個平交道嘅位置。等到列車可以停得到 ，OK， 停唔到佢都最多撞爛嘅車，唔會好似今次咁咧，係有人受傷啊，甚至有機會嚴重嘅，可能會有死亡。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呢啲平交道嘅交通嘅規則。記得一樣嘢咧，平交道一定係要一停二看三通過，睇清楚先好過。
1: 好，唔該曬李耀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岭。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指出，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面临严重资金缺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重汽39个，啱啱跳咗39.12，升9.2。腾讯控股458.4，跌15.6；阿里巴巴115.2，跌0.8；智普1,248元，升29元；中芯国际76.6，升0.1；华虹宏力167元，跌0.5；盈富基金25.38，跌2.2；小米集团26.48，跌9.4；紫金矿业33元，升1.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7,513點，升1,281點。港金报38,26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29美元，卖出4,1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丽港城。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现时啦，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之前咧受到影响嘅巴士路线都会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落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

0: 將堅硬的植物塊根和動物的筋肉轉化了腸胃極易吸收的養分，熟食促使了人類的消化系統改變，消化道大幅縮短，剩下的養分就可以被大腦發展，促成了神經元網絡的誕生。所以燃燒這件事其實是智人生存的關鍵。
1: 夜間營火救築出防禦圈，阻擋劍齒虎與月獅逼近，狩獵模式同步發生劇變，智人捨棄了近身搏鬥，轉而學會解讀風向、地形與直披的乾燥度。他們選在秋季的草原邊緣或者狹長的峽谷入口點燃火把，烈焰在強風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進的火場，直接切斷大型食草動物的逃生路線。成群的野馬、長毛象與巨型地懶在火光驅趕下紛紛墜落懸崖或者困閉於封閉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體型劣勢，單憑火苗與乾燥灌木叢就可以完成圍獵。
0: 地表直披亦都因為咁隨之改寫，原生濕潤的森林在反覆焚燒之中退縮，耐火的例如桉樹、栗樹、一些喜光的雜草迅速佔領了焦土。人類透過釋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現代都會以鋼筋水泥覆蓋地表。萎縮的消化器官令到人類高度依賴熟食去攝取熱量，呼吸系統也都漸漸適應了煙塵，地層深處的碳化火粒和灰準帶記錄了人類運用燃燒重塑生態的痕跡。
1: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记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讲有关于白内障的一啲轮候时间，根据医管局的数据啊，就系有系60000多人咧喺公立医院嗰度咧轮候紧呢个白内障嘅手术嘅。嗰轮候时间其实计翻都可能要去到成51个月嘅咁。有慈善机构咧就喺日前公布咗一个白内障嘅跨境手术先导计划啊，就透过同深圳嘅医院合作咧，为喺而家香港公立医院长期要轮候嘅啲患者咧，可以提供免费嘅治疗啊。咁当中都有一啲嘅名额嘅咁，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成个计划系点样啊？希马医疗集团创办人，亦都系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早晨。
5: 系、hey,，hello， 早晨啊，系啊。
4: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个系嚟自健康快车嗰个嘅即系跨境白内障手术嘅先导计划啦？可唔可以讲讲其实系会提供啲乜嘢俾一啲合资格嘅参加者嘅咧？有啲咩服务？有啲咩治疗？又有几多名额嘅咧？
5: 這個計劃呢主要就是為是已經在香港是公立醫院，即是醫管局那裡已經登後登記了，是排緊隊等做白內障手術的長者們提供的。咁就係、是、佢呢個服務呢就會係佢已經喺醫管局嗰度即係眼科醫生檢查過啦，就係、是、需要做白內障手術排緊期。咁我哋就會係如果係合資格嗰啲呢就會係去到深圳喺羅湖區嗰度，喺距離關口步行5至10分鐘就到嘅，係我哋個醫院嗰度咧，就係、是、幫佢哋再做一次眼睛嘅比較全面嘅檢查啦，由最基本嘅視力啊、眼球嘅壓力啊、有冇青光眼啊，然後係眼底嘅情況係點啊，咁、再加埋因為要做手術啊嘛，就係、是、需要咧就係、是、個身體個狀況係咪合資格等等，咁、做完咗呢個檢查之後咧，跟住就正式就係合資格嘅就會做白內障手術。咁做完白內障手術咧，就會係喺嗰度休息一晚啦，休息一晚咧，第二日 就係、是、術後檢查咗係冇問題，咁樣就可以係翻翻係香港咁樣嘅。
4: 嗯哼，係咪話其實個即係計劃啦，其實係之前已經開始咗㗎啦，係咪有冇話個情況係點啊？了解到？
5: 我哋係已經係有五個病人咧，就係喺香港，首先就係健康快車嘅係員工咧，就同佢哋係做咗一個即係見面啦，就問咗個詳情，就然後佢身體嘅狀況咩，有冇糖尿病啊，有冇血壓高啊，如果有嘅話，用藥用成點啊，穩唔穩定啊，有冇食緊啲薄血丸啊等等。咁如果係即係確認佢真係喺醫管局嗰度係排緊期嘅，然後跟住咧就身體狀況係合資格嘅，咁佢亦都咧好關鍵，因為呢個手術咧係喺呢個深圳嗰度做嘅，咁就係要啲係即係長者們咧同啲屋企人咧係願意咧，就係話我係跨境係做手術。佢哋同埋做完，我哋有個要求嘅，就係要求係當晚就留喺醫院嗰度觀察。咁咧就佢哋都同意曬啦，咁就會安排咧就係上去。咁我哋已經為五個病人咧香港做咗篩選，跟住佢哋就上到嚟咧，就一切都好順利。咁做完手術第二日檢查完，咁已經係翻翻香港。咁我哋咧就係、是、嗰個成個係服務咧，就會係做手術啦。咁手術之後第一日嘅檢查呢、這個好重要啦。跟住第一個禮拜嘅檢查，跟住就第一個月。咁佢哋基本上就已經係做完手術都有係有幾個禮拜㗎啦。咁佢哋就等緊術後嘅第一個月嗰個最後嘅檢查。
4: 頭先聽你講係咪啲長者你話要翻上即係內地嗰度去做呢一個手術啦？咁係咪都係傾向啲有人陪嘅長者先可以參與，定係如果佢係獨居話根本冇人陪，咁係咪就未必合資格定點咧？
5: 健康快車會有特別安排嘅，咁我哋首選咧就係有屋企人，咁就屋企人咧就即係陪係長即係長者們上去啦，咁而且咧我哋喺夜晚即係個病人喺度啦，咁屋企人可以係我哋有間房俾佢哋咧，屋企人嚟可以陪嘅。
4: 使唔使話做完手術之後翻嚟香港，跟住又要翻翻去內地個復診，定係可以喺香港醫院復診嘅？
5: 因為我哋成個計劃咧就一氣呵成，咁就係一個係香港同埋係深圳，即係兩地嘅醫療合作。咁所以咧就係由手術就去到術後嗰啲檢查咧，就都係喺內地，即係喺羅湖嗰度完成嘅。
4: 其實成個做手術嘅過程啊，用嘅設備啊，甚至嗰啲即係因為你做白內障手術有啲所謂人工晶體噶嘛，咁係咪都係同喺香港嘅醫院做係一模一樣嘅？
5: 基本上就係而家白內障手術咧，每年全世界咧就做超過4000万個嘅，咁係一個都係高度標準化嘅手術。咁而呢一個，因為呢個醫院咧就係我哋香港人係喺國內辦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係港式嘅醫療服務啦。咁就裏面咧嘅員工咧就係識講廣東話嘅，咁然後跟住啲儀器啊嗰啲係耗材啊，咁基本上都係即係一致嘅。咁當然佢都會有少少係。即係可能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基本上都係跟個國際標準咁樣樣。
4: 頭先都講咗有名額噶嘛，係咪啊？首階段其實有幾多人可以參與到呢個計劃咧？
5: 首階段係有200個名額嘅。
4: 咁頭先都講到啦，其實講緊咁多人喺香港嘅公立醫院嗰度啦，輪緊呢個白內障手術啦，咁啊200個名額應該都應該好多人係想參與或者喺首階段係想攞到呢個名額嘅。點樣去做一啲嘅篩選？除咗話身體頭先話即係身體上面符合條件，又或者即係有屋企人去陪你哋上去內地度做手術嘅咁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篩選嘅條件？點樣揀呢200個名額出嚟咧？
5: 佢呢一個我哋係會做一個綜合性嘅評估嘅，咁就係譬如話係如果我哋譬如好多人有興趣咧，咁我哋希望就係幫到啲係最有需要嗰啲啦。咁包括就係話譬如我兩隻眼都視力比較差嗰啲，咁就又或者咧我已經排期比較耐嗰啲，又或者咧就係話佢嗰個係。身體狀況咧就係、是、最好嗰啲、啊、因為我哋嗰個手術安全嘅考慮係其中個最重要嘅。咁呢一個嚟講就我哋希望就幫到 最有需要嗰啲啊嘛，咁咧就變咗就係而家我哋都係睇緊個反應係點樣。

0: 後咧就再嗰啲篩選嘅條件咧，即係會隨著時間咧就會一路可能有改變嘅。啊，即係因為我哋譬如例如咁講，就係話好多人嘅，咁我哋就會問你已經排咗幾耐啦？又或者你個年紀係點啊？又或者你個家庭狀況係點啊？啊，譬如去獨居老人嗰啲，咁我哋係真係會有優先俾佢哋嘅。
1: 獨居老人反而係優先啊？
0: 係啊，因為佢係獨居啊嘛，咁如果佢能夠睇到嘢咧，咁對佢嘅幫助咧，其實係即係喺嗰個安全啊，或者佢嗰個治理啊各方面咧，就會係更大啦。咁所以呢一個綜合性評估咧，我哋已經係有咗係嗰個基本嘅諗法。咁但係咧，我哋會隨著呢個先導計劃搜集翻嚟嘅資料咧， okay. 再會將佢優化嘅目的就係幫助有需要嗰啲人。
1: 所以佢哋如果想參加呢個計劃，係直接係可以同香港嘅醫院，定係你哋即係都有一啲嘅渠道係可以直接報名，係想攞呢個名額去參與咧？
0: 佢可以直接我哋係健康快車咧，
1: 就、okay.
0: 有網站啦，亦都有係嗰啲直線電話咁樣樣嚇，咁、咧就係即係打電話上嚟，咁然後我哋就會係邀請佢咧，就上健康快車嗰個辦事處嗰度咧，就面對面都要做一個問卷，咁然後咧、okay. 就了解清楚之後，咁我哋有專人咧就去做嗰個評估。
1: 剛才你說有些可能嚴重到兩隻眼都有白內障等等，就是這個比較嚴重的情況，到時的手術是一次過做完兩隻眼的手術，還是怎樣的？
0: 我哋係需要個患者咧，就係兩隻眼都有白內障，咁但係我哋只會係幫佢做其中一個嘅啫。個、目的就係咩咧？就係我哋想幫多啲有需要人，因為如果你係同一個資源做咗兩個病人，就係、每人做一隻。相對於話，即係一個病人幫佢做兩隻咧，咁你當然兩隻眼都做曬咧，個病人就最開心啦。咁但係我哋希望能夠幫多啲人，咁所以我哋而家嗰個制度咧，就係、患者們只係幫佢做一隻眼嘅啫。
1: 咁另外嗰隻就可能要喺翻香港個醫院再輪候。
0: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嚇。
1: 明白。暫時有冇話諗住幾時會即係200個名額，可能都未必夠啊？再擴大個名額，有冇啲咁嘅諗法㗎？
0: 我哋係先導計劃，咁我哋因為睇落去、聽落去好似話，好好啊，即係應該係好多人參加，咁但係呢一個咧，我哋都係即係我哋覺得係好有呢個需求，咁但係咧就我哋睇睇嗰個反應係點樣樣。如果係反應好嘅話咧，咁我哋健康發展會繼續努力去籌款啦。咁喺未來嘅一年咧，咁我哋可以係即係做到譬如即係5000個病人都可以嘅。
1: 好啊，唔該曬林順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先導計劃，涉及到白內障嘅咁，佢係希馬醫療集團創辦人，亦都係全國人大代表。我哋休息一陣先。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有关于呢个嚟自于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嘅研究团队早前咧发布嘅研究啊，咁就话咧系制定咗一套咧创新嘅全球病毒基因组蓝图，策略性咁样针对咧两个主要嘅国际航空枢纽嘅旅客啦，做一啲嘅病毒基因组监测咧，就话或许可以咧系提前几日啊，去侦测到一啲新兴嘅病毒变异株嘅咁。详细嘅研究重点咧，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早晨。
5: 系、你好，
1: 你好，你好，讲讲你哋今次个研究重点啊。其实呢一个基因组监测模型系点，用嗰啲咩嘢嘅数据，或者嗰、那个即系有呢一个嘅研究嘅用处系点样嘅？
5: 咁其实咧过去咧，我哋喺将收集咗喺公共揾到嘅数据咧，去基因组咧去做一个数学模型，去睇下究竟我点样可以提早去揾到一啲变异嘅病毒株，更加可以咧更加提早去追踪佢哋，以至咧可以有唔同嘅政府啦或者医疗机构咧可以做一啲去做啲预备，令到咧我哋更加能够咧可以控制到个疫情嘅蔓延嘅。
1: 以往嚟讲咧，以往譬如要做一啲病毒基因组嘅监测嘅程序系点，同你哋今次呢个研究嘅方式有啲咩分别咧？
5: 过去咧大部分嘅

0: 社區裏面咧，其實都喺社區裏面嘅病咗嘅人啦，去做一個基因嘅圖譜嘅測序嘅，咁就以至咧只可以大部分時間都係揾到社區裏面蔓延嘅情況。咁就今次就係特定我哋針對，希望可唔可以喺旅客上面咧提早揾到啲咁嘅病毒株，以至咧佢能夠咧提早去堵截佢喺第一喺社區裏面傳播啦，第二咧就更加早揾到呢啲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出嚟。
1: 即係簡單嚟講，以往嗰個方式可能慢啲啦，因為已經傳播咗啦喺個社區嗰度，或者係咪可能都比較闊一啲，要投放嘅資源都多啲，係咪有個咁嘅考慮咧？都係。
0: 主要咧就因為咧，其實好多嘅變異病毒株咧，佢哋喺邊度產生嘅話咧，係未一個準確嘅預定嘅。咁所以喺一啲譬如好啲成熟嘅國家有好成熟嘅呢個檢討嘅機制嘅話咧，我哋測試嘅機制裏邊咧，我哋做呢個監察咧，係比較早揾到呢病毒。但係咧有啲譬如話資源緊缺，或者人無論係資錢啦，或者係人力物力裏邊咧，都唔能夠有一個好有效嘅測序嘅話咧，或者好有效嘅政策嘅話咧，佢哋好遲咧先至揾到。咁使咧，我哋今次可以喺呢個旅客身上邊啦，可以譬如話喺啲第三世界國家嚟到香港嘅機場或者其他嘅一啲國際嘅大嘅樞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及早揾到啲咁嘅病毒出嚟，以至咧去做一個提早一個監察。
1: 所以你哋今次嗰個研究嘅成果，其中就話策略性咁樣針對兩個主要嘅國際航空樞紐做一啲對旅客嘅病毒基因組嘅監測。其實點揀呢個點咧？即係點揀邊兩個嘅樞紐咧？同埋具體係點樣做去監測嗰啲旅客嗰個嘅病毒基因組嗰個監測點樣做嘅？
0: 第一咧，我哋就攞全球嘅數據啦，公開嘅數據，我哋做基因測序嘅測數據。第二就係話揾咗我哋全世界唔同嘅機場裏面嘅人流嘅活動，我哋做一個評估。跟住做一個數學模型啦，去做一個做一個運作。咁我哋其實就唔係淨係講緊兩個機場嘅，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模型可能有投咗20個，投咗10個，投咗5個，去到最尾咧，我哋發覺咧，只要用2個一個航空樞紐嘅話咧，都已經係非常之有效咧，提早去揾到啲咁嘅變異病毒株，咁就更加咧係能夠咧可以針對咧，譬如話資源啦，或者係人力物力咧，都可以喺更加有效去揾到呢啲咁嘅變異病毒株出嚟。
1: 但係嗰兩個點究竟要點樣揀咧？即係有啲乜嘢條件咧？
0: 嗰兩個點咧，其實咧，我哋將全世界裏邊咧每一個嘅機場咧大部分每一個地區咧裏邊嘅客運嘅旅客嘅人流我哋做一個排序。咁就譬如話攞頭嗰10個最繁忙嘅地區跟住再做一個運作。攞頭嗰5個最繁忙嘅地區，如此類推，我哋將用咗做模型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做一個演算，就最終發現咧係揾2個包括香港啦同埋亞聯遊咧，佢因為呢2個咧係比較人流比較多，而且佢都係一個接近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嘅地方咧，會多啲旅客嚟到當中，咁我哋就可以好比較快咧揾到佢哋啦。
1: 有冇機會就算喺呢兩個國際樞紐當中都有一啲嘅分別，譬如我唔知道會唔會可能嗰個群體免疫水平都有啲唔同啊？咁即係有啲唔同嘅環境因素可能會影響到嗰個嘅結果嘅會。
0: 這個我哋都做過唔同嘅運算嘅，譬如話喺睇到每個國家或者佢個病毒嘅傳染嘅率唔一樣，或者佢自己嘅呢個免疫群體裏面嘅數字數據都唔一樣嘅時候，我哋做咗唔同嘅模型咧，都發覺咧用2個咧係都已經係一個好有效嘅去揾到啲新嘅變異病毒株出嚟啦。係咪話3個唔好4個唔好啦？都唔係，都會好嘅。但係嗰個數字嘅增幅咧，其實非常之少，甚至係咧冇一個顯著嘅效益裏邊。
1: 咁但係睇咗譬如2個呢啲國際航空樞紐啦，嗰啲嘅旅客嘅病毒嘅監測啦，咁可以個效果係點樣呢？即係點樣即係早啲發現到一啲新興嘅變異病毒株係早幾多，或者早呢一個嘅日數嚟講，對於成個全球嘅防疫工作有幾大幫助呢？
0: 個中位數咧係大概3日到咧，有啲情況可能更加好嘅。咁點解會幾日都覺得係好呢？就因為咧，譬如話我哋過去曾經有呢個 Alpha 變異病毒株出現嘅時候咧，有啲測試試劑咧，其實係測試唔到佢嘅。咁我哋更加能夠咧，可以提早咧去做一個比對，睇下究竟我哋現有嘅測試係咪真係可以揾到啦呢啲咁嘅變異病毒株出嚟，以至咧可以更加快咧提早親量產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更加提早呢個追蹤。譬如話我哋咁多嘅社區裏面，又或者全世界裏面有咁多嘅新嘅變異病毒株。

0: 我哋都深信咧呢一個模型咧可以去做一個參考，去再使用嘅。咁我哋而家係盡量，而家已經喺開始度着手做一個盡心嘅研究啦。
1: 嗯，其實頭先話可以早幾日去偵測到啦，甚至會唔會可以即係喺處理嗰啲疫苗設計方面都可以早着先機等等咧？
0: 哦，呢、這個當然可以啦。譬如講緊頭先講嘅測序係一個測試，係一個例子啦。譬如話，我哋可能做呢個而家想講嘅 mRNA 疫苗啊，或者我哋做一個血清嘅混測試啊，呢啲都可以提做一個數據咧，可以俾我哋更加早咧去做實驗室嘅準備，以至能夠咧喺社區裏邊嘅監察能夠做得更加有效，或者係我哋能夠更加早咧係將呢個疫苗咧提出需要嘅時候去提出呢個量產。
1: Okay.嗯，好啊，唔该晒潘烈文教授。潘烈文教授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的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

0: 亦都適用於在沙特港口裝卸貨物的船舶。敦促航運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計劃時候採取應有謹慎措施，又警告參與相關貿易活動的船隻可能在胡塞武裝的作戰能力覆蓋範圍內成為打擊的目標。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999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21.8；阿里巴巴115.5，跌个半；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力167元，跌个半；中芯国际76.15，升6.5；中国重汽39.34，升1.14；盈富基金25.4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8.6；小米集团2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92，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0点，升1,278点。港金报38,475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21美元。卖出4,1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咧都系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浪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粉岭公路去大埔近住松柏浪嗰段咧就正常翻噶，咁但系后少少啦。咁近住锦绣花园咧仲系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下油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封路就重开噶。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较早前葵涌道啦，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啦，而家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锦田绕道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江大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田市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锦上路啦，去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道屋。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7月22号星期三朝早嘅一桶金，时间嚟到10点10分，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咧有一个嘅下跌咧，喺个25000点度咧有个攻防战啊。咁而家25028点就跌紧咧啱啱转咗25025点，跌咗106点，跌幅咧就系0.4%嘅。主板成交额902亿左右，而科技指数咧就系报紧4739点，跌1.6%左右。但系咧，即系港股而家下跌，但系睇翻区内嘅股市咧，咦，港股好似私人独潮水。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日韩台方面咧嗰个升幅都比较大啊。韩股咧升紧超过半成，而台股同埋日股啦，升幅都有1%以上嘅。内地股市上证指数升紧大约0.3%，深证亦都系升差唔多嘅幅度。上证指数咧就徘徊喺3874点噶。咁一阵间我哋都会揾嚟啊嘉宾咧，就系彭伟新 caster 咧，同我哋倾倾咧，今朝点解港股会咁嘅现象啦？嗱，睇如果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差只咧，暂时系网易啊，就系跌咗接近半成嘅。其次，腾讯控股跌超过4%，而吉利汽车亦都系跌近4%啊。咁一啲嘅消费股份咧，亦都系偏弱一啲嘅。海底捞跌紧咧，亦都系接近4%嘅。咁蓝筹股逆市上升嘅，做得最好一只咧，就系两个叮当码头啊，老铺黄金同埋紫金矿。行业咧升幅都系有超过7%噶，咁金价做好都利好啲黄金相关嘅股份。而家咧伦敦金方面咧系徘徊喺4121美元左右噶，每安士计升幅咧就有大约1%。一啲嘅资源股亦都系向上啦，中铝同埋呢个嘅洛阳木业啊，升幅分别有超过3%，同埋咧就接近7%噶。医药股亦都系相对靠前嘅个升幅。咁而至于科技股啊，睇科技指数的成分股咧，都大部分是向下，但是咧联想集团就升紧咧超过4%噶。咁而睇咧，科技股的成分股入边咧，可能譬如都要关注翻咧 AI 大模型啊。AI 大模型的股份咧就排在成交榜的第三位嘅智普啦，今日又再跌翻落去，跌紧咧就半成，报1156蚊嘅。而成交最多嗰只咧就系腾讯控股452.2，跌紧咧就4.5%；阿里巴巴115.3，跌1.5%。咁啊，数到第四位嘅咧就系华虹宏力167.6，跌0.5%。中芯国际逆市向上，升紧0.7%，就报76蚊嘅。XLE 南方海力士65.2，升近13%。中国重汽38.84，升近2%。盈富基金25.44，跌0.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近2%。第十位嘅咧就系建滔积层板45蚊，45蚊到徘徊啊，而家报紧45蚊。哇！真係轉得好快，45蚊附近徘徊，跌大約咧就係5%左右啊！咁好啦，我哋事不宜遲啊，電話旁邊就有資深分析師彭偉新，你好啊 ，Caster。
6: 係、hey, 你好啊，方格里。
5: 咁啊，港股咧其實咧而家喺25000点嗰度咬住啦。頭先都有報價時候講到，其實咧區內股市係升緊喎，點解我哋港股就獨自受壓咧？呢個25000点嘅攻防戰會唔會話都係市場比較擔憂住咧？中美係咪喺 AI 方面互相？

0: 出招啊？
1: 其實如果你睇而家嚟講咧，大家都係講緊 AI 嗰方面啊，中國對呢個美國又好，又甚至係美國對中國都好咧，咁都唔係好友善嘅，因為佢哋互相之間咧都係有一啲嘅即係叫限制啦，就唔俾一啲嘅 AI 嘅即係出口啦，又甚至係話亦都係限制住，譬如某一啲嘅模型嚟講咧，係唔俾即係某啲嘅人士或者係地區人士咧係使用。嗱咁呢啲嚟講咧，我諗咧即係個市場都係見到個合作嘅機會越嚟越低嘅話咧，咁啊個市場都會係跟翻咧，就話睇翻一啲個別嘅股份，尤其是我哋講緊咧，即係恆指裏邊雖然冇啲叫做 AI 嘅硬件啦，咁但係都有隻騰訊同埋呢一個嘅巴巴。咁呢排嚟講咧，佢哋嗰個股價反彈上嚟咧，帶到恆指咧上到去啊25,200點，其實都試過三次去到呢啲位咧，冇辦法即係叫企穩，甚至係話即日即刻落翻嚟咧。咁似乎大家都睇到嚇，即係升到去呢啲嘅水平附近咧。咁投資者嗰個嘅入市興趣即刻咧係即係大減啦。咁尤其是好似琴日咁啦嚇，個市有得即係叫做上升上去，但係即係去到一高位嚟講咧，都冇辦法即係企到穩咁啊，並且係即係叫做咧係輕輕回落翻10多點。我哋反而見到即係回調嗰陣時咧，啲投資者唔係去即係執平貨，而係調翻轉頭。是開始有少少即係食糊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嘅氣氛嚟講咧，其實都係延續住嘅。琴晚嚟講咧，睇翻咧就夜期都係回調咗啦，落翻去25,000樓下啦。咁啊，因為今朝早嚟講咧，外邊嘅即係講緊嚇港股嗰個黑期咧，咁亦都係即係倒跌10多點。咁啊，所以似乎係顯示到咧，投資者喺呢轉嘅反彈裏邊咧。開始感到咧，就係個資金動力係唔足夠嘅，咁啊，大家可能都要捱一捱先咯，即係喺一個短期裏面做翻回調，暫時24,600呢個位只要唔跌翻落去嘅話，咁暫時投資者都冇乜太大嘅意欲咧，係即刻要大手沽貨嘅。
0: 但係頭先你講咧，即係25,200咧，三次嘅上市員都企唔穩嘅話，其實短期內係咪繼續都係呢個位係一個大力嘅好大嘅阻力位咧？
1: 其實睇期權合約啦，咁我哋見到啲未平倉嘅即係最多嘅合約咧，就係喺25,000呢個位，咁所以你喺25,000樓上咧，要再衝上去咧，咁啊必須要有更加多嘅即係正面利好消息啦。咁而家可能都係需要睇一睇，即係25,000呢啲位嚟講咧，好倉會唔會係食糊？如果你話好倉食糊嘅話，咁就要進一步退守嘅。咁啊，我頭先都講過24,600啦。咁但係我都會相信就而家嚟講咧，大家都係睇下有冇一啲更加大嘅推動力度。咁因為嗱，好似前嗰幾日咁樣啦，咁啊中證監開一啲嘅即係座談會啦，咁啊睇下點樣去即係支持翻內地個 A 股市場。咁當中包括咧就係用一啲國家隊資源啦，咁啊去買翻啲央企啦，咁啊都令到咧就係內地個股市咧都連續彈咗2日嘅。咁啊今日嚟講個走勢都係有回穩啦，繼續咁，其實都對港股嚟講咧係帶嚟個。即係回調之餘咧，咁有一定嘅即係心理嘅支持幫助嘅，咁要向上行嘅，我覺得都仲係可以嘅，但係就需要做翻一個嘅即係叫做整固先咯。喺25,000呢附近嚟講咧，上落維持翻可能講緊係200多點個上升同下跌，即係講緊係24,800去到25,200呢400點裏面係繼續徘徊，繼續咧整固。未有即刻出現一個大幅下跌嗰個嘅風險住嘅。
0: 咁頭先咧Caster 都有講到啊，即係話咧個內地股市啊，咁喺個中證監嘅大力支持之下啦，即係話咧座談會啦，不斷密密地開會啦，國家隊啊大力支持之下咧，咁其實嗰個創業板指數咧，尋日都急升咗7%啊，今朝咧而家就回軟緊，大約0.3%喺3,676點左右噶。嗱，Caster 仲想問埋咧，就係其實今朝早咧，即係雖然話受困住嗰個 AI 嘅嗰個嘅科技戰咧，會唔會有一個升？中美之間，但其實睇咧又唔係話全部嘅科技股都一面倒咁跌，聯想啊同埋中芯啊，仲有咧就係譬如好似地平線機械人啊，而家華虹亦都係嘅，呢幾隻股份咧逆市向上，點解有個別嘅股份又唔會受到影響呢？
1: 其實如果你睇咧，咁主要嗰個嘅我哋講緊 好似搖搖版咁嘅角色啦。咁你如果你譬如話嗰、那個嘅公司，咁佢譬如好似係華虹半導體或者係中芯咁樣咧，其實佢都係主要都係以內地為佢主要嘅即係叫市場嘅出口就係有嘅，咁但係咧就唔多。咁中芯就國內咧，尤其是主要都係國內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有一啲嘅，譬如話科技限制啊，咁其實咧對佢影響嚟講係冇乜嘅啫噃。咁但係你話即係華虹嚟講係有影響，咁因為佢哋亦都有好多係一啲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啲家電啊，又甚至係話一啲係即係比較普及嘅嚇，即係我哋講緊咧係即係高納米嗰啲，即係唔係一啲低納米嗰啲啦，咁嘅即係芯片嚟講咧，咁佢係有出口嘅。咁如果你個出口係受限制嘅話，咁對佢嗰個業績咪有影響啦。咁至於譬如好似係呢個 IBM 咁唔係 IBM 呢個嘅聯想咁啦，你見到 IBM 啊、Dell 啊嗰啲股份嚟講都彈啦喺出邊，咁所以佢都會有機會係即係借助同類股份咧係一齊係出現繼續嘅反彈、繼續回升嗰個嘅狀況。咁所以唔係所有嘅科技股即係喺中美嗰、那個互相之間個關係轉差嘅情況底下，就一定要跌嘅。有部分係反而係受惠添嘅。
0: 嗯，好啊，明白。唔該曬 ，Caster。頭先咧提過咧，好似譬如騰訊啊，仲有咧聯想、華虹等等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我冇持有嘅。
0: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就系资深分析师彭伟新嘅分析啊，咁我哋再睇翻港股而家嘅表现啊，恒指系报紧24,897点，跌235点，跌幅咧就系超过0.9%。科技指数报4,717点，跌2%嘅。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4: 旅游乐园之
5: 西非探索之旅，
4: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6: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7: 佛得哥，
6: 没错，就是
7: 佛得哥。
4: 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6: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4: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6: 是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5: 旅游乐园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温度31度，相对湿度73%。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咁啊，头先咧，大家咧都完咗世界杯之后咧，都有睇到相关嘅新闻啦、嗯。除咗你话，个场比赛完咗之后，大家都系继续留意相关嘅报道咁样。其中一则咧，令人哋即系瞩目嘅新闻咧，就系疑似啊拍到有西班牙嘅球员咧，就用一个好似系垃圾胶袋嘅东西咧，就装手。裝就佢應該係啲透明嘅一啲嘅袋咁樣，咁、
0: okay,
2: 就影到咧咁樣拎住咁樣上呢個巴士，
3: 係真嘅咩？
2: 咁跟住咧。

0: 網上就好多猜測嘅，就話誒唔通真係咁求其就佢哋攞住一個嘅咁貴重嘅一個世界盃咁樣就上巴士咁樣。咁、網上咧至少有兩種解釋嘅。第一咧就係嗰個嘅塑膠嘅袋入面嘅獎杯咧。可能是一些迷你版的纪念品来的。
1: 但
2: 都大过喎，都咁大过喎。
1: 都可能是迷你版嘅可能轻轻地嗰啲。
0: 已经叫是迷你版。
2: 不过又是咁轻佢一手单手就称。
0: 是啊
1: 你用垃圾袋一定是冇乜重量啦。
0: 咁同埋另一个讲法呢就话都有啲玩具厂商出咗啲。
2: 哦积木。
0: 是啦等比例的呢个大力神杯。咁、所以呢有啲报道都话。可能應該是啲模型的，係
1: 咯，攞翻俾個仔玩啫，
0: 冇錯啦。
2: 咁佢講個球員咧係古古尼亞嘛，古古尼亞就出名佢把頭髮嘅，即係一大把頭髮咁樣。咁佢個仔又真係都受到，
1: 都係一大把頭頭髮噶嘛。
2: 有受到注目就係因為佢個仔係 SEN 嘅咁樣。咁佢就因此成個世界盃好多唔同即係 SEN 嘅一啲。關心兒童教育的團體都會訪問古古尼亞啦，講啦咁，因為佢之後就轉去皇馬啦，從車路士咁，咁佢就講到咧，一路都咁講嘅，就話、佢一路所有嘅轉會咧，第一個考慮就係當地個城市有冇適合佢個仔嘅學校先。
1: 哦
2: 佢先會考慮轉唔轉每一個踢波嘅咁，咁然後就講緊佢一路即係點樣湊啲小朋友啦，即係同佢好多嘢啦，同埋跟住就講佢把頭髮咧就係佢個仔要認到佢。
1: 哦，
2: 即系佢话佢由细到大都留噶啦，咁佢话一开头嘅时候留咧，其实就系咧佢细个时候踢波，咁就当然唔系佢个仔啦，因为细个踢波嘛，就系佢阿妈，佢阿妈成日都话边个系你啊，咁喺个球场度，咁佢就唔得，我踢波要俾我妈认到我系边个嘅，
1: 系，
2: 跟住就留咗头咁样卷长发，好大把，即系佢头发真系好大把嘅，你会见到哇咁样可以踢波咁样，即系咁辛苦咁样，
1: 系，
2: 但系佢又惯好潇洒咁样嘅，咁然后就俾佢阿妈认住佢，
1: 系，
2: 咁啊一路留住呢一个即系咁样发型，就踢波踢到今时今日变成一个明星啦，即系攞咗所有嘅杯啦，咁赛前就都讲过，即系话如果西班牙夺冠咧，佢可能都退役噶啦，即系喺国际
1: 咁就剪头发啦嘛，
2: 国家队退役，即系因为佢都要攞嘅都攞晒啦啲奖，即系欧冠啊、世界杯啊咁，咁就高峰，因为佢都真系一个相当之落力嘅左闸嚟嘅，即系佢嗰种咧走上走落啦，然后完全系拼命咁样去追波啦，即系好唔锡身嘅，咁亦都貌貌就再睇啦，但系起码佢。即係嗰種拼勁係好夠嘅咁樣咯，咁就都係一個幾多人鍾意嘅即係球員嚟。我見返開始好多即係世界盃後嘅數據出現啊嘛，就係、即係最多人去搜尋啊，去再揾佢係邊個啊嗰啲嘅數字咧，咁佢都係入選咗嗰個十一人名單嘅。
1: 哦，好犀利喎！
0: 但係咧有陣時都睇呢啲球員佢哋嗰個頭髮有一定嘅要求嘅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到佢哋？譬如擰一擰轉身嘅時候，啲頭髮
1: 遮住咗，
0: 嗰、那個
1: 應該唔
0: 係視線。
2: 而家唔係啊，而家一路爭論緊就係今屆世界盃咧。啊，明明完咗，我繼續講。
0: 米冠快訊
1: 又嚟，
2: 明明收個冠，
1: 好快又嚟。
2: 呢叫咩？
1: 下一年
0: 開冠。
2: 唔係呢個咧，因為今年好似今屆世界盃有好多叫做一啲高科技啦，我括住啲高科技啦。咁其中一個高科技就係咧，嗰個波咁啊波咧，你掀開咧，裏邊有個 sensor 咁樣啦。個 sensor 咧就唔係嗱，以前都知道門線技術，即係你球波有冇過到線，就係有冇出界啊，有冇入球咁，大家都知啦。佢今次嗰個咧就係個足球裏邊咧有個感應器，就係例如個波飛過咗入標。好微嘅啫，一擦过，咁佢就 check 到咧，就系你究竟有冇掂过，你头发有冇揩到个波？
1: 哦，
2: 即系例如啲越位波，OK， 啲越位波，对唔住，
0: 系
2: 我讲错，
1: 不朽人几不朽，
2: 其实点都有啲发碎嘅，
1: 系，唔系你点都有啲毛嘅，
0: 苏嚟嗰条，
1: 唔好意思，
2: 飞嗰啲苏咁样，
1: 系，
2: 咁佢就即系检测到，咁有一场波又系咁样，即系咧嗰球有冇越位，咁就话点样睇，即系唔同角度都唔觉得个球员掂到个波，咁你就话佢影响到个轨迹咁样，咁你就话唔系啊，嗰个波里边嗰个感应器话感应到佢真系有少少嘅喐动咁，咁而家就话咁全部人剃光头啦，即系因为头发碎啊，揩到下，你又话我咁样系掂到个波，咁我都完全
1: 其
2: 实
1: 系件衫少少或者咩吹咗啲唔知咩咁都会噶，
2: 即系你开始去到即系量子力学咁去到咁细去捉我咁样，咁就好多啲争论嘅。咁一方面就系呢个争论啦，另一方面就系佢真系撞到嘢咧，你又差唔到。即系英格兰嗰场就系明明撞到，即系大家都觉得系目睹目击，你眼都见到你撞到条线先至落嚟，咁其实应该就要。

0: 判公正球咁樣啦，當係咁。咁但係你又話 check 唔到，咁冇反映我個。咁後來賽事完曬啦，有其他嘅科學家即係就話，哦，其實應該可能個檢測就係佢例如係個 range 噶嘛，即係可能50米、100米咁樣，你高過嗰個咪 check 唔到咯。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咯。咁而家就話，究竟你個高科技係即係令到大家再模糊咗啊？係
1: 咯，
0: 即係定係即係真係幫助到咧？咁有好多呢啲討論。
2: 係，同埋我有個疑問啊，而家嗰啲嘅足球遊戲咧，最新嗰啲足球遊戲咧，有冇做到一個動作？因為我見到咧啲而家世界盃啲球員咧，佢哋射波對面射波嘅時候咧，佢全部收埋對手
0: 嘅，
2: 即係驚俾人哋手球咁樣。而家啲遊戲有冇做到呢個動作？
0: 最新27嗰個未玩，咁就但係佢跟得好貼嘅，即係佢就係佢每年真係換湯不換藥噶嘛，就係換咗啲自從又收你幾百蚊，我唔知佢換咗啲咩，所以
1: 好時去到10:30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上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两小时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比较心急，也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若果驾车的时候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事后自驾，在购买保险的时候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也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若果在外地自驾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和影低现场情况。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到创科生态圈更完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说，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篇活动中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访美，说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7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46亿。

0: 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1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7.8跌26.2，阿里巴巴114.5跌2.5，智普1156蚊跌63蚊，华虹宏力168.8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02毫，中芯国际75.9升4毫，盈富基金25.4跌2毫，中国重汽38.54升3.4毫，建滔积层板44.6跌2.9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兌美元0.701，新西兰元兌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1278点。港金报38590蚊，升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55美元，卖出412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咁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嘅快线系有坏车，龙尾去到戏曲中心。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现时城门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仲有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咁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除咗红隧嘅意外而受到影响之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3: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5: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总裁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2: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超过道理尽头。
1: 后来再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还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松过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吧。
5: 我搞电话卡，啱啱搞咗五分钟先至搞到个上网。
6: 问题出现啦，就是、究竟我哋啊搭咩线去到咩站啊，先去到华强北咧？呢度冇牌喎、啊，
5: 其实出边又怕我哋啱啱太兴奋冲咗入嚟。
7: 究竟队长一哥同埋的神呢个华强北之旅仲撞咗咩板？
8: 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9: 手下留情。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好啦，时间嚟到10:41啦，咁大家陆陆续续都听到我哋节目啦，有一啲新嘅即系新嘅咩好
1: 安排，
0: 安排系新嘅安排啦，咁
1: 新嘅改进，
2: 例如米官快信
0: 系啦，唔系咁
1: 收个
0: 管，好可能你听紧嘅，你会觉得啊，有边啲会有保留翻啊，有边啲会冇咗啊，咁咪好担心咧，唔使担心，标题党，标题党仲有冇噶？
2: 有
0: 系啦，标题党咧，我哋系仲 keep 住嘅，
1: 阿标仲有冇噶？有
0: 阿彪冇点得，
2: 要保留翻嗰个停顿。
0: 唔好吓我啊，真系。咁大家希望嘅即系继续支持啦，同埋俾意见啦。米哈，我嗰啲又系
2: 保留翻个停顿。
0: 好啦，咁啊，讲讲今日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嘅，小朋友将餐厅变成游乐场，家长们你会点？你系餐厅老细，你又会点呢？
1: 小朋友不嬲都将所有地方变游乐场，
0: 家长们咪冇嘢啦，咪走去玩咯。细路仔系咁噶啦，系嘛？老餐厅老细会点啊？
1: 真系难搞。
0: 唔紧要，玩啦，继续玩，玩得开心啲。
1: 睇下有冇生意，
2: 妈咪会陪噶啦。
1: 我题目系咁啊，见到地上有400蚊，但系大家都老不拾遗，点解咁好呢？
0: 四百蚊啊，
1: 系
0: 咁离经嘅，
1: 四张100蚊纸，
0: 唔飞走嘅咩？冇风啊？
1: 佢有少少技巧嘅。
0: 扎住嗰啲，
1: 真系，但系揾咩扎住？
0: 好咩嘅，
1: 好诡异噶，
0: 好诡异噶，仲执
1: 啊，所以冇人执
0: 啊，我都唔会执咯。
2: 我个标题都系执嘢，执到疑似百万名画，第一时间应该点做咧？
0: 攞去鉴证咯。
1: 你识啊？
2: 唔识，
1: 即系知道嗰张百万名画，你识啲嘢喎？
0: 佢写住啊嘛，百万名画，
1: 即系四个字，山水画嚟嘅，字画嚟嘅，
2: 一睇就知
0: 嘅。攞去鉴证咯，
1: 好啊，猜。嗱，
0: 青针萝卜包啊！青针萝卜得
1: 剪，我最咩嘢
0: 又系我嘅。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有冇谂过咧？即系譬如大家去餐厅嗰度咁啊，嘟个曲嚟叫嘢食啦。咁啊，嘟个曲咧，你会见到有一条嘅条款咧，写住请管好你嘅小朋友咁样吓，即系话咩？即系其实有阵时啲小朋友去到餐厅咧，哇，好似游乐场咁噶，系咪要玩啊？咩咁？咁我哋香港好啲嘅，香港好啲，即系因为我哋知道真系要赔啊嘛，同埋你成日即系
1: 赔偿
0: 嘅
1: 意思，
0: 系啊，赔偿
1: 唔系赔个小朋友，唔系赔偿。
0: 同埋你好话咧，啲小朋友，譬如佢去到，譬如我仔以前细个嘅时候，佢入到去啲如果有玻璃嘅地方咧，我都会护住佢，因为佢系会手踭啦，佢唔系特登嘅，但系佢有阵时一个转身佢就发一发。
1: 我妈好惊噶，即系嗰阵时嗰啲百货公司咧有一个成个区域都系玻璃噶嘛，
0: 系啊，
1: 佢就撑住我，
0: 系啊，即系呢啲系。我哋本能上会做嘅嘢咯，但系有阵时喺即系有啲地方咯，佢哋可能真系觉得小朋友系咁噶啦，
1: 自由自在，
0: 自由自在啊嘛！我哋就系点啊？我哋就系喺佢哋玩嘅时候，我哋有喘息嘅机会，我哋就可以自己倾偈啦。因为其实譬如外国人咧，即系我仔，譬如以前读国际学校，咁佢有啲 gathering 咧，都系大人有大人玩，小朋友小朋友玩，即系学生有学生玩啦。佢哋从来望都唔望噶，即系佢哋玩咩？哇！好嘈喎，不灵白
2: 嘢
0: 嘅，佢哋完全唔理噶，
1: 一咁样上23楼咯，
0: 冇人理嘅，即系有去玩，然后大家自己喺度倾偈啦，即系仲喺度好，即系倾啲好 deep 嘅嘢都好啦，咁大家攞住杯红酒咧，就咁喺度继续倾，即系冇人理嘅，咁我谂即系做餐厅嘅老细就会即系关注多啲啦，因为喂你真系打烂嘢嘛，咁点算咧？咁话说咧，即系喺美国啦，咁三藩市区咧有一间餐厅嘅老板，咁佢本身有两间餐馆嘅，咁其中一间咧就系即系都靓靓咁啦，望落个样咁。咁佢就话咧，过往佢真系见到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唔系唔觉意，佢哋真系有阵时系特登去。特登去做一啲疯狂行为，譬如佢试过咧打烂咗嗰个 cashier 嗰个嘟个机啊，因为嗰个嘟个机其实你唔 suppose 周围摆噶嘛，咁你能够攞到个机而整烂，其实都几特登，可能佢攞嚟玩，我又试下埋单先咁样，即系类似系啦，咁而打烂，譬如打烂杯啦，或者画花咗个台面啦，吓咁你嗱你画花台面，譬如话有啲餐厅好好嘅，见你小朋友俾啲蜡笔你咁啊，俾张纸你画咁样，咁你蜡笔画亦都 可以拆啊嘛。但係佢唔係呢一款嘅時候咧，佢要畫花張台，其實佢真係要少少暴力。
1: 有啲餐廳係，尤其是一啲擺到明咧，好多家庭去嘅餐廳，即係舉例咩食 pizza。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嗰啲餐廳通常咧都準備曬小朋友嘢嘅，俾曬筆，俾曬佢可以畫，你自己畫個靚嘅 pizza 出嚟啦。咁嗰啲好多嘢，
0: 有張紙墊喺度。咁你畫完就抌，但係其實佢唔係呢一類咧。咁你都畫咧，咁啊即係證明其實你都係特登畫而覺得冇問題。
1: 但
0: 係
1: 我哋以前飲茶嗰啲咧。嗰啲台布咧，
0: 你咪畫係嘛？
1: 好多人都係攞原子筆喺度畫緊喎，你冇見過咩？
0: 我哋通常
1: 我哋冇畫，但我哋見過有人畫。
0: 哦，我就試過問人借張紙咯，即係問啲圍面借，可唔可以借張紙嚟畫畫公仔啊？咁呢嗰啲都試過。
1: 我就係咁攞嗰啲牙籤，以前嗰啲骨頭牙籤咧，砌星啊，
0: 係啊係都有嘅，
1: 自己玩嘅啫。
0: 你識唔識砌一啲真係實體星啊？用牙籤。
2: 但
0: 係
2: 實體性啊！
1: 但係要以前嗰只先得嘅，而家啲尖頭竹嗰啲難。
0: 你解釋俾佢聽咩係實體性？
2: 咩實體
0: 性？你乜都唔識嘅，你睇下佢。
1: 用牙籤砌粒星出嚟。
0: 用牙籤砌粒星唔係平面嘅，係可以攞起粒星嘅。
2: 嚇！
0: 勁勁！
2: 我就係考試先攞星嘅啫。
0: 你一一出我就升，我就一升落你个，
1: 唔系佢
0: 等你攞升
1: 嘅，但系佢攞起可以攞起咁解啫。
0: 哦，系平，唔系佢可以攞起，
1: 攞起咯。
0: 佢唔算平面啦，因为你要屈咗少少入去，
1: 但系佢都系一个，即系佢唔系
0: 你可以叫平面，系
1: 咁样咯。
0: 诶，你砌俾我睇下先。
1: 要揾到嗰只白色嘅嗰只骨头牙签先得，而家就好难屈嘅，因为嗰啲尖嘅好难，同埋尖嗰啲咧，佢个位会褪出嚟咧，好难有阻力棘住嗰个。
0: 系啊系啊，有阻力棘住噶嘛？我要揾翻相俾你睇，咁你明我哋讲咩？好，咁讲翻嗰条题先啦。
1: 画嘢
0: 系啦系啦，咁嗰啲小朋友佢直情系真系即系周围碰撞咁样啦。咁餐厅嘅老板已经讲话，即系我哋嘅员工咧，其实冇义务去帮你睇住啲小朋友。即系话，当你小朋友走嚟攞我嘅猪油嗰个嘟嘟机嘅时候，即系你又要去教，你又唔忍心话佢啊咁样。咁佢哋咪要花好多时间做好啦。咁样最后咧就家长咧就即系冇办法，都系要付起即係所需要嘅費用啦，譬如話嗰個收銀機，即係嗰個嘟個信用卡嗰個讀卡機咧，就charge咗佢$2,563咯。
1: 哇！
0: 唔係港紙，即係$327，哇！都2,000+元嘅，你食餐飯。咁另外咧就係畫花張台咧就$857。

0: 啊、咁另外就打爛咗一隻杯，又平啲嘅，42蚊港紙咁樣。
1: 有冇折啊？呢啲
0: 冇，
1: 呢啲可唔可以仲攞折？我用呢張信用卡。
0: 咁餐廳嘅老闆都話、欸：其實我哋間餐廳咧都係一間咧，即係
2: 小本經營。
0: 唔係啊，佢話我榮登咗唔知嗰啲米芝指南嘅。咁、樣咧，其實咧我哋咧亦都係即係一間咧。我哋歡迎小朋友嘅餐廳嚟嘅、但係希望大家咧都唔好希望大家咧即係唔好騷擾到其他，亦都唔好即係將餐廳變成遊樂場啦咁樣。咁佢呢件事一出咧，即係話譬如話攞翻張單出嚟俾人哋睇到，我真係 charge 啲家長啲錢嘅話咧，咁啊網絡上咧就全部咧都係一啲好好嘅評論啦。咁、佢就話呢件事一出咧，反而急劇咧令即係令到佢嗰、那個、生意率咧係真係冇減到。甚至乎是升了咁样。咁最初佢都担心嘅，啲人话哇你咁样仲人去嘅咁。但调返转头原来都真係仲有好多人支持，咁、那个老板就走出嚟讲好开心咁、你觉得系咪应该咁样做呢？
2: 我觉得呢有阵时啲餐厅都系尴尬嘅。即
0: 系好尴尬
2: 嘅。系啊，你有阵时你摆有啲餐厅系咪即系好似 Ada 带我哋去见识嗰啲咁样。你啲餐厅一儲幾耐錢先去得一餐係咪約會係嘛？諗住浪漫嘅一個晚上咁先算啦。
0: 幾次都係你帶我哋去。
2: 咁跟住，跟住，
1: 所以著套西裝咧。
2: 跟住你小朋友啊喺度係嘛？周圍走啊，打爛嘢啊，即係咁樣。咁其實都係有尷尬嘅。咁但係你話。咁係咪有小朋友就唔可以去靚餐廳？又唔係喎，即係所以佢所以尷尬就係咁啦。你冇話啱定唔啱嘅，只不過就係容易遇到啲尷尬場面。
0: 唔係同埋整爛咗啲嘢係要賠咧。呢件事係好多時啲人係覺得真係唔使賠。譬如話你整爛咗個杯咁樣，好多時啲餐廳都唔會要你賠嘅。
2: 睇下係咪意外定係點？
0: 冇錯啦，佢嘅針對點就係你特登定話係其實意外。
2: 咁喺餐廳如果可即係空間有許可嘅時候就，通常我會見到就係真係佢。家庭嗰啲去開始係有一個區域咁樣嘅、即係嗰邊咁樣，咁、有二人台咁，你係另一邊咁，咁就嘗試分遠少少。係、
0: 啲小朋友走過嚟你嗰邊喎，你嗰邊二人台。
2: 嗱，但係個好處係咩？你 dating 緊啊嘛，你點樣都扮中意小朋友啦。
3: 小朋友好得意，
0: 你唔見咗媽媽，我帶你翻去啊。
2: 你過嚟都
0: 好有愛心，
2: 雪糕啊，真係咁噶嘛。
0: 好嘢好嘢，
2: 阿彪係咪？
0: 又想
1: 咩咩啊咩？
2: 唔係我話你有咩感覺？
1: 中意小朋友。
2: 唔係，我咁個意思係 Ada 即係搶咗你閘，打咗你尖去講，你有咩感覺？
0: 冇，
2: 你頭先猜贏咗，你唔記得咗？
1: 係咩？
0: 啊？
1: 我唔系输咗嘅咩？
0: 吓唔系我咩？
2: 梗唔系啦，你赢我啫嘛！
0: 哎呀，
2: 佢第一 round 赢咗先
0: 啊嘛！对唔住啊！哎呀，系咩？
2: 系啊！
0: 哎呀，我仲话点解又系我讲先嘅咁样？
2: 你第二
1: 吓，原来我赢咗咩？
2: 系啊！
0: 唔系喎，你系输咗系嘛？咪吓，
2: 佢第一个赢咗。
0: 喂，唔系我哋睇翻片段
1: ，VL
0: 睇翻片段，佢输咗噶，
2: 佢赢咗。我最尾噶
1: 罗生门啊，真系
2: 唔该，有一对。
1: 到我
0: 睇翻重温，我讲先，睇翻闭路电视。
1: 好啦，我呢个执嘢嘅新闻咧，系讲紧发生喺呢个西班牙。咁最近有一位嘅57岁嘅叔叔咧，佢就喺西班牙嗰度咧，就去另一个城市嘅度假期间。咁佢就见到咧喺一个垃圾站嘅附近，见到有几位小朋友咧就摆低咗一幅画咁样。咁嗰幅画咧就系一个金色嘅画框嚟嘅，就系一个。咁当时呢位叔叔就见到。诶，个框几靓喎，于是咧就执咗翻去酒店嗰度咁样，咁跟住咧佢第一时间系执到一个咁样嘅画啦，咁佢话幅画好似睇落系咪真嘅咧，咁佢开始有啲咁嘅想法，佢第一件事咧就问 AI。系啦，呢幅系啲咩画嚟嘅咁样？咁佢就话咧个 AI 当时咧就答佢啊，呢一幅画啊，可能系呢一个西班牙印象派大师索罗拉嘅手笔嚟嘅。咁就话估值咧系大概系呢个15万欧元啊。系啦，咁啊呢一个嘅画作咧，其实佢应该系嗰啲冇一个名嘅画作嚟嘅，即系个画家有名。咁但系咧呢幅画应该系一直都系啲私人嘅家族嘅收藏。
2: 好多嘅画咧，其实本身都未必有名嘅，可能係一啲叫做 Gary 啦，或者 Art Collector 俾咗名佢，咁然後大家就開始講咁樣。
1: 冇錯，咁佢之後咧就有啲疑惑啦，喺會唔會真係一個真跡嚟咧？咁於是佢又見到有啲嘅新聞報道咧話，其實嗰個失主咧係報咗警嘅，就話佢冇唔見咗幅畫咁樣。咁佢就真係再去聯絡翻啲拍賣行啦，拍賣行又真係覆翻佢，你呢幅先生應該係真跡嚟嘅喎。咁於是咧佢就好快就聯絡翻嗰個嘅。 事主啦，就話原來呢家人呢係當時應該係啲佢哋嘅祖先輩嘅時候呢、哦、就得到咗呢幅畫，咁就一直係當係。

0: 一个家传之宝咁样。
1: 系
0: 咁点解会流出咗去一个垃圾站嗰度咧？其实话说咧，呢一个原本嗰个画主咧，佢哋一家人咧又系去海边度假。
1: 系
0: 咁佢唔知点解咧，佢话我每次度假咧都要带埋呢幅名画一齐去度假噶。
1: 家传之宝嘛。
0: 系啊，咁但系点知佢哋喺 pack 嗰个画嘅时候咧？唔記得擺上車，
1: 咁有趣啊！
0: 係啦，就放咗喺路邊嗰度。咁、最後咧，就當然係呢、這個就叫做圓滿結局啦，即、就、係、是、叫做物歸原主咁樣。咁不過咧，嗰位執到畫嘅叔叔咧就話：事主咧都有俾翻啲禮物俾我嘅，即、就、係、是、報答我執翻張畫俾佢哋。但係究竟個禮物係乜嘢咧？佢就冇講啦。
2: 哦、
0: 究竟是有薄仇啊，定是怎样呢、就不得而知啦。咁、
1: 索拉啲畫是出名，佢印象派啦，但係佢。介乎印象同后印象啦，但系佢嘅画系光鲜度好高啊，即系个光度好够，跟住同埋好仔细嘅，同埋见到一种象征咧，咁所以系好多即系咯，即系喺嗰个时代我哋印象派就谂起法国，但系其实喺西班牙嗰边都系出名啦。咁、但系即系要知道佢系一幅真迹都难嘅，因为都几多仿制品嘅。咁不过嗰、个本身执嗰人亦都聪明嘅，因为其实佢框都本身好贵。
0: 哇！
1: 即係嗰啲 frame 都貴嘅，真係咁，所以係咯。但係我對於個古仔有啲匪夷所思咯，即係你度假帶埋福
2: 利，係
1: 度假，
2: 佢驚俾人偷
0: 啲有錢人。
1: 我唔知啊，呢、這個古仔真係嚇《Ocean Eleven》唔知第幾集嘅
2: 橋段
1: 咁樣，好似
2: 係啊。即係你譬如你有啲首飾，你都唔會啦，你係都擺喺保險箱嗰啲啦，係嘛？點、會咁樣周圍？你越帶出去，咪容易越容易唔
1: 同埋畫啊嘛。你其實又有濕度啦，又有
2: 又
1: 照到光，又會即係壞啦，
2: 係咯。
1: 咁所以都係咪啊？真係
0: 啊！真係匪夷所思啊！
1: 真係匪夷所思咁講，
0: 不得而知啊！因為
1: 希望之後有啲後續故事
0: 係、因為嗰幅畫咧，應該係畫一個海邊嘅景象嚟嘅。咁、原畫主好似又話去海邊旅行，咁我唔知佢係咪因為大幅誒呢、幅畫係講
1: 西班牙啲度假十個九個都係海邊，
2: 海邊又攞幅畫出嚟欣賞咁啊！我諗唔係咯，其實即係我諗，如果真係陰謀論啲講，會唔會係啲保險嘅嘢？即
0: 係
2: 譬如我買咗保險嘅，跟住我帶幅畫去，原來唔見咗。
1: 唔係嗱，呢、這個仲嚟問翻啲保險從業員啦，即係但係你咁唔小心地去處理，其實保險係咪真係
2: 會包埋？
1: 會包埋真係唔知喎。即係我你買嘅時候，你幅畫喺屋企嘅喎。
2: 唔係啊，我阿 B 仔執埋入去，咁我都唔知㗎。
1: 咁、你帶走咗咯喎，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保險咪包緊你幅畫係擺緊一個安全地方㗎嘛？
2: 真係唔知，真係唔知，真係諗唔到，
1: 諗唔到。所以我話 Ocean Eleven 咯
2: ，Ocean
1: 即係全部都係我哋虛構嘅。
2: Ocean Twelve
1: 係啊，唔知幾多，即係嗰啲嘅故仔咯。但係我個故仔咧，我標題都關於執到嘢時。
0: 系
1: 见到地上面有400蚊，大家会唔会执咧？究竟
2: 执啦？
0: 我会执翻俾警察叔叔。
1: 你会执翻俾警察叔叔？
2: 乖啦，
1: 乖啦，系啦。咁事源咧就系话咧喺网上见到嘅，我就话沙田咧某个广场啦，咁出现咗个怪事，就系咧发现地上有4张散落咗嘅100蚊纸。咁呢个喺网上疯传嘅，咁所以
2: 散落咗。
1: 咁呢件事听咗先，因为究竟有几多真几多假就唔知道住。咁但系我想延伸去另一个话题。咁四张一百蚊纸啦，咁就放咗喺度啦。咁就冇人埋去执咁。咁呢一个都系有趣嘅，即系第一次我见到嘅时候就是、大家点解唔执咧？我谂紧，即系学阿彪话斋，咁你执咗俾翻即系相关系嘛、保安或者警察都啱啊咁样。咁然后开始我睇翻啲网上啲评论就因为大家都好惊啊，就系惊咩？就系话原来早前咧香港唔同地方咧都有啲叫做1000蚊嘅香口胶。事件咩叫1000蚊香口胶事件呢？就系掉一张1000蚊，咁但系正如好似 Ada 所讲，啲纸会飘走噶嘛，佢发现咧嗰啲纸咧全部都黐咗少少香口胶咁样。咁咪令到佢唔会飘得咁紧要咯，即系喺地下度有重量咁样。咁大家咧就会大家就谂紧究竟系即系恶作剧啊，定系还是即系有人喺度即系玩啊，定系点样咧咁？咁但系原来大家就谂紧就可能咧系涉及一啲大家要小心，可能系一啲叫做跌钱党啊。就系咧摆低咗啲钱喺度，咁咧就等大家即系无论你出于唔同原因，即系可能贪心嘅。有啦咁樣，咁但就算你唔係貪心，好似阿彪所講就係、我想執翻俾即相關人士啫喎，咁但係可能當你執嘅時候咧，咁嗰啲叫做即係匪徒啦，啲騙徒啦，咁就會出嚟啦，就話 冇喎，做乜执咗钱啊？我拍住你噶啦，咁样、即系要挟你，我摆上网啊，等等咁样。咁、好多人息事宁人咧，就可能即系少少赔偿，咁就走啦。咁、但系有啲更加多就可能系执到嘅时候，突然间就会有佢出嚟话：，我同你平分啦、啊，咁样。咁我哋去唔知边啲，即系去后巷啊，去即系唔同嘅地方一啲角落啊，我哋去倾咁样。咁喺呢时候嗰啲即系骗徒又会再即系
2: 打劫
1: 呃你嘅钱啦、或者甚至打劫啦。咁过往都真系有啲
0: 受害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受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爱谋独的本质。另外，对于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为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越步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利益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是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的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8点，跌咗18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7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咗24.8；阿里巴巴114.8，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1.01仙6，跌咗0.1仙6。智普1151蚊，跌咗67蚊。华虹宏力168.1，跌咗9毫。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3.38，升咗5.64。盈富基金25.44，跌1.6。中芯国际75.85，升3.5。中国重汽38.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8，澳元5.491，加元5.558，新西兰元4.57，欧元8.94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咗1,27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6.64美元，卖出4,137.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又话车咗路，目前咧一大慢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快线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之前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依家大致正常。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的转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啦。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还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两，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0: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9: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这个时候安保生落力相助。
11: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9: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汇聚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的一流剑手，今日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一较高下。中国香港首次主办这一项剑击界顶级赛事，港队将派出24名代表出赛，誓要争夺花剑、重剑及佩剑各个项目的冠军殊荣。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系数唔到咁多种？
0: 领悟自己同他人的感受，
1: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今集呢个题目好开心啊，因为可以关心一下啲关心一下啲 bro 啊。
3: 系嘛？问下佢哋嗰班 bro，
2: 系啊，啲 bro， 你哋点样？
3: 冇事啊嘛，喺太太嘅魔掌底下，
2: 又唔好话魔掌，
3: 仲生存到啊嘛，嗰啲系嘛？
4: 唔系你有个 WhatsApp bro 嘅呢个节目，咪俾你探讨下咯。几个男人系嘛，即系
2: 受下苦。
3: 唔系你而家好辛苦咩？做事嘅快乐？
2: 唔系，
4: 就系咁嘅意思啦。
3: 就系咁嘅意思。
2: 我嘅开心嘅意思系大家会关注一下男性嘅嗰个心理健康啊，
3: 会
2: 唔会佢哋成日谷住，有啲嘢唔讲？
3: 谷住
4: 你讲你自己系嘛？
2: 唔系，平时讲。
3: 其實講即係言歸正傳，講到男士咧，其實好多譬如話佢哋點樣去表達自己情緒啊，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好需要求助嘅男性咧，其實係好多比例都話俾我哋知，男人真係要舉手去揾人幫，係嘛？尤其是係去真係去揾一啲專業嘅去幫忙咧，其實係真係比較少嘅，
4: 係咪難啲？我哋會有一種諗法，就係我哋有一種男子氣概，
3: 冇錯，
4: 從細到大學嘅嘢，
3: 我情願流血，
4: 係啦，嗰啲陽光嘅感覺咁樣。真係嘅，呢個真係有影響，都係慢慢講啦。即係啲電影啊、電視都會影響我哋。咁但係呢一樣嘢究竟點樣理解咧？今日請嚟嘉賓啦。
3: 係啦，咁我哋今日主題講到即係點樣放低呢個男子氣概咧？咁樣，咁我哋都係請嚟一位男子嘅。咁我哋有咧社會福利處臨床心理學家咧鐘偉軒啊，咁啊偉軒喺度嘅。
5: 早晨，大家好。早晨，大家好。好耐冇嚟㗎，係啦。
2: 之前去上呢個節目嘅時候，見過阿偉軒。偉軒點解會定呢一個題目講呢個男子？氣概，因為通常咧講男子氣概都係啲好嘢嚟噶嘛，我哋睇啲電影啊，都係英雄人物
3: 奧德賽啊嘛。
2: 但反而係而家男子氣概咪反而會令到我哋男士其實有啲負面影響咧，唔係一定係好嘢咧。其實
5: 啊好啊，彪爺你講得好好咧。其實啊，男子氣概即係雖然我哋個題目定咗話啊點樣放低個男子氣概，但係又提出咧，其實啊男子氣概都唔一定係全面負面嘅嘢嚟嘅。
2: 係咯，
5: 即係我哋可能男子氣概會覺得啊個人，或者問下大家。大家在心目中的男子氣概其實是怎樣的呢？
2: 保護家人
5: 是
2: 是啦，要你賺錢回來養家。
3: 那你有沒有做到這些事
2: 情？做緊嘗試
3: 是嗎？一見到曱甴就真的走啦，你是嗎？你都保護不到
2: 人家。有曱甴，有曱甴，
4: 打到這樣
3: 是嗎？
4: 我們讀性別研究經常都說的，就是 masculinity 是一種社會建構的一個概念來的。當然天生可能有一些傾向，但是我哋社會真係塑造咗某種嘅男子氣概，意思就係男性應該要點去飾演男性角色咁樣。咁所以唔同時期其實會有轉變啦。咁我首先話，即係流行文化就影響我哋嘅，即係例如我哋細個。喂，睇獨臂刀噶嘛？嗰啲咪男子氣概咧？
3: 阿偉軒話咩嚟噶？
2: 唔係呢個年代，
4: 所以咪講我先咯，即係咪到你哋咯？咁即係嗰個就係你見到啲手掛肌肉啊，係嘛？即係流血不流淚啊，然後就算點樣咧，嗰啲大義凛然啊，但嗱未必係家庭啊，有陣時咧為咗大義當前咧，犧牲家庭嘅
2: 係。
4: 真係嗰陣時有種男子氣概係咁噶嘛，即係我係嘛，我喂因為
3: 兒女私情啊嘛，行開先㗎啦，
4: 即係走先啦。咁你屋企嗰啲，我而家係嘛大義當前，我要點樣犧牲咗屋企人，冇辦法㗎啦。即係有一種咁嘅嘢嘅喎，有一種一輩嘅男子真係會咁諗嘅，
3: 係
4: 即係咧嗱，
3: 大局為重嚇，
4: 係啦，
3: 社會行先，
4: 舉例
3: 國家行先，
4: 喺一個社會裏面，可能啲小朋友同其他小朋友係嘛，都玩都有啲少衝突，可能遊樂場咁先算啦。一定鬧自己嗰個先，即係嗰種父親形象就係佢未必係保護你噶，佢可能係覺得要教育你個道德規律，就係你要去係嘛，唔可以整傷人哋，唔好講邊個啱定唔啱。即係所以唔同時期的確有唔同嘅男子氣概會出現。
2: 係啊，
4: 咁而呢一種係通過文化啦，通過即係社會啦，都係會學識。咁但係。呢個係我個時期咯，
2: 獨臂刀嗰個時期，
4: 耐少少嘅。
3: 係，咁我哋真係再推翻近少少啦嚇，即係我哋嗰個年代，譬如我睇爸爸啦，最容易睇到，即係爸爸唔係好講嘢噶嘛，
5: 係，
3: 翻到屋企就睇報紙啦。 咁、然後你有啲乜嘢情緒上需要支援，唔好揾爸爸，爸爸攰㗎啦，爸爸做咁多嘢，你仲同佢講咁多嘢，係嘛？即係正襟危坐就食飯啦，唔好搞咁多嘢，唔好曳，唔好食，唔好俾爸爸唔開心咁樣。咁然後爸爸第二朝做咩？出去做嘢咯。咁、我哋即係個男性形象都係咁、我哋好親近嘅，但係好多嘢唔係好敢同佢有咩連結嘅咁樣。
5: 即係我聽落，即係似乎大家喺唔同時期咧，對男子氣概都有啲唔同嘅理解啦，或者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即係縱觀嚟講，就係好似啊，比較阿 Vivi 所講就係、啊有個保護嘅形象嘅，係咪啊？好似阿米哈所講，好似係啊，我需要去定立啲規矩，或者咧去或者係啊定立自己啊好 man 嘅，好大義嘅、或者好似阿 Ada 所講咧，就係、是、佢好養，即係佢好養活個屋企嘅，但係似乎日日都見，但有啲疏離感咁樣。咁、有陣時我哋會話啊，男子氣概其實佢真係唔係一樣完全差嘅嘢嚟嘅，即係佢都可以係好可靠，可以係好堅強，或者我哋好依賴，或者好獨立，甚至乎好沉穩嘅、但係我哋講緊咧，哦，似乎咧喺個社會度好似咧覺得啊，男子氣概呢樣嘢咧，哦，需要好堅強啊，好堅忍啊，或者成為一個好強嘅形象。
4: 強嗰個重要啊，即係一定要強者形象。
5: 係啊，但係如果咧，我哋要試下諗下，即係我哋話，哦，我哋可唔可以男子氣概去同温柔啊、體貼啊、同理心啊呢啲，好似咧聽落就好格格不入咁樣，係咪？即係好似啊，男子氣概，我要好 man， 成日都要啊，我好可靠嘅，好堅強嘅，
2: 問路都唔會問嘅。
5: 即係好似頭先阿米哈所講，啊，男子漢大丈夫，流血就不流淚啊嘛，係咪？又或者我哋有個説法，大家都聽過啊，男兒有淚就
2: 不輕彈，
5: 係咪？只因未到傷心處，即係形容咧就係、是、男士係唔可以輕易流眼淚嘅，直到你傷心到盡頭咧，你先可以咧表露少少情感，
4: 但要匿埋咯，
2: 即刻即嚟，
5: 仲要匿埋添嘅，
3: 係啊。
4: 所以我哋好多谢碧咸噶嘛，即系因为我经历紧嘅时期就系一个绝对阳光气嘅时期，跟住后来就系有 metrosexual 呢个概念，即系都市型男咁。因为咧嗰种就系强同埋男性咧，其实嗱强弱男女其实有一种我哋叫二元啦，即系两个极端咁样啦。咁但系咧有阵时会连结咗嘅，就好似男性就要强咁样啦，咁女性弱咧就可以嘅咁样。咁但系当你嗰个男女嘅形象有少少可以喐动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强弱又喐动咗少少嘅，即系系嘛，我哋可以温柔啲啦，
3: 鐵漢柔情啊嘛，
4: 係啦，即係可以傾下偈啦，即係你唔會覺得做呢啲叫娘娘腔，我哋以前有咁嘅説法噶嘛，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嗰個世界真係變緊嘅，只不過內心啊、適應上邊啊、喺個家庭或者伴侶裏邊咧，嗰種身份嘅轉換咧，仲係喺度銜接緊咁樣。
5: 係喺個銜接嘅過程咧，有時我哋喺個臨床上就見到啊，即係有啲男士啦，好似背負咗一個啊男子氣概嘅包袱，成日都好堅強咧，變到好似啊，我要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啊，表達自己嘅情感咧，變相好似有種概念，好似比較軟弱啊，比較懦弱嘅表現。以至到好似頭先 Ada 開頭所講，好似令到佢哋、有辛苦有難處，都好似唔識求助咁樣。
3: 冇錯，咁你譬如話你都即係前線接觸啦、其實男士咧要去講自己嘅內心世界，其實佢哋係好似冇嗰個
5: 語言咁樣，
3: 冇嗰個語言咁樣，係咪咧？你覺得你嘅接觸當中？
5: 喺我個工作咧，臨床有陣時咧都有啲好有趣嘅發現嘅，或者有陣時都會接觸就係、有時我都問佢哋就啊，你今日心情如何啊？或者問下彪爺，你今日心情如何啊？
2: 幾好啊？
5: 系啦，好多时候咧、比较啊两只字就完啦，或者会用好与唔好，但好与唔好我哋成日都会知系评价嚟噶嘛。
3: 系啊，
5: 件寿司好食唔好食系咪？啊好食我会想翻去食，我好开心，呢个系情绪系咪？心情。件寿司我系唔新鲜嘅，我以为又话好好食，我好失望。

0: 呢个咧系情绪嚟嘅，失望或者系我开心。
1: 是
0: 但系有阵时咧，好多时接触男性咧，佢哋会用理解啦，或者冇乜，唔会好多 elaboration 啦，
2: 一个判断，
3: 好多判断啦，
0: 系即系或者有阵时会话啊，你今啊今日去倾到呢个婚姻关系、伴侣关系，你感觉如何啊？佢话哦，觉得佢唔啱咯，我觉得佢唔应该咁对我，呢、這个都系判断嚟嘅。但
1: 系
0: 其实佢系讲紧啊，佢成日或者系讲紧咧，就系、是、哦，我同佢倾偈嘅时候，佢会怪责我嘅时候，我好伤心，我好委屈，呢、這个就真系情绪。但系我哋发现咧，男士好多时候会讲判断、讲睇法，讲、到情绪咧，好似好冇嗰个语言咁样，唔知点表达自己。
2: 呢个伴侣之间就好明显嘅，你倾亲有咩？例如一个女朋友咁样，有啲唔开心嘢咁样，咁你同个伴侣讲，佢好快就。应该怎样做嘛？
1: 帮你解决问题
2: 系啦，咁样即系嗰个就系判断啦。即系男性好似好跳晒中间嗰啲情绪啊，所有嘅过程啊，唔好理嗰啲啦。而家就边个啱同唔啱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点样解决件事，即系得两步嘅啫咁。咁一个系我觉得真系喺个成长里边，无论系从我哋即系耳濡目染见到嘅男士，佢哋会咁样去做事情啦，定系还是我哋自我个形象建立都系倾向于咁嘅方式去处理事情，
3: 因为你好似俾咗判断，你系一个价值嘅体现嘛，我解决帮你解决紧，但如果我系俾情绪，其实系我 show 紧我一啲弱点出嚟，你会唔会迟啲又攞翻出嚟讲话？诶、哎，你嗰阵时唔开心啊，定即系会惊噶嘛？你会展现软弱，其实系一个好似系暴露缺点嘅一个嘅情况，好似大家会有一个嘅防卫机制，系咪？其实
1: 但系啲男士通常都会知道，女士唔系需要个 solution 噶嘛，即系唔系可能未必真系需要你提供一个即系解决方法，其实可能佢需要，哎呀，你唔开心啊，唔紧要噶，系啊，我喺你身边咁样，好多女士就系要依下，但系咧好多时都系 skip 咗，咁你而家想点？
2: 其实重点系唔系就系女士咯，系其实男性自己都需要，
1: 男士都系，
2: 即系其实大家都需要嘅，只不过咧，亦都冇阿彪讲到咁复杂，其实佢哋未必，佢哋唔会谂过呢件事嘅，佢唔会觉得系暴露弱点，佢根本直觉地，就
3: 系
2: 咁，因为嗰个系一个真系入咗骨嘅。好反射神經式嘅，即係佢哋唔會諗我，因為我暴露情緒咧，就會俾人哋攞嚟做弱點啊。其實未必係咁啊，佢已經慣性地
1: 係咁樣去，
2: 就係咁去
1: 咁嘅思維。
2: 咁所以呢一個係都幾根深蒂固，要處理都係複雜。
0: 係，我諗阿彪爺都講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好似啊，我去回應人哋情緒。好似有啲唔自在嘅，對於男性嚟講，但係咧，佢解決方法咧，就好體現到自己價值啊，係咪？即係好似我俾到個解決方法，就覺得啊，我有用啲咁樣。而阿米哈都有講咧，似乎咧一個好根深蒂固一個諗法，或者係同自己成長都有關，或者同男士成長嘅環境啊、個經驗啊，或者呢度有問下大家，或者我呢度有兩位男士嘅主持，
2: 三位其實
0: 三位，
2: 加埋你
0: 都係，即係大家成長嘅時候咧，佢點樣去？
1: 因为加埋我添，唔好意思，对唔住，对唔住，
2: 有阵时都系嘅，
1: 弯咗。
2: 其实呢个最尾一个系边讲？
3: 系
2: 打你冇错啦，继续讲。
0: 我问下大家啊，即系大家成长咧系点样学习同埋认识自己的情绪嘅咧？即系细细个啊，
3: 哇，
0: 小学、中学啊，
3: 系。都真係壓抑為主嘅，因為我老豆以前嘅教育咧，都真係唔知點解嗰啲，佢就話嗱男人啊咩都要食啊，關咩事？因為我有陣時會啊肥豬肉我唔要，或者肥豬肉我會咬咗佢嘅，我細個都係咁嘅。
1: 哇，男人咩都要食，
3: 咁我老豆就係、是、你咩都要食。作為一個男人嚇，樣樣嘢都要試一下咁樣，
1: 係
3: 關咩事？
0: 好似一個膽量嘅考試咁樣，
3: 即係好似咩都關係男士嘅嗰個嘅形象啊，男士呢個身份嘅。我而家都諗明，食唔食肥豬肉關咩男人事啫？
2: 情緒係一個，我諗喺華人家庭裏邊都普遍，即係我都係一個典型華人家庭啦。情緒係不被批准去展現，即係例如你都係咁啦。小朋友一定有犯錯嘅時候啦，我都有犯錯嘅時候啦，咁曳咁先算。咁曳咁，但係我都有受委屈噶嘛，即係我都會唔開心噶嘛。
1: 係啊，
2: 但你唔可以喊嘅，你喊就好似係唔知錯啊。
1: 哦，
2: 即係你屋企就好快覺得你唔可以喊，
3: 你攞眼淚搭我啊。
2: 係啦，咁然後點咧？咁你喺我哋香港嘅華人家庭就係你連嗰個私人空間都不。即系冇啦，即系缺少啦，你冇得翻房喊啦，因为都冇房。咁然后你匿埋喺洗手间喊，跟住你就会有家长做咩喺里边啊？喺里边喊啊咁。即系总之你系冇一种可以释放。
1: 匿埋喺厕所喊
2: 都唔得噶，都真系唔得。即系例如你喊系一样啦，你有阵时愤怒多点，尤其青春期嘅时候，你想嗌嘅， 你冇地方可以嗌啦，即係話你一種叫做

0: 相对激烈嘅情绪，例如嗌，例如想去即系
1: 发泄出嚟，
0: 做唔到啦。你想喊嘅悲伤嘅情绪，亦都冇得发泄嘅。我谂我都系好典型呢一种嘅，就系所有啲情绪都收到最底，系啦，离开咗屋企，可能你搵方法。打波又好，跑步又好，系嘛？翻教会又好，总之你去唔同地方，但你喺屋企里边咧，你个情绪就系要 repress 到一个最低点。
2: 系啊，所以咧都系讲紧咧，似乎大家或者好普遍啊，男士嘅成长就系啲情绪要收得好埋啦，或者好多时候会收到啲信息就，男仔系唔可以喊啊，我表姐讲要大胆啲啊，乜都要试啊，系咪？或者你嬲或者你唔开心，你自己要处理啊。咁久而久之，好似男士嘅成长。或者男仔的成长会收到的信息就是有些比较受欢迎的情绪，即例如你自信啊、冷静啊、坚定啊、有勇敢啊，这些是容许表达的、表现出来的。但有些可能就不是那么受欢迎的，例如就是伤心啊、害怕啊、脆弱啊、甚至乎表达一些依赖啊，或者表达一些需要啊。但其实我们想一下，一个小路仔、男仔小学阶段，其实跟 男仔又好，女仔一样都有个情感需要的、我不开心都是想有人陪我、有人看我的。但慢慢一个成长告诉他，你要自己解决。
0: 甚至是身体上的依附都是。即例如你见到小朋友樣男仔、不要成日抱。即或者不要他揽揽石石咁样，即系咁你系都系好好细个就已经男仔唔做呢啲嘢嘅，
2: 系呢个系好有趣嘅，即系观察。即系我哋讲紧女仔三四岁翘住拖住妈咪出去，或者拖住爸爸出去冇问题嘅，甚至乎可能系，甚至乎你话去到中一小六，女仔翘住拖住妈咪爹哋出去，哇，好似关系好好，见到好融合嗰个画面。男仔咧三至四岁翘住拖住妈咪爹哋出去咧冇问题嘅，甚至乎几可爱添，系咪？但去到小六中一咧，你见到仲翘住啊，拖住啊，爸爸妈妈一个身体嘅接触咁样讲，哇，好似就有啲会有啲唔寻常，
0: 同埋好突然间嘅，即系突然间就话你过咗条线唔得噶啦，呢啲
1: 系，
0: 你大个仔啦，成日都系咁啊，你大个仔啦。咁樣係呢一種劃線式嘅都係好難去理解。
1: 係啊，咁越講我覺得男仔好慘添。
3: 而家先知，
0: 你日日做節目你唔覺？
1: 我真係唔覺喎，我以為啲男仔打橫行好似米蝦咁啊。啲男仔好似阿彪咁樣啦，係嘛？個個都要錫住嘅，嚇，唔好鬧喊佢啊！你啊，知唔知啊？唔好搞佢啊！
3: 困境又加重咗。
1: 好啦，咁一間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啦嚇，即係點樣放低呢個男子氣？佢其實最終都係想講咧，其實男仔我哋應該用啲咩方法咧，去即係話等佢哋肯多啲表達自己啊，肯去求助，呢個先係重點。好啦，我聽翻首歌先嚇，歌翻嚟繼續，時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就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本质。另外，对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元，张含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的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加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2点，跌咗209点，总成交金额1,58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咗25.6，南方恒生科技4.62仙2跌1毫。阿里巴巴114.7跌咗2.3，智普1,190元跌28元，盈富基金25.4跌2毫，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2.92升咗5.12，华虹宏力169.8升3，中芯国际76.9升4，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76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5点，升了843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9美元，卖出4,1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

近住古洞的慢线是有坏车的，大家经过要小心了。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对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对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可以去描述到呢件东西大抽的一个名词啦。讲到呢度先啦，今日 OK， 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0啦，翻翻嚟时日快乐，我哋情绪百科全书咧，今日嘅主题讲紧咧难以放下嘅男子气概，男士咧喺亲密关系上嘅心理健康。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仲有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钟伟轩喺度嘅。
1: 大家好，
2: 早晨，伟轩，
1: 早晨，大家好。
2: 头先咧，我哋好简略咁样系描述咗男子气概点样形成啊，或者佢一啲好处同坏处啦。咁但系当我哋真系意识到自己，可能我真係根深蒂固有啲男子所謂嘅男子氣概嘅負面影響，譬如唔係好識得表達自己嘅情感啊、情緒啊，或者溝通上面即係棘棘地啊咁樣。咁點樣可以即係從零開始學翻溝通啊？係咪啊？阿偉軒
1: 係啊，冇錯啊，即係點樣可以喺所謂喺個親密關係入邊咧放低翻嗰個男子氣概嗰個包袱？點樣喺親密關係入邊去表達自己啊嘅需要啊嘅情感啊？其實係我哋。好需要学嘅嘢，因为我哋諗下，或者我哋又可以一起去傾下，即係近来或者呢几年呢有个字眼都大家都会提及叫做情绪价值嘅。
0: 係
1: 咪关系入面嘅情绪价值。究竟情绪价值系咩呢？究竟系咪时时刻刻都讲啊妹豬我爱你啊，或者係 Honey 我好挂住你，系咪呢啲就系情绪价值。
3: 你讲得几顺喎。
0: 呢啲都系嘅，其实
3: 几好。
2: 有练过吓。
0: 几好。
3: 有用开。
1: 係。大家諗嘅情绪价值系咩，如果大家一起去傾下嘅话。
0: 嗯，
2: 系咪通常都系女士会要求男士俾嘅多啲咧？
1: 系有时啊，女士会话啊，你俾啲情绪价值我啦，唔好咁敷衍啦，系咪？
3: 都未必系男女嘅，即系我谂系一个伙伴嘅时候都会有。即系首先第一就系情绪价值，应该系你要觉察到对方嘅情绪需要先啦，即系你知道系咩。即系人哋发紧脾气，你仲喺度妹猪嘅时候就大件事啦，你要惹怒佢啦，即系嗰个情绪嘅觉察啦，跟住就即係配合翻嗰個情緒嘅即係支援啊，或者提示啊，咁等等嘅方向咯。
1: 係啊，米哈真係講得好好，
0: 有經驗嘅佢，
1: 睇得出啊，
0: 睇得出。
3: 作為妹豬，
1: 係
2: 咦？
1: 我諗就係啊，其實就係點樣覺察啊？即係我哋可以分兩樣嘢嘅，即係好簡單咁講，點樣可以覺察接收到人哋嘅情緒啦？但又點樣可以好好地回應到人哋情緒啦？另外喺翻自己度啦，就係點樣可以理解到自己發生咩事，自己嘅情緒又如何好好表達到自己嘅情緒咧？即係講緊人哋開心嘅時候，你識唔識同人哋一齊開心咧？或者人哋傷心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應到可以俾到一啲安慰或者陪伴咧？到自己我唔開心嘅時候，或者我辛苦嘅時候，我又識唔識向我身邊嘅人去表達咧？好好地表達咧？又或者我覺得開心嘅時候，我又識唔識向我身邊嘅人表達一啲感激啊、感謝啊嘅一啲情感咧？所以我哋講緊話情緒價值，就可能講緊呢啲。但係我哋又要可以諗下咧，其實而家男士喺嗰個關係嘅角色啊，或者個家庭嘅角色咧，似乎其實轉變緊嘅。即係我哋喺我頭先喺咪後都有傾談過少少。我哋以往一輩咧，或者傳統華人家庭個男士，個分工好清晰嘅，即系男士就负责去经济支柱啦，或者一个保护者角色啦，甚至乎去做决定嘅一家之主嘅。女士咧就会负责做可能系
2: 照顾家庭，
1: 系啊，照顾家庭啦，或者系育儿啊等等。但系而家我哋个社会变咗啦，即系男女都好平等啦，甚至乎女性喺事业啊工作上都可以好成功、好出色。变相男士其实都要喺个关系咧，同埋嗰个家庭入边有个情感嗰个表达，或者嗰个。支持或者个价值啦，但系我哋成长中其实冇乜一个学习对象嘅，
3: 系
1: 即系点样俾情绪价值咧？点样开口咧？或者点样讲咧？所以而家有个现象，可能就系男士好识去养家嘅，但系要佢表达我需要你啊，或者我有啲辛苦啊，或者多谢你啊，你多谢你为我咁做，
3: 系
1: 好唔习惯或者唔知点做。
3: 伟轩刚才讲咗个关键词系都要啊。咩叫都要呢？就係个转变呢唔係由 A 去到 B 喎。係由 A 要去 A 加 B。即係本身嗰啲嘢呢重要嘅。但係呢要叠加上去再多啲。OK? 咁然后个问题就係我哋學習成为一个男子呢，除咗家庭之外，其实都係嗰样嘢啦，我哋社化过程去搵到自己㗎嘛。有阵时个伴侣关系其实点样嚟呀，点样做一个叫做男性嘅角色，就係都係通过你伴侣嘅关系里面㗎嘛。好多时候就係你由细到大係咪拍拖啦、婚姻啦等等啦，好多关系里面啦，其实你都係要充当，你的确係要充当嗰个解决问题嗰个人㗎喎。OK， 呢样嘢系冇变到嘅，其实你都系要解决问题嘅。但系而家要添加一样嘢就系话，你除咗解决问题之外咧， 你仲要提供埋情緒嘅一個支援，或者去滿足一個情緒嘅需要咁樣。呢、一個過渡咧，我覺得就係個所謂難處，就係我從由細到大，明明我被嘉許或被欣賞，即係點解我點樣會受歡迎？就係、我解決到問題，係、嘛？我 man。咁我就會吸引到異性或者吸引到伴侶咁樣。到而家你就同我講已經有咗伴侶啦，個關係已經穩定咗啦。你突然間同我講就話，我唔係要啲嘢嘅，即係我唔係要你 man，我唔係要你喺度俾解決問題，唔係我追你嘅就係噶咁樣。嗰一個無所適從咧，嗰、一個難處咧，其實係好多我諗男性而家面對緊嘅情況。
1: 冇錯，喺男士喺關係中面對嘅問題咯，即係頭先阿米哈所講，好似係家好嚟嘅。除咗我要識解決問題啊，或者我要我都係少少經濟嘅付出啊之外，我好似都要咧識得點樣去俾個情感嘅支持，或者情感嘅價值。但係而家其實都係講緊情感上嘅需要啦。如果我哋講，其實無分男女嘅，
3: 啱啊，
1: 即係就算男啊女啊，其实都需要咧，喺关系度被爱锡、被重视、或者被照顾到。又或者男同女咧，喺个情感上，其实当喺个关系度都有不安嘅，都有机会害怕被拒绝啊，或者被疏远啊、疏离啊等等。其实呢啲系不分性别嘅，只不过我哋头先都好似讲紧啊，喺个性别或者喺嗰个社会嗰个既定嗰个黑板印象，男士好似要冇咗呢个部分啫。所以我哋讲紧系啊，无论男同女都好，点样好好咧，可以将自己啲情感需要同人哋去倾咧，去表达咧，其实当中都涉及唔同技巧嘅，其实真系。
0: 嗱，不如喺呢度咧，即系提一提大家先。酷热天气警告咧啱生效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头先我已经讲咧，就即系话讲一啲，譬如话好多谢你啊，感激你嘅说话，或者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好好啊，辛苦你啊，或者系即系我而家好痛苦啊，我好需要即系支援，即系呢啲嘅说话咧。其实如果我真系作为一个几十年我都冇讲过嘅一位男士咁样啦吓，我突然之间要揭开呢个掣咧，我有咩办法咧？有冇一啲循序渐进 step by step 嘅一啲技巧
1: 或者
0: 系啊，可以俾到而家听收音机可能一个年，即系我唔应该讲特别一班年纪，不，但系其实又真系，譬如话你去到五六十岁，啲仔女开始大啦，可能退咗休，然后你对住即系太太咁样两个人生活，其实好多时咧，你都。即係太太都可能係冇乜兩句變咗有嗰幾句嘅時候咧，好多爭執啊咁樣。咁好多時佢哋就會即係發覺自己有問題，又唔識得去講啊，又唔識講自己內心世界。有冇咩技巧可以俾到大家？
1: 我諗係兩個層面，一個可能喺個思想嘅層面啦，甚至乎一啲方法嘅層面。如果講咗思想嘅層面咧，其實我哋要。或者男性或者各位都可以反思一下嘅，其實去表達情感點解係一樣羞恥嘅嘢咧？或者點解係一樣難為情嘅嘢咧？我只不過係頭先所講個男子氣概嘅包袱嘅啫嘛。但係我哋調翻轉角度諗，其實我願意去表達自己嘅情感又好啦，欣賞啊，或者係難處啊，以至到個關係提升到，或者可以互相理解到咧，或者個家庭越嚟越親密咧，其實係一個強大嘅表現嚟嘅喎，可以係。即系讲紧系，我愿意为段关系负责任，系、我重视呢个屋企，重视呢个家庭，其实都系讲紧一个坚强嘅一个表现嚟嘅，都系可以。甚至乎我冲破我自己内心嘅唔自在，或者我冲破我自己内心嘅羞耻感，我系将呢啲我好唔习惯讲嘅嘢试下讲下。好啦，我哋试下咧，或者我哋又头先提及过就系、除咗系谂法上，咁我行动上可以点做咧？有阵时我哋会建议就系、讲啲分歧啊，讲矛盾啊，其实比较难啲嘅，要多啲技巧，因为本身个情绪大。
3: 啱、
1: 但系你讲一啲正面啲嘅嘢咧，其实可能系可以去容易啲讲噶。
0: 系，例如咧，
3: 赞下佢。
0: 你剪个头发几靓。
1: 呢啲好得噶，其實呢啲著嚟，即係呢啲其實係好簡單一啲日常生活發生嘅嘢，其實都
3: 通常都唔留意到對方剪咗頭髮，但係
2: 亂噏嘅，因為咧好多時我唔知大家會唔會都有呢個黑板印象，就係、通常女士會好常去、分享自己嘅日常嘅，即係譬如翻工，我今日個同事點點點，咁男士好少會分享呢啲咁瑣碎嘅嘢，你飲茶撞到邊個啊？因為可能男士有啲覺得有咩好講。讲啫，冇意义嘅讲呢啲嘢。但女士系咪比较擅长去从呢一啲分享小事去建立嗰个关系嘅一个嘅习惯？
1: 呢个咧其实都有少少研究都有睇到嘅，即系女士咧去点样去做 bonding 啊，点样去做维系关系咧？好多时候系
3: 讲是非。
1: 讲下自己日常啦，
3: 讲日常，
0: 同你讲日常嘅，
3: 系冇错，都系。我想讲维系，即系唔系讲女性，人嘅维系系讲，
1: 或者好自然咧，会讲下日常生活发生嘅事情啊，大小事情咁讲啊，系咪分享自己事情？咁但系男性咧，好多时候佢哋去做 bonding 啊，维系关系咧，系靠活动嘅。
0: 嗯，世界杯啦，
1: 世界杯啦，
3: 打波啦，
1: 打波啦，打波啦，系咪？又或者做啲运动啦，一啲兴趣啦。所以你话啊，要男性好多时候将啲情感宣之于口咧，未必好自在。第一样嘢其实又的确可以学嘅，咁当然我哋可能男性未必好习惯，大小事都讲啦，好无谓。但我觉得有啲重点或者系一啲我心入边觉得窝心嘅事情咧，其实都可以讲。即系例如讲紧就系、是、啊，有阵时我放工，你听到我讲我呻下，都多谢你，我都觉得我好被支持，或者啊，我都好记挂住，我哋要搵嗰张平啲嘅机票，要睇住
0: 锁匙
1: 系啊。但是啊，你又记挂住喺衫，你又帮我找咗咧，我觉得好被重视，多谢你。
0: 千几蚊嘅机票去日本你都找到，
3: 系
0: 你点样找到嘅太太？
2: 赞下佢啫，
3: 但有阵时候我头先我咧半开玩笑，但系都系半认真。就算男性与男性之间，即系都系一个练习嚟噶嘛？点样讲自己嘅即系私人事咧？真系从是非讲起嘅，都系。即系咧，意思系点咧？就系我同阿彪咁先，但系讲彼此嘅是非咯。
1: 哦，
3: 啊，你最近啊，好似有啲窿路喎，即系嘛？
0: 有咩窿路啊？
3: 即系有拖拍咁讲，即系意思嗰啲。即系你系要去倾一啲是非嘢，即
2: 系
3: 好似怀住某种八卦。你只要 turn 到嗰个气氛咧，去到
0: 轻松啲系嘛？
3: 系啦，轻松啲，同埋进入咗去嗰个私人领域。
0: 嗯，
3: 即系大家都讲是非，但系唔系背后讲是非咯，系包括当面讲。即系嘛，我同伟轩我哋讲下标是非先，但系标喺度嘅咁。呢一种咧，其实真系起码喺我嘅周遭或者我目睹上边咧，其实呢一个系几快可以做到 bonding 啦，同一时间又可以打开到一啲大家可以有啲嘢本身好尴尬讲唔到，但系真系讲出嚟，其实系咪都系个方法咧？
1: 呢个咧又的确咧喺我哋一啲文献上见到啊，男士的确容易啲用幽默感咧去打开自己心扉，尤其是
0: 因为大部分男士都认为自己有幽默感，
1: 即系。尤其是男性同男性相处咧，似乎用呢个方式容易讲啲尴尬啲嘅话题。但我哋如果摆翻喺个我伴侣嘅关系咧，其实有阵时呢个会有阵时进入咗个陷阱嘅。即系女士或者系伴侣会觉得啊，你好似唔重视呢个 topic，但系你唔重视我哋而家讲紧嘅嘢。但系男士其实我哋平时同啲 bro 倾偈就系咁样幽默咁样就完噶啦。但系所以我哋都要识得有嗰个弹性。
3: 哦，系。
1: 即系去到同伴侣倾嘅时候，或者倾到啲分歧嘅时候，点样可以认真咁倾咧？而点样表达自己，其实都有啲技巧。即系我谂要揾个啱嘅时间啦，双方嘅时间。
3: 即系所以男性之间嘅练习咧，练习得嚟嘅成果嘅功夫咧。未必用到落去伴侶關係，因為你用咁嘅方式可以打開心扉，但係點知去到係嘛？同伴侶之間未必
0: 係女士比即係同伴侶之間有啲難，因為你唔同嘅 couple 根本就唔同嘅問題啦。但如果單純啲講，譬如話有啲問題要揾人幫手，係呢個最重要啦。即係譬如我真係要揾人幫手，我覺得自己情緒上有問題，或者我喺咩
2: 壓力上
0: 係啦，我係真係需要揾專業人士幫手啊嘛。嗰一刻點樣你點樣可以鼓勵到我哋啲男士係真係去舉手啊，或者？去求助，點樣行出第一步？或者我真係見到臨床心理學家，見到啲專家，我點樣啟齒去講我自己問題？即係呢個有啲咩嘅？你有咩意見？
1: 如果呢樣嘢咧，其實我當然嗰個諗法上咧，頭先提及過，但係真係去講自己嘅難處啊，自己心情啊，或者自己嘅辛苦咧，其實我諗首先係可以意會下啊，自己發生咩事先，甚至乎我平時咧都可以問下自己其實我今日心情點咧？或者我真係試下咧。

0: 將我對啲事情嘅情緒嘅感受咧，試下講出嚟。即係例如，哦，其實呢件事令我首先講情緒先，我令我都幾難過嘅，
1: 係，
0: 啊，或者我呢件事其實令我咧都有啲辛苦嘅，係，
1: 嗯。
0: 咁，我諗無論係見臨床心理學家都好，喺平時伴侶相處都好，其實大家要溝通到講自己難處，都有一樣嘢都好重要，就係，是，安全感咯。即係我好似頭先 Billy 所講，我將我最脆弱嗰面交俾你，其實係冇一个险嘅，但系都系一个信任嘅表现嚟嘅，即系我信任你唔会将佢糟蹋，唔会将佢掉烂佢，你会好呵护我呢个脆弱嘅表现。咁，所以我嗰个互动之间嗰个经验咧，对男士嚟讲，点样敞开心扉咧，其实好紧要。
2: 所以我哋明白咯 ，Ada， 即系我哋明白点解阿 Bill 唔同我哋讲心事啊，
3: 冇嘢，
2: 都冇安全感。唔会同我哋讲啊嘛，
3: 真嘢
1: 唔好。不过阿伟轩讲嘅嘢好重要，就系，即系如果你身边嘅男士，佢哋真系唔系好常表达自己嘅情绪咧，当佢表达嗰刻咧，大家真系要
2: 认真
1: 去处理，
3: 真去
1: 處理，即系你唔好打，即系。佢咁辛苦先至攞到自己出嚟，然后你唔好一手就打碎佢，你更加要珍惜佢呢一刻咧。点样处理，亦都系即系喺身边嘅朋友嘅一个。
0: 所以我哋讲紧男士其实都需要有情绪价值咯，唔系净系女士。我需要我打开心扉，将我伤痛软弱嗰面，我都期望你好好陪伴我，明白我系咪，同埋理解我。
2: 所以伟轩刚才讲，即系其实思想上都真系有啲系要执一执嘅，因为其实人。我哋做咗咁多年人，以为自己做咗好多年人，但系好多嘢我哋会忽略住咁样去过生活嘅。其中一个就系我里面嘅情绪啦。其实我哋要辨认自己，唔好讲其他人先。你觉察自己，究竟我经历紧系愤怒啊，定系伤心，
1: 定委屈，
2: 定系委屈，定系焦虑，定系妒忌咧？其实自己问自己咧，有阵时都未必分得好清楚。咁当你分得唔清楚，当然你表达唔到啦，自己都未知啊嘛。咁所以关心自己嘅情绪系咪从呢个开始咯？
1: 冇错，呢个系最重要。你懂得自己嘅情绪，就自然就谂办法去表达。你都未懂，你都唔知点讲噶，系嘛？咁呢个都好重要嘅。好嘛？点啊 ？Bill， 今日开唔开心啊？
3: 开心啊！同埋大家如果想咧听多啲男士嘅资讯咧，可以留意星期六晚嘅 WhatsApp Group。
2: 接咗啲咪唔该。
1: 你咁
2: 样嚟，
1: 三五折喎，三五折咪。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即系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钟伟轩啊，伟轩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好啦，结束今日节目，
2: 我哋好开心，
1: 好开心，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驻河套香港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和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中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如果只专注留心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任顺希报道。
1: 北海道富良野上星期四和今个星期一先后发生涉及港人自驾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年港人在日本自驾游十分流行，虽然在日本驾驶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些情况香港的驾驶者或者会容易忽略。
2: 我们通常自驾游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机场、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话由于路面唔熟，向任何个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呢就会用GPS 嘅。你经常要睇住个 GPS 呢，好容易你已经分心咗。
1: 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要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的路段需时几耐，有冇高速公路，路途中有冇休息点，亦都要了解日本的交通标志。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现时的旅游保险一般都很全面，但是如果外游的时候自驾，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
3: 很多的租车的时候都要你给一个自付额的，我们俗称垫底费。那这个垫底费就是为换言之就是要你自己暗荷包给的。那你就要留意你买那个香港的旅游保险有没有这一 part。 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的，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的保障。即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俾，咁呢个旅游保险嘅保障咧，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个你自己需要付嘅垫底费。
1: 刘佩玲话：，假如外游自驾嘅时候遇到意外，首要保障个人安全，之后就要报警。即使系小嘅意外，都建议报警同拍低现场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为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5: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巨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4: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5: 将会有座西桥，

0: 係可以能夠咧通過香港園區200米左右就已經過到去深圳園區嗰邊咧，其實依一個咧，我哋喺未來一年咧都應該會落成到同埋通用到。咁我哋亦都會希望咧做到係無感通關，係可以能夠咧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啦，佢嘅人員咧係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係內地方，變咗佢哋去創作同埋去創新嘅空間就可以更加闊咯。
1: 蔡潔銘預期園區第一期將會喺未來5年內有序發展，屆時規模相當於科學園嘅2倍，有信心透過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園區企業，帶嚟更加多嘅突破性貢獻。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和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在场边活动和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说，像美中这么大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张智恩报道。
3: 王毅出席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有美国官员表示，同样出席东盟会议的国务卿鲁比奥将在场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鲁比奥在会议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与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王毅昨日抵达马尼拉后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时指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王毅又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中国是区内最重要的稳定锚，愿意与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维护好中国东盟共同利益，维护好全球南方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翻本港，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香港和亚联酋这些国际航空枢纽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研究团队说，研究的发现将有助提早追踪堵截变异病毒在社区传播，亦可提早量产疫苗。钟慧仪报道。
4: 在新冠疫情期间，主要透过分析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来追踪病毒演化和传播路径，协助全球及早侦测变异株。不过要长期维持这种做法，要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资源。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点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 堵截传播，同埋提早产量疫苗。

0: 更加提早呢個追蹤全世界裏面有咁多個新嘅變異病毒株嘅時候，邊一啲係我哋需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個評估啊，以至咧能夠更加能夠將呢啲嘅唔同嘅變異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風險評估，咁至以至咧我哋再詳細觀察會唔會某一種嘅變異病毒株係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發現啦，啊，以至咧能夠更加咧可以喺社區裏邊做一個相應嘅防禦措施。
1: 至於點解選擇香港同亞聯酋機場，潘烈文話：研究最初針對全球最繁忙嘅十個機場，其後發現呢兩個航空樞紐人流較多，亦都較接近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好有效揾到變異病毒。佢話目前主要針對新冠病毒數據，但亦都會盡量安排其他數學模型，期望揾到其他新發病毒。團隊話研究為未來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預警系統，研究結果已經喺學術期刊《自然通訊》發表。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也門胡塞武裝警告國際航運公司，同沙特阿拉伯港口開展貿易往來的船隻可能面臨軍事打擊。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如果胡塞武裝封鎖紅海，美國會採取行動並處理好。許敬軒報導。
3: 也門薩那國際機場今個月14號遇襲，也門胡塞武裝組織歸咎於沙特，向沙特發射導彈以及無人機報復，事件導致地區緊張局勢升級。胡塞武裝設在薩那的人道主義行動協調中心，當地星期一晚向多間航運公司發郵件，警告同沙特阿拉伯港口展開貿易往來的船隻可能面臨軍事打擊。相關限制措施不單止針對懸掛沙特旗幟的船隻，亦都適用於在沙特港口裝卸貨物的船舶，呼籲航運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計劃時候，採取應有的謹慎措施。又警告參與相關貿易活動的船隻，可能在胡塞武裝的作戰能力覆蓋範圍之內，成為打擊的目標。胡塞武裝有關做法被指是進一步擴大之前宣布針對沙特的海上禁運範圍。胡塞武裝發言人較早時候發聲明說，對沙特實施海上禁運的決定是基於封鎖對封鎖的原則作出。科威特、卡塔爾等國表明反對，重新支持國際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說，已經採取措施保護成員國船隻安全通行曼德海峽，將堅決回應胡塞武裝的任何威脅。胡塞武裝領導人日前就警告，如果沙特參與針對也門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沙特石油設施以及其他戰略基礎設施都可能成為打擊的目標。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二在白宮會見到訪的黎巴嫩總統奧恩嗰陣，亦都談到胡塞武裝可能封鎖紅海一事，指出目前仍未發生呢種情況，如果真係發生，美方會採取行動並且處理好。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的辦公室就夏巴茲與到訪的伊朗內政部長莫梅尼會面發表聲明，呼籲中東戰事相關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可能導致地區局勢繼續惡化的行動。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2: 美軍連續第11晚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擊目標是要進一步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的能力。過去三個月，伊朗襲擊30多艘途經這條對區域和全球貿易至關重要的國際航道的商船，危及無辜船員的安全，破壞航行自由，但霍爾木茲海峽依舊保持暢通。另外，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表示，根據五角大樓的最新估算，美國對伊朗的戰爭耗資達到375億美元。他又暗示美軍具備打擊伊朗古山地下核設施的能力，但是否打擊取決於權衡利弊。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5: 南美足协会长杜明基斯透露，下届2030年世界杯参赛队伍将会由今届嘅48队增加至64队。杜明基斯在社交平台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会来到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对足球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将会以64支球队来庆祝世界杯100周年。 他說國際足球只有面向世界開放才能夠發展壯大，國軍自48支球隊表明更廣泛的參與能夠創造更多機遇，100周年是歷史性契機，放飛夢想。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进一步扩大至64队，总比赛场次会从今届的104场大增到128场，对主办国来讲是极大的考验。更多的比賽代表可能會有更多的入球，美墨加世界盃的104場比賽共有308個入波，打破上屆的172球，每場賽事入了 2.96 球，亦都比上屆的 2.6 球多，國際足協未就擴容作出官方確認。然而會長恩芬天奴上星期表示，國際足協將會在今屆世界盃之後討論擴大參賽隊伍的問題。他當時接受瑞士廣播公司訪問時指出，世界盃最重要的是要面向全世界，這個不單止是歐洲和南美洲，而是整個世界，每個國家都應該有機會夢想參加世界盃。
2: 重複新聞提要。有汽車會指港人在日本自駕一般車程較長，加上不熟悉路面，建議事前做好準備功夫。蔡潔明表示，進駐河套香港園區的企業從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產業，園區提供高規格的設施回應科研需求。王毅說，中國將繼續以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和東盟開展合作。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中有責任繼續對話並保持聯繫。過一個小時，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線指數是11，強度屬於極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低。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部分地區氣温上升到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7: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今朝早向下，恒生指数喺25,000点关口附近徘徊。中午收市报24,923点，跌108点，跌幅近1%。主板半日成交大约1,693亿元。科技股估压较大，科技指数半日跌超过2%。重磅股腾讯半日跌近6%，阿里巴巴、美团、小米和京东集团是跌超过2%。黄金相关股份做好，紫金矿业和老铺黄金分别升超过7%和8%，内险股亦向好。至于汇控半日就升近1%。我哋电话请嚟证监会持牌代表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小姐，台地分析港股嘅情况。你好，李小姐。
8: 宋家良好，大家好。
7: 系你好啊。咁睇翻个市方面下，半日嚟讲啊，跌咗200多点啦。咁其实睇翻呢几个交易啦，见到嘅港股咧去到25,000点，系多啲嘅时候咧，见到就似乎都未能够进一步突破啦。点样分析呢个港股短期嘅走势？
8: 港股好明顯地就喺25,200点咧，就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阻力位啊。咁近期個市況波動咧，咁當然就最主要就係除咗南韓嗰邊個股市大跌，令到亞洲區嘅股市跌之外，就咧 中東嘅局勢咧都係令大家關注。

0: 預嘅，因為之前傾咗又簽咗呢個停火協議之後實咧，咁上個星期又開始就已經係反反覆覆啊，仲有呢啲嘅零星落索嘅一啲嘅戰火啊，而家仲要好似越嚟越犀利咁樣樣，亦都見到個油價咧係大幅上升，大家就擔心咧就係嗰個嘅息口咧係會調高，咁所以即使就話嚟緊嗰次嗰個嘅美聯儲未必會加息，但大家擔心就係年底啦或者明年初嘅話咧都會係開展一個嘅加息周期，咁所以呢個令到個股市出現一個嘅壓力喺度。
1: 其實中東戰事嗰方面咧，對於個後市方面，會唔會都係個主要影響比較大啲因素？
0: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除咗中東戰事之外，實咧佢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同埋就話係通往紅海嗰邊嘅海峽啦，都有機會咧係封鎖啊嘛。油價今次大幅上升嘅時候咧，明顯地係會影響環球嗰個嘅局勢，特別咧就話係個息口上升之餘嘅時候咧，你見到個日元嗰個跌幅咧都非常之犀利，亦都係因為大家擔心就話，如果個封鎖咗海峽之後實咧，日本個經濟狀況會進一步下跌，咁所以日元嗰個嘅跌勢就比較緊要啦，咁即係話整體嚟講話咧，嗰、那個中東局勢係最關鍵嘅地方咯。
1: 嗯，而家有啲有關方面亦都提出話，可能美伊方面可以暫時停火十日啦。呢建議覺得對於市場方面嘅影響會係點啊？會唔會其實慢慢嘅影響會越嚟越細？
0: 絕對係越嚟越細，因為而家唔係啱啱三月頭、三月中講呢番說話，而係已經經歷咗幾個月，已經係多次咧就話係大家去傾啊、去談判啊等等，連上一次簽埋呢個停火協議咧，結果都係冇用嘅。咁所以今次話啊，即係傾下停火十日，大家再繼續去談判啦咁樣，大家都覺得就算俾你真係停火十日嘅話，咁又點咧？可能再停咗五日，又再打過，或者就算真係俾你停到十日啦，之後都係會再打過，咁所以大家根本都已經唔再覺得就話停火幾日係一件事情咯。
1: 都擔心住後之後方面嘅變化嚇。嗱、睇翻頭先你都睇翻頭先都提過啦，就係個意識方面啦。今個月聯儲局意識會議，大家都仲係預期住未必會係調整利率，未必會係加息嘅。咁你覺得即係真係話會有變動，個利率會有變動？會唔會都係可能會喺九月啦，甚至九月啦，九月打後啲機會比較大？
0: 是的，七月尾今次这个的意识呢就是一定不会动个息口了。其实之前呢大家都去谈论緊就话九月中那次会不会是跌高息口呢，咁我自己认为呢就话除非个油价突然间大幅上升超过100蚊嘅啫，否则嘅话呢然后就九月份呢都不应该呢是会调高息口嘅。我觉得最快呢都要去到即是今年嘅第四季尾啦，咁先至有机会呢是调高息口。咁当然呢就到明年初貼屋息口嗰個機率咧就進一步咧係上升啦，咁所以就係如果係今年之內嘅話咧，我哋預期即係最快都要係年底嘅意識咯。
1: 部分油價都升穿咗90美金一桶啦嚇，咁大家都關注住距離100美金又唔係太遠啦，咁個走勢會點？嗱咁翻嚟港股呢邊啦，咁就依家就去到七月啦，咁冇幾耐八月初開始咧就公布業績啦，中期業績啦，你覺得即係業績方面對於後市嘅影響會點咧？特別啲大型嘅金融類股份會先公布業績嘅，你覺得個影響對於個大市係點？
0: 我覺得其實純粹就真係一個嘅短炒啦，即係話如果你係譬如金融機構嗰個嘅業績出嚟，大家已經係預期咗，即係都應該係即係反反覆覆啦，未必一定會係大好啦。咁所以咧就呢個業績咧未必會過分影響，反而就話一啲嘅科技股啊、芯片啊嗰啲嘅業績或者佢哋吹風啊，無論係盈起或者係呢一個嘅盈景都好啦，其實都會影響住個股市，因為大家都會諗啊，如果嚟緊美國真係加息嘅話咧，對啲科技股嘅壓力咧就會更加重。咁所以呢個板塊咧，當然芯片啦、科技股啦，或者係機器人啦、AI 等等呢扎嘅板塊咧，都會受到影響咯。
1: 近排嗰啲勢，你覺得會唔會都係對個業績嗰方面有一啲比較負面嘅預期，所以造成嘅咧？
0: 係啊，絕對係啊！我都相信短期嘅話咧，嗰、那個股市咧都會繼續受壓。不過咧，我又唔認為咧佢會出一個嘅大跌嘅。即係譬如始終港股方面咧，22,000點都係一個重要嘅支持啊嘛。咁而家暫時嚟講話咧，都喺24,000啊、23,800地方度上上落落咯。
1: 好啊，李小姐同你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㗎。
0: 哦，冇持有嘅。
1: 係，多謝曬你嘅分析。
0: 好。
1: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923点，跌208点。主板半日成交1693亿4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报。

0: 24,937点，跌217点。上证综合指数中午收市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4351点，升87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46.8，跌27.2。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毫。阿里巴巴114.6，跌2.4。智普1186元，跌33元。盈富基金25.42，跌1.8。之后嘅股份编号系7709，报63，系报63.24，升5.44。华虹宏力168.6，升1毫。中芯国际76.8，升3。恒生中国企业85.6元，跌9.4。中国重汽39.6元，升8.6。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合丰集团之后是1168，排第三的股份是小鱼盈通、内蒙国际和沿海家园。五大跌幅股份，环球华商俱乐部、滔博、中食民安之后的编号是7311，然后是猫屎咖啡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87，加元5.558，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8。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28.56美元。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会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当局又说，内地对美国进出口回升，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预期。罗伟浩报道。
1: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话：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系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同埋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同埋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嘅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2: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孙梅君提到，内地对美国的进出口在四月回升，并且五月和六月持续扩大规模，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东盟、拉美、非洲等的新兴市场亦都持续拓展。他认为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增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当局又指，目标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会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俾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开放。 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告士打道东行去排。

马马地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排到近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波。

0: 今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4，今日星期三的嘉宾呢会是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一阵间我们就会找嘉嘉出来呢，就会谈些什么呢？就是中制旭创他都招股上市，这个作为光通讯的龙头，而光通讯的板块光模块方面呢亦都是继这个记忆体之后一个升势比较凌厉的板块，受惠住 AI 基建，所以阵间都会同阿嘉嘉一齐探讨一下咧呢一个板块嘅发展嘅。咁港股今日咧有一个嘅沽压存在，去到25,000点楼下，中午咧就系报24,923点，跌咗咧208点，跌幅系0.8%。但最多嘅时候喺开市初段啊，跌咗咧接近300点嘅低位，今朝早计咧就系见24,836点。科技指数半日系报4,713点。跌咗2.1%，而大市成交啦，半日就有1,693亿几嘅。期指现货月咧就高水10点，跌幅咧就系0.8%左右嘅。至於主要的分類指數啦，金融其實是逆市有個上升，但個升幅就不是很多，只是0.1%都不夠。而除了科技指數跌得比較急之外，

0: 外咧，工商分类指数咧亦都系跌得比较大噶。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差就系网易，跌咗超过6%，其次就系腾讯，腾讯咧亦都半日跌咗接近6%，啊失守咗450蚊嘅水平。拖低咗個大市嘅表現嘅，咁至於啦一啲嘅好似譬如網上醫療平台股份啊，同埋其他啲嘅平台股，即係好似譬如小米啊、美團啊等等啊，個跌幅咧都係比較靠前嘅。藍籌股入邊咧表現最好嗰批咧就會係黃金相關嘅股份，紫金礦業同埋老鋪黃金分別係升咗7%同埋8%嘅。咁金價亦都係有一個上升嘅，而家暫時咧亦都係升緊咧超過1%，徘徊喺4125美元嘅水平啊。咁一啲嘅資源股亦都係做好，中國宏橋、中國鋁業升幅都有近3%，洛陽木業亦都升咗咧接近6%嘅。五十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騰訊控股446.8跌咗接近6%，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超過2%，阿里巴巴114.6跌咗2%，智普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今朝早亦都係再度回軟嘅，智普咧就再次失守咗1200元嘅水平。而家報緊咧就係1186蚊，跌咗咧接近3%。盈富基金25.42跌0.7%。XL2 南方海力士63.2就升咗超過9%。晶片股咧就有一個嘅靠穩，華虹宏力咧就報168.6，升咗大約0.1%。中芯國際嘅升幅就比較大，半日升咗近2%，係報76.8。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咗1%，第十位嘅咧就系中国重汽39.06升咗超过2%。而睇埋一啲变动幅度达到双位数靠前嘅股份，紫金黄金国际系升咗超过11%，蓝起科技升咗接近13%，天数智深升咗10%，中兴通讯亦都升咗10%啊。不过跌幅比较大嘅股份就数埋呢一只啦，滔博咧系跌咗24%嘅，半日系报1.45。消息面方面， Nike 的产品由明年起就会停止在滔博的线上平台销售，而相关的销售其实占了他们滔博上年度的收入都有成大约20%。
1: 财经热点分析。
0: 嗱，今日星期三嘅嘉宾咧，我哋就揾嚟啊，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你好啊，嘉嘉。
2: Hello 啊，方嘉莉。
0: 咁喺我哋咧讲呢个嘅光模块嘅板块之前啦，我哋不如先讲讲个大市啊。其实大市咧跌穿咗25000点之后咧，会唔会话落翻去呢个水平，要再向下沉到去边个位先至有较强嘅支持咧？同埋而家其实睇咧，今朝早嘅话，区内嘅股市普遍嚟讲都系做得比较好嘅、哦，即系除咗话创业板指数啊，内地方面咧系有个偏软之外啦，上证、日韩台其实都系升，点解港股咧就独独喺度跌咧？
2: 是啊，你見到其實今日亞洲區其他市場咧做得都表現勁，都突出嘅。咁你見到呢個就係跟隨住外圍美股冇話真係受到美伊嗰個局勢升級啦。就我哋見到美股隔夜咧三大指數其實都有同步向上嘅。今朝早翻嚟咧，就算睇韓國股市啦，都大升超過50%。日台股市啦，即係日股同台股連同埋我哋內地 A 股啊，其實都做得比較好，唯獨港股的走勢都仲係高位有啲壓力，咁我諗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恆生指數去睇翻嘅話咧，目前恆指喺過去兩個禮拜之內嘅累積喺低位啊，大概22518点啦嘅一個跌浪當中嘅反彈，如果我哋用一個黃金比率去計，即係大概0.618嗰個618嗰個倍數嘅話咧，其實個阻力位就啱啱喺25200点左右。咁呢個咧，亦係見到今輪嘅反彈浪上到去比較近嘅一個水平啦，就係25200点。咁見到亦係100天線嘅一個交匯處理嘅，咁所以咧呢個阻力位就比較大嘅，反而恆指喺高位累積升勢之後咧，有啲獲利回吐嘅壓力啦，又有啲即係整固嘅格局。咁而家我哋睇咧下邊比較大嘅支持咧，已經慢慢褪翻落去條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而家又大概企喺兩 24,700點啦，同埋再進下一步咧，就已經去到。

0: 天線，即係大概24,500。咁我諗市場中軸嘅水平咧，都留意啲市場嘅消息嘅。一方面咧就係中東嗰個局勢緊張啦，見到啲環球嘅資金咧都有少少流翻入去一啲避險嘅資產。今朝早翻嚟見到黃金咧，其實都上翻去4,100元。港股呢邊嘅金礦股表現今日咧都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咧就見到個 yen 咧就啲去到40年嘅低位啦，咁啊淨係報咗163。咁啊，始終都係個美債息企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啦，十年期嘅債息係4.6。咁啊，美匯101。咁呢個兩個指數咧，其實都會壓抑住啲股份啦，甚至乎個恆生指數再上嘅動力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面傾對於港股嚟講唔係太樂觀咧？又唔係，因為我哋見到一啲資金咧都繼續買緊啲股份，尤其是我哋見到國家隊啊，好似都買緊一啲 ETF 嘅股份，尤其是啲科技股跌到去呢啲水平咧，好多時投資者都唔係好知點樣去揀 AI 嘅科技股啦。咁可能反而一啲科技嘅一啲 ETF 或者成個 basket 咁去買咧，就見到有啲資金嘅流入咯。咁我哋央行都見到有啲8,000億元嘅資金咧買緊一啲 ETF。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個支持嘅走勢咧，未話真係轉壞嘅。暫時嚟講，恆生指數都係大概24,500啦，到25,000點呢個關位裏面咧，即係窄幅整固下。
1: 嗯，啱啱头先嘉嘉都提到日元啦，其实日元不如都讲少少啦，因为美元对日元咧而家就喺163.15嘅，咁今日咧嗰个嘅以日元嚟计啊，佢嗰个弱势弱到去咧最低时候163.23嘅，至于咧每百港元对日元咧就去到试紧咧4.8嘅嗰个支持啊，最低咧曾经去到4.8036啊，会唔会话咧而家见到咧日本方面咧好似都好忍手啊，几时先至出手干预咧？大家都好关注、啊，系咪难道真系163破咗都唔出手，系要等165嗰个水平？
0: 我谂呢个都系市场睇紧嗰个目标位嘅，始终嗰个利差嗰个仍然都系反映比较喺一个大嘅情况啦。咁同埋市场开始消化紧日本央行逐步正常化佢嗰个货币政策嗰个路径。咁喺通胀温和、经济受到 AI 相关嘅需求带动支持底下咧，其实日 yen 嗰个中期仍然有一个回升嘅动力，但系短期嘅波动咧，我谂主要都系由美日嗰个利差同埋干预嗰个预期去主導，咁所以暫時嚟睇咧 ，yen 嗰個弱勢咧，可能跌到去相對低位嘅時候咧，又唔排除出一啲技術性嘅反彈。咁但係暫時嗰個始終美匯個指數都係相對比較強咯。你見到其實佢長時間呢個禮拜都企101，咁所以我諗逐步嚟睇嗰個 yen 個弱勢未係完全即係解除咯，但係結構性或者一啲技術性嘅反彈，我哋覺得都仲係會出現，尤其是而家喺 carry trade。Okay。對於 yen 嚟講唔算十分樂觀或者利好，咁呢、這個多頭需求咧成其實都成為一啲干預嘅時點，同埋波動放大嘅一啲風險。
1: 嗯，好啊，嘉嘉，我哋翻嚟咧講我哋今日嘅主題啊，中製鬱創啊，咁佢就上市啦，喺香港呢方面咧招股啊，咁嗰個嘅招股價唔多過1,010嘅，咁啊中製鬱創咧就以個嘅光通訊龍頭為名啦，咁啊 Nvidia 嘅供應商之一嘅，但佢本身咧亦都係喺深圳度挂牌嘅，过去一年咧，嗰个 A 股嘅股价咧，累计都升咗成有好多，即系数以倍数计，5倍都有啊！今年累计咧，嗰个升势咧，亦都有近84%嘅。会唔会话咧？其实睇翻咧，佢嚟香港度上市啦，咁而家大家计啊，佢集资额最多有成550亿元。睇落就應該會超越咗呢個去年寧德時代嘅超過400亿元嘅紀錄㗎啦，會亦都會成為香港咧近7年嚟最大隻嘅新股，因為數到去上一隻話喺2019年嘅阿里巴巴咧集資嘅時候咧係過千億嘅呢隻新股，哇！土市係咪比較矚目啊？大隻啲，會唔會連帶地對香港嘅新股市場又會有一個嘅新一個刺激喺度咧？
0: 呢、這個一定會嘅，因為首先佢屬於比較大型啲嘅新股啦。咁頭先嘉莉都有講咗，寧德時代嘅規模拍得住寧德時代。咁而家佢本身就 A 股上市嘅，咁連同埋今次 H 股咧，其實都係一個雙資本平台嘅一個戰略咯。呢、這個佈局其實都會幫佢去呢間公司咧拓展翻佢海外嗰個融資渠道，同埋引入更加多嘅一啲國際機構嘅資本。咁啊，其实佢今次再喺香港上市啦，其实都系为。

0: 咗佢第日嗰個800G 啊，或者 1.6T、3.2T 呢啲高端產能嘅擴建同埋海外拼購咧，去穩定啲資金嘅。咁我諗市場嘅焦點咧，就見到佢嗰、那個募資嘅規模咧，其實不斷上升嘅。咁我哋睇翻啲消息咧，其實本身佢初頭嗰個規模定咗就年初嗰時就可能喺30億美元，去到四月又去到50億，咁去到路演之後就發覺投資者對佢嗰個需求熾熱係再進一步上調，令到佢嗰個募資嘅規模係去到70億美元。咁其實呢個都係反映到咧全球嗰啲資金咧對於 AI 算力產業鏈嘅一啲核心資產嘅高度追捧啦。亦都係顯示到公司喺議價能力之上嘅一啲強勢嘅地位。咁當然我諗市場比較集中於咧，就係因為今年佢內地 A 股上市嗰隻股份咧，其實個升幅累積都唔細嘅。咁市場可能會比較留意咧嗰個估值透支嘅風險，同埋究竟嚟緊佢喺香港 H 股定價會唔會有啲比較大嘅折讓啦，俾翻啲投資者可能有啲空間啦。咁呢個會係成為咗投資者比較關注嗰個定價嗰個博弈點啊。
1: 其實佢嗰個定價啦、招股價咧，即係頭先報嘅時候都講過，就唔多過1010蚊啦。定價咧比 A 股咧，以大家而家計咧，折讓係超過兩成嘅。會唔會話算嗰個幅度嚟計都比較大咧？參考如果一般即係 A 股過嚟就做個上市嘅話。
0: 這個又不算很大的即折讓幅度，因為如果我們參考過去一段時間，即 H 股的折讓幅度其實都介乎大概在一成至五成當中，如果是五成那邊的折讓就會比較覺得是偏大一點。今次它是處於一個折讓幅度的即下限，即是一至兩成兩成左右，又不算很大的一個折讓幅度。不過我們覺得就始終海外的一些融資或者機構資本呢，對啲類公司，尤其是咁大型嘅一啲主題性公司咧，嗰、那個渴求或者個需求都仲係大嘅，相信對於佢嘅上市咧帶嚟一定嘅支持作用。
1: 但如果話咧睇翻咧呢個中製旭創嘅話啦，除咗有機會成為香港近七年嚟最大隻嘅新股啦，亦都可能成為咧今年亞洲第二大嘅 IPO 喎。排佢前面嘅咧就係長鑫科技啊，喺上海科創板度上市啦，應該就會喺下個禮拜一嘅時候咧喺科創板度見大家噶啦。咁佢嘅集资额咧，如果计埋超额配售之后咧，有可能达到660億几，咁会系咧科创板历嚟最大嘅集资个案啊！但如果计 A 股嘅话咧，成个 A 股市场计佢咧，长鑫科技亦都会去到前三嘅，会唔会话咧短时间之内，好似喺内地啊，同埋香港股市咧，都有重磅嘅新股出现，都叫做系大家市场系咪食得住咧？
0: 這個都是，因為你會發覺呢，其實啲資金呢有少少，尤其是講緊 IPO 市場呢，係由海外即係美股嗰邊呢，尤其今年又唔算做得好好啦，所以啲資金呢係返過嚟，反而就見到係本地嘅 IPO 市場呢其實係做得相對比較理想嘅。咁所以啲資金喺搵 IPO 市場嘅時候呢，反而 AH 啦，即係 A 股，無論係 A 股裏面啦，或者我哋 H 股呢，其實嗰個定價嗰個機制呀，甚至乎嗰個投資者嘅結構咧，明顯都係比喺美股嗰邊做 IPO 咧，就間接證實，即係證明咗咧，香港個 IPO 市場咧都仲有一定嘅優勢。咁連同埋呢幾排上市嘅，好似頭先長鑫科技等等啦，都係一啲 AI 相關嘅主題。咁所以我哋覺得就近期國產化嘅 AI 啦，都成為一啲資金吸引點啊，亦都係喺好多機構投資者嘅組合度咧，有時係平衡翻其他區外嘅其他股市，好似日股、韓股。有時佢哋驚個市場比較波動咧，反而喺個組合上用了一個地區性的我們講的 barbell strategy， 即是共靈的策略，不單止是主題性，在個地區上面他們都作出一個平衡。所以我們見到個市場縱使有些比較大型的 IPO， 可能短期會有一些已經累積升幅比較大的 AI 股份，首先可能有些分流的效應去一些 IPO 股份，但是短期來說這類 IPO 無論是 A 股甚至乎港股上市，其實都有助提升成個相關 AI IPO 市場的一些估值的一個幫助的作用。
1: 另外如果講話咧，嚟緊會唔會仲陸續有嚟其他嘅股份咧？即係可能譬如考慮到頭先我哋提過嘅一啲嘅記憶體啊，或者甚至乎係光模塊啊板塊咧，仲有一啲嘅國產。

0: 嘅晶片啊，或者国产嘅 AI 股份啊，其实咧有啲已经喺 A 股度上市咯，亦都系咧即系早轮嘅时候，随住个热潮 AI 热潮咧，佢哋喺 A 股市场咧表现得好亮丽。你觉得呢啲嘅股份会唔会系而家已经搞紧啦，甚至乎系可能短时间之内嚟紧嘅一年都会见到喺香港市场登陆咧？
1: 会啊，你见其实就算我哋喺香港上市嘅一啲中国 AI 六小虎之一两只啦，之前上市嘅表现都系比较即系亮丽啊，连同埋喺内地科创板上市嘅相关 AI 六小虎咧，其实个表现亮丽，都带动到一啲未上市嘅，好似市场传啦吓，月之暗面啊，近期都传咧，应该最快都希望有机会上市嘅。咁所以佢个估值你见到都系不断拉升啦，咁见到佢第一轮嘅用户资啦，甚至第二轮嘅融资咧，都系不断咁向上提升嘅。咁呢个其实反映到啲AI 公司去接触嗰个资本市场嘅速度咧，系凸显咗投资者对呢类初创 AI 嘅公司嗰、那个浓厚嘅兴趣啊。咁我哋见到其实实际上无论个市场短期嗰个筹码面方面咧，都系仍然关注住呢类相关 AI 投资主题嘅一啲企业盈利嘅指引啦，咁因为今轮就算佢哋个股价有得上升嘅话咧，其实个股价上升嘅动力咧就未系嚟自嗰个股值上升，反而系嗰个企业个盈利引导嘅，咁所以变咗嚟紧，譬如一啲业绩将会公布嘅股份啊，都会系成为市场嘅一啲焦点咯。
0: 咁香港市场啦，大家亦都咧市传啦，近日咧就有话咧，港交所可能都会有好多动作陆续有嚟，会准备做、哦。最新嘅讲紧咧，即系除咗早嗰一两日啦，大家话系咪延长交易时段，不再有呢个嘅午休时间之外啊，最新系讲紧话会唔会全面接受公司用保密形式去提交上市咧？到底啊呢个嘅你觉得可行性系大唔大啊？同埋所有公司都用保密形式，又会唔会担心呢个渠道被滥用啊？
1: 我諗成個即係上市嗰個新規咧，其實對於個市場個機制嚟講咧，佢哋對最終嘅目的咧，都希望係再進一步強化港股呢方面嘅一個上市地位嘅一個競爭優勢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咧，其實香港作為國際融資中心嗰個競爭力咧，第一季甚至乎我哋睇第二季咧，嗰個 IPO 集資額嗰個規模咧，都仲係排緊全球第一嘅。咁如果改革有啲落實啦，咁雖然佢話用一個保密嘅形式上市嘅咧，咁但係對市場嚟講嗰個估值嘅定價咯，同埋個機構投資者嘅部署咧，相信仍然會帶嚟一定嘅一啲影響性嘅。咁我哋預計佢整個即係策略咧，都希望再進一步鞏固翻港股個 IPO 市場今年以嚟嘅一啲比較暢旺啲嘅勢頭啦，咁成為咗一個正向嘅即係循環。
0: 另外咧，大家就睇啦，会唔会话嗰个上市嘅要求嗰个门槛啦，个市值要求系有可能有个下降啦。其实你觉得咧，即系呢啲如果真系措施咧，系好似市传咁样有做嘅时候啊，会唔会话快到可以年内都会见得到会做咧？因为尽快好似都可以捕捉到呢个 AI 浪潮未完之前，我哋已经可以有个放宽咁啊，吸引多啲嘅唔同股份嚟香港上市咧。
1: 呢、這個絕對係，其實都係佢哋即係改革嘅一啲目的啦。咁市值嗰個門檻可能由之前嘅市傳啦一啲高位啊400億嘅港元啊，咁佢降到去200億咁例如啦。咁其實對於一啲股份嚟講咧，佢哋個准入門檻咧其實就真係低咗嘅。咁亦都係令到部分好似同股不同權嘅比率啊等等嘅一啲改動咧，亦都會令到本身創辦人佢保留更大嘅一個控制權嘅。咁同埋針對翻海外發行嗰啲第二上市啊，咁呢啲上市門檻由可能市傳100億降到去60億港元咁樣啦。咁呢啲咁嘅機制咧，其實都會顯著去提升中概股或者喺海外上市嘅中資企業翻嚟香港呢邊嘅吸引力啦，或者個便利度咧會更加提升嘅。改革亦都我自己覺得就覺得係視為一個創新產業嘅一啲科技企業尤其是即係方便佢哋可能。個包容性啦，個制度嗰個改善性咧，會促進到我哋之前好似喺財政司長喺財政預算案講嘅，要改革確基建等等嘅一啲方向咧，其實都幾相輔相成。咁我哋覺得呢個對於中長線嗰個港股 IPO 市場嘅健康程度咧，會有所幫助同帶動
0: 除了香港，我們不如看美股的環境。美股 IPO 年內是有回報的。根據彭博的資料，美國整體的 IPO 市場今年去到7月中來說，加權平均回報就有 6%、但是大家又拿個數出來看， 6% 落後於標普指數，其實年內的升幅都有成一成以上的。怎樣去分析呢？即美國的 IPO 市場呢，其實它的表現是否是到底大家要求高啊，定係真係麻麻地咧？
1: 咁我諗最近好似就 SpaceX 為例啦，都係 IPO 之後，雖然即係首日個表現係強勢，咁但係嗰個強勁嘅動力咧，就好似有少少無以為繼啊。咁所以大家市場就覺得佢嗰個定價、嗰個估值定價機制咧，就成為咗一啲對於機構投資者嚟講咧，係比較審慎度係明顯提升咗嘅。尤其是我哋見到今年四大美股 IPO 當中啦，其實有三隻喺第一個交易日都有曾經穿一穿過嗰個發售價，咁令到個集資規模個回報中位數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到到5%。雖然成個 IPO 市場個餅咧係多咗嘅，即係如果做 IPO 招股嘅生意嘅咧，其實係有升。不過喺市場投資者嘅角度咧，嗰、那個掛牌嘅表現咧就不足以令到投資者可以有錢落袋嘅。咁所以喺過去相比於佢首日嘅回報，過去三年嘅平均值係12%嚟講咧，其實都反映到咧，儘管 AI 個概念好熾熱啦，美股嘅指數亦都係累積創咗新高，但係機構投資者對新股，即係美股新股嘅定價咧，都比較係審慎嘅。尤其是當一啲 IP 好似 SpaceX 嘅股值係已經係超預期咁去上市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測試緊個市場嘅承接力嘅同時咧，亦都係令到一啲資金有啲分流啦，稀釋咗成個回報嘅表現。相比之下咧，我哋見到其實港股啦、A 股嘅新股市場表現咧，就有啲跑贏嘅。今年上半年，如果我哋睇翻啲報告顯示啦，2026年上半年咧 ，A 股嗰個 IPO 平均首日回報率咧，其實都有超過233%，係近5年嘅一個新高啦。港股方面咧，上半年首日嘅平均回報率咧都有61%。咁呢個對於一個即係資金寧願找 A 股啦，甚至港股的 IPO 市場都未必投在美股的 IPO 市場呢，我們覺得明顯這邊我們港股那個新股定價的機制呢是較吸引到國際投資者，亦都是印證到港股的 IPO 市場呢是有一個系統性的、就是、吸引力的。
0: 但是香港的上半年新股集資額在全球就排第二啦，其實如果說看計下去中際旭創都可以貢獻到500多億嘅集資額嘅數字出嚟啊！下半年會唔會再有其他大嘅新股有望咧，就令到推高到香港全年個 IPO 集資金額去到邊咧？3000多億係應該有可能係咪咧？
1: 係啊，這個都是有可能希望挑戰翻，即係排第一、排第二嘅一個席位啦。咁始終好似我哋近期見到港交所主動放寬翻個上市制度，或者進一步降低個門檻咧，確實係會更加吸引多一啲創新啦，或者海外嘅企業翻嚟香港嘅。咁縱使美股嗰邊嘅 IPO 咧個集資額係創咗紀錄啦，但係回報表現就比較弱啊，反映到喺高估值之下咧，投資者嗰個審慎嘅情緒都有啲升温。咁所以短期嚟讲，我觉得新股市场都系仲系值得投资者去关注住。
0: 是啊，我哋今日咧都探讨咗比较多啊。咁啊，头先我哋都哇讲咗呢个中制旭创，亦都系讲咗光模块嘅板块啊。咁亦都系探讨咗 AI 嘅热潮，以及系香港同埋美国嘅 IPO 市场啊。睇嚟咧，可能短时间内内地 A 股啦，同埋香港嘅新股市场都仲系会比较咧领先啊于呢个嘅其他嘅市场啊。唔该晒麦嘉嘉，你嘅分析，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嘅股份啊？我哋头先都倾咗好多啊，腾讯啊，以及招永股嘅等等一堆股份，
1: 冇持有。
0: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嘅。咁中午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啦，下昼4:30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

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点。

0: 蝙蝠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堅決避免。海關拘捕11人，檢獲13萬支懷疑未完税香煙，市值大約59萬元。海關官員喬裝顧客在西灣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區的零售店，包括報攤、士多及雜貨店等自購香煙。海關說發現有零售店公然售賣私煙，亦有部分零售店會以平價方式出售與二元稅香煙，包裝極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規定健康忠告的香煙，即是俗稱的白牌煙。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在兩個高度連通的國際航空樞紐，例如香港及亞聯酋，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病毒監測，可以將新興變異株的全球偵測時間提前至大約 2.6 至 3.3 日。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監測主要對象是社區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區蔓延情況，而今次則是針對旅客，希望提早找到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區傳播，提早追蹤，提早量產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東盟會議上表示，中國將繼續以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與東盟開展合作。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的東盟會議上說，互利共贏是做事的基礎，開放包容是繁榮的關鍵，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鄰友好的基石，中方願為造福本地人民開展更緊密的合作。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华茂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咗29.2。南方恒生科技4.6毫

0: 个六毫零点零八仙，跌咗一毫一仙六。阿里巴巴114.6跌咗两个四，盈富基金25.4跌两毫，智普1178蚊跌咗41蚊。跌咗41蚊，南方海力士一隻鉬乾產品60.86升咗2.88，華虹宏力164.3跌咗4.2，中芯國際76.05先跌咗5.5，恒生中國企業84.94跌咗1.06，建滔積層板42.76跌咗4.7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39， 英镑 10.495， 瑞士法郎 9.646， 澳元 5.488， 加元 5.559， 新西兰元 4.569， 欧元 8.944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0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29 点，升296点，港金报38,690蚊，比上日收市升7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舟，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15.5，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5: 健康无分年纪，
6: 健康不论贫富，
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8: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9: 嚟到7月22号星期三嘅精拎一点，今日有余日峰同埋江卓儿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10: 你好啊 Dennis，
9: 你好，大家好啊。嗱，今日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

0: 主題方面咧，就會講下 HER2 陽性乳癌嘅。咁啊，可能好多觀眾聽眾都會知道了解到啦 ，HER2 乳癌啦，喺乳癌當中啦，係被形容為咧係惡性度較高嘅一種乳癌啦。不過咧，其實咧，只要咧揾到合適嘅治療方法啦，再加上咧好好嘅術後護理咧，其實嗰個康復嘅程度都可以做到好好嘅效果，而且咧嗰個生活質素都可以提升到嘅。
1: 係啊，不過而家咧真係好多唔同嘅治療啦，究竟幾時要做手術啊？幾時可以用標靶治療啊？又或者咧，即係有冇其他嘅一啲輔助嘅治療咧？咁一陣間咧，我哋揾嚟咧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咧，同我哋慢慢傾。
0: 係啦，咁去到2:00嘅時候，這個主題咧就啱曬時候啦。嗱，首先天氣方面啦，而家係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嘅。再加上聽日咧就係大暑啦，所以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中醫咧喺大暑消暑嘅錦囊啦。咁呢個錦囊應該就唔係單止話嚇飲碗呢個即係冬瓜湯咁簡單啦，會有好多咧唔同角度去睇下嘅，無論咧係飲食上啦，或者生活習慣上，甚至乎咧翻到屋企係咪應該咧即係開大個冷氣等等等等咧，稍後咧同大家咧同喺唔同嘅方位角度去拆解呢件事。而呢個時候咧，當然就要先進入咧今日嘅第一個主題啦。咁而喺直播室方面咧，都請嚟有今日嘅第一位嘉賓，有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宋松醫生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宋醫生你好
2: ，Sonny 你好 ，Dennis 你好。
0: 係啦，今日咧我哋就會聚焦講呢個 HER2 陽性乳癌啦。不過咧，不如都先同我哋講下啦。而家我哋即係香港嘅市民當中啦，乳癌嗰個情況嗰個普遍度係點樣咧？
2: 我哋咧大概而家2023年啦，咁根據我哋嘅香港嘅癌症嗰個統計嘅數字，我哋一年大概有38,000宗嘅癌症新症嘅。咁如果喺乳癌嚟講咧，佢咧就佔有咗咧係超過咧5,500多宗。咁係排行嚟講係講緊係第一、第二，都係睇翻個年份，睇下個情況係點嘅。咁所以都好重要嘅呢一個佢個位置上。
1: 係不過咧，就聽個數字就好驚啦，新症都有5,000多宗啦。咁但係咧，成日都聽啊，而家好似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治療嘅方法啦。咁究竟個死亡率又高唔高嘅咧？
2: 死亡率又唔係好高喎，你會見住咧就係我哋嗰個新症嘅數字就超過5,000多宗啦。咁但係我哋死亡率每年嚟講都幾百宗嘅啫。咁你可想而知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嘅治療方案其實有好大嘅同以往嘅突破，咁所以喺個死亡數字上咧，其實都係比較穩定嘅。
0: 同埋近年睇到可能即係確診嘅年齡咧，係咪都越嚟越低？嗱，當然一來有樣唔好嘅消息就係、可能即係年輕化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大家個意識都高咗，早咗去檢查，早咗揾到呢件事。
2: 其實都係嘅，我哋都開始見多咗一啲比較年青嘅女士嗰啲咁樣去患上咗呢個乳癌嘅情況嘅。咁喺我哋香港嚟講咧，我哋嘅中位數咧大概係60歲到啦。咁其實係比起歐美嚟講係比較年青啲嘅，但係其實喺在以前啲嘅時間咧，我哋嘅中位數字仲會再低啲添。咁有好多種唔同嘅因素而導致到我哋乳癌嘅產生嘅。咁所以唔係話而家嚟講係常會比較多啲嘅係年青嘅女士，不過你會見多咗。但其實中位數嚟講都係大概60歲到嗰啲咁。
1: 咁不過我哋即係年輕少少嘅女士都要開始要注意啦，因為頭先話好多唔同嘅風險因素噶嘛。究竟我哋點樣去避開咧？其實有啲咩嘅高危嘅嘢我哋要做少啲嘅咧？
2: 如果在生活上来讲呢，我们可以做少一点的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呢，其实患上乳癌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的。做过研究显示呢，有些原因是包括在高脂肪类的食物啦、肥胖啦、吸烟啦、饮酒啦，如果经常做运动呢，其实个风险可以减低的。而另外呢，就是同返本身个年龄那里有关啦。刚才我都讲过，我们中位数其实是大概60岁到啦。所以年龄的增长都是一个 potential， 即是有机会患上癌病嘅機會嘅，咁仲有咧性別都有分別嘅、哦。原來癌病嚟講咧，男士、女士咧都可以患有癌乳癌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女士咧個患上乳癌嘅機會就多好多啦，成99% 都係一個女士嘅乳癌。咁我哋仲有一啲嘅個案咧，係因為個遺傳嘅原因嘅。咁但係其實遺傳嘅因素其實佔好少嘅，大概5-10%。咁如果你哋有留意咧，以往我哋都有啲嘅荷里活明星，例如 Angelina Jolie，就話佢發現咗。原來佢有遺傳性嘅一啲嘅因素，所以佢就做咗個預防嘅乳癌嘅切除手術。咁佢哋就係常聽見嘅就係 BRCA 啦。因為 BRCA 如果有呢一個遺傳嘅我哋話病變嘅嗰個基因喺度嘅時間咧，患上乳癌嘅機會咧係講緊係1/半至70% 有機會喺一生人嘅當中會患有乳癌。所以點解就要好早嘅時間未有癌病，就要當機立斷啦，要做一個 恒常的檢查，這些我們叫做高風險，所以就會有預防的普查啦。另外就會想就是說會不會做一些預防性的手術啦，那些這樣的。所以如果你說在我們普通人來說，那怎樣可以日常生活做呢？就是政府經常跟我們說的嘛，就是做運動啦，跟著我們這個三低的食物啦，低脂啦、低鹽啦、低糖啦，這些我覺得是無往而不利的。
0: 咁頭先都提到啦，我哋今日嘅即係主角啦，HER2 嘅乳癌啦，就係、是、被形容為即係較惡嘅乳癌咁樣啦。其實不如都先同我哋講下，究竟啦有幾多種唔同類型嘅乳癌，我哋係可以係見到嘅咧？
2: 我哋咧以往嚟講咧，我哋就係以一個人嘅內臟嚟到分嗰個癌病嘅區域嗰啲咁嘅。咁好耐以前嚟講，我哋醫治乳癌咧就係用一種一樣嘅方案，大家都係咁醫噶啦。例如手術，大家都係做嗰個手術啦，嗰啲咁樣。跟住大家都係做術後嘅治療一樣啦，嗰啲咁樣。咁但係近講緊啲二三十年嚟講啦，其實我哋喺乳癌嘅我哋嗰個研究嘅突破，令我哋會明白。原來咧個乳癌係會可以唔一樣嘅喎，因為我哋可以睇翻喺顯微鏡之下睇翻乳癌嘅唔同嘅生物嘅因子，咁包括係一啲嘅荷爾蒙嘅受體啦，佢哋嘅表達嘅情況啦，另外就 HER2 嘅受體啦，表達情況啦，咁咧我哋喺荷爾蒙嘅受體我哋有兩個，咁我哋嘅 HER2 受體有一個，咁如果呢三個受體咧都係陰性嘅話咧。就會形成我哋而家講緊三陰啦。咁如果我哋咧 HER2 受體係呈呢一個陽性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話係 HER2 型啦。咁如果係嗰個荷爾蒙受體嗰兩個都係陽性嘅話咧，或者其中一個咧，我哋特別係 ER 嗰個咧，我哋就會叫做係一個荷爾蒙呈陽性反應嘅乳癌啦。咁我哋咧如果係將佢套入去我哋個基因圖譜入邊咧，咁我哋就會分有啲管狀 A 型、管狀 B 型，跟住 HER2 型同埋三陰型呢啲咁。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清楚嗰個乳癌嘅分類嚟講咧，最清楚就去到佢嘅基因圖譜。但是它的基因圖譜形成了一個腫瘤之後呢，就是本身腫瘤一個顯微鏡之下的表徵，要將它一個初步的分類，那就是這樣了。
1: 不過經常都說 HER2 比較惡一點，那我們即未必知道，但剛才那個圖片呢都幾即係俾大家知道啊，係有幾惡喎，因為可能普通嗰個嘅癌細胞咧就冇咁活躍嘅，但係 HER2 就好活躍嘅，係咪咁樣咧？
2: 係啊，嗱，點解會叫 HER2 咧？就係因為 HER 呢三個英文字咧係代表咗係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咁係 number two。咁我哋或者 HER2 new， 咁我哋呢一種嗰個人體嘅上皮因子，佢哋如果係呈陽性反應係點解咧？就係佢哋表達得太多啊。咁而呢一個因子嘅作用咧，就係令到個細胞生長。咁而我哋腫瘤點解會叫做腫瘤咧？就係佢不受控制咁生長。所以佢如果唔正常咁樣發表咗太多呢啲因子嘅話咧，佢就生長到不受控制。咁於是就會形成咗個腫瘤啦。咁而喺嗰個腫瘤嘅表現當中，呢類型嚟講咧，係會比較快脆啲嘅。如果比起其他管狀 A 型或者 A 型嗰啲，就會比較快啲咯。佢嗰個生長嘅情況。
0: 咁但係如果睇返一個即係分布嘅狀況嚟睇啦，即係會唔會話見到十位有呢個乳癌嘅病人當中有幾多位係呢個 HER2， 有幾多位係三陰呀咁樣嘅呢？
2: 根據數字嚟講呢， HER2 如果我哋話100個人當中啦，佢就佔20個，即係兩成啦。
0: 兩成係。
2: 咁如果係三陰呢，就大概 15%， 咁一成半啦嗰啲咁。咁所以呢，如果佢哋分類嚟講就唔係大部分嘅。咁但係我哋發現咗之後咧，就當然要注意啦，然之後對症下藥啦，然之後快啲就及早醫治啦嗰啲情況。
1: 咁但係如果係即係頭先話都係少部分啦，其實嗰啲病徵同普通嗰啲嘅即係病人有冇唔一樣嘅情況嘅咧？
2: 有一點就係個速度啦。是啦，咁我哋咧患上乳癌嚟講咧，就會諗有啲咩病徵嘅咧？其實可以冇病徵嘅喎。你冇病徵，你就會有個情況喺度，咁你就會可能問我，咁我點知道咧呢一樣嘢？咁所以就有啲就會做，我哋用普查就會知道啦。所以當如果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間 ，Dennis 問我有啲咩要注意啊，定點啊嗰啲咁，咁如果係啲高風險嗰啲，例如有家庭因素嘅，有遺傳因素嘅，咁我哋就要早啲做普查呢一個活動啦。 咁所以喺佢未有病徵，我哋就可以發現咗佢出嚟咯，跟住就可以咧及早醫治啦。咁、如果話啊唔係，咁、我未有普查或者定點，咁我有啲咩其他嘅嘢啊嗰啲咁，咁咧其實佢係一個惡細胞，咁跟住佢哋就會一變二、二變四咁樣生長嘅，咁漸漸地咧喺預防入邊咧就會形成一個腫塊嘅喎。

0: 咁所以咧手指咧都可以摸到嘅。咁、
1: 嗯、
0: 有時唔知你有冇留意啊 ，Sonia Dennis， 我哋有一啲嘅機構咧都會或者係電視嘅廣告啦，都會講就係話我哋要自己檢查一下個乳房啊。你有冇見過呢啲廣告？都有呢啲廣告。咁就話甚至乎你檢查個乳房嘅時候，就好似我哋揀橙咁樣啊，係、啦，摸住啊嗰啲咁樣喺唔同嘅位置。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去查探嗰個病徵啦，因為佢會形成一個腫塊俾你摸到。咁佢個位置可以喺嗰個乳部嘅入邊啦。或者在腋下淋巴的入面都可以摸到的，如果它去到某個 size 的情況那些這樣，那這些都是常見的病徵。另外呢，就是我們乳房來說呢，有乳雲啦、乳頭的、那如果那個腫瘤是接近了皮膚的話呢，有機會影響到皮膚的情況，所以就會有皮膚的損傷啦。如果影響了我們的乳雲、乳頭，就會有些不對稱啦。另外就是影響了我們那個乳汁，或者會有出血的情況啦，呢啲咁样，咁呢啲都系一个表征上会见到嘅呢一个，但系去到如果表征上见到嘅，当然个程度就会紧要过你未去到俾你用手指摸到嘅情况咯。
2: 系啦，头先话个程度比较紧要啦。如果用另一个方向去睇，会唔会同个期数都可以从呢啲唔同嘅表征上系可以去分咗个期数，定还是唔系咁分嘅咧？
0: 有喎、Danny 姐聰明啦，因為咧嗰、那個腫瘤由個細胞嗰度分化會形成咗個腫瘤啦，咁而佢個走勢就係先喺個乳部嗰度發生先，跟住就會經附近嘅血管、淋巴管去附近嘅淋巴組織，咁所以我哋期數嚟講都會有分期嘅。咁我哋如果係一個未去到有侵襲性惡細胞嘅情況咧，我哋就叫做零期。咁如果咧嗰、那個腫瘤仲係喺個乳部入邊咧，就係、是、第一期。咁如果去到有腋下淋巴咧，就最少第二期。咁如果本身個腫瘤再大啲咯，咁去到五厘米或以上嘅，咁就基本上就係第三期或以上啦。咁如果我哋去到嗰、那個腫瘤佢喺附近嘅組織淋巴嗰啲組織都再衝破咗，而去到其他身體嘅內臟咧，我哋就叫做第四期啦。
1: 咁但係如果即係假設一個患者佢已經有啲症狀啦，或者有懷疑自己係有乳癌啦，佢要經過啲乜嘢嘅步驟去知道自己係有乳癌，甚至係做埋一啲嘅測試先知道哦，原來我係 HER2 受體陽性啊咁樣嘅。
0: 咁假如有個病者啦，佢就摸到自己有個乳房腫塊喎，咁首先第一樣嘅一定要求醫先啦。咁同埋咧，唔使特別太擔心，一開始特別太擔心先嘅，因為咧，我哋講緊我哋乳部如果發現有腫塊，都有好多原因嘅，唔係淨係癌病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大部分嘅原因都唔係癌嚟噶，係啦。咁但係發現癌早啲醫都係件好事嚟嘅，咁所以就去求醫。咁我哋會揾外科醫生，咁外科醫生咧，佢哋就會做三件事，咁我哋就叫做一個 triple assessment， 咁所以咧就一個三級嘅檢查。咁第一樣嘅就係當然係問症啦，跟住就係檢查啦。咁同第二步咧就係我哋就去做一啲嘅造影檢查啦。咁預防造影啦、超聲啦、超聲波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要診斷啊良性定惡性，咁一定要做組織嘅檢查啦。咁呢個係一個最初期嘅一個評估嘅檢查。咁而喺再進一步嚟講咧，就係假如發現咗係癌病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再睇下究竟第幾期，所以淨係做一個局部嘅一個造影檢查係唔夠嘅，我哋就會做翻一個全身性嘅造影檢查，去睇翻其他地方個內臟有冇影響啦。咁如果其他地方內臟冇影響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一定唔係第四期啦。咁我哋嘅目標咧就係一個根治性嘅治療。咁無論係零期、一至三期，都係根治性嘅治療為目標。咁而頭先 Dennis 問就係點樣去分型咯？咁我哋分型咧就係顯微鏡之下啦。咁我哋顯微鏡嘅專家咧就係我哋嘅病理部嘅醫生啦。咁佢哋就會喺顯微鏡之下去檢查我哋呢一個嘅癌細胞。咁再加埋一啲嘅染色。咁然之後就會睇下究竟係咪一個HER2 染色嗰度咧呈陽性嘅反應，嚟到將佢分型啦嗰啲咁嘅情況嘅。咁咧就我哋有個圖片嘅喎，我哋有個 HER2 受體測試嘅圖片嘅喎，
2: 可以
0: 俾大家嘅觀眾睇一睇先。
1: 係，咁啊就要即係可能抽咗組織做檢查先。
0: 冇錯啦，咁我哋呢一個咧就會俗稱叫做抽針啊，所以咧啲病友就哎呦醫生話幫我抽針啊嗰啲咁，我好驚啊嗰啲咁。但其實抽針就可以分辨到你係良性唔驚啦，定係咧惡性早啲醫啦嗰啲咁嘅情況。咁然之後就我哋會做切片，跟住就會喺個顯微鏡之

0: 下就會去檢查佢，咁我哋就會判斷呢個細胞係惡性定良性先，咁跟住就會做一啲嘅染色嚟到分辨佢係邊一啲啦。咁頭先我講過幾個一個生物嘅因子㗎嘛，包括係 HER2 啦，另外就係荷爾蒙受體啦，咁荷爾蒙受體就會係 ERPR 啦。咁如果係 HER2 呈陽性反應嘅話咧，就會一睇就睇得到㗎啦，嗰啲咁。咁我哋跟住咧，其實都有個圖片嘅，我哋就會有嗰、那個我哋叫做 HER2 受體測試，我哋就 IHC 嗰度嘅，我哋可以俾觀眾睇一睇呢一個啦喎。係嘛？咁我哋喺嗰個乳癌嘅樣本嗰度，我哋就會加入一啲嘅測試劑。咁跟住咧，如果細胞有呢個多表達 HER2 嘅話咧，佢就會變咗唔同嘅顏色。咁所以咧就會喺一個冇乜顏色嘅細胞圖入面就會出現，佢會亮咗相啦。咁我哋就會有個 percentage 啦。咁喺我哋國際上咧，喺我哋呈陽性反應嘅 HER2 入面咧，都有一個世界認可嘅計分制，咁我哋有一個嘅結果分類嘅，我哋都有一個圖片可以俾我哋觀眾睇一睇嘅。我哋不如去翻我哋第十章，冇錯啦。咁頭先我哋講緊嗰個 IHC 咧，就係用一啲嘅染色嚟到將佢去油顏色。咁你會見住咧，三分嗰啲係咪最多顏色啊？
1: 係啊，即係好多都係有曬睇到一個個細胞咁變咗。
0: 係啊係啊，咁呢個咧就會係三分。咁我哋咧如果冇顏色咧，就係染唔到色就係零分。咁中間咧就會有啲染少少啊，跟住中中停停啊，我哋就會有一二分。咁所以呢個 IHC 呈三分呢一啲咧，我哋就叫做 HER2 陽性啦。
1: 最惡噶啦，可唔可以
0: 咁講？係啦，
2: 咁如果
0: 唔係最惡，係我哋發現咧佢高表達。
2: 高表達。
0: 所以咧佢係達標叫做 HER2 嘅乳癌。咁但係你就會諗，咦？咁二號都好似有啲顏色。係
2: 咯，會唔會變成三號㗎？遲啲咁樣。
0: 嗱，佢就唔會嘅，但係佢個身份咧，我哋要定奪佢喎。咁於是我哋會點做呢？咁我哋就會做一個咧，就係一啲嘅熒光測試，我哋叫做 H test 啊。你會見住咧嗰個底色就會好似黑掹掹咁樣嘅，但係就會有啲熒光測試，亦都係有一個國際嘅標準咧去認定。因為我哋咧就唔甘心啦，因為咧如果係兩分嗰啲咧，可能佢真係HER2 型噶嘛。咁你HER2 型做我哋適當嘅治療嚟講咧，就可以大大幫助到我哋嘅病人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唔好漏咗佢。咁於是我哋就做埋呢個熒光測試，咁就發現咗原來佢呈陽性嘅話咧，咁佢又係真係一個 HER2 嘅類別嘅乳癌。
2: 咦？咁宋醫生係咪基本上咧，我睇住呢個分數已經可以確定到嗰個治療方案，定還是仲有好多因素要睇埋？
0: 佢俾到咗我哋一個指引啦，即係俾到個方向我哋啦。咁所以我哋知道邊啲係 HER2 咯，即係我哋一個基本嘅染色三分，又或者係染色兩分，我哋再進一步嘅檢測。跟住發現咧，由個 each test 嗰度，佢真係一個 HER2，咁我哋撥走咗呢堆線。咁跟住就會咁一分咁點啊！我哋話一個都唔好漏啊嘛，嗰啲咁樣。咁我哋咧就會而家嚟講啦，我哋啱啱即係因為我哋近幾呢一兩年有啲新嘅發展，都有新嘅藥物。咁呢啲咧就係啲叫做低表達。
2: 係啦，咁究竟即係呢個宗旨就係一個都唔好漏，同埋咧無論係邊一隻分數嘅 HER2 都好咧，都要去即係根治去處理佢啊嘛，咁先至可以得到咧好好嘅治療效果嘅。咁究竟咧點樣去做到呢一點？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宋鬆醫生同我哋嘅慢慢講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

0: 冇運用獨立思考處理所需處理需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堅決避免。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在兩個高度連通的國際航空樞紐，例如香港和亞聯酋，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病毒監測，可將新興變異株的全球偵測時間是前約 2.6 至 3.3 日。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以往監測主要對象是社區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區蔓延情況，而今次是針對旅客，希望提早找到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區傳播，提早追蹤，提早量產疫苗。海關拘捕了11人，檢獲13萬支懷疑未完税香煙，市值約59萬。海關官員喬裝顧客在西灣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點的零售點，包括布攤、士多和雜貨店等試購香煙。海關說，發現有零售店售賣私煙，亦有部分零售店會以平價方式出售以完税香煙包裝極為相似、合身印有法例規定健康忠告的香煙，即俗稱白牌煙。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個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雷暴，風勢頗大，可有湧浪。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83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20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7点，跌1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2跌29.8，南方恒生科技4.574跌1.48，盈富基金25.34跌2.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30跌89，华虹宏力160.8跌7.7，中芯国际74.6跌9，中国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39.8跌7.6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9，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76，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66448點，升215點。港金報38690，比上日收市升70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7.61美元，賣出4128.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咧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借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3: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2: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4: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3: 好霸道嘅总裁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哈、杜文慧、彪爷，
5: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吓，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直播室入邊繼續請嚟有腫瘤科的專科醫生宋松醫生跟我哋講下有關 HER2 陽性乳癌的宋醫生你好，
1: 係 Dennis Sonia 你好，
0: 係啦，咁喺上一節咧喺最後尾嘅問題咧就講到啦，啊呢、這個 HER2 受體嘅測試結果分類啦，有一種咧就叫做低表達性嘅即係 HER2 呢個問題啦嚇，咁、好啦，咁我喺度諗簡單嚟講，佢始終都仲係一個乳癌啦，都係要處理噶嘛，但係咦佢嗰個低表達性啲，究竟係好事係壞事，同埋對於成個治療呢一個分數嗰個意味住一个点样嘅跟进咧？好啦，低表达性要点样处理咧？
1: 好啊，我哋睇翻我哋头先嗰个公仔先，我哋俾翻观众睇翻，应该第十号嗰、那个我哋有个图片。
0: 系可以先讲，继续讲先。我哋
1: 咁我哋咧就见到咧就我哋如果话我哋 IHC 三分，我哋温习下先。咁我哋就系 HER2 型嘅。咁如果系 IHC 两分，咁我哋会担心，咦系咪真系 HER2 型啊？咁我哋于是就做翻啲嘅 IHC test 荧光掩饰，发现佢系咧。咁於是佢就入位啦，咁就 HER2 型。咁於是我哋就跟 HER2 型嘅治療啦，呢個就不容置疑噶啦。咁跟住咧就會係一分、零分嗰啲咧，我哋而家有個新嘅命名，就會係低表達或者超低表達啦。咁呢一個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會認識咗個乳癌啊，咁所以我哋就會對症下藥啦。咁 HER2 型不容置疑就會跟 HER2 嘅治療方案啦。咁佢哋有一個我可以話係套餐，咁就俾 HER2 嘅套餐用啦。咁但係佢哋低表達、超低表達咧，就睇下當時嗰個病症究竟係屬於咩期數身份嚟到去用藥啦。因為佢主體嚟講咧 ，HER2 唔係佢呈現得最多嘅地方，所以選取一個純正 HER2 嘅一個類別嘅套餐嘅治療咧，未必係第一線就最啱用。咁所以咧，我哋會知道佢有咁嘅身份。咁所以呢個咧係我哋一個治療嘅彈藥嚟嘅。咁但係就未必一開手就會好似一個 HER2 乳癌嘅 family
0: 佢嘅分數。即係拎走呢個分數嘅概念，佢總之佢而家就唔係屬於 HER2 嗰個治療套餐要處理嘅範疇啦。
1: 即時
0: 係啦，呢一刻好啦。咁我今日嘅主角就係 HER2 陽性乳癌啦。佢嗰個套餐入邊有啲乜嘢？即係要點樣去處理呢個 HER2 嘅咧？又
1: 原來呢個套餐都有唔同嘅、不如我哋講一下啲咧頭先我話香港嗰、那個統計數字啦、其實咧我哋有分一二三四期啊嘛，咁好簡單嘅啫，四期就係有其他內臟嘅轉移，咁四期唔係四期，一二三期或者零期，咁呢啲咧係可以根治性嘅，不如先講根治性嗰啲先啦，因為原來咧喺我哋個統計數字當中咧我哋初期非四期一二三四期嗰啲咧係最多嘅喎，喺我哋成差唔多超過七成以上的女士呢原來發現了乳癌呢是很好彩地呢我們的目標的根都是以一個根治為目標的治療來的。那我們看一看個公仔，我預備了公仔給大家觀眾看，就是第十二號那張的、那個圖片，我們可以看看這個流程，
2: 即究竟如果是患上一至三期是不是立刻要做手術的呢？其實
1: 是的、我就可能咧就阿 Sonia， 因為我就會諗，我就會講，我就會話咁我發現我個乳部入邊，我摸到一個腫瘤，不如好似一粒嘢，我不如切曬成個乳房咯，即時。唔係，千祈唔好咁做。係啦，因為咧，我哋咧第一就要診斷啊嘛，要見醫生啊嘛。喺我哋開頭講咧，我哋咪會有個三重診斷嘅。咁其實乳癌嚟講咧，我哋個發現嗰有個乳部嘅腫瘤開始咧，我哋會要做一個乳腺嘅造影檢查嘅。咁乳腺造影檢查就係我哋嘅放射科醫生嗰度咧就會去睇。咁如果有需要就會攞組織。咁佢哋會同外科醫生有個好緊密嘅聯繫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輕舉妄動，我哋搞清楚件事先，咁然之後先再做治療啦。咁好啦，去翻呢個圖片，我哋講翻早期我哋HER2 型嘅乳癌嘅治療嘅流程。咁你會見住咧，我第一步咧都未必係講緊係手術嘅，呢一個圖片嘅個箭嘴，咁我就會有一個叫做術前嘅輔助嘅治療方案。咁其實點解咁講呢？就係因為咧 HER2 型咧 ，Dennis 喺個節目嘅開始都係講話佢個比較惡個腫瘤喎。咁跟但係咧，我哋嗰個科技嘅先進啦，我哋嘅藥物嘅發展同埋一啲嘅研發啦，其實咧我哋有個叫做HER2 嘅標靶嘅藥物治療，其實佢出世咗咧已經二十年㗎啦，已經。咁喺呢二十年嘅當中有好多藥物嘅轉變嘅，咁但係佢出世咗之後咧，就將成個 picture 改變咗。即係咧 HER2 咧由原本一個比較惡嘅腫瘤啦，我哋有藥物可以治佢，咁所以令到佢個預後咧大大係進步咗，咁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嚟㗎。咁而因為有呢個藥物嘅幫助，我哋就會諗啦，究竟擺喺手術之前好啲， 定手術之後好啲咧？我哋以往講嘅輔助治療咧，好多時都係手術之後嘅喎。咁但係其實而家就唔係啦，因為咧我哋發現咗咧，就係如果個腫瘤嘅 size 大概係一厘米或以上，咁亦都有腋下嘅淋巴轉移，咁呢類型嘅腫瘤咧 ，HER2 型嘅腫瘤咧，我哋會建議手術之前就會做個化療方案啦。個化療方案就會有個化學藥物啦，再加埋個 HER2 嘅標靶藥。咁、那個標靶藥咧，我哋會調配嘅。咁而家好多時嚟講都係用雙標靶噶啦。20年前就係單標靶，我哋而家就係雙標靶啦。咁我哋做咗呢一個術前嘅化療咧，同埋再加埋嗰個HER2 嘅標靶藥咧，有幾個好處噶。咁第一樣嘢，嗰、那個腫瘤已經一開始有藥物幫佢處理咯，所以咧佢就冇得再化大啦。咁所以令到個手術嘅成功率會大好好多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當我哋做手術嘅時間咧，我哋就可以檢查佢啦。因為呢個腫瘤咧已經承受咗嗰個藥物嘅治療，咁佢顯微鏡之後會變成點咧？其實有機會係完全冇曬嘅喎。咁冇曬咗嘅時間咧，即係表示我哋之前喺手術嗰個化療咧係好成功地處理咗呢個腫瘤啦，消滅咗佢啦，喺顯微鏡都見唔到佢啦。咁佢嘅預後咪大大提升咯，係啦，所以我哋又會再重整翻佢個期數啦。假如一個第三期嘅腫瘤，佢喺個術前化療發生咗，佢個腫瘤完全冇曬，佢嘅預後就已經唔係第三期嘅腫瘤噶啦，佢會再咧更加成績再好啲啊，所以根治率會更加再高啲。
0: 達到呢個目標係咪因為佢唔單止純化療，係個重點係加埋呢個標靶咧？
1: 冇錯，
0: 係
1: 啦。咁所以頭先我講嗰個化療，只不過一個統稱，其實是一個藥物嘅治療咯。咁而另外咧就你可能會話啦，咁未必個個都咁好彩唔見曬嘅喎個腫瘤，咁點啊嗰啲咁。咁我哋發現咗仲有剩餘嘅一啲嘅癌細胞咧都唔怕，因為我哋有第二類嘅 HER2 嘅標靶藥，我哋就再截擊佢。所以咧，我啲類型大過一厘米有腋下淋巴轉移或者其他淋巴轉移嘅局部嘅淋巴轉移嘅HER2 嘅乳癌咧，我哋係會建議就係做藥物治療先。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因應嘅情況調配手術之後我哋嘅藥物啦。咁所以喺個圖片入面咧，我哋再睇下我哋就需要嗰、那個病，我哋12章第12號嘅 slide。
2: 仲有個病理報告就要等醫生去分析啦。
1: 我哋去翻個公仔嗰度。咁如果手術嚟講咧，我哋可以揀嘅喎。因為咧，我哋以往就話全乳切除啦。但係當我哋發現嗰個腫瘤收得咁好嘅時間，我哋有冇需要再切除個乳房啊？其實唔需要啊，因為其實研究顯示，其實乳房保存術嘅預後同我哋一個全乳切除嘅結果都是一樣的，咁所以我哋有個選擇，可以俾我哋嘅女士保留我哋自己嘅乳房。咁另外嗰個病理報告就係我哋去檢查翻有冇一啲仲剩餘嘅癌細胞，咁然之後再調配之後嘅方案啦。你會見住個方案咧，就係、是會睇翻我哋嗰個腫瘤嘅表現。我哋一路以為一路之前一路咁講嘅就會有 HER2 嘅表現啦，亦都有一個荷爾蒙受體嘅表現啦。咁所以我哋藥物嘅調配咧，就會再繼續我哋嘅 HER2 嘅治療。我哋起碼要做一年嘅，而家嚟講，起碼一年。咁另外就係一啲荷爾蒙嘅治療啦。咁放射嘅輔助治療都需要嘅，特別如果係做咗個乳房保存術，因為乳房保存術能夠做得到成功嘅話咧，一定要加埋放射治療，先至能夠令到結果好似全乳切除嘅結果咯。咁咧就但係仲有一樣嘢，我哋唔好忘記，做咗我哋咁多嘢，我哋都要復康噶嘛。
2: 係啊，尤其做咗手術之後。
1: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睇下做咗邊類嘅手術啦，尤其是如果係有腋下嘅處理嘅手術嘅時間，咁我哋嗰、那個手嘅舒展啦，我哋嗰個柔軟度啦，我哋淋巴水腫嘅情況啦，都需要之後嘅復康嘅。咁我哋復康治療方面咧，就會有我哋嘅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啦去幫手嘅。咁所以睇翻成個圖表公仔嚟講啦，喺我哋發現咗一個可以根治性嘅 HER2 乳癌咧，你會見到係需要一個團隊嘅照顧嘅，係啦，咁包括係我哋嘅外科醫生一定走唔甩啦，咁所以佢係orchestrate 我哋同腫瘤科醫生嘅一個合作，咁睇下我哋編配究竟嘅時間點係點樣做嚟到幫病人到最好啦。
0: 頭先提到話可能之後因為切除淋巴引致嘅水腫嘅問題啦，我記得都有人分享過，就係未必係好短時間內出現，甚至乎係以年計之後先會出現呢個問題，係咪都常見嘅咧？
1: 通常咧就我哋而家嘅做法咧都係一個團隊式啦，咁所以喺我哋女士發生咗有乳癌嘅情況要做手術咧，都會有一年大嘅指引去幫佢哋嘅，咁所以會早啲去教識佢哋點樣去做一個活動啦、運動啦、手臂啦，跟住點樣去舒展啦嗰啲咁嘅情況，做好咗預防措施咧，好少之後會再發生嘅。
0: 哦，
1: 係啦，通常咧就係、是中間發生了或者有其他的併發症，所以變了有一個、短期的情況而延長到一個長期的情況那些樣。
2: 嗯，但如果譬如剛才這個流程，有沒有病人是可能他不適合做手術，甚至即剛才又說他的病徵又不是很明顯，他會是只是用藥就已經可以的呢？
1: 不會的，手術是走不掉的、所以呢外科醫生是非常重要，所以為什麼我說 orchestrate 就是其實在我們的團隊當中就是指揮著大家一起究竟那個、順序的治療的方案究竟是哪一個次序或者最理想、
0: 剛才那個五部曲的流程，當然看到紫色那個就是康復那個復康那個階段就是最開心啦、也都是要最落力，更加要維持著身體健康啦。但是始終即是曾經發生過癌症、發生過乳癌都會很怕復發那樣東西嘛，咁嗰樣嘢啦，又要係點樣去觀察住佢，即係令到自己無論係安心啲，同埋係真係萬一有咩問題嘅，都及早處理到
1: 咧。哦，我哋咧就呢、這個我哋講緊做完治療啦，咁我哋就會叫做survivors， 即係康復者啦嗰啲咁。咁頭先我講過，我哋個如果 HER2 標靶啦，其實最少係維持一年噶嘛。咁有部分嘅病人因為其他嘅因子嘅原因，有機會需要做一啲長啲時間嘅治療嘅、例如荷爾蒙治療嘅、咁呢度咧就我哋喺個表入面有寫話荷爾蒙治療啦。咁荷爾蒙治療其實基本上咧係五年或以上嘅、咁所以嗰、那個我哋個基本嗰個康復咧就係就住喺啲藥物，特別係化療同埋個手術嗰個康復為主嘅。咁但係我哋呢一啲我哋叫做已經係復原者啦，其實我哋會有一個叫做 early survivors， 即係我哋早期復原者，同埋我哋 late survivors。咁所以咧 early survivors 咧做好都好忙嘅，因為之後要繼續食藥啦，如果需要食荷爾蒙藥啦，咁另外要復診啦，如果標靶藥未打完要繼續做標靶藥物啦嗰啲咁樣。通常 HER2 類型嘅嗰、個乳癌咧，如果佢要假如佢要復發嘅話咧，通常係頭嗰兩三年係最多嘅。特別是頭嗰兩年，所以咧，如果你過咗呢段時間咧，其實個復發率亦都會比較少啲。但係當然，我都講過，如果你早發現、早醫治、早期數，其實個預後已經很好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係見到嘅就係越嚟越多嘅我哋嘅，因為做咗一個治療之後，

0: 繼續去翻一個正常人嘅活動。記唔記得我哋一開頭嘅時間咧，咪會有一個我哋新症嘅個案幾多？
1: 係，
0: 講緊幾千嘅，但係我哋嘅死亡率係講緊幾百嘅啫。咁所以其實好多嘅乳癌嘅病友咧，都係可以根治嘅。
1: 嗯，咁所以真係要及早發現啦，同埋留意自己啦。咁但係如果頭先就話，咦，仲有三成嘅病人可能係第四期先發現一個乳癌啊，或者係 HER2 啊咁，咁嗰一班嘅病人佢哋嘅治療嘅流程又同呢一個一唔一樣嘅咧？
0: 就有啲唔一樣啦，因為我哋呢度咧就會講緊係我哋嘅乳癌嘅消滅一個根治性啦。咁但係去到第四期咧，我哋嘅治療就係乳癌共存啦。咁所以咧就會好似有其他啲慢性病咁樣啦，我哋要長期咧就係要照顧自己嘅身體，再加埋照顧個癌症，控制住佢。咁所以都會有一啲嘅 HER2 嘅藥物。不同的類型的藥物產生的呢一個，我都預備了一個圖片咧，係講緊有不同的 HER2 嘅標靶藥物嘅喎，呢一個可以俾大家睇睇。
2: 係見到會有 HER2 受體抑制劑，同埋就係一個 TKI 有兩種喎，我見到。係
0: 啊係啊，咁呢一度咧，我哋介紹一下先。頭先我哋講咧 ，HER2 咧就係我哋嗰個細胞嘅一個表面嘅受體啦。咁我哋喺呢個圖片入邊咧，你會見住右邊咧就會好似有一個一個我哋係嗰個 HER2 受體一個公仔喺度，咁跟住咧，佢 HER2 受體咧就插咗喺一個打橫兩條線，咁呢個打橫兩條線咧就係我哋嘅細胞膜啊，咁所以就係個細胞嘅表面啦。咁而喺我哋嘅標靶藥物當中咧，就係我哋咧就會好似一個鎖匙咁樣咧，就扣咗喺個 HER2 受體上高，咁所以就會阻截咗 HER2 受體咧收到一啲嘅信息，咁所以就會阻截佢之下引發嘅細胞分裂。生長的信號，所以就話你唔好再生長啦。我而家阻止你啦，我插住個鎖匙，所以就會阻止咗你。咁我哋有唔同類型嘅喎，咁一種咧就係叫做 HER2 嘅受體嘅抑制劑咧，就係用 antibody， 即係一個
2: 抗體，
0: 係啦，抗體嘅形式。咁另外一個咧 TKI 咧，佢就唔係抗體嘅形式，佢咧就會依附住喺一啲比較細啲嘅細胞，咁就阻截咗佢之後嘅生長嘅一啲嘅流程嘅一啲 signal， 咁所以就會影響咗佢嘅生長啦。而我哋抗體嚟講咧，有啲就係一個單抗嘅藥物啦。另外而家我哋最新咧就係講緊係化療再加埋佢哋呢啲單抗藥物嘅一啲複合物。咁呢啲就係最新噶啦。例如喺個圖片入邊中間嗰個例子就係 TDM1。TDXD 呢啲就係啲最新嘅藥物啦。咁頭先 Daniel 有問我就係啲叫做嗰個低表達或者超低表達啦，咁就會應用喺呢啲藥物啦。
2: 哦，係啦，
0: 因為咧佢哋嗰啲低表達、超低藥物，其實咧佢哋就橫跨咗幾個唔同嘅組別嘅，因為佢嗰個荷爾蒙受體陽性，佢可以跟荷爾蒙嘅治療路線。咁如果佢三陰嘅話咧，呢個就唔係三陰。跟住如果佢嗰、那個超低表達或者係低表達咧，其實等於係三陰啊。如果佢嗰個叫做嗰、那個荷爾蒙受體都陰性，我哋可以跟三陰嘅路線。但係如果發現嗰啲藥物以外，佢哋都有更加多嘅選擇，就可以用呢一隻嘅藥物。亦都有個新嘅唔同嘅選擇，可以幫到個病人，可以治療好個病，與病共存呢一樣嘢咯。
2: 其實抑制住呢啲嘅細胞啦，咁樣癌細胞，其實會唔會亦都除咗唔等佢越嚟越大之外，有冇機會因為佢哋都即係被抑制咗啦嘛，係越嚟越少，甚至乎消失咁樣嘅咧？
0: 會㗎，因為我哋而家睇我哋檢查到我哋嘅癌病啦，就係有我哋個醫生嘅檢查啦，另外就係造影掃描嘅檢查啦，咁。如果我哋用手指摸到嘅，要一定嘅大細先至會摸到嘅。但係個造影掃描都睇唔到，咁其實真係好細嘅咯喎呢一樣嘢。其實係有機會發生嘅。同埋咧，嗰個腫瘤咧做咗治療之後，如果佢承受到個藥物嘅效果嘅話咧，其實佢哋就會變咗好似我哋叫做睡眠嘅狀態啊，即係因為阻止咗佢嘅生長啦嘛，咁佢就會靜止咗。咁所以就會可以達到與病共存嘅效果咯。
2: 總括翻今日即係宋醫生嘅解釋啦，就係無論係被譽為惡醫嘅 HER2 或者唔同類型嘅乳癌，都最緊要揾到適當適切嘅治療手法啦。最後，可唔可以提一提我哋嘅聽眾觀眾喺預防上有啲乜嘢可以特別做到咧？
0: 嗱，我哋咧就生活上記得我哋一個容易會令到話高風險嘅食物就會有酒啦、酒精嘅食物啦、高脂肪嘅食物啦，另外吸煙啦，咁另外就係做運動係會幫到我哋手嘅，呢個係一個最基本我哋日常生活可以做到嘅。咁另外啦，就係有病千祈就唔好唔睇醫生，跟住就早啲俾醫生去檢查。

0: 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做法，最好嘅做法啦。
1: 咁當然啦，醫生嘅檢查係非常之重要啦。頭先亦都提及到啦，就係、是、自己咧都定期咧要做自我嘅檢查啦。呢、這個亦都係最快捷，亦都係可能咧係最明顯嘅。咁而之後下一步就係去及早求醫啦。今日咧再次唔該曬有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宋松醫生嘅講解。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要找到社区蔓延的情况。

0: 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几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22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7点，下跌1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6，跌29.6；盈富基金25.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5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利159.2，跌9.3；中芯国际73.6，73.6跌个9；恒生中国企业84.8，跌个2；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7，瑞士法郎9.651，澳元5.487，加元5.56。新西兰元4.566，欧元8.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3。日经平均指数66,136点，跌95点。港金报38,585元，比上日收市升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54美元，卖出4,13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柯士甸道。而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心機，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1: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電視32廣播道會客室，歡迎光臨。
3: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4: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班。
5: 我哋有如电波少年一样，周围去闯荡。而家队长又能唔能够买到佢个女需要嘅用品咧？
6: 只不过系想贴翻个手机
7: 安嘅啫。
6: 我哋而家三个可以话系有少少啊，
8: 系直情荡失咗路。
9: 叫咗你哋带埋德仔去啦，咁咪唔会荡失路咯。
10: 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手下留情，睇下佢哋点样英雄北上华强北啦。
11: 有限通往无限，
12: 现在开拓未来，
13: 未来无限。
1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5: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16: 逢星期六上昼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让我们看远一点，
18: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好，
4: 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

0: 蓋比喻心底不想順從為諾的本質，亦都講出成長過程中的自我覺醒以及掙扎。今次 Region 這一首搖滾曲風的作品，不是改變自己，而是做回自己。
1: 面對路途極黑，命途極差，就地衝開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精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有江卓宜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精灵一点的 Hello Sonia。
6: 你好啊 Dennis。
5: 你好啊，咁啊喺稍后时间呢就会呢请嚟有注册中医师呢同我哋讲下啱晒啦，就係、是、呢中医大暑的消暑锦囊啊。咁啊而家嘅天气方面啦，嗱33度啦，跟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啦，咁当然要留意住天气啦。再加上听日呢就係、是、大暑啦，咁究竟会唔会喺呢个时候仲有啲时间嘅，转头去街市要买啲乜嘢，都系可能滚个汤又好，或者系点样去到咧好好部署咧？我哋把握时间，转头同大家咧了解多啲。不过呢个时候咧，先请 Sonia 同我哋讲下咧今日即安精灵学堂嘅内容先。
6: 今日咧就会讲下安全堆叠同埋困扎嘅。咁啊，故事咧就讲到任职货车司机嘅陈生啦，同埋老婆分享佢翻工嘅时候，有次咧因为急住出车咧就冇固定好啲货物，咁啊啲货咧差啲喺马路度散落一地啊！好彩陈生有绑多条额外嘅链索咋。
7: 即安精灵学堂，
8: 今集主题系安全堆叠及菌扎二。
9: 老公，你成晚心不在焉咁，系咪翻工遇到咩事啊？
10: 唉，老婆，今日真系吓到我心都离一离啊！今朝一早落大雨，我急住出车，争啲搞到啲货散晒喺马路度啊！
9: 吓，落雨关啲货咩事啊？
10: 我开嗰架系开篷货车嚟噶嘛，落雨出车，啲雨水好易渗入啲货度，令到件货吸饱水变到超重噶。好在老行专一早教过，一定要用防水布篷遮好。好似我哋运大量松散货物咁啊，个

0: 篷一定要遮过侧栏板同后栏板至少300毫米，仲要确保帆布绑紧，唔好俾佢随风飘下飘下。
1: 咁啲货最后点啊？点解又话差啲跌落街嘅？
0: 咪就系因为赶时间贪方便咯，我乱咁将条绳绑喺个车斗栏杆度就算数。其实啊，货车货台本身有专用嘅固定点，例如货台上面嘅扣环或者下面嘅固定钩、捆绑带、绳索或者固定宠物嘅链条，一定要扣喺呢啲固定点。
1: 你之前啊，成日话咩会做双重保险，今次又会咁心急嘅？仲记得你话想再稳阵啲，可以配合防滑垫、支撑架、蚀块或者枕木呢啲固定装置，防止货物移位。仲成日话自己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唉，我都知衰啦，而且今次我仲衰在将条捆绑带拉得太死啊！原来束缚装置虽然要拉紧，但系咧又唔可以过紧。如果唔系，分分钟会扯烂件货或者整断条带噶。最惊险系行行下车，条带俾货物啲利角割断咗。
1: 咁最后点啊？
0: 好在我平时都有跟足指引，除咗嗰条主力带，我都准备咗额外嘅捆绑工具协助固定。好彩佢发挥到作用顶住，先至冇散晒落地咋。
1: 哎呀，听完我都惊到出一身汗啊！但系你当时停喺路边换绳，咪仲危险？
0: 这个就放心啲嘅，因为公司车嘅束缚带全部都装喺车身嘅左边，即係靠左边马路膊嗰边啊。咁样呢，就算要停车调校都可以避免行车路嗰一边处理，安全好多㗎。而且我今日载嘅係长型货物。阿头话呢，长型货物起码要用四条捆绳嚟绑实固定。我今日用齐四条，再加埋条后备带先搞得掂咋。
1: 平安翻嚟就好啦，以后咧无论几赶时间，都要跟足安全步骤，安全第一啊！
2: 喺使用固定点同捆绑工具时，必须仔细检查系咪存在破损、变形或打结嘅情况，并检查佢哋标明嘅承重能力。同时留意束缚装置与货台之间的夹角不应超过60度，防止货物前后移动。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我哋精英一点嘅主旨主题咧，系要即系提升大家嘅健康指数啦。咁当然啦，都会全方位咧去到咧帮助大家喺生活嘅大小事项上啊，都系咧要活得健康嘅。咁都要睇住嗰个日历做人啦。听日咧就系大暑啦，咁啊，所以咧今日都会同大家讲下喺中医角度啊，有啲乜嘢嘅消暑锦囊嘅，请嚟有注册中医师李天南医师咧嚟到同我哋倾下嘅。李医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其实即系大暑。即系我会有咩时候会提醒我自己咧？当然就系睇到一啲即系新闻啊，或者系日历啊、月历嗰啲啦。另外就系去到街市嗰阵时候，开始啲姐姐就会话：，喂，靓仔，大暑咯、啊，要买啲冬瓜啦，咁样嗰啲。咁啊，呢个时候咧都会特别留意呢件事嘅。咁你睇翻，其实睇中医角度咧，其实大暑啦，即系除咗话去要即系食啲嘢啊，令到自己消暑之外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日子？有啲咩重要性？喺养生角度啊，维持健康角度啊，有啲咩嘢要留意嘅咧？
1: 咁大暑咧，其实就系二十四节气里边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嚟嘅。咁通常咧就每年嘅七月嘅二十二至二十四号啦，今年咧就系七月二十三号嘅。咁而大暑因为佢系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咧，所以佢亦都系咧我哋所讲一年之中阳气啦最旺盛，同埋嗰个气温最炎热嘅顶点嚟嘅。咁过咗呢个大暑之后咧，就系会开始踏入秋季。

0: 为阳气咧都逐渐咧去敛降啊，去下降起嚟咯。咁所以咧呢、這个四季嘅变化对我哋人体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嘅。
1: 哦，不过咧就即系我哋预示到听日都应该系好热啦。咁头先同埋就话个阳气应该系最盛噶嘛。咁但系同我哋自己本身个人嘅关联或者个人嘅表征会唔会有啲即系有相关联嘅地方嘅咧？
0: 嗯，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医相信呢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概念嘛，所以大地那个的阳气的变化和我们人体的阴阳都息息相关。啊，我们好像皮肤为例啦，天气热咪会出很多汗的，那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来的，就是因为呢我们身体要将一些过多的热能做一个嘅调节，咁所以透过出汗啦去排泄一啲嘅，即系帮我哋降温啊，散热咁样咯。咁所以亦都发现到咧，大暑因为佢嗰个嘅气温确实非常之高，本应咧呢个嘅高嘅阳气可以帮我哋都系一个养生，即系去帮我哋补给我哋身体阳气嘅。咁但系如果佢个炎热嘅温度持续太耐嘅时间咧，佢都会干扰咗我哋身体一啲嘅平衡噶。例如就话我哋暑热啦，佢会令到我哋嘅津液会流失，所以出汗太多咧，其实都唔一定好事嚟嘅，系啦。咁所以有啲时候我哋都要留意翻，会唔会有啲嘅中暑啊，或者咧影响到身体一啲嘅状况咯。
2: 这个如果平衡失咗调，头先听到即系比较严重嘅状况就系中暑啦。不如先讲下呢样嘢，其实中暑嗰、那个表徵，即係大家就會覺得，一定咧就係、是有啲暈暈地嘅感覺，甚至乎暈咗啦，又或者係有啲就輕微啲嘅，可能會有啲想好熱啦，有啲出好多汗啦，咁其實個程度上會有咩分別咧？
0: 咁通常中暑嚟講啦，首先個前提都會係一啲長期啦，係暴曬啊，係一個嘅炎熱高温嘅狀況底下嘅。咁呢個時間我哋就吸收咗好多嘅高温啦。所以首先呢，我哋都會覺得個人開始有啲興興地嘅。咁後嚟啦，因為呢種嘅興呢會令到我哋個頭有啲頭昏腦脹嘅感覺啦。咁最介意啦，因为要散热嘅话，我哋都可能会开始出汗咯。咁但系呢种汗就唔似头先我哋讲话啊，有啲嘅散热吓排稍稍排汗，而系开始有个大汗淋漓嘅表现。咁呢个就开始变得唔正常啦。咁再介意咧，佢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胃肠，有啲嘅作闷啊、呕吐啊、头晕，咁再进一步可以演变到好严重噶。因为我哋睇翻啲数据咧，其实香港嚟讲，每年都有超过200宗。嘅中暑入院個案嘅，咁去到比較嚴重，甚至講緊死亡咧，都有去到兩到五宗添。咁講緊死亡，可能係已經去到一啲休克啊、抽搐啊，去到電解質失衡啊、腎衰竭等等。咁所以呢個病咧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噶。
1: 同埋咧，即係我自己都喺度諗，如果去到最嚴重咧，就真係會有機會失救，所以大家真係唔好去到咁危險嘅狀況啦。咁但係睇一啲咧，即係高危嘅群組，譬如即係可能運動員啊，或者户外工作嘅人士啊咁樣啦。咁我自己都諗翻啊，以前咧喺沙灘度打波咧，就真係好似長期都有少少中暑咁嘅症狀噶嘛。真係多日子都係咁嘅，即係成日都可以去到好熱啊，或者好有呢一個嘅感覺啊。咁長時間嚟講，對健康有啲咩嘅唔好處咧？
0: 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咧，暑咧呢個其實係屬於一種邪氣嚟嘅，所以暑邪佢可以導致一個叫耗氣傷津嘅情況，即是話咧身體津液會流失啦。其次咧，我哋嘅正氣都係會消耗咗。咁呢個時間呢，短期當然啦，身體可以調節，但係呢長時間處於呢個狀態呢，咁身體就會越嚟越多嘅毛病囉。咁所以都要想辦法呢去及早留意啦，去調節返身體啦。
2: 正氣嘅流失點樣可以做到立刻嘅補充？係咪瞌一瞌啊，瞓下覺係咪咁樣咧？
0: 嗱，作息呢個固之然重要啦。咁但係我哋留意返啦，正如頭先講，經常長期喺戶外工作，或者運動的人士咧，確實嗰個中暑耗氣傷津嘅機率咧係會高啲噶。咁呢個情況咧，記得啦，即係適時都要有啲嘅避暑措施啦，例如要即係擔翻啲遮啊，或者啲防曬嘅衣服啊，呢啲即係透氣嘅衣服啦，或者飲水啦嚇，補水呢樣嘢啦，都呢啲都係有助幫我哋預防嘅。
1: 不過補水嗰方面咧，都要補得好正確先得，因為咧即係可能大家喺户外好熱啊，或者頭先講户外工作運動又好啦，通常都唔會飲啲熱嘢噶嘛，咁啊又可能即係又食 西瓜啊，或者飲凍嘢啊呢啲咧，其實會唔會將件事係咪真係燒到鼠咧？定係會對我哋嘅身體都有啲即係唔係幾好嘅情況嘅咧？
0: 這個咧都係我哋經常性被問到嘅問題啊！究竟中醫係咪唔俾我哋飲凍嘢㗎？呢樣嘢特別去到天氣咁熱，係咪真係滴多都唔飲得咧？咁其實又唔係嘅，我哋都要衡量翻啲實際嘅情況，因為咧天氣如果講得真係30几度啦，或者去到歐洲40几度咧，我哋實質需要適量嘅啲物理性降温啊，咁需要一啲嘅涼嘅飲料啦，可能講緊大概19-20度。呢一種嘅温度咧，相對係比較有效，可以幫我哋做到一個降温嘅。但係啦，如果你話我經常喜歡咧喺茶餐廳嗌多冰嘅飲品，真係咧飲到落喉嚨都好似涼一下嗰啲咧，咁我哋就唔建議啦。因為呢個都係喺中醫角度講咧，會傷及脾胃咯。
2: 19-20度，我諗直情都唔可以有冰塊嘅出現。
1: 即係我哋買嘢，因為常温。
2: 常温或者
0: 係啊，或者如果你
2: 喺冷氣度攤一等氣房攤一陣咁樣就可以咯。
0: 你喺便利店買咧，如果你行到出街，其實都差唔多噶啦，攤到3分鐘度都差唔多。
2: 係咁啊，講緊物理性嘅降温啦。咁當然即係飲品。是一种方法去到有个带来一个冰凉的感觉啦。咁吹冷气啊，亦都是大家话觉得快而爽的做法啦。呢样嘢其实都要小心拿捏嘅。
0: 是啊，因为冷气呢个咧都是会引致夏季一啲特别嘅象嘅问题嘅。咁我哋中医角度咧，其实有一个叫阴暑嘅病。咁咩嚟嘅咧？佢就有別於一般我哋話喺炎熱嚇環境底下嘅中暑啦。咁佢調翻轉就係講緊咧長期喺一啲嘅冷氣嘅環境啦嚇，坐冷氣房啊、冷氣地方工作，又或者咧係你出出入入啊嚇，喺好熱嘅地方流曬大汗之後咧，就行翻去啲好凍嘅商場啊、車入邊。咁呢個時間咧，一冷一熱嗰個嘅身體嘅反應咧，其實反而會造成啲不適。咁所以我哋话喺冷气地方其实都唔一定系好事嚟嘅。
2: 阴暑咁系咪好阴湿嘅咧？其实佢嗰个症状会系点样嘅咧？
0: 哦，嗱，头先就介绍咗我哋即系典型去理解嘅中暑啦。咁其实阴暑咧，佢影响到就系一啲脾胃相关嘅症状，即系咧啲消化系统嘅症状嚟嘅。因为夏天嚟讲，我哋除咗话咧气温高，仲有另一个特点咧就系雨水多。是啦，特别在香港呢，我哋话华南比较潮湿嘅地方啦，我哋过去呢两个星期都经常早两日都系落緊大雨，今日呢就突然之间好热啦，咁所以呢种潮湿嘅外环境其实都影响到呢身体会容易既系有暑邪啦，另外亦都会有一啲嘅所谓嘅湿邪伤及脾胃咯。咁如果脾胃已經咧係有呢啲嘅濕邪嘅困擾，再加之頭先講啊，飲冰凍嘅飲品啊，或者咧長期一冷一熱喺啲好大嘅冷氣環境，咁我哋嗰個咧消化就會好多時出現一啲嘅所謂嘅功能性嘅問題咯。
1: 哦，咁如果係咁，我哋去濕嗱，即係應該係咁講，消暑得嚟都仲要去埋濕啦。咁佢頭先啊，靚仔要買個冬瓜噶嘛，
2: 係全街食都係靚仔。係
1: 啦，咁會唔會要加埋啲嘢先可以即係又可以消到我哋嗰啲嘅即係陰暑啊咁咧？
0: 哦，係咁嗱，如果正式啦，真係我哋話一啲腸胃嘅問題啦，好似頭先講啦，煲冬瓜咧，我諗好多會去街市買餸嘅一定都識㗎啦嚇，呢兩日啊一定會買到㗎啦。咁通常個成分我哋會用冬瓜啊，好多時會配搭啲薏米啦，大家聽到。咁薏米其實係咩嚟嘅咧？就係一啲嘅健脾利濕嘅藥材嚇。除咗咧煲湯會用到，我哋平時入藥都會用到啦。咁另外如果咧想再加強呢個健脾嘅效果咧，可以加啲例如果皮啊、陳皮啦。或者咧白扁豆啊，咁都可以咧放喺湯水裏邊咯。咁如果咧去到話都持續有呢啲情況，咁可能身體佢都係屬於一啲本身係脾胃比較虛弱咧，咁我哋都建議揾翻中醫師進行一啲嘅治療啊，或者調理噶啦。
2: 頭先話脾胃比較虛弱嘅人咧，會唔會正正就係飲咗頭先呢啲去水嘅物，例如係薏米啊，或者係冬瓜嗰啲咧，個反應會比一般人大嘅咧？
0: 咁當然啦，視乎佢具體飲咗之後個反應係點樣。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到咧，有時身體如果佢係真係一個叫脾胃虛弱咧，通常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嘅事，可能咧係一個嘅長遠，可能先天嘅體質因素， 或者一些的生活習慣，或者曾經患過一些狗病啊、大病等等去干擾了一些身體的平衡。所以去到這些情況呢，就單純飲湯水都未必足夠的了。我們都坊間有一些傳統的中藥啦，或者甚至都可以考慮一些的中成藥去幫助的。咁如果中成藥方面，我哋都有啲例如叫做積術寬中膠囊啊呢一類，咁佢個成分都好簡單嘅，四味藥嘅，有白術啦，有積實啦，有柴胡啦，亦都有山楂啦。咁其實佢都係一啲叫行氣啊、健胃嗰啲嘅藥物啦。咁同埋咧喺臨床上都見到啦，過去有一啲嘅科研，我哋今時今日中藥都好多嘅科研。咁有2500個病人咧，佢哋食過呢啲藥，原來都可以調整到一啲嘅功能性消化不良啊。咁所以好多時脾胃虛咧，就會表現係一啲嘅胃氣脹啦，食嘢好易飽啦。經常有啲氣啊咁樣，咁所以成透過呢啲嘅中藥調理，其實佢可以幫助除咗通過西藥嘅治療啦，佢輔助咗咧，佢可以再增加咗個療效，差唔多3倍左右嚇，咁都可以係一個嘅配合嘅治療啊，或者長期調理可以考慮用得到啦。不過當然啦，要問翻中醫師嘅意見比較好啲。
1: 係，不過咧有時就係有個疑問咧，就可能譬如今次睇中醫師咁，佢都話啊呢個藥都適合食喎，究竟咧係適合食幾耐咧？係咪淨係食個依一個夏天？跟住一過咗夏天就即係唔好再食啦，會唔會係過咗龍嘅咧？其實
0: 當然啦，呢啲咧真係因人而異嘅。我哋好似頭先嘅一啲成藥咁，一般就話食4個星期啦。咁但係如果話正式中醫調理啦，都要真係諮詢翻中醫師喺唔同嘅節氣咧，我哋嗰啲用藥有加減嘅喎。好似頭先話踏入秋季啦，那個嘅大地嘅運轉都唔一樣，可能咧亦都要喺啲藥嗰度有所去增減啦。
2: 係，咁頭先話啊，飲食方面咧，有冇啲快速嘅方法令到冇乜胃口嘅夏日即刻即係個胃口翻翻嚟咁樣咧？
0: 哦，咁第一啦，就要留意唔好食咁多咁油膩嘅食物啦，例如啲煎炸嚇滯胃啦嚇，可能啲紅肉啊，加工快餐嗰類啦，調翻轉咧食翻啲比較清淡啲嘅嚇，所以點解好多時會例如夏季有啲叫做冬瓜湯飯啊，其實佢就係一種比較係清淡一啲嚇，容易啲消化嘅，咁佢會幫助我哋個脾胃會容易啲吸收，咁裏邊例如可以都要著量落啲頭先提過嘅果皮啊。呢啲都有助咧，幫我哋行氣消脹嘅。
2: 係咁，所以都真係喺夏日期間咧，除咗要留意住天氣變化之外，都留意住自己咧，即係每日食嘅嘢咧、攝取嘅嘢啦，都攞翻個平衡啦，咁又可以做到咧，即係身體健康之餘咧，亦都唔會話啊冇曬胃口咁樣咧，即係營養又吸收得唔好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李天南醫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了六成七，到牙根占超过一半，补牙个案则大约占一半。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获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学会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标榜快速复原，声称上昼植牙，下昼就可以食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提醒到牙根、植牙、拔牙等均属手术疗程，尤其长者及长期病患者不应该忽视风险。学会话，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的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

0: 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合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中谷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6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2433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跌1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咗32蚊。盈富基金25.32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55元，跌1.6元。阿里巴巴113.7元，跌咗3.3元。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55.74元，跌咗2.06元。智普1163元，跌咗56元。华虹宏力160.3元，跌咗8.2元。中芯国际73.05元，跌咗2.45元。恒生中国企业84.62元，跌1.38元。建滔积层板39.68元，跌咗7.8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1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咗116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3美元，卖出4,120.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而另外和宜合道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和宜合道咧有车辆着火，近住石宜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入口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3: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2: 收到。
3: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哎呀，
3: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翻。

0: 流的任务。
1: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2: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0: 米克、杜文慧、彪爷，
3: 是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8: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9: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8: 地表直披亦都因为咁随之改写的。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栗树、一些喜光的杂草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也都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记录了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的痕迹。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0: 听正令一点，健康一点。

0: 回到嚟精靈一點的節目時間，繼續請嚟有註冊中醫師李天南醫師來到我們的直播室，講一下是面對著大暑這個時節有什麼的消暑錦囊的。李醫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啊。上一節就講緊面對這個這麼暑熱的天氣，當然要小心中暑，除此之外飲食方面都要留意，吃得清淡一點，也都是保持營養的吸收，不要說因為見熱就說、哎、沒有胃口什麼都不吃，其實都可以選擇適當的食物咁樣啦。咁、除咗即係關注到腸胃健康之外啦，頭先啱啱傾偈都提到啊，原來咧喺呢個夏日期間咧、心臟健康咧都喺中醫角度咧要好好留意，要護住個心嘅喎。其實面對住呢個天氣，對於心臟嘅影響會係啲乜嘢咧？李醫師。
1: 哦，嗱喺傳統中醫嘅説法咧，暑熱確實係會傷心嘅。咁而我哋又翻去一啲嘅現代醫學理解咧，原來都有啲相類似嘅狀況嘅喎。因為高温咧，原來係會令到血管擴張啦，我哋嘅心率會上升啦，血液嘅黏稠度啊，即係會血變得好結嚇，都會增加。咁呢啲種種咧，都會加重我哋對心臟嘅負擔。咁所以咧，對應翻啊傳統嘅説法同現代醫學嗰個理解咧，原來係好似兩種語言，但係都同出一轍嘅。
2: 不過咧頭先就都有問啊，李醫師就啊，咁我哋咧有時話夜晚即係可能天氣熱啊，瞓唔到啊，原來又關關心事喎，咁點解咧又係？
1: 哦，係啊，呢、這個咧又好有趣地牽涉翻一啲中醫嘅理論啦。因為中醫講咧，心佢唔單單咧係一個嘅循環啦、啊，血液嗰個嘅系統，仲係咧一個叫心主神明。意思就是我們的精神、思維其實都是受五臟之中的心去支配的、夏季的時間呢其實都、很易理解的，天氣太熱，大家皮膚很不舒爽，是吧？那又會覺得很煩躁啊，蚊蚊疹疹啊。那其次啦、原來夏季都會令到我們的心臟呢，因為剛才我們說汗水流失、心音會變成、有些心音不足，從而導致呢一個人呢精神會比較亢奮。現代醫學都話咧，一啲嘅夏季會令到好似褪黑素啊、血清素咧，原來呢一啲嘅神經物質咧，佢都會有啲失衡啊。咁、所以咧，都同我哋中醫所講啦，夜晚可能會瞓得冇咁好嚇，個人咧即係情緒冇咁穩定，都有啲關係。
0: 係即係帶出咗啦啊，心臟嘅健康問題亦都會影響到一個即係、精神狀態啦，睡眠嘅質素都會受到影響。如果呢個時候有人同你講，你心靜自然涼，
2: 仲嬲，
0: 冇錯啦，呢個就係重點啦。咁你覺得係幫唔到手喎呢件事？有咩實際嘅方法可以即係令到可能首先調翻轉去講啦啊，首先係瞓得好啲啊，跟住有冇咁敏感啊，跟住咧亦都可以护住个心咁样咧。
1: 系嗱，咁头先都讲到，我哋有时天气太热太潮湿咧，皮肤嗰种嘅不适确实令到人好烦躁。咁所以我都建议翻咧，大家喺夏日太热嘅时间、太潮湿嘅时间，都着凉开翻少少空调。咁好多人谂住咧开空调系为咗降温啦。咁其实咧，我哋唔系单单系为咗降温嘅。因為好多時依家我哋主張冷氣開25-26度噶嘛，咁其實更加重要咧，原來我哋係透過嗰個空調幫我哋調節嗰個嘅濕度嚇，濕度咧當係處於第50-60% 左右咧，其實係幫助我哋身體散熱咧，散得更加好噶嚇。咁所以咧，一個環境上嘅調適咧，其實首先都係有助我哋有個比較優質睡眠嘅前提啦。咁呢啲就係我哋日常嘅可以嘅習慣上啊，可以去調教一下啦。咁另外去到飲食上啦嚇，中醫角度咧都有一啲叫養心嚇、清心嘅食材，夏天咧可以考慮嘅，例如係綠豆啊、蓮子啊、百合呢一類啦。咁可以去煲下湯水或者煲下啲糖水啊，咁都可以有助咧安神養心嘅。
2: 咁聽落都好食啦，咁今晚可以煲一煲啦。不過咧，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就話，因為依期咧就成日都落雨啊嘛，咁如果個身體本身係有啲濕邪或者係即係個濕度真係好高，本身係想去曬下太陽咧，即係好似曬走啲濕氣咁，咁又得唔得嘅咧？又或者曬嘅時候應該點樣曬咧？
1: 嗱，本身咧。太陽都是一個咧大自然俾我哋咧一個好好嘅禮物嚟嘅。咁夏天嚟講啦，其實只要避開一啲係炎夏酷暑嗰啲嘅時間，例如話上晝11點到下午4點呢啲咧，確實個温度比較高， 陽光比較猛烈，我哋就唔建議暴曬啦。咁、
2: 嗯、
1: 但係你可以揀翻啲時間，早少少出去，或者咧太陽收翻少少，先去户外咧去適當走動一下，其實都對身體有幫助嘅。
2: 嗯
0: 嗯，係啦，咁當然亦都要去到補充水分啦，就唔可以話即係齋喺户外暴曬，跟住又唔飲水咁，亦都好緊要啦。咁、嗯、啊，講到飲水方面咧，當然啊，飲即係就咁飲水係好 OK 啦，亦都有陣時會提醒我哋有啲嘅電解質嘅都要補充咁樣啦。跟住有啲人咧就可能都會話，嗯係飲翻啲果汁或者係食翻啲水果咁樣啦。頭先就話啦，啊大暑期間好強調冬瓜，哇呢、這個簡直係成個大暑嘅主角級嘅一個蔬果啦、
1: 陰
0: 物啦。咁但係其實喺水果嘅即係食。即係吸取方面啦，其實例如西瓜咁樣，其實有啲人又會覺得啊，我唔好瘦得喎，好容易就會肚屙啊等等嗰啲。食生果有啲乜嘢嘅錦囊俾大家咧？
1: 嗱，西瓜咧確實都係一個咧非常好嘅消暑嘅食品嚟嘅，因為咧佢係性質係偏涼啦。另外咧佢嘅功效都有解暑嘅作用嘅。咁但係咧就留意翻啦，通常。

0: 因为买回来我们都要雪冻它的嘛，但是进食的时间最好就不要马上在雪柜拎出来就立刻放入口，因为始终它太冰冻的时间就是会让到脾胃的功能比较削弱一点。另外啦，如果你留意到自己吃亲西瓜都肚屙呢，咁可能唔好意思啦，西瓜真係唔係好适合你，咁就可能用过其他嘅方法呢去调理身体啦，或者呢去解暑囉。咁至于其他水果方面啦，有啲朋友呢其实佢身体係处于一啲比较湿热嘅状态㗎，例如话佢啲大便呢好轻比较黏湿一啲嘅。咁另外呢又成日剛才讲啲消化不良啦，食完嘢好多时叮叮胀胀，甚或呢会有啲口气呀，啲屁都比较系臭味多啲，咁呢一类湿热嘅朋友咧要注意。水果方面咧，啲芒果啊、榴莲啊、菠萝呢一类咧，佢就更加助长呢啲湿热，咁就都要避免一下啦。
1: 哦，咁即系好多生果就咁好似数咧，都唔系好啱食啦。咁但系若然即系消暑嚟讲，我真系唔啱食西瓜，可唔可以喺即系煮餸嘅时候又食下嗰啲其他嘅瓜类又得唔得嘅咧？
0: 瓜类呢其实都有其他选择啦，例如说丝瓜啊、节瓜这一类，咁其实都是夏季当造的产品来的，咁都是可以呢在我们四时特别夏季那里去适量去食用，咁都不错的。
2: 咁啊，系啦，啱啱讲紧话湿热嘅人士睇嚟食嘢方面真系要小心啲，同埋选择好似比较少咗啲。咁除咗食物方面咧，本身湿热嘅体质人士咧，其实喺夏天又有咩要特别留意咧？
0: 哦，湿热嘅人士其实咧，有几个情况嘅。第一咧，可能佢体验比较肥胖啦。第二咧，可能都系啲长期，例如话糖尿病嘅前期啊，呢一类咧，即系啲内分泌失调嘅人士个体质比较多啲噶，即系佢夹杂啊湿热啊、痰湿脾虚呢一啲咧，其实都占可能十个有三五个系呢一类嘅体质咯。咁所以咧就留意翻，真系咧少食啲油腻煎炸嘅食物啦。咁另外啦，头先虽然话天气好热，大家都会坐冷气地方啦，但系都唔好真系坐得耐完全唔喐。我哋咧中医强调养生都要动静结合，所以咧就算好热都好，都要适量做啲运动嘅。咁先可以幫我哋咧啲氣血啊，同埋濕氣咧嚇，即係都可以有一定嘅循環咯。
1: 哦，咁但係有啲人咧都聽過，我都好懶做運動啊，唔想去做運動，然後咧就去就好似蒸汗啊，或者係即係可能啲點樣浸腳蒸翻啲汗出嚟。咁呢個情況係咪可以等同做運動嘅咧？真係？
0: 唔一樣噶，因為咧汗，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嚇，汗咧如果佢流失太過咧，都會有一啲叫耗氣嘅情況。咁但係有時究竟去到乜嘢嘅地步为之太过呢，一般人都好难去拿捏嘅。咁所以有时我哋话呢啲嘅所谓养生方法，佢理论上有帮助，但係实际操作有冇风险呢，咁呢个其实有时都好难衡量囉。咁所以都离不开啦，主动运动呢其实係我哋肌肉都要去锻炼嘛。係啦，锻炼肌肉肌力啦，锻炼我哋嘅心肺功能啦，同埋调节嗰个寒热嗰方面呢，其实都有多方面功能。咁就唔可以單純
1: 咧，即係唔可以出術㗎啦，
0: 唔可以
1: 走捷徑
0: 咯。
2: 係咁啊，所以做運動可能都要睇下個鐘啦。嗱，而家可能都未夠三點啦，可能一來就翻緊工啦，二來出邊都係講緊33度啊，咁啊都真係幾熱嘅，酷熱天氣警告仲生效緊添。咁可能夜啲啦，可能放工之後去即係黃昏時間啊，嗰陣時去出去慢跑下都係幾好啦。但呢一刻啦，會唔會都可能喺呢個暑熱期間咧，有啲穴位啊，有啲其他嘅事情，一啲小事情可以即刻做到，可能咧係會即係促进到个健康嘅咧。
0: 如果你话去预防中暑咧，坦白讲就穴位方面就未必话最有效啦。不过可以分享少少咧，假设大家喺户外活动，开始咧感觉唔对路啦，系好似少少头轻轻啦，会唔会中暑咧？咁嘅时间咧都可以有两个穴位，今日分享俾大家啦。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叫大椎穴，咁佢个大椎穴喺边咧？就喺我哋嘅颈部嘅。大家只要耷低头摸摸你的颈，它后面最突出来的那粒就是我们的第七颈椎。这个第七颈椎对落那个粒陷位就是大椎的位置了。大椎这个穴位其实是一个我们说解热散热的穴位的。所以假设身体觉得很轻，很想排热，可以按压这个大椎穴。进一步如果大家有听过刮痧的话，其实这个位置都可以做一些刮痧的。它会帮我们 係透翻身體嗰啲熱氣出嚟，咁調節翻個體温咯。
2: 嗯，
0: 咁啊，仲有另一個頭先第二個穴位啦，就係、是、個叫內關嘅穴位。內關穴位咧就喺我哋嘅手上邊嘅嚇，我哋個手嗰個橫紋啦，我哋嘅手內側橫紋，拍三隻手指嘅距離，然後咧就摸翻兩條肌腱嘅中央。咁呢個就係內關穴，左右都一樣嘅。咁內關穴咧係一個我哋經典嘅一個叫子牛嘅穴位嚟嘅，所以夏季咧有時作中暑啊，開始頭暈作悶，咁都可以咧按壓呢個嘅內關穴咯。咁內關穴佢個應用層面都好廣泛嘅，嗰個我哋見到一啲嘅研究都顯示啦，佢除咗係可以改善一啲暑熱嘅嘔吐作悶，佢都可以咧改善一啲例如西醫嘅手術後嗰啲嘅嘔吐嘅後遺症啊，或者化療嗰啲相關嘅嘔吐咧，原來都好有效嘅喎。
1: 嗯，咁我哋記住呢兩個穴位啦。另外都想問一下啦，有啲就話啊，可以借助咧呢個即係大暑或者係天氣最熱嘅時候咧，就貼一啲三伏貼噶嘛。咁其實依家仲講唔講得切貼嘅咧？
0: 哦，嗱，三伏天灸咧呢個治療確實咧就有個時間性嘅。咁佢咧即係捉住每年啦啊一個叫三伏天嘅日子。咁今年咧初伏就係七月中啦，我哋其實過咗噶啦。咁而第二伏所謂中伏就係七月二十五號喎。咁即係過幾日就係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想用天灸呢個方法進行養生咧，其實都為時未晚嘅。都可以去再進行天灸。咁另外最後一次就係8月14號啦。咁今年因為個時間時節比較特別呢，其實都有啲地方會進行一個加強灸。咁可能係講緊8月尾嘅時間。咁、所以前後如果 miss 咗第一次都仲有三次機會係可以考慮做呢個天灸啦。
2: 呢、這個三伏天嘅天灸呢，其實嗰個原理係點樣去到幫助大家喺呢個暑熱天氣中係取得個健康嘅平衡嘅呢？
0: 四隻字簡單解釋啦，就是冬病夏治，即是話咧，我哋係一個未雨綢繆嚇，積谷防饑嘅概念，將夏日咧好旺盛嘅陽氣，我哋先收集起嚟。另外咧就去預防冬季一啲容易產生嘅呼吸系統疾病啦，例如係鼻敏感啊、哮喘啊、慢性嘅支氣管炎呢啲等等嘅。
2: 咁聽落呢一個概念嘅話，會唔會有啲人係未必適合嘅咧？即係可能佢本身已經係
1: 好熱底
2: 非常之熱底啦。咁會唔會儲得過多，或者當下已經頂唔順㗎？
0: 你又講得啱啊！因為有啲朋友咧唔執書啊嘛嚇，見啲朋友去做咁啊，我又貼先啊，好似好新鮮喎。但係其實都要講體質㗎。正正好似頭先我哋提一啲濕熱嘅體質啦嚇。另外咧，如果佢都係啲叫我哋叫陰虛血燥嘅體質啦，其實佢就唔適合咧透過呢個方法去調補身體啦，反而可能適得其反添。
2: 會唔會可能去到中醫師度有啲即係調節嚇、微調嚇，落輕手啲，有冇得咁樣做嘅咧？
0: 嗱，一般佢個做法，因為個操作咧其實都好簡單嘅，我哋都係用一啲温熱嘅藥咧，佢就敷貼喺特定一啲嘅穴位上邊，咁但係因為成個原理就係我哋要係助長身體嘅陽氣啊嘛，咁所以以頭先嘅體質，其實佢就並不需要用呢個方法去調節。
2: 即係你滾緊煲湯，大火細火，佢都係俾緊熱力，佢都係根本就唔需要。你要做嘅係降温呢一刻。
1: 咁同埋就係有啲人咧，都通常聽咧就話貼呢一啲三伏天灸咧，就驚啲皮膚敏感。其實係咪即係都好常見嘅咧？
0: 是啊，因為佢嗰個藥性咧，我哋首先藥係比較温熱啦，另外用一啲薑汁去調配啦，確實咧對皮膚表面都有一定刺激性。咁所以如果本身已經有一啲嘅濕疹啊、皮癣啊，或者咧糖尿病患者嗰啲傷口比較難愈合咧，其實我哋都比較謹慎，甚至都唔建議佢哋去做呢啲嘅療法咯。第二啦，就係嗰個敷貼嘅時間，通常咧我哋都建議係約莫一個鐘啊、個半鐘咧，就要將嗰啲藥貼咧去移除噶啦。太長時間敷喺個皮膚咧，就可能會導致一啲嘅灼傷啊，甚至咧當皮膚潰損嘅時間，我哋驚有啲感染咧，咁就比較麻煩啲。
2: 小朋友啱唔啱做嘅咧？
0: 嗱，小朋友咧，佢皮膚始終都比較幼嫩啲，兩歲以下咧，一般我哋都唔建議操作啦。咁但係如果話都有三四歲，佢又真係有哮喘底啊、鼻敏感底咧，其實都可以做嘅。咁嗰個敷貼時間咧又短翻少少咯，咁調校翻咧，咁都係安全嘅。
2: 所以咧。 即係就要諮詢翻自己嘅中醫師啦，去睇下究竟無論係自己啦，或者家人咧，需唔需要或者係適唔適合做呢個三伏天灸啦。咁至於日常生活上啦，就好靠咧，即係家人互相幫手、互相把關啦。見到佢開大咗個冷氣，哇！明明應該係26度左右，佢開到得翻20度，仲要對住嚟個風口吹，就梗係要嗌停佢啦。跟住轉頭。夜晚個晚餐啦，頭先提到啦，可能食得清淡啲啦，一啲瓜類嘅湯啦，咁樣都。

0: 是一些很好的选择，最重要呢就是一起呢是好有制造一个营造一个好的环境面对这个暑热的天气，尤其是听日就是大暑，记住呢要留意啦。今天呢唔该晒有注册中医师李天南医师同我哋咁详尽嘅讲解，唔该晒。
1: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

0: 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场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似美中咁样嘅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嘅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造成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输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跌30.8，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跌0.46，阿里巴巴113.3跌3.7，中芯国际73.35跌2.15，智普1154跌65，华虹宏力161.3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78跌1.22，建滔积层板39.1跌8.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9，瑞士法郎9.652，澳元5.486，加元5.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6美元，卖出411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士道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和宜合道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啦。就系和宜合道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吓，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色无限，蓝地球。
13: 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这样讲好像有点核突啊，不过等我解释一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2个月啫，已经收集到目标的1/3的尿液了。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毛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三点两个字啦吓，三点十一分的时候开始今日的港式生活馆。哇，你见到个温度33度，相对湿度61%，就咁样嘅。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哋成日都话诶，即系而家嗰啲极端天气咧，咪经常出现嘅。
4: 好极端啊！
3: 香港呢期都成日极端啦，一系咧就热到好似今日咁样啦，一系咧就落雨落到叭叭声啦。
4: 同埋啲雨量咧，同以前唔一样。以前咧可能会轻轻咁样嚟一阵，或者有时咧就会啊中度啲啦咁样。但系而家咧一系唔嚟，一嚟就好犀利
3: 嘅。
4: 即系如果特别系咧喺大家翻工翻学嘅时间咧，佢就好中意嚟嘅。当你坐咗喺 office 或者学校坐定定咧，佢又唔落住咁样嘅，好极端啊！佢
3: 即系同以前我哋讲咧，即系永远都系。weekend 先至會打風一樣啦，係咪？
4: 係
3: 咁，但係呢個係冇數據支持嘅嚇，
4: 即係打波先嚟落雨嗰啲朋友啦，
5: 係
4: 啦，
5: 擔遮都濕曬下半身，
4: 係啊，上次見你都濕得好緊要，
5: 好濕啊，係
3: 啦。咁但係點解會搞成咁？就因為咧，某程度上嚇，我哋嘅環保做得唔好咧，亦都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天氣嘅，所以大家咧要做。

0: 做好啲环保啦、
1: 嗯，做好环保嘅第一步，我谂就系要听晒我哋一连三集嘅节目啦。
0: 系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咧就有环保手工达人啦，我哋有两位达人咧就同我哋分享啦。一阵间三点半新闻之后咧，佢都会继续同我哋咧就系讲下啲即系点样教小朋友做一啲环保手工，即系咧所有嘅教育都系由小朋友开始培养起嘅。
1: 冇错啊！佢哋真系做得好好啊，令到我咧都不其然咧谂翻我自己有关环保嘅故事啦。其实我份人都环保，大家都知噶啦，唔使答我噶啦，系啦，大家都知道我系环保噶啦。咁咧我而家谂起咧，到而家咧，我依然都一个好环保人，而最环保咧就系咧我啲访问啊，或者我啲唔同嘅同明星合作咧，我依然 keep 住系咁用，用完就用，我就唔会做完之后咧就摆埋一边。我谂两位都知道啦，我经常就入唔同学校啊，或者唔同地方做分享啊，做讲座啦。我到而家仍然都系用紧我第一个公开访问嘅我一段片啊，去到做其中一个开场或者其中一个，
0: 等一下先。先讲翻你话同啲明星访问
1: 一起做一个访问，
2: 即被访问。
0: 最初
1: 我哋两个被访问，
0: 即第一次做访问。
1: 系啊系啊，都系我第一次嘅访问。
0: 就系同阿某明星一起做访问。
1: 系啦、
0: 啊。然后你就攞咗嗰条片。
1: 系啊。
0: 然后当你去做分享嘅时候，你就攞翻呢条片出嚟。播翻俾啲与会嘅朋友睇。
1: 嗱，等我揭开呢个谜底啦、嗯。我见到阿勤有一个，
0: 因为
1: 咧，大家今日睇唔到啊。其实咧，阿勤同埋 Gary 哥嗰两个都戴住口罩，佢哋就系不停用佢哋嘅眼神啦，同埋用佢哋眨眼嘅频道啦，好似摩斯密码咁样咧，就即系同我散发呢、這个。咁我就慢慢同你哋解开呢、這个谜底啦。
0: 系。
1: 咁其实喺十几年前啦，当我仲一个好有潜质、打得几好，但系即系仲未好多人认识嘅运动员嘅时候咧，
0: 系。
1: 咁咧当时就有一个。
2: 中意佢啲形容词嘅，
0: 系啊，
1: 系含蓄得嚟啊，有啲几好啊嘛，
0: 系啊，空有潜质啊，嗰句叫做
1: 系啦。咁咧，当时咧就我哋个总会啊，就有个 program 咧，就希望多即系残疾人士运动员多啲人识啊。咁适逢我一年咧就亚运，咁所以佢就做一啲唔同明星同埋运动员嘅合作。咁、我当时就好咁成个 program 咧就是、我哋嘅副会长去做 line up， 因为佢 network， 而副会长就系刘德华先生啦。咁样，咁啊，刘生就即系拉咗好多 network 啊，将我哋同娱乐圈嘅明星，务求就系希望透过呢班 artist 啊，呢班艺人咧，然之后讲出我哋故事，或者同我哋一齐做一个运动，令到多啲人咧，咦，你睇紧呢个明星嘅时候，原来隔篱有个做运动做得几好嘅运动员，佢系残疾人士运动员嚟嘅咁样。咁当年就有好多唔同嘅巨星啦，有余文乐啊、杨千嬅、张家辉啊、郑秀文啊等等啦咁样。咁咧我就
0: 发骨龙好正，
1: 系啊，
0: 发骨龙系同边个配对啊？
1: 乒乓波啊，
0: 哦、
1: 乒乓波嘅运动员，因为佢话佢系小学校队，我记得我个访问系咁、
0: 有冇出墨镜水？
1: 当时因为好多年前可能未有咁样，咁然之后咧，当日后屘大家都好紧张啊，配对到边个？我知道我有呢一个 program 啦，有好紧张啊，到底配对到边个？咁然之后咧，我就配对到郑伊健，系啊，好开心，因为佢都打羽毛球，
2: 系啊，
1: 咁样配对到郑伊健，
0: 系喎，
1: 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喺一个运动场度咁啊，相约一齐就打一场羽毛球，咁佢都。坐喺轮椅上面打嘅，咁啊俾佢试下，然之后佢有企喺度打咁样啦，就同我对打下咁样。咁咧做呢件事啦，咁又拍摄啦，咁之后咧就分别会接受访问啦，然之后佢又会讲下佢对我嘅感觉，对呢件事嘅感觉，我又会讲下我自己嘅经历咁样。
0: 即系咁，你有冇讲翻你对阿伊健嘅感觉噶？
1: 冇呢个环节嘅，但系
0: 点解你唔争取讲啊？你应该要讲下噶嘛。
1: 我再次强调冇呢个环节嘅，但系因为有传媒嘅朋友喺度，佢都有问嘅咁样，咁我都有讲、其实细个都系偶像，都系睇佢一啲武侠片同埋江湖片长大嘅，咁、都好喜欢啦。特别佢江湖片个名同我争一个字啊，咁即系我细个个花名，我细个个花名都系成日会咁样啊嘛。
0: 你
1: 系
0: 浩源哥嘛？
1: 唔系，冇歌字嘅，冇歌字嘅，即系冇。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好开心。咁咧，但系有个细节咧，就系我唔知阿伊健佢仲记唔记得啦。当时我系第一次做访问，我未试过俾记者即系采访，甚至系博米，因为唔单止一间啦，咁有几个传媒咁咪博米咁样过嚟做采访。咁当时阿刘生喺度啦，阿伊健喺度啦，咁样佢哋都分别有教我。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哇！明星都好 warm 同好 nice， 即佢哋冇架子喎啦，依然就会同我讲啊，你讲呢啲啦，唔使担心嘅，当平常倾偈咁样就得噶啦。
0: 你紧唔紧张咧？你第一次做访问，
1: 梗系紧啦，因为你唔系就系对住传媒，其实对住传媒嗰阵时我都唔系即系超级紧张，虽然话第一次，但系。

0: 隔篱系郑伊健。
1: 哦，你对住伊健紧张，
0: 然之后前边系阿刘生，咁佢哋望住你啊嘛，咁呢啲应该系只应天上有噶嘛，呢啲人、
1: 哦、
0: 即系应该喺电视机度出现噶嘛，
1: 即系同
2: 即
1: 系
2: 好难得噶嘛，成件事。
0: 同埋当时互联网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咧，成日经常打开唔同嘅社交平台，你会见到晒所有人。
1: 系，
0: 跟住而家以前你系要打开电视，然之后咁样先见到。
2: 同埋你真人见到同一个框啊嘛。
0: 系啊，系咁，所以就但系佢好咁，我仲记得阿刘生又帮我整理我啲衣着啊，哎个领要咁样企好啲，然之后咧坐喺度，咁我哋勾咗咪啦，勾完咪之后佢会整到啲衫，佢又帮我整翻好佢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好哇，即系受宠若惊
1: 嘅。嗰阵你几多岁啊？
0: 二十五岁都好系啊，二十几岁咁样，系、哦、啊，咁都系细个嘅，即系对我嚟讲细个啦咁样。
1: 但系你嗰阵有去学校啊，或者唔同团体分享啦，已经
0: 有，
1: 即系其实你有讲嘢嘅经验。
0: 有，所以我对镜头唔惊。
1: 哦，
0: 但我对住佢两个惊，咁、哦、样啦。咁 anyway 啦，咁然之后就有做咗个访问啦。咁然之后同佢一齐做啊，好开心。咁然之后咧，后屘剪咗段片出嚟，我觉得好好啊。佢又阿伊健又讲得我同埋呢件事都好好。咁所以咧咁多年嚟咧，一路以嚟咧，我都有继续 keep 住呢条片咧。有时如果要介，我要介绍我陈浩源呢个人俾小学生、中学生或者唔同嘅人认识咧。诶，不如唔好由我把口讲啦，
2: 嗯，
0: 不如由郑伊健先生讲啦，咁、
1: 哦、
0: 样。不过有少少 finding 嘅，即系譬如我出去商业演讲或者去啲年纪大啲嘅观众们嘅演讲咧，我唔使特别补一补飞嘅，补咩飞咧？
1: 就伊健系边个？
0: 如果冇错啦，如果而家我去中学或者小学咧，咁有时咦，知唔知？呢个系边个啊？或者真系讲一讲，咁都有小学生会知，但系慢慢咧开始越嚟越。多小朋友咧，咦都唔係好知，但係啲老師咧就好知啊！啲老師就會識得微笑，
2: 即刻幫你解釋。
0: 咁因為我段片上拍得好好啊，所以我作為一個咁環保嘅人咧，到而家即係十幾年啦，我都經常會用住呢啲片作為一個介紹我嘅開場白咯。係、
1: 哦、咁、
0: 啊、
1: 我想問嗰個訪問咧，我哋可唔可以上網揾到㗎？
0: 喺 YouTube 揾到㗎。
1: 哦哦，
0: 係
1: 啊，
0: 係啊，係 啊，可以啊，或者轉頭可以我將嗰、那個
2: 嗰條 link
0: 係啦，掉上我哋社交平台度啦，咁樣咁啊，係我覺得係做得好好㗎，係啊，兩個男主角都好好。
2: 唔系咁三个都好嘅，
1: 唔系啊，唔系两个男主角，
0: 两个男主
1: 即系阿刘生系背后嘅男主角嘛，同埋阿郑生好好嘅，系
0: 呢啲咪好拍档咯，两位好拍档，你有冇啲咩第一次啊环保啊访问嘅经验可以讲啊？
1: Gary哥哥有冇啊？你实好多访问啦，但系第一次你记唔记得噶？
2: 我谂如果真系回想翻我第一次咧，可能就系喺好早嗰阵时，有一个叫唔知青春前线定唔知咩，系阿 Ben 哥哥做访问。
1: 青春前线好熟喎、
2: 啊，系啊，类似 K18，但系又即系做、哦、即系不过就系年青人睇嗰啲咁样。我唔知有冇记错呢个名啊。咁就啱啱我就系演艺毕业嗰一届嗰一年嗰阵时咧，就做一个音乐剧嘅，做游资嘅音乐剧。咁啊 ，King Sir 到嘅。咁就嗰陣時咧，就啱啱就講我即係一個專訪啦，即係話Gary 你係點樣嘅？咁跟住最記得咧嗰次咧就係一直係咁 TVB 嚟拍我由點樣去翻學啊，跟住上堂啊，跟住阿 Ben 哥哥訪問我傾偈，我嗰陣時好鬼死驚嘅，因為真係第一次，好似係第一次嘅咁樣出鏡咁樣嘅專訪啊。
0: 係。
2: 咁仲要喺自己母校出邊嗰個 Open Air Theatre， 而家就拆咗啦。
0: 係。
2: 咁啊，哇！完全系唔知点对答嘅，咁但系阿 Ben 哥哥就带得我好好嘅，
0: 系
2: 啊，咁于是乎我就都对答流畅嘅。
0: 我想问 Gary 哥哥咧，因为我都有试过有 cam 跟住你翻学啊，跟住你，因为我好大个先读大学啦，咁跟住你翻学或者跟住你拍嘢，有冇同学仔起哄嘅咧？哇！
2: 唔会，因为演艺嚟噶嘛。即系我哋个个都已经系 train to be 一个 actor， 咁、哦、所以就即系作为演员，你就应该唔需要惊。
0: 又系、哦，
1: 我想讲小朋友系唔会读大学噶，系大人先会读大学。
0: 从咩啫？我细个啫嘛。
1: 系啊，继续。
0: 即系证明咧，阿勤你无论系病定系唔病咧，你个水准都 keep 得好好啊。
1: 我冇病。
0: 我话无论系病定系唔病，今日系唔病嘅，系啦，个水准都 keep 得好好、啊。
1: 但系咧，我反而我想知道，咁做访问之前有冇特别嗱，即系。之前一晚可能你哋都知道听日有啲咩要做噶啦，咁你有冇准备噶啦自己？
0: 呢、這个我觉得系得意，因为咧之前我啲唔系访问啦，系我自己嘅演讲，咁你咪有稿自己记咗，咪上台挥洒自如咯。咁啊睇自己啦，咁样咁咧访问咧。正常啲，特別係佢知你冇乜經驗咧，佢會 set 好曬問題俾你嘅。
1: 但係你之前有攞低個問題，
0: 攞到嘅，但係亦係第一次經驗咧，你發現佢完全唔跟問題問嘅。
1: 哦，係。
0: 因為一個好睇嘅

0: 訪問都係我一日就即係第一次學到最好嘅訪問，就係開咗個頭之後咧，就跟住你答嘅就一路伸延落去。咁、然之後我個化學作用嗰、那個 chemical reaction 就係最好啦。但係我冇諗過咁初頭就可以。不過我又覺得咧，即係我啲訪問嘅 facilitator 啦，即係嗰個 MC 又係即係佢見到你講到咯，佢咪問啲唔係喺軌道嘅嘢咯，
1: 咁樣
2: 咯，咁先精彩啊嘛！即係如果下下都跟住 set 好曬啲問題咧，你又好似特登。越答咁样咧，太过正经啦。
0: 不如问下勤你咧，作为一个咁经验老道嘅 MC，又真系访问咁多人，你都会经常遇到啲人系第一次接受访问噶嘛？咁如果佢好惊，咁你会点样啊？
1: 大路嘢咯，只能够、即系如果做节目嘅话，咁、通常咧都唔会好惊嘅，基本上，除非佢系一个路人咯。即系如果系 artist 嘅话就唔会好惊嘅，即系都已经公司会有人教佢，但系佢会答啲乜嘢咁样咯。反而其实咧，如果我作为一个访问者啊，我好怕系被访者答嚟答去都系嗰堆嘢嘅。虽然我明点解，
0: 系
1: 因为咧有一啲人，譬如可能佢要做宣传啊咁样咧，咁佢永远有一啲嘢一定要讲噶嘛，系啦，咁啊每一次佢都系讲呢一堆嘢咁。跟住就冇其他啦，咁呢啲我覺得就好難做嘅。但反而如果我講翻我自己第一次做訪問咧，我係嗰陣我係唔因為喺對面街啊，咁每個節目可能都會想做少少報紙上面嘅嗰啲，即係少少 promotion， 跟住咧就揾啲報紙咁樣啦，咁就揾個報紙嘅嗰啲記者朋友咧就同你傾下偈咁樣啦。嗰陣我係完全唔知道係可以問定攞題目噶。
0: 哦，
1: 我唔知道有呢一样嘢。
0: 但嗰阵时你仲未有经验做主持，所以你受访你都唔知道可以咁样。
1: 唔系，应该系话我哋不嬲都系主持噶，即系已经主持紧节目嘅、
0: 但你唔会派问题俾人。
1: 唔系，我冇人同我讲过，原来被访者系可以要求咗啲问题先咯。都系后屘咧，突然间有啲我准备访问嘅人咧，就会问我可唔可以俾定啲问题我，我先知原来系可以咁样嘅。咁所以就人哋问乜我就答乜咯。咁可能中间咧会出现一啲你即系会唔会系一啲唔应该讲嘢讲咗出嚟咧？我都唔知嘅。咁但系嗰个访问咧，我特别有印象嘅系咩咧？就是佢最尾要同我影相，因为要影翻张相，跟住喺嗰段嘅专栏嗰度
0: 摆个格仔，
1: 系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可唔可以影得靓啲啊？咁样咯，
0: 唔难啦，系咪啊？
1: 咁然后咧，会第一次自己觉得自己系明星嘅感觉，因为咧记者喺度问紧你嘢嘅时候咧，即系哇，好虚荣啊！呢个感呢、這个感受，
2: 闪紧灯啊咁样。
1: 唔系，系有另外一位副托咧喺侧边影，佢嗰个影相嘅嗰个动作又比较大。所以令到我好 enjoy 嘅，咁佢系嗰啲咧，即好似琴高琴低咁样咧，闪左闪右咁样咧，系啦，喺嗰下我就觉得，咦，莫非我真系掂咗咁样？咁当然去到最屘，梗系唔系啦。但系咧，嗰啲相咧，我系有 keep 嘅。
0: 系，我就想问你个剪报有冇 keep 低啊？
1: 有啊，我头先剪报有另外一个剪报 keep 低咗，咁第一次访问嘅嗰张相系有喺度嘅，转头俾大家睇。

0: 伊健嘅友情岁月啦。喂，之后有冇再见过伊健啊？
1: 冇啦，冇啦、哎，所以
0: 真系得嗰次咋？
1: 真系得我一次啊、哎！其实之后我都好想，即系有冇机会再，因为佢都好中意打羽毛球嘛，再有冇机会同佢打一次羽毛球？
0: 啊、其实咧，我最近一次见伊健系几时咧？啊，不过都。數以年計咯，嗰陣佢哋開演唱會咧，即係成班嗰個演唱會咧，佢、哋有上過嚟電台做訪問嘅，係、
2: 佢好好玩嘅，好中意玩，係啊，
0: 有機會同你再揾阿伊健一齊玩啦，
1: 好啊，
0: 想唔想
1: 啊？爽，係啊，
0: 係啊，轉頭翻嚟，轉頭翻嚟聽訪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罚款5亿5千万欧元。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正常经营。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支持中国企业使用法律维权，并且将会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

0: 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9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跌32.2，盈富基金25.3落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82跌1.4，阿里巴巴114.4跌2.6，中芯国际72.85跌2.65，智普1168元跌51元，华虹宏力161.3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1.08，建滔积层板40.04系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57美元，卖出41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啦，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咧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元朗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咁就系元朗嘅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咁仲有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较早前和宜合道嘅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跟住石宜路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入口位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6: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7: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8: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6: 怎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7: 米克、杜文慧、彪爷，
2: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港台电视31。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北部都会区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是不是可以消化到呢？
5: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二，理财新世代。
6: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第三集嘅港式达人咧，哇，即系琴日嗰两集咧好精彩啊！即系讲我哋嗰啲，即系点样去留住，即系点样去保护啊，同埋点样用佢嗰啲即系木啊嗰啲咁样。即系其实除咗木之外，唔知仲有啲咩咧？
8: 嗱，我哋嘅环保手工达人啊！Candy 同埋 Kelvin 繼續喺度啦。琴日你哋兩個就同我哋講咗，原來咧處理一個木啊，紅酒箱又好啊，一個木材係好多工序嘅。咁除咗木之外，有啲咩常用嘅環保嘅素材，你哋都會用噶？
9: 一啲玻璃樽啦，即酒樽咧，一啲玻璃樽咧，我哋就會將佢回收翻嚟，我哋清潔完之後咧，做玻璃燈嘅。但我哋唔係剝碎佢，我哋會戒咯，我哋會戒玻璃，但用一個咧比較安全同埋傳統啲嘅方法，用個戒刀首先係戒咗一下，然後沿住嗰個戒痕，然後我哋就用火去燒冷縮熱漲嘅原理，跟住放落去凍水度斷開佢。
7: 有啲似我哋以前咧一個樽咧戒咗個圓圈，跟住就整。水杯咁样啊，
9: 系类似嘅谂法，做咗个玻璃灯底嘅部分啦。另外上边我哋就上一个 LED 灯盒上去，入边再会用一啲铜线咧去做装饰，咁变咗佢哋光线折射到嗰个铜嘅 pass 嘅时候，亦都会有啲闪闪发光咁。
10: 同埋个玻璃面，我哋有做到一啲蚀刻嘅处理啦。咁然后喺一个光打落嚟，其实就会有个影像散射咗出嚟。
8: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讲到嗰个玻璃樽系你哋处理好啊，定还是其实你？会教小朋友咁样处理啊？
9: 我哋会俾佢去睇我哋点样去处理啦。首先第一，咁断开咗之后咧，我就会教佢哋去打磨。咁我哋当然系俾佢有一啲安全嘅工具啦，要戴晒护目镜啦，只手要点样保护啊？譬如教木工啦，我哋真系俾真嘅钉同埋锤仔去咁样一样，因为我哋希望就系教识佢哋点样去保护自己去用呢啲工具，而唔系避开唔用。系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希望要实践。到嘅教育嚟嘅，
11: 玻璃又会用啦，寻日讲咗木又会用啦，咁另外你自己再拣多一样，系最常用喺你哋嘅手工里面最常用嘅第三样物料系乜嘢啊？
9: 纸皮啦，
11: 系啊，即都系揾啲有心人，即攞去俾你哋。
10: 其实首先都系自己会首先会储先，因为有时可能你买一啲家具啊或者电器啊，都会有好多纸皮箱啦。
11: 但你唔可以成日买唔同嘅家具
8: 用品啦，我啲纸箱啦，
11: 啊饮品嗰个盒会唔会都系你哋可以用到嘅？
9: 系会嘅，系啦，因为其实。調翻轉薄啲嘅紙皮，我哋會好用啲。
11: 哦，咪啊，
7: 以裝橙嗰啲橙箱紙皮得唔得？
9: 嗰啲都已經厚啦，
7: 已經厚啦。
11: 我以為好用啲添，
9: 因為你見到佢係有兩層牙通嘅。我哋如果單薄一層，甚至有一啲係0.2mm 左右咁薄嘅，
7: 即係唔係卡通箱嗰啲。
9: 係啦，係啦。咁小朋友會容易啲去 handle， 即係如果你要去叫佢剪啊或者裁割啊，佢哋係嗰啲厚度係容易啲去處理咯。係啦，但係。如果做厚嘅嘢，我哋就教佢点样由薄嘅变厚咯，可能搭几层，等佢解决问题。
11: 我仲以为系厚啲会稳阵啲，会
9: 系
11: 易用啲，
9: 但系呢个系我哋大人套落去嘅谂法咯。但系换转我哋用小朋友嘅角度去睇嘅时候，有好多嘢我哋嘅设计就要谂翻小朋友去做，系点样可以容易去实行到。
8: 我想问下咧，我哋头先一听到纸皮呢个字咧，我心谂啊，系咪即刻攞翻嚟就用，定还是你哋都有啲嘢要处理嘅咧？
9: 其實要分類的，譬如有一些那個包裝是零零舍舍在外面有個保護層的，我們就會整走它，就要入面那個可以光滑一點或者是可以滑到東西的面，等它們可以上色，所以我們都會拆解的。又或者有一些太淋了，可能這些已經索過水了，就要剪走那些部分，不要，我們教環保而已，但都不可以即用一些很殘舊的物料去做，咁變咗就會影響咗個作品啦。嗰個紙皮嘅邊一個部分去適合去做啦，我哋都會教小朋友一起去諗去思考咯。
11: 誒，會唔會有職業病呢？就是因為你好需要唔同類型嘅物料嘛，跟住行街嘅時候咧就望哇。哇！這個得喎，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台面有幾個盒咧，你哋會唔會一望，咦？這個做到嘢啊？咁會唔會㗎？
9: 其實都會有嘅，
8: 係我哋已經諗好咗送俾你哋㗎，呢個盒。
9: 同先生行街係真係會睇到有啲嘢嘅時候，咦？好像可以整喎呢樣嘢，可以諗下喎。啊，嚟緊 下次個 topic 啊，我哋不如諗呢樣嘢啦。即係
11: 用呢種物料嚟
9: 講，係啊，都會影響嘅，真係。
8: 但係頭先講到咧，物料就當然緊要啦，但係個成品更加緊要。我哋絕對感覺到，因為而家我哋咧成台都係你哋嘅成品啦。我哋見到好多好心思嘅嘢。阿勤，我哋講邊樣先好啊？
11: 不如講揮春，因為我好中意揮春。
8: 係咪你係直情中意到想攞走咁樣？
11: 因為呢個揮春咧，首先咧形容一下先，就係一塊正方形嘅木板。就在上面咧，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系啊！
8: 你問人哋咪得咯，睇住自己數咧。
11: 我諗住我表演一下乘數啊嘛，係啦，七乘七個窿，即係 total 有49個窿咧，就轉咗喺個木板上面啦。大家咧將個正方形咧變成一個菱形咁樣睇咧，就係嗰個揮春嘅形啦。咁點做咧？就用一條紅繩咧，就係穿落嗰啲窿度，就穿啲字出嚟，
8: 穿啲筆畫出嚟。
11: 係啦，咁就我手上面見到呢一個咧，就寫住春聯兩個字，因為兩塊板擺埋一齊啦。呢個我覺得好正嘅就係，首先第一，你識唔識字呢？就係呢一個揮春可以考到你啦。你點樣將個中文字穿咗落去呢？第一係咁樣啦。英文都得㗎，我覺得。你再整長啲 Happy New Year 其實都得，不過多幾塊咁解啫嘛。第二嘅就係你識字啦。但你點樣將個字穿到出嚟，其實都係一個趣味嚟嘅喎，唔單止係一個環保物料做啊，你仲可以咧，今年咧我就係寫身體健康，出年我係寫恭喜發財，即係任得你點樣去穿啲字落去都得。
8: 我而家見到春聯兩個字咧，其實穿得好好啊。咁我寫個好複雜嘅，我寫梁禮勤三個字落去，你知啦，筆畫又多啦，又密啦，
11: 又
8: 寫唔
11: 文化氣息啦，個名係嘛？
8: 呢啲我哋唔講啦，係啦，呢啲我哋盡量唔提啦。咁一個咁樣嘅女生男名嘅一個三個字。做唔做到咁密喎？
10: 嗱，我哋咧會覺得冇一個字係穿唔到嘅。個筆畫我哋覺得可以有啲位置可以微調嘅。假設個情字咁樣有好多打橫嘅線，如果真係有啲唔夠空間嘅，你可以打斜做翻嗰個
9: 斜，
10: 係啦，其實發揮個創意就穿到出嚟嘅。
11: 好似個聯字都係咁樣嚇，
10: 係
11: 你一睇到你真係見到個聯字噶嘛，
10: 係啊，冇錯。
8: 所以你都係有信心寫到梁禮勤三個字出嚟，
10: 有嘅，
8: 我仍然都要追翻住呢個。
7: 但我想問 Kevin， 你嗰個七七四十九個窿咧係點樣計算出嚟㗎？
10: 一開始諗係好似十乘十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因為太多窿，我哋當然轉亦都複雜啦，因為都係人手去轉嘅呢啲。另外就係發覺如果太複雜嘅話，大家穿嗰人個趣味性降低咗，係啦，要係啦。我哋後屘又試過用雙數啦，可能六乘六咁啦，但係發覺咧，可能譬如春天個春字
7: 又唔夠寫喎，
10: 係啦，個中間個畫永遠都去執咗其中一邊，所以我哋最後就揀七乘七就係最好最中用。
7: 我就問佢呢個問題，因為好似一定係計過嚟先至咁得冚啊！
9: 甚至穿呢條繩咧，其實我哋最初係用針線嘅上。
7: 哇！
9: 咁之後我哋發現唔係喎，好似唔方便啊！咁我哋希望大眾去做呢一樣嘢，係帶翻屋企可以自己玩嘅時候，就用繩去代替。佢個組合咧係由銅螺絲去結合嘅。咁其實呢一個係可以砌，唔單止打直。打橫田字形四塊咁樣嘅，
8: 我即刻諗到咧，啲打工仔咧可以穿俾佢老闆董事長咁樣，啲打橫放喺度，呢個真係好好喎，我覺得
11: 夠鐘收工啦，我覺得。

0: Candy 同 Kevin 又幫我哋介紹另外一個。
1: 好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叫做上燈嘅作品啦。
0: 咁其實一盞燈咁樣嘅。
1: 係啦係啦，但係點解有個上字呢？就係因為佢可以變身做上架。有一次係因為中秋節就嚟啦，咁、我哋希望教小朋友做燈籠。但我哋又唔想做一啲好傳統嘅燈籠，
0: 即係接埋拉開嗰啲。
1: 同埋我哋就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走馬燈嗰啲好大座係好靚嘅，但係你要收埋佢嘅時候，淨係中秋節先拎出嚟咧，好似呢件事嘥咗，係啦。於是我哋就諗下，咦，有個框架係可以做上架喎。咁、於是就其實當中秋節完結咗，你就拆咗個螺絲出嚟，就其實可以變成咗上架啦。
0: 係，那個上架就係變咗個燈籠嘅邊嗰啲位。
1: 系啦，直情系拆晒佢就其实可以变做一个上架啦，
0: 好似 transformer 咁样咧，即系我呢一下我就系一个灯笼，然之后一变身嘅时候咧就会变咗上架啦，
1: 系啦，同埋其实佢呢一个部件其实都系靠铜螺丝啦，都系，咁变咗佢系可以结合去砌唔同嘅型啊，当你去摆嘅时候系可以成为咗你屋企嘅摆设，可以根据翻你嘅喜好啦，自己都系有个设计嘅谂法喺度啦，咁所以其实都系除咗用之外，都我哋鼓励大家都系翻到可以自己有个设计嘅谂法咁。
0: 我想问咧，点解系铜螺丝咧？因为咧，你强调咗几次都系讲铜螺丝，点解唔系其他螺丝咧？
1: 因为铜螺丝就算氧化咗之后咧，我哋觉得佢嘅颜色都可以好靓。
2: 咁其实除咗呢个之后咧，我第一次俾佢哋嘅作品吸引到咧，就系嗰两只舞狮啊。
0: 系，
2: 我想问呢两只舞狮点解佢可以跳舞跳到好似我哋嘅跳舞天王咁样，可以咁样
0: 系咯
2: 咁
0: 犀，
2: 系咯跳到成成咁样嘅咧，系点样做嘅咧？
3: 呢个咧系我儿时嘅时候咧玩
0: 过，不过咧
3: 就细诶，系我都系上网睇嘅时候咧，
2: 即刻就一就系啦。
3: 嗰阵时咧就细好多嘅吓，咁咧就喐咧就冇而家喐得咁犀利，
0: 冇咁精致，
3: 冇咁精致啊！而家直头系舞狮咁样，系点样嘅咧 ，Elvin？
4: 舞狮呢样嘢喺小朋友界咧系好有魔力嘅，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嘅细个。咁但系舞狮一个好大型同埋需要体力劳动嘅一个作品嚟噶嘛？即系如果真正要玩舞狮嘅话，咁我哋就谂啊，点样可以喺人就咁好简单喺手上都可以玩到咧？有谂过啊，用可能手偶嘅方式啦。跟住后屘咧，发现翻呢一个传统手指公嘅一个公仔。
0: 好啦，咁啊形容一下先啦，就系、咧其实系有个盒啦，咁咧佢个盒嘅底咧你可以揿落去，因为有啲弹弓喺度咧，
1: 弹簧
0: 系啦。本来咧只狮咧，你就咁摆喺度嘅时候咧，佢系企直嘅。你一揿个底，即系向上推嘅时候咧，佢就会
2: 成成
3: 啲脚
0: 系啦，啲脚就喺度喐啦。即系呢啲都系我哋以前细个玩嘅其中一种玩具嘅嗰个玩法嚟
2: 吓。其實我哋啱啱長洲有飄色啊嘛，其實佢所有嘅角色咧都可以放落呢個度，然之後佢都係咁樣。
3: 唔係，其實你可以做一個陳浩源打羽毛球噶。我咁樣喐，咁樣喐，
4: 我哋可以 crossover
3: 幾好啊！
2: 其實我諗住完咗呢一節咧，我就會約阿 Kelvin 同阿 Candy， 點知俾你讀穿咗，早咗一步講咗呢句出嚟。
0: 係啦，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唔同嘅一啲作品啦。咁其實都係教小朋友整啊嘛，會唔會好複雜咧？嗱，我見到阿舞師靚啊靚啦，但你要整到佢出嚟，其實唔係講少嘅喎。
1: 係啊，每一堂我哋個半鐘啦，但係起碼我哋會同家長講咧，大概四至五堂先會完成一個作品嘅，因為我哋。希望小朋友背后要自己想自己设计自己解难自己喐手去做。
0: 有冇喊㗎做做下搞唔掂啊咁嗰啲。
1: 佢哋会有啲气馁嘅有啲做到因为始终你锯木嘅过程佢哋好花气力嘅。佢会锯到有啲攰嘅又或者你磨木嘅啲位佢觉得做嚟做去都唔係如佢理想咁样嘅。但正正呢啲就係最好嘅学习嘅经验囉。係呀即係佢哋会唔开心但我哋就会同佢讲我哋可以俾你选择你去继续定係放弃嘅。但我话你花咗咁长嘅时间去做，我其实做得好靓啦。我哋争少少啫，不如我哋一起试下再继续啦。无论嗰件事系点样，到最后你做完咧，你会见到佢系笑嘅，亦都会好自豪同妈咪讲呢样嘢系我一手一脚自己去做嘅。咁所以其实佢哋系需要老师喺侧边陪住佢去过渡呢一个时间咯。
0: 几堂咧，大家相处咗，你有冇发觉佢哋真系有一个明显嘅改变？

0: 会噶，即系可能佢会话生活上边可能爸爸有啲嘢想去帮手，佢会识得点样用工具去自己去做，系、嗯、啦，会提升咗佢嘅信心啦。呢、嗯、一、這个系。
1: 其实细蚊仔嘅幕后大 boss 咧，就系家长同埋学校啊。你系会点样说服佢哋，等佢哋诶 STEM 咧都有我哋呢一个环节，唔系下下都要可能要 3D 打印啊，或者可能要点样加好多科技啊，环保概念嘅工作坊都系可以。你哋会点样未来点样做呢件事？
0: 哦，其实我哋都会有出去唔同嘅市集啦。系啦，话俾人哋听，其实我哋嘅作品系鼓励小朋友系多啲动手去做之余咧，就系、是、要用多啲唔同嘅设计谂法去加插入去，鼓励佢哋有自己一个独创性喺度咯。咁、嗯、另外喺画室入边，我哋都会尝试举行唔同类型嘅 workshop 啦，系、嗯、啦，甚至最近我哋就系有个非遗文化啦，即系因为爸爸本身佢自己系一个玉石师傅啦，咁亦都系俾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已经挑选咗佢嘅手艺入去，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行前啲，希望小朋友系可以接触师傅嘅，系、嗯、啦，直情同师傅对话，
2: 同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话，
1: 有个接触，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因为呢一样嘢都系艺术嘅一部分，亦都系一个值得欣赏嘅资源嚟嘅。咁、嗯、所以我哋希望未来就系逐步做多啲艺术教育嘅工作，系等小朋友系接触唔同类型嘅嘢咯，系、嗯、啦。
2: 科技當然好重要啦，今時今日你唔識嘅話，你就可能好容易就大落後啦。咁但係咧，始終我自己覺得，有一啲好原始嘅嘢咧，我哋都必須要
3: 保留
2: 喺自己手上或者身上咧，自己一定要有翻嗰樣嘢。即係假如突然間冇電嘅時候，你科技曉飛其實都冇用啊嘛。冇電咁點算咧？我咪用我自己隻手去上嗰粒螺絲咯。即係呢啲我都覺得係好重要。即係兩者都要兼備住喺我哋嘅生活裏面咧，先至叫做滿意咯。
1: 係啊，同埋都真係可以俾啲細蚊仔知道，我哋最大嘅工具其實就係自己咯。千祈唔好靠咗 technology 啊，所有去科技幫手。自己才是最好的工具，
0: 手藝真是最值得去保留，而且手藝這件事是沒有東西可以取代的、是啊、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人內在建立的東西出來，咁如果係科技取代，咁冇可能取代到感情，係、咁所以我哋學每一樣嘢，其實最重要係小朋友可以動手做，每一個人都係有經驗、好實質，可以建立內在嘅嘢，咁呢樣嘢先係有價值咯。
4: 呢三日裏邊咧，同阿 Candy 同埋 Kevin 傾偈咧，即係好能夠 feel 到佢哋即係傳承嗰樣嘢，同埋即係能夠可以教育到下一代咧點樣去環保啊！同埋咧，我發現咧，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幸福啊！我希望咧，你哋咧將來咧可以搞啲成人班，因為咧，
2: 唔
4: 係我見到呢啲 product 咧，我真係鄧阿勤咧，真係有一種回憶咧，可以玩翻以前細個嗰啲嘢係咪？
2: 而家我哋上堂都一樣得嘅啫，係啊！今日咧多謝曬兩位上嚟啦，咁啊，希望嚟緊咧你哋又再行多啲街，就發掘多啲唔同可以用喺你哋嘅工作坊裡面嘅嗰啲素材，繼續我哋環保下去，多謝曬。

0: 谢晒我哋两位嘉宾啊，介绍埋呢首歌啦，就系、是、Beyond 嘅。嗱，每一次我讲呢首歌都一定要睇住个歌名。
1: 点解攞纸仔嘅？好少见咁做。
0: 唔系，因为呢首歌歌名咧系好难记嘅。送给不知怎去保护环境的人，包括我。
1: 你而家试下反转张纸。睇記得幾多？
0: 送給不知怎去保護環境的人，包括我。啊，
1: 即係唔需要咯，
2: 冇問題啦，梗係勤掂曬啦，
0: 係咪啊？聽日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吃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学会表示，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

0: 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04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32.6，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中芯国际72.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24，智普1,182元跌37元，华虹宏力161元跌7.5，建滔直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55，澳元5.485，加元5.563，新西兰元4.562，欧元8.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4美元，卖出4,11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啦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咁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啦，佐敦道有水管紧急。是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的中线是封闭紧的，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元朗教育路去大堂路方向近住元朗康乐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目前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你好，
2: 喂，多谢你。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3: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四射，
7: 主持黄超雄、
6: 黄淑仪。Hello， 咁多位听众，又嚟到星期三嘅动力四射啦，时间嚟到4:09，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4:00生效咗啦。Hello，Jackie。
8: 啊，讲到有暑热警告，好就系幸好啦吓，我同你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咧就冷气充足嘅，可以好舒畅咁样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体育消息。
6: 系啊，咁我哋都可以分享一啲體育熱話啦，咁梗係咁啊！講到體育熱話，一定要講下世界盃啦。雖然咧就已經結束咗，你有冇睇呢個世界盃決賽咧？
8: 決賽當然有睇啦，咁啊，而且嗰個精華片段都係有重温再重温嘅。咁啊，畢竟就自己中意睇波啦，亦都支持西班牙啦，亦都工作需要啦，所以都重温咗唔少次嗰個嘅 highlight 啊！
6: 咁有冇重温下一啲即係精彩嘅入球咁樣呢？
8: 我入球嘅嗰啲叫做花絮啊，或者雜感呢，近呢一個禮拜其實喺網上都好 hit 㗎啦。如果大家平時都係睇開即係體育嘅一啲即係 video 啊，呢啲嘅視頻啊等等嘅話呢，應該喺你嘅嗰、那個即係串流平台啊，又或者係視頻網站呢，都係會推送俾你嘅。所以呢我當然就其中一份子啦，所以我個即係 apps 入面呢經常都係會彈出嚟嘅。
6: 咁除咗話我哋睇一啲视频之外咧，其实 FIFA 嘅网站咧，亦都而家系进行紧一个投选最佳入球嘅一个投选嘅一个网上嘅参与啦，可以俾人哋
8: 咁啊，令到全球球迷都有份去即系叫做支持下可能你心爱嘅球星啊，或者队伍啦。
6: 系啦，咁其实佢已经拣选咗大概十零个嘅一个最佳入球俾大家去揀嘅啦。咁当中梗係有梅西啊，有哈兰德啊，有大家好熟悉嘅名字啦。咁但係呢，我自己心仪嘅嗰个入球呢，可能都係听众朋友呢好有记忆点嘅一个入球嚟嘅。
8: 边一球呢？
6: 就係呢一个佛德国对住阿根廷嗰场波。咁最后尾个比数就係佛德国2-3输咗俾阿根廷啦。咁但係呢，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呢，喺呢一个加时阶段呢，其实佛德国呢係有一位球员叫做呢、這、一个薛尼卡巴尔，我都系因为佢入完呢球波咧，就记得咗呢位球员啦。咁咧佢就喺加时阶段入咗个好靓嘅入球咧，就逼和咗呢一个阿根廷。咁当然随后阿根廷又再入咗波，咁啊最尾就阿根廷赢咗啦。
8: 最后系乌龙波啦，佢哋
6: 系啦。咁啊计算上就系一个乌龙波啦。咁但系呢个入球咧，除咗好靓之外咧，其实我最有记忆点系佢入完波之后咧，跑咗好远，跑到去呢一个观众席嗰度咧，等，唔知等乜嘢。咁当时嘅旁述咧就话：哎呀，佢咧咁样跑上观众席，应该咧都会攞黄牌，黄牌走唔甩啦咁样咧。咁但系原来咧，佢喺呢个特别嘅时刻咧，就系揾佢嘅特别的人，就系等佢嘅另一半，就同佢嚟一个拥抱。
8: 哇！
6: 系啦，咁我觉得哇，我都算睇咗波咁多年啦，其实真系极少数见到有球员会跑咗上个观众席嗰度，仲等咗差唔多1分钟，即系由佢嗰成个嘅画面片段咧，系1分钟咁耐，所以点解个旁述就话佢应该会攞黄牌，但系
8: 嗰、
6: 那个系啦，都抵啦，
8: 好抵啦。
6: 而个球证咧又网开入面系最后尾冇俾个牌佢，
8: 令到个故事更加即系圆满啦。咁我谂即系可以话即系一生人一次噶啦，即系可以喺世界杯嘅淘汰赛阶段可以入到球咁靓嘅波，梗系要揾自己最重要嘅人一齐去分享嗰个喜悦啦。而我拣选嗰一球咧，或者我比较有印象嗰一球咧， 都是在加時入的、
6: 嗯
8: 啊、被人入波的都是阿根廷、
6: 哎、
8: 就是決賽那一球西班牙奠定勝局的這個

0: 费兰托利斯啊，同你偶像个名争少少嘅。
1: 系啊，因为嗱呢一个朋友仔咧，又系我入完波之后咧，就对佢更加认识啦。因为佢个名同费兰道托利斯，即系当年2010年即系西班牙捧杯嘅时候都有份参与嘅金童，就系费兰道托利斯，系相当之相似啦个名。所以我都对呢位球员本身都有少少印象，但佢入完球波之后咧，我而家对佢有多多嘅印象啦。
0: 嗱，啱啱卡巴尔嗰个球咧，就可以话系个人能力啦。咁啊，先。是自己带波去到即系左路禁区顶附近嘅位置，再扣翻大位，然后一脚就右脚啊，就烫翻去呢一个远处嘅上角入嘅。而费兰托利斯呢一球咧，都可以话系团队嘅合作啦。咁先系右路一个嘅高波啦。球锤嘅二传俾到佢之后咧，佢都球不着地，即刻第一时间嚟一个撞射。其实就可以话嗰个技术水平上边咧，呢两个入球去比较啊，应该卡巴尔嗰球咧嗰个技术难度系再高啲嘅。但系讲紧嗰个心理压力，讲紧系喺世界杯嘅决赛嘅加时，仲系0-0嘅情况之下，你要咁样均得中嗰一球咧，我系好佩服呢一啲球员嗰种嘅心理质素啦。所以我会投费兰托利斯一票啊。
1: 咁啊，唔知道听众朋友嘅心水又系乜嘢？大家都可以上 FIFA 的网站自己去看下留意翻，大概仲有5日零几个钟的时间可以做呢个投票嘅。咁啊，讲到呢个体育盛事咧，除了世界杯之外咧，我哋香港都搞紧一个非常之劲嘅国际盛事。
0: 冇错，就是呢一个剑击嘅世界锦标赛啊！咁喺呢一个7月22号，即今日开始咧，直至去到30号都会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即系近机场嗰一边啦，就系进行呢一个嘅比赛嘅。咁而家咧就先进行紧一啲个人赛事方面嘅分组赛。
1: 除咗我哋两位都好关注呢一场嘅国际盛事，因为都系香港首次主办之外咧，咁当然亦都要请出我哋嘅客席主持、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同我哋一齐倾下咧。Hello， 马毅。
2: Hello， 两位你哋好。
1: 系啊，咁想同你讲下咧呢一个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啊，因为今日就开始打咗呢一个男子花剑同埋女子重剑嘅个人赛嘅分组赛啦。咁都想睇下，咦，其实马毅你自己最关注嘅会系边一个剑击项目呢？
2: 其实我会比较留意嘅，可能而家会系当头比较大红嘅呢一个阿潘奇妙啊，即系女配方面嘅情况嘅。咁因为最近关于阿潘奇妙啦，亦都系喺呢个嘅世青赛里边咧，又攞呢个青年啦，又攞呢个少年啦，呢个双冠啦。咁所以其实佢今次亦都系随国家队一齐咧，就系、嚟到中国香港去征战呢一届嘅赛事。咁所以现时喺呢个嘅人气当中，同埋佢嗰个关注度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当然，其实除咗佢之外咧，我都会关心下我哋广东嘅能够入到国家队嘅呢一众嘅成员啦，包括莫子维啊，同埋咧就系张心怡啊，因为佢两位其实都系喺国家队咧有较长一段时间啦，咁曾经亦都可以讲喺团体项目当中咧代表国家队咧攞到唔错成绩嘅，咁所以其实喺今届嘅呢一次剑击嘅世锦赛上边嚟讲咧，都想睇下佢哋嘅表现啦，因为而家其实成个国家队都经历紧一个新老交替嘅呢种嘅期间，咁而近段时间咧，其实成个国家队唔同嘅年龄层，佢哋都要分批打好多嘅呢啲赛事啦，都系务求系为咗嚟紧一个嘅亚运会嘅一个备战啦，同埋咧更长远啲咧，都系去到呢一个嘅奥运周期当中咧，佢哋要去角逐咧最终嘅嗰个大名单嘅。
0: 咁讲到潘奇妙就其实就好年轻啦，2009年出世，而家都系16岁、17岁左右啫。咁但系如果论嗰个绝对实力嘅话，虽然话而家都冒起紧啦，咁但系毕竟都系喺即系青年赛啊呢、这个少年赛嘅组别就攞到成绩啫。会唔会其实讲紧女配咧，即系女子配剑方面都系江苏嗰几位强啲咧？毕竟我哋喺上年嘅全运会见到，就由江苏队嘅三位剑手就包揽晒呢个金银铜牌，例如系呢一个嘅傅颖啊，以及系钱佳瑞啊等等。
2: 系啊，其实今次咧，你睇到喺女配方面嗰个团体，包括呢个个人项目上边咧，就派出嘅国家队派出嘅李婉轩啦、潘奇妙啦，同埋姚雪儿，仲有魏嘉仪啦，同埋张心怡啦，就系头先介绍嚟自我哋广东嘅。咁而喺呢一扎嘅队员当中咧，其中咧潘奇妙同姚雪儿以及系魏嘉仪同埋张心怡咧，佢哋喺对上咧已经系攞到一个咧就系世界赛事嘅一个嘅季军嘅，咁所以佢哋如果从现时嚟讲咧，虽然话喺青少年 赛事佢哋已经攞到一个好嘅成

0: 績，但係實際上佢哋都已經全部過渡到去成年嘅賽事啦。咁啊，而家咧，其實喺00後呢一眾嘅隊員當中咧，我睇到今次參與嘅呢一次即係嚟香港打比賽嘅呢一扎嘅隊員裏面咧，其實係佔咗好大嘅比重嘅。所以雖然有國家隊嘅過去嘅呢啲比較已經成名或者攞到好成績嘅一啲老隊員，但係其實慢慢慢慢咧，佢哋都會嘗試喺呢個國際賽事裏面咧，實現呢一個嘅交接棒咯，或者係俾更加多嘅機會咧，呢啲嘅后边嘅第二梯队，甚至已经系去到第一梯队嘅队员咧，佢哋去参赛去累积经验嘅。
1: 都感觉到即系国家队嘅安排都系即系将个目标就锁定喺即系呢个奥运周期啦，可能系28年呢个嘅洛杉矶奥运啦，所以而家都适合噶啦，就俾呢一班可能年轻最年轻嘅16、17岁可能20岁出头咁呢一班队员咧就作为骨干慢慢去培养啊。
2: 系啊，同埋都要备战亚运啦。咁啊，讲到00后嘅一啲剑手咧，即系其实我哋香港队咧都有世少冠军17岁的何成谦，其实今次咧就是首次参加呢一项嘅国际盛事啦。佢就今日咧上咗场噶啦，其实喺分组赛咧就六战全胜啊，就以排第六嘅排名咧就晋级咗64强，可以咧喺星期六嘅时间咧就打呢个正赛啦。咁啊，讲到港队咧 ，Jackie， 即系除咗话何成谦之外，你有冇话边一位嘅运动员特别关注，或者边一个项目你特别想睇咧？
1: 咁首先男花，我哋即系阿嘉朗啊，同埋阿 Ryan 啊、蔡俊彦，佢哋當然嘅成績好好啦，喺過往嘅往績啊，咁大家都會好關注噶啦。不過另外咧，我自己今次咧都係會幾留意就係女子花劍嘅。咁啊，女子花劍例如有呢一個嘅鄭曉維啊、陳樂詩等等啊，其實都係大家熟悉嘅名字啦。咁啊，呢一個嘅樂詩之前都有機會打呢個嘅奧運會啦，睇下今次會唔會有一啲突破啦。畢竟喺過去呢一兩年咧，感覺係有少少可能傷患嘅困擾啊，可能喺整體上邊個進度幅度就未算係太明顯嘅。睇下会唔会突破啦？马毅咧，马毅你又会比较即系留意，即系啱啱所讲嘅呢一个女配以外，仲有冇边一啲即系剑手你都会系非常之注意嘅咧？又或者我哋或者我啦吓，即系肤浅啲问一下，有冇一啲俊男美女系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咁样噶？
0: 系咁啊！其实你头先咧都提过呢一个嘅花剑方面啦。其实作为花剑咧，今次我哋国家队咧，亦都可以讲有一对嘅组合咧，系可以值得留意嘅。讲紧一对女，即系女子，佢系摆出咗咧，主要花剑方面有黄天天同埋啊招琪招恩琪呢一对嘅组合，因为佢哋同样亦都系要喺世界舞台上面咧，需要证明一下自己。咁而头先你都讲到花剑啦，而家我谂喺呢个项目上边咧，中国香港应该系算系神仙打交吧。除咗阿张家朗，仲有呢个蔡俊贤嘅话，我谂佢哋应该会系几吸引唔单止系香港啲剑迷啊，我哋本地应该都有唔少嘅即系中意睇呢个剑击嘅朋友咧，可以去留意一下嘅。因为我知道咧喺深圳咧都专门为咗今次嘅赛事咧做咗好多前期嘅一啲推广同埋铺垫啦，咁同埋我哋内地咧都有唔少嘅俱乐部啊，专门即系教剑击嘅俱乐部嘅嗰啲培训啦，佢哋都提早咧，都已经系正啱呢个暑期啊，就做咗好多嘅活动啦，都系送今次赛事嘅一啲正赛嘅门票啦，都系希望咧嗰啲而家从事或者系进行紧呢一个剑击培训嘅呢啲嘅运动员咧，可以有机会咧去亲身感受呢啲嘅大赛。咁所以我觉得本身成个嘅剑击嘅项目咧，那个运动员嘅嗰个身形啊，同埋佢哋嘅个人魅力咧，都已经系非常之有好有一面嘅，即系好有优雅嗰面嘅。咁同时比赛亦都需要气质嘅，所以亦都希望今次咁难得喺就在家门口嘅呢一个国际大赛咧，可以令到咧，可以真正呢个击剑咧走入到咧更多嘅平常家庭。
2: 咁都相当难得啊，因为呢一个世界嘅剑击锦标赛系奥运以外最高级别嘅一个剑击赛事啦，好难得系香港首次举办啦，咁所以咧都应该会吸引到好多嘅即系内地嘅朋友啊，或者系香港嘅朋友咧都会入场支持，或者系可以即系透过其他嘅途径去睇翻个直播啦。咁今日好唔该晒呢一个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我哋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过其他嘅一啲运动话题啦。
0: 拜拜。
3: 黄超雄、
4: 黄淑仪，动力飞射。
2: 系啦 ，Jackie 头先咧就讲完剑击啦，不如我哋又讲下呢个羽毛球啊。
1: 羽毛球方面咧，咁我哋港队而家即系几位主力成员咧，都喺呢一个嘅叫做巡回赛超级一千嘅呢个可以话系除咗年终赛之外啦，呢个年度最高级别噶啦，呢一千级嘅赛事就系中国公开赛啊。咁大家都一定会即刻谂起啊，咁啊混双嘅组合啊，邓俊文、谢英雪佢哋点样啊？佢哋喺首圈咧系遇到呢个日本嘅组合啦，呢、這个双上红一同埋呢个岛原彩下嘅。其实呢一场波咧，其实就算系好接近嘅。咁第一局咧系十八廿一就先失咗啦。咁之后咧系廿十九就追翻一局，去到决胜局咧都系非常之接近嘅比数。咁可以话有少少嘅无奈啦，曾经系连够四个 match point 噶啦。咁但系最终都系以十九廿一咧系失多一局，结果打咗71分钟之后咧，局数以1-2落败啊。
2: 咁佢哋其实就历来就四次交手咧，就录得3连败啦。今次就咁啊，希望下一次就可以反转咗呢个局势，可以赢翻啦。咁啊，呢一场比赛个比数就咬得好紧嘅。咁但系咧，讲到男单李卓耀嘅个人赛咧，佢首两局咧都系大比数抛嚟嘅。Jackie
1: 系啊，咁佢对住呢个法国嘅球员啦，5号种子呢个嘅波波夫啦。咁以往咧，佢对住阿卓耀咧嗰个往绩系好啲嘅。过往5次交手咧，波波夫就系5胜1负啦。咁而今次呢个法国球手咧，第一局就以21-7咧系大胜，跟住阿卓耀就还以颜色。
2: 系啊，21-8咧就攀回10%咧，咁所以其实两局咧都系相当之大比数抛嚟嘅。咁去到决胜嘅第三局咧，李卓耀咧就喺领先7-2之下咧，唔知点解连失10分，咁啊最后就力追不果啦。咁啊最终咧就系以14-21咧再失一局嘅。咁啊斗足52分钟之后咧，就以局数1-2饮恨啊 ，Jackie。
1: 咁都需要系做一啲嘅调整啦。咁啊可能喺即系临场嘅时候，睇下教练可唔可以喺未来嘅赛事啦，咁啊同阿卓耀有更加多可以做到嘅一啲调整嘅唔同方面嘅功夫。
2: 不过我又觉得咧，即系其实输波都唔系太紧要嘅，因为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系啊，喺网球嘅王泽林身上咧就好明显睇到呢一件事啦。
1: 点解咁讲呢？皆因佢而家就喺美国嗰边打紧 ATP 嘅巡回赛嘅噃，咁啊早前佢就喺呢一个ATP 75嘅林肯挑战赛咧，就第三圈就出局嘅，就8强止步。佢今个星期系咪表现好翻啲啊？
2: 系啊，佢对住同一个球手啊，喺一个星期之后系啦，咁佢咧就喺首盘咧就第一局咧就已经破发施咗呢一个下马威啦，咁啊最后咧就系呢一盘咧就系以6-2咧可以攞到嘅先拔头筹嘅，咁啊去到第二盘嘅时候咧，佢又再以6-4咧再下10%，咁其实佢全场咧系开咗8个 ace ball， 相当厉害
1: 嘅。系啊，咁佢击败嘅就系东道主，即系美国嘅球手呢个 Spencer Johnson 啊，咁啊啱啱一星期前咧就输咗俾佢，而家可以话系成功嘅即系报翻一战之仇啦。咁而家阿 Coleman 啦晋级去到16强啊，佢嚟紧嘅嗰个对手咧就系排名世界排名652位嘅 JJ。Wolf 啊，当然啦，你话即系纯粹论嗰个嘅实力啊，或者过往往绩啊，都系阿 Coleman 好啲，咁但系比赛嘅嘢咧，都系必须要万分注意，咁就系、是。再下呢个苦功先至可以系攞到胜利嘅。
2: 咁希望再有好消息啦。咁讲到消息方面咧，其实网球除咗话有一啲赛事消息之外咧，喺规例上面咧都有啲新嘅消息嘅。因为国际女子网球联会咧就宣布咗旗下嘅所有球员必须要接受一次性嘅基因性别检测，去确定系咪符合女子组嘅参赛资格。
1: 咁过往其实都已经系有做紧呢一啲嘅，即系呢啲嘅測試啦，或者呢一啲嘅參賽嘅篩查啦，咁但係過往咧就係測試喺嗰個身體入邊嘅嗰個睾丸酮嘅嗰個嘅濃度啊，或者嗰個嘅比值啦，咁啊睇下符唔符合嘅嗰個參賽嘅資格。咁而家就可以話係再進一步啦，係直情做一個叫做 SRY 嘅基因檢測啦。咁就通常咧呢個嘅基因咧都係喺呢個 Y 染色體，即係喺呢一個男性身上先會有噶啦。咁啊都係負責呢個引導男性性征发育嘅 DNA 区域嚟嘅，咁而家咧呢个 WTA 啦，咁就系为咗配合翻嚟紧2028年奥运嘅嗰个一系列嘅规例啦，咁所以咧都系即系加强咗呢一方面嘅嗰个嘅筛查，将呢个生理性别同埋性别认同咧系再严格啲去划分开嘅。
2: 咁呢个 SRY 嘅基因检测相当有决定性，因为就会决定咗咧嗰啲嘅球手能唔能够参与 WTA 嘅巡回赛啦，以至到系出战2028嘅 洛杉矶奥运嘅一个必要条件嚟嘅。咁啊，佢有解释过啦，其实呢个新政策咧系为咗捍卫女子职业网球嘅完整性啦，同埋去确保所有球手咧系能够喺一个公平嘅条件之下竞争嘅。咁我相信大家近排有睇世界杯，都会觉得公平系相当重要啦，喺体育赛事
1: 都系即系全球关注嘅盛事。

0: 而咧可以做到更加透明、更加公平、更加公開咧，絕對係大快人心嘅。咁啊，講緊美國方面啲消息啦，因為即係奧運嚟緊喺美國度進行啦。咁美國嗰邊當然 NBA 咧都係一個好熱門嘅話題嚟嘅。啱啱結束咗呢個嘅夏季聯賽啦，睇到一班今年嘅新秀嘅表現係如何。咁而另一方面咧，咁就要講緊一位老將啦，亦都係曾經攞過四次呢個總冠軍嘅 Stephen Curry 啊，阿居里咧，佢係一個現役球員，但係佢已經好似順利入咗名人。
1: 厉害啊！佢会搞一个命为咧呢、這个史提芬居里超越弧线嘅展览、哦。
0: 咁啊，其实呢一个嘅展览咧就会展示佢一啲即系攞奥运冠军啊，同埋金州勇士攞 NBA 总冠军嘅一啲物品啦、啊，同埋播放佢嘅生涯影片嘅。当然啦，其实过往咧球员都系喺退役之后啦，亦都要有即系现时嘅名人堂嘅成员去推荐之下咧，先可以参加评选，睇下可唔可以入到呢个名人堂。咁啊，居里而家可以话虽然未进行到呢个评选，咁但系名人堂咧已经系认可咗佢呢个历史地位啦。
1: 嗯，咁啊，格里相当厉害啦。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咧会再有动力四射嘅，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也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是跌0.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17.49美元，賣出411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東九龍政府合署嘅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一大車多。而較早前清水灣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噶啦，去西貢方向近住井南樹嘅部分行車線都已經解封咗，不過現時近住安秀道一段仍然係比較車多。而長沙環的壞交通燈都已經整了，那近住保安道和東京街交界的交通回復正常。之後轉看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中環廣場。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輝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而家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英国伦敦引入河狸之后，成功改善困扰多年的水浸问题，因为河狸会筑堤坝和挖水道，形成湿地，减慢水流，降低暴雨引发洪水的风险。自2024年起，格林福德一带再没出现水浸，河狸亦都改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栖息。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足印展，
6: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直播室里除了我方嘉莉之外，亦都有梁李宗。你好啊 Hendrik。
10: Hello 啊，嘉莉好，大家好。
9: 是啊，很久都没跟梁李宗做过这个的访问。
10: 我在电视那里见到你啊。
9: 竟然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电台直接面对面见。不过呢，找Hendrik 一起谈楼市的话题之前，我都要先讲讲股市的表现。股市今天有点偏远，跌穿了25,000点之后，去到收市的时候，收报24,892点，跌了239点，跌幅是大约1%的。但最多的时候，恒指曾经是跌大约330点，去到24,802点。科技指数全日埋单，收市是报4,668点，跌了3%。主板成交额呢就有3000亿楼上的，是有接近3,128亿元的。而至于看回蓝筹股表现，最差就是网易跌超过7%，但腾讯咧全日亦都系跌咗7%，呢个都一个拖低大市嘅主要因素啊。其他嘅股份咧，好似譬如跌得较多嘅蓝筹股，仲有快手都跌超过50%啊。蓝筹股入边咧，亦都有部分嘅股份逆市上升嘅，主要就系一啲资源相关嘅股份啦，譬如好似中石油、中海油、神华、中国铝业、洛阳木业、紫金矿业和老铺黄金，这些资源相关的升幅是有超过2%去到6%。而蓝筹股升得最多的就是信义光能，升了超过6%。简单看看十大的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就是刚才讲的腾讯控股，440.6跌了7%。盈富基金25.34跌1%。南方恒生科技4.58跌了3%。阿里巴巴113.6跌近3%，中芯国际就是报72.9跌了超过3%，XLE 南方海力士55.76是跌了超过3%的，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了超过1%，智普1,175元跌了近4%，华虹宏力亦都转跌啊，161.5是跌了超过4%。第十位的建滔积沉板40.26就是跌了超过15%，即是十大总结是第一句，全部都一起下跌啊。好啦，找翻梁李宗一起倾倾楼市方面啊。股市就差差地啊，但是如果楼市方面的话呢，好像最近一手啊二手那边呢，是不是对你来讲觉得呢，都尤其是一手好像都是比较比预期是不是好呢？
10: 是啊，我想业界呢的睇法呢，就是无论发展商第一代理甚至银行呢，都是那个跌呢就跌 跌定噶啦。咁問題就係而家可以有機會升，升得急，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市場咧，就政府啊冇乜辣椒啊嘛，咁變咗個成交費用咧就冇乜，變咗好自由買賣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就唔會急升嘅，升先咧又會跌翻落去，同埋咧就未去到一個全面上升，即係可能譬如都好轉，但係可能個別區份咧或者個別人士咧都未必食到，因為而家經濟都未算太理想嘅。咁所以就話，就算個市有一部分係升，但係有啲業主佢自己個別嘅行業唔掂咧，佢都可能要未必供得到，或者要轉嘅即係細啲嘅樓啊，或者去自己租樓，咁所以都唔係話一個全面方向性大去大升，但係嗰個低點就應該到咗啦。
9: 嗯，其實咧，如果個樓市有時升勢升得太急嘅時候咧，又會大家有個擔心，即係佢跌得太厲害，你又覺得啊幾時見底？但係一回升嘅時候又擔心升得過急啊嘛。嗱，而家你見啦，會唔會話有個跡象咧顯示咧嗰個樓價升勢有機會放慢呢？事关就是呢，大家呢凭住一啲市场嘅数据见到呢，好似有个公平过租嘅局面结束咗喎。係咪真係有个咁嘅扭转？係咪关前期楼价升幅过大嘅关系呢？
10: 其实都有少少嘅。不过其实啲人成日都问我哋业界会究竟计公底定租底啊？嗰组牌好似公平个租。首先其实香港嘅市好特别噶，香港嘅市咩特别？而家咧特区政府啦，阿超哥就切晒所有啲辣椒噶啦，咁变咗其实咁而家个市又自由买卖嘅。咁香港嘅楼市好得意啊，有啲人系纯买嚟住，自己住自己用；有啲人咧就买
9: 嚟放租，
10: 或者有啲纯放租啦，或者纯投资。

0: 有啲咧做住住下咧就換樓嘅，咁、有啲自己條件好啲咧，有人供多層嘅，咁即係有自用係有投資，咁、所以就變咗好多人就興趣供租嘅比較。咁以前好明顯啦，就話如果你預期交租嘅供低嘅，梗係要供。不過有一點要留意就係你供嗰啲嘢有首期嘅、你有首對你哋供個責任咧係一個你係一個按揭借款人咧係有個按揭借款者嘅責任。你供唔起，你可以俾人即係要收樓啊告你嘅。咁但係租樓咪租細啲咯，甚至你可以再簡單啲都居住。所以咧就係當個別人士見到個市場形成咗一啲行徑咧，就見到好似你隔離你就話變咗有啲人好似不過都唔好即係都可能供都唔著數啦，或者租都唔著數喺唔同時段。咁好明顯就係話咧，因為而家個樓市即係開始有啲升得多咗啦，咁或者回一回落嗰陣時咧，就咁係咪咁多人即係租都用翻去供就唔去租咧？咁係有個改變。但呢個改變咧，我覺得都係因應個別嘅業主佢本身嘅能力。第一你買樓你一定。即係你如果租你唔使俾首期噶嘛，係唔使俾你唔使俾首期，你個嗰個限制少啲。但係最唔好住就係如果你租嗰層樓，嗰層樓最終唔係屬於你嘅，咁就變咗好多時咧就要自己衡量咯。咁我就覺得記得基本就係因應業主本身自己嘅行徑先，包括你嘅經濟能力，然後跟住再諗下究竟你租好啊還是供好。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發覺有好貴嘅租金，不如你供啦咁樣，要有條件就。但係如果你純粹比較數字，就未必顯著改到就係、一定啲人就唔供啦，或者一定啲人就唔租啦咁，因為個別嗰個情況都會唔同嘅。
1: 嗯，如果话睇翻咧一个月嘅 HIBOR 啦，而家大约咧就喺 2.68 厘，低少少啊。咁、今日咧就跌到去咧都大约一个星期嘅低位啦。咁、但系如果话睇咧租金回报率嘅话咧，比起咧 H 岸嘅岸息嘅话咧，其实而家系低几多咯？系咪真系有个负利差出现咗咧？
0: 个别区分啦，少少啦。咁、但系就因有嘅，因为如果你有时租金唔系太理想嗰时咧，咁真系可能真系低啲，低咗唔好望。你剛才說的那個呢，你只是抽一個理想最理想的部分是用 HIBOR 那些人、但也有些人呢可能會去到用 P 減的，比如你有很多不同考慮的時候呢，你未必給到 HIBOR 最優惠的個人，比如他借成數可能偏高一點的時候又未必有這麼優惠的個安排，還有就是你跟個別銀行呢，個別銀行跟你做的時候都不同的、所以呢就這個都不可以一概而論，但是真的的確出現的。如果有那個叫負息差的話，當然不理想啦，你明唔明先啊？咁但系我哋会睇得到咧，就好得意啊！如果你公开楼，你转翻做租楼，又或者你租楼变为公楼咧，其实整个过程咧都有段思考嘅。当你思考定嗰阵时咧，要开始行动咧，你又要即系要可能要搞啲即系财务安排咁样，都唔系想象中咁简单。你可能转一转之后，啱啱嗰排 HIBOR 又会再升翻，或者 HIBOR 又会再跌翻，系啦，嗰个市就会少咗。咁所以其实抽嘅现象都系讨论系冇乜大問題嘅，但係將佢概念化、概括化咧，就反而就難搞啲。不過係現實啲啦。咁地產代理同你促銷樓嗰陣時，梗係攞一啲即係比較上佢認為可以能夠合乎嗰個準買家嗰個即係財務安排，俾多啲資訊佢啫嘛。咁我覺得買家嚟講咧，你都要嗰幾句啦。無論你係買樓或者做按揭貸款，都要貨比三家。咁你自己諗清楚自己財務咧，最好去，因為你自己決定咗個租樓或者供樓財務咧，冇人再幫你噶啦嘛。咁你一定要自己咧諗清楚。究竟可以承担咗几耐嘅时间？可能你金牌好好，做好多花，好似人工好高，但系原来睇到，哇！你个行业突然之间因为中美嘅卫线，你又会可能有危机咁样。所以我换句话讲，我就觉得嗰啲稳阵收入嗰啲人，譬如教书啊、公务员咧，就可以自由选择啲嘢，因为你嗰、那个入息相对稳阵。如果做销售啊，做啲贸易嗰啲，你要留意埋咧，你老板嘅收入或者你嗰个行业嘅收入呢、這个。做一個長遠策略是需要留意的，
1: 因為始終樓市的投資，尤其是供樓的話，動輒都成幾多廿幾啊、三十年咁樣嘅話，一定要做好個衡量，不能夠太湧進啊！即係唔同得啦，你股市的投資咁樣，
0: 啱啊，
1: 唔係股市投資，如果咧蝕咧，你都係蝕咗錢嘅。咁但係樣樣嘢咩都好啦，但凡呢啲涉及到投資嘅話咧，涉及錢嘅嗰啲咧，真係要計好自己的風險。
0: 仲有一樣嘢，你如果你嗰層樓要喐咧，如果屋企人住緊嘅話，你嗰就唔係變咗財務問題嘅，你一個屋企行即係嗰個叫做咩 life 嘅問題。譬如如果人要喐樓嗰陣時，你嗰座樓你可能要仔女讀書啊，或者介咗老人家，你點樣都安排啲醫療，咁你好唔方便嘅。所以有時諗咧嗰個。 樓嗰層樓，你真係長遠啲，同埋你嗰個決定唔係你一個人話啊，我供我譬如係租咁樣，你可能要多啲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咧，你成家謝家全家人對嗰層樓
1: 點樣安排生活啦？
0: 點樣安排啦？係啦。
1: 嗯，咁另外啊，因為而家都七月份啦，咁啊學生咧好開心喎，放假喎。咁但係咧暑假亦都係傳統嘅租務旺季，要啊事關咧，可能啲留學生咧都差唔多要準備定啦，就嚟下個學年要開學啊。咁啊，往往咧呢啲時候都會講話有一個咧搶租潮嘅現象出現咗，今年係咪同一個現象咧？同之前往年嚟比嘅話，有冇激烈咗啊？
0: 激烈咗噶，嗱，記得點解咧？嘛，隔離得閒咧，你唔知你有冇去過？因為我就因為我自己私人啲嗰啲公職活動啦，我係成日都會喺啲大學嗰度做講座啊。我發覺而家啲大學咧就好多係咩？係啲內定女性。同埋咧就系多数都系佢哋条件唔差嘅，男仔都有嘅，咁但系老女仔系读书叻啲嘅，嗱咁呢啲人嚟到香港咧，其实有时咧佢自己租楼成咧，佢唔系自己操心噶，屋企人同佢搞埋嘅，男仔女仔都系嘅，咁嗰啲爸爸妈妈咧，有时咧佢中意交次过交啲租金，
1: 因为系咪一交就一年啦？
0: 佢系自己选择嘅，但系多数嚟讲，如果你肯交一年，个业主梗系收一年啦，或者甚至有啲人见到佢咁好人，俾少 discount 都有嘅，咁但系其实爸爸妈妈开心噶，因为佢仔女嚟咗香港之后，喺度佢睇个环境几好啊，咁就喺度。一年咧，就個仔唔使揸住啲錢點去用，所以有時呢啲其實係啲父母佢安排覺得咁樣做 planning 就更加好。咁其實係有一個符合客户嗰個需求嘅，依係第一樣嘢。唔睇如果就如果有啲業主聽到話隔離嗰個可以收一年租，佢又要嘗試同人講下。咁當然咧，有啲租咪未必俾到一年嘅，咁但係有啲俾到咪照俾咯。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有個帶動嗰個潮流嘅，同埋咧就話咧係互為嘅，互相影響嘅。多咗業主知道啲人客唔介意交一年嘅。咁佢哋又會要求交一年，咁當然唔一定交一年得，反而咧就有一點要留意，就係嗰啲學生可能唔係好熟，就算好多香港學生自己都係都要留意一下個文化，因為有啲業主會特別嘅要求，希望你特別要擺好，即係嗰間屋唔好太過鬧教啦，或者唔好太就發出聲浪俾人哋投訴咁樣咧。咁如果佢哋能夠遵守呢啲規矩就更加好啦。咁但係整體嚟講係暑假潮咧係緊要，因為你睇到特區政府咧都推動我都教育啊嘛，我都優才通才嗰啲，佢啲有一嚟咧，我哋自己嘅客都係嘅，佢都未嚟就買定樓俾個，或者租定樓俾啲細路。咁佢中意租樓咧，就係佢想睇個區嘅環境嘅、你見到嘅現象係存在嘅。
1: 但係其實咧，有陣時我真係好好奇咧，呢啲一交一年租嗰啲咧，係個別例子啊，只係大家抽出嚟喺度講啊，定係真係其實真係好多啊？
0: 嗱，咁樣我知有一啲業主本身係因為知道呢樣嘢行得通啦，可能佢自己嘅現金流需要咧，有業主係主動提出嘅。咁但係有啲業主都唔介意嘅，因為佢覺得你肯租嘅，你亦都未你喺香港要讀書要讀四年噶嘛，三年噶嘛，有時你就算研究院有啲都兩年啦，咁就一般嚟講佢都唔會走甩噶啦，咁就會做，就反而要留。我留意就係啲豪宅，最近我有朋友租豪宅咧，原想象中你租客要好小心，扮得好企理，同埋你 resume 你個履歷要寫俾個業主睇，因為佢唔係想隨便租啲豪宅俾
1: 佢。通常都會問一下噶嘛，你咩職業啊，或者屋企有咩人口？係
0: 啊，就算對咗有啲問你以前做乜嘅，因為有時有啲有錢啲即係個豪宅級，佢唔想啲外人太繁瑣，所以個個業主有唔同嘅需求，唔係淨係睇錢嘅，你有啲豪宅區嘅業主，但係有啲業主就會即係基本上租金需要咧，但係會睇嗰啲有啲特別中意俾啲學生嘅，因為可能有啲業主有啲愛心啊，係年青人幫下佢哋咁樣，咁但係咧就對狗就係你守規矩，因為你唔守規矩嗰陣時，你多多租金都冇用，因為你交計輪仔都唔中意嗰陣時咧就難搞嘅，咁所以我諗都係互相影響緊嘅。但係你個頭先講我交一年租呢個趨勢咧，係開始有部分區域咧，因為見到隔離嗰個都得啦，我又嘗試下啊，佢又得就話俾第二個聽，咁啊變咗形成一個小潮流咯。但係就唔係必須嘅，唔係必須嚇。
1: 但係有冇話咧邊個地區嘅或者屋苑啊，你見到嗰個租金升幅咧係最近跑贏個大市咧？係咪真係都大學啊留學生比较中意嘅大学附近嘅区域为主咧？
0: 大学留学生会有一批影响到嗰个租务啊，或者就算买埋楼啦，咁、那个楼市，但系咧其实都唔系主流嚟嘅。如果真正主流嗰啲都系我哋睇到太古城嗰啲，都系一个市一好翻咧，太古城有康怡嗰啲就永远都系即系叫蓝筹屋苑啊嘛，就好快，所以无论个楼价同埋租金指标都系睇得到系快啲。咁但系如果你讲大学区，因为而家我哋个铁路系统几好嘅，特别你嗰个九铁同港铁。即加埋一齊咧，咁你
1: 度度
0: 都係啦，講到去到啦，即已經加埋一齊度度通。但你無論點咧，譬如有啲特別區域又配合新樓咧，譬如大圍區咁樣，你差唔多科大啊、中大啊咁啲都喺郊區嗰啲得。譬如你港島嘅薄扶林啦，梗係。 香港大學啦，因為香港大學嗰名氣又好高噶嘛，即係無論香港同埋喺內地嚟講都，咁變咗嗰幾區都係即係重點嚟嘅，就變咗比較都係容易，即係傳統都係受歡迎。但係普通嚟講，就算冇大學生嚟講，其實嗰兩區位置都係受歡迎，因為一個就近馬場

0: 又近嗰、那個，即係由沙田開始近嗰個都好方便，就算翻去內地都方便咁。所以我諗本身俾部分區份咧個地理咧係啱而家香港發展嘅。
1: 嗯，不過咧，如果講整體嗰個嘅租金表現啦，嗱、睇中原城市租金指數咧都連續五個月創新高，尤其是而家咧暑假個租務旺季又嚟啦，咁短期係咪嗰啲租金方面都仲係會繼續破頂咧？
0: 我諗個別區份會嘅，特別頭先講嗰啲大學區啦，因為短期真係真係會有批人佢落嚟，同埋好多時好得意嘅。如果你講大學區咧，即係內地啲家長啲同學咧都做曬所謂叫收集資料，你自己資訊好方便噶嘛。佢彈咗啲區份出嚟，咁個個都去，跟住去到附近就望到好多都係同學仔啦。咁好形成咧就係佢係中意喺嗰啲穩陣啲嘅地方，因為第一個問題。但係咧，另外內地都有啲現象就係佢都中意一啲群居啊，即係群居嘅意思就話啊，佢啲鄉下或者佢識嗰啲人喺邊區咁樣，佢就會即係等以前香港福建幫嘅北角咁都多人聚啊。咁但係租金租嘅地方，如果佢有啲
1: 同鄉嘅人喺曬一區
0: 又會開心啲咁樣。咁所以通常咧，就係呢段時間啱啱咪準備入學咧，係會有一個所謂叫做短期嗰個激增嘅需要嘅。咁所以如果你普通人嚟講，你依個時候你真係同啲學生爭咧，你係即係蝕底咗少少啦。你如果誒騰得到係自己過埋入學時間啦，咁就可能會即係冇咁激烈啦。業主亦都個價咧，即係租約冇咁硬啦。啊，咁呢個如果你唔趕時間就可以即係騰一騰俾落山租曬先。但係如果趕時間，可能都要即係逼住都同你爭，咁可能捱咗啲貴租啲啦
1: 嚇。因為有陣時啲租約接租約嘅話咧，你中間冇個間距，如果你冇置業冇自己物業嘅話，咁你都冇得揀嘅喎。
0: 都可以係咁講，但係如果你知道呢樣嘢，咁同業主講話做多幾個月，咁我諗有啲業主都唔介意，因為佢都唔休租耐嘅。不過就咁樣講，如果你要做呢樣嘢，你亦都個租客咧，亦都係要同個業主保持好個關係。因為而家有嗰啲業主咧，佢除咗希望揾，即係希望你個租金合到佢嘅標準咧，佢都聽過個租客好唔好人嘅，即係你有傾有講啊，就唔好似搞嚟間屋咁亂曬大龍啊，多啲尊重下嗰個業主嘅意見，就唔好自己自作主張搞到又釘嗰度又收嗰度啊咁樣啫。咁咧嗰啲業主就會比較就覺得安心咯。咁就如果做住得好，有啲業主都唔介意嘅，唔係話一定係一定要逼你走，一啲你嘅困難佢唔介意。咁有時咧香港都係習慣咧，但係有個合作法啦，合作精神，但係之後咧都會有一個互相體諒嘅。不過你一定要睇好關係嚇。
1: 嗯，同埋咧另一個咧就係頭先一開頭你都有講到啊，到底好多人問嘅時候就話咧揀供樓啊定揀租樓啊。咁、其實到底喺個如果個租金咁升嘅時候捱貴租，定還是咧睇下個供樓成本，因為個息口都仲係高高地咁樣啊，都大家睇可能應該都唔會有機會再落噶啦。定係對供樓成本高兩難嚟喎，點揀咧？咁而家又話供平過租冇。咯，咁点算啊？转租为买个仲会唔会有咧？
0: 嗱，你问我咧就咁，我诶都要帮下政府啦。咁如果你将自己人生财务长远策划咧，我始终都系觉得你应该系能力条件好嘅，应该唔系负担到嘅就尽量系买啦，供啦。因为最终咧，如果你去到嗰层楼差唔多供得完美啦，十年廿年之后咧，唔系可以享受到而家特区政府按揭本公司推出嗰啲三保保障你退休咯。其实呢个都系政府一路希望市民做呢样嘢嚟。嗱，当然啦，你供楼嚟讲系有困难，你要准备首期，同埋你住供楼地方一定细过住租楼地方。但系有一点好就话咧，其实你供紧楼住緊自己嗰層樓，你可以建立個自己社區關係啦，同埋咧，你亦都唔使擔心搬遷，因為有時你搬遷咧，你都幾煩惱噶。如果你個區裏邊你因為要搬有一個問題，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前設題就係你經濟條件許可。咁我覺得如果經濟條件許可咧，就唔使話擔心緊個租金唔係個供樓係咪真係升得咁多？因為我而家我係年紀大過你哋啲啦，咁我而家睇嘅個按揭息率係好低嘅，因為以前我哋嘅年代咧，我知你好高，
1: 我有聽講過
0: 按揭息率高嗰陣，反而個樓市又好健康喎。
1: 我哋而家覺得嘅高同你哋覺得嘅高唔一樣嘅水準，
0: 真係完全唔一樣。即係我哋而家見得啲高咧，真係唔係高，但係反而當然啦，我哋當年人工加咧就最低嗰個都十幾 percent，
1: 而家冇啦，
0: 嗰廿幾 percent， 所以嗰陣時有大家唔同咧。所以我個人覺得就話，如果你只係一個長遠安排咧，條件許可嘅，你都係供好，但係咧要自己財務上能夠擔當得好，同埋你嘅居住條件你係冇租咁舒服嘅，因為你嗰個租咧始終可以租大啲樓啊，咁一個第一個好處。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嘅，我本身有第二個考慮，譬如我睇住有機會移民嘅，或者有機會依區都唔係自己最中意嘅，或者你心儀有一區，咁我又覺得你可能要揀定自己個位置先，或者你真係有區嗰度你個居住下先，咁都可以。咁咪好多人都係喺嗰度租，跟住喺嗰區附近買埋樓嘅轉租。
1: 其實好多時候就係租嘅時候，好似一個。

0: 體驗試一試先啱心水之後先買，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唔係買棵菜喎，咁大筆錢咁樣，咁梗係揀啱嘅啦。你好難後悔。
1: 而家大家見到現象，
0: 後悔之後你驚賣唔翻
1: 咗啊嘛。現象啊，就係好似租公啊，好容易，因為特區政府招個切曬辣啊嘛。我哋都經歷過有辣椒嗰陣時，你真係寸步難移嘅。你明唔明先？所以你一諗咧，嗰層樓賣嗰層樓要更加小心，配合到自己嘅長遠需要。咁啊，我建議第一件事件諗完自己嘅財務安排，一定要
0: 去試下租短租得唔得？
1: 係啦，我就試下短租，一定要同屋企人講，等屋企人有個預算，因為我有啲客人都係咁嘅，自己揸大決定咧，發覺啲仔女同太太或者丈夫唔開心咧，咁淨屋企個紛爭，搞到自己個財務都唔開心啊！
0: 人生已經好忙到好煩，係
1: 啦，冇錯啦，係啦，
0: 唔好增加更多嘅煩惱。
1: 一定要同你傾咗先，咁呢個係我覺得反而嘅重點咯。
0: 係，同埋即係咁大筆開支咧，都係要攞出嚟家庭討論嘅。係
1: 啦，冇錯冇錯。
0: 有乜嘢嘅話咧，就算話哇，你供樓有少少困難，可能屋企人都話誒好啦，我幫你咁樣。
1: 係啊，佢知道。如果他有份給意見的，大家容易解決問題。他一直都不知道是什麼，那你只要拿錢的，很難，他不知道底有 多大的嘛。所以大家要坦誠報功，多些跟家人討論。
0: 好啊，麻煩你李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港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

0: 黄晴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6，澳元5.488，加元5.564。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9美元，卖出4,120美元。是卖出4,1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福荣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了，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论坛。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8: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
7: 喺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

0: 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1: 阿朱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0: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7: 你好啊，李嘉文。
6: 你对呢 AI 咧，其实你识几多噶？
7: 哦，好似一般人咁啦，都系用佢咯，
6: 吓，
7: 即系当然唔知佢背后系点样运作，但系即系我哋平时就算我哋 Google 都好，佢都系用咗佢 AI 去答你嘅好多时，所以你避都冇得避嘅。
6: 系啊，我见到有人喺街咧，啲人系直情系当 AI 系朋友咁啊、
7: 哎，
6: 我想问一下点点点咁
7: 啊，
6: 跟住佢已经会答你啦咁啊。咁以前譬如唔识揸车问朋友啦，后期就有导航啦，咁依家就系靠 AI 啦，咁都避唔开噶啦，好似你话斋。咁而教育局咧，佢上个月就公布。做一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啊，咁啊预计咧喺嚟紧九月新学年咧会推出一个小学咨询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啊，咁样，咁啊以前成日笑人哋小学鸡啦，其实而家啲小学生系好叻噶啦，
7: 唔可以睇小佢哋，
6: 系唔好睇小佢哋，真系叻过我哋好多。咁咪教育局就讲啦，到会率先公布咗咧一个框架里边嘅人工智能初探啊范畴试行版嘅文件咧，就可以俾小一小一唔计，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咧都有提嘅，你喺 AI 教学活动里边，学生应该要大约学咗啲乜嘢咧？咁样咁啊，详情咧，我哋揾啲业内人士同我哋倾下，不如好嘛？咁有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啊陈淑仪校长嘅，你好，陈校长。
8: 你好，大家好。
6: 系啊，我哋以前咧个别有啲人啊，成日笑人哋小学鸡啊啲嘢，好幼稚。其实真系唔系，因为我有时都搞一啲活动咧，啲小学生用 AI， 其实佢哋好叻嘅，甚至乎佢哋都唔完全信晒 AI 添咁啦，都知道应该点样我嚟做一个协助嘅方法。但系可能我哋嘅听众反而就未必完全咁了解，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你觉得呢一个背后嘅理念啊，即系譬如依家委员会就话小一生佢太细个啦，可能佢理解 AI 背后嘅理念。就比较困难，所以咧佢可能就应付啲简单嘅工作坊，等佢知道 AI 系乜嘢，但系就冇强调佢应该要学到啲咩嘅水平嘅。可唔可以由你讲下，其实而家小学生嗰个程度系点？今次呢份文件框架有啲咩帮助呢？
8: 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其實小學呢嗰、那個年齡階段呢跨越都好大嘅，同埋個成熟度呢由小一同去即係小一二去到高年級呢都爭好遠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今次嗰、那個出咗嚟嗰個框架呢，其實我哋業界都好期待嘅。因為其實人工智能呢都出現咗，都係自從 ChatGPT 開始啦，其實都呢幾年都開始出現。咁其實唔同學校呢都就住自身嘅發展呢，其實都唔多唔少有自己校本嘅 AI 嘅少少嘅課程嘅。咁但係而家出一個框架嘅話呢，其實就能夠將全港小學即係就住喺數字教育、人工智能嗰方面嘅發展呢，都有一個好基礎，即係一個平台，即係大家共用者嘅平台呢。咁其實唔論你係嚟自邊一間學校，我哋嘅學生呢都根據佢唔同嘅年齡階段呢，係有一啲人工智能嘅課程同埋數字教育嘅課程俾學生囉。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好即係好重要嘅即係重要嘅用處喺度嘅。咁另外其中提到啊，點解冇小一呢？咁某個程度上其實學校都係普遍都係認同嘅，因為大家都要明白由幼稚園過渡去小學嘅時候呢，其實如果咁快你話啊要將一啲比較重要嘅 AI 人工智能嘅概念帶俾小一嘅學生呢，事實上佢無論嘅成熟度啦，同即係技能上啦，都未必能夠去理解或者學習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算我哋自己校本嘅課程呢，喺一二年級嗰度呢，其實我哋都係主要用一啲嘅遊戲方法啦，或者一啲情景呢，其實係俾學生去學習，就唔係一啲好系統性嘅理論嘅層面俾一啲低小嘅學生囉。
7: 嗯，系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已经系好多学校开始已经有活动啦，或者有佢自己自制嘅课程去教，即系啲小学生点样去用或者理解
8: 啊。
7: 嗱，咁呢个框架或者呢一份嘅叫范。

0: 行版嘅文件啊，你哋覺得係對你係咪一個好大嘅幫助咧？亦或係其實你哋已經做緊噶啦嗰啲嘢，咁佢又另外一套又叫你做咁，你覺得係咪可以配合得到噶？
1: 其實我哋係好贊成同埋覺得可以配合嘅、因為大家之前未有一個中央嘅課程或者指引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啦。咁、但係雖然即係我哋都明白到嚇喺人工智能，尤其是低小咧，其實我哋着重係素養係一個主線嘅。跟住先係知識同埋能力嘅，咁但係因為基於係唔同學校校程不同啦，或者係佢哋本身請嘅老師裏面啊，能唔能夠請到呢一方面嘅專才呢，其實都好決定性間學校係點樣行過人工智能嘅。咁、之前尤其是即係大家未有指引嘅時候，大家去摸嘅時候呢，就可能真係要按好多校程嘅情況去處理囉。咁所以有少少就係參差不齊啊，或者是大家用的方法有少少不同，或者学的内容会比较差异性大。咁如果而家有一个中央的指引落到嚟的时候呢，头先我都有讲的，就是起码所有小学肯定所有学生不理来自哪一间学校，都应该由小一至小六，尤其是小二至小六啦，里面学人工智能一定起码都有一些基础的认知啦，同埋有系统的学习给学生咯。而最重要，我反而覺得就係嚟緊嗱有個指引啦，嚟緊究竟喺教師嘅專業發展同埋能力嗰度，我哋點樣去配套，令到能夠係配合到呢一個中央嘅指引，大家去行個數字教育同埋人工智能嘅時候咧，都可以行得係具有前瞻性一啲。同埋亦係有能力去處理呢、這個，反而係我哋關心嘅地方咯。
2: 我見到個框架咧，譬如以小學四年班為例啦，咁就話學生應該要理解到同埋模仿到簡單清晰嘅提示詞，咁嘗試要辨識下 AI 生成嘅圖像、音頻同視像。嗱，呢個好重要啊，因為至少佢知道邊啲咧其實係 AI 生成，可以我嚟當設計，但唔係真嘅咁樣。同埋我都見到啊，陳校長你早前都有講過咧，其實有陣時最緊要就唔好俾啲學生單打獨鬥，最好咧就可以扮多啲群體活動啊，人與人情感嘅交流。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就係點解有呢個諗法？因為我而家都見到好多小朋友同大朋友咧，佢哋成日同 AI 自己傾偈，即係覺得反而佢仲醒啲。一講就明啦，同埋喺大學嘅教育裏面咧，其實有陣時佢哋好緊張咩咧？佢哋唔係好中意個 AI 借俾人用，佢話你唔好教蠢我，我同個 AI 已經 train 得好好噶啦咁啦，佢淨當佢係一個好高階嘅朋友。你覺得喺小學生嗰度點樣避免佢哋完全淨係靠 AI？ 佢已經識啦嘛，你點睇啊？
1: 係，正如我所講啦，就係、其實喺小學階段都係屬於一個基礎教學啦。咁其實基礎教育裏面我哋最重要其實係喺個情意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價值觀教育嗰度咧係重視，咁所以嗰個人工智能嘅素養咧，我哋係著重點擺多啲入邊，所以你見到喺嗰、那個而家出個框架裏邊都有呢啲嘅元素啦。咁去到四至六嘅時候啊，佢都要掌握一定嘅能力，同埋懂得去分辨，其實係同佢嗰個成熟度有關啦。因為佢喺一至三嘅語言能力上面已經慢慢係 build up 到啦嘛。咁去到四至六嘅時候，佢咪更加係有能力去做一個分辨啊、分析啊、綜合一啲嘅工作咯。咁另外就係、由於即係咁細個，由於人工智能嘅加速發展啦，其實我哋都知道，無論喺家庭或者學校咧，其實係學生係多機會去用平板電腦嘅。咁如果人工智能淨係我哋話好似一個 robot 咁同小朋友傾偈，好多時候係單對單嘅。咁好重要就係學校點樣啊平衡呢樣嘢啦。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就係、學校喺其他群性嘅活動裏面都要增強，去配合翻可能個趨勢，可能就係人工智能或者同數字教育裏面人機協同嗰度可能做得多咗，但係點樣去唔離不開都要有個群性裏面嘅學習呢，即使 AI 都唔等於脱離嘅，數字教育都唔等於會冇咗分組學習啊或者小組討論，因為佢學完之後可以討論翻嗰、分析翻嗰個內容係咪合適合啦，係咪合切啦。咁其實呢一啲都可以滲入埋去個教學當中，咁其實就可以補充可能單對單淨係同電腦喺度互相去傾偈或者學習嗰度不足咯。
0: 係啊，我都好同意你講咧，就係即係其實你就算係小學生都好啦，即、就、係、是、你佢哋都唔使點樣你去教佢點樣去用 AI， 因為佢平時自己自然就識得用噶啦。同埋佢自己即係群體裏面咧，佢都大家喺度交流心得，我都見到小學生已經做緊呢啲嘢。咁所以你講得好啱咧，就係其實應該要訓練多啲佢嘅素養啊，即係唔係話教佢點樣用，而係。

0: 點喺咩情景之下用？即係譬如話一啲嘅即係價值啊，譬如話你唔可以用 AI 去呃人啊，或者私隱啊，或者頭先你頭先點講，你唔好忽略得群性嗰個學習啊咁。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是，即係你要防止佢哋所謂思維外判嚇、啊，即係呢個文件呢個講到嗰、那個即係都幾大嘅一個危機嚟嘅，就係、是、即係依賴慣個 AI 咧，就將自己嗰個思維都外判咗俾個 AI。呢樣嘢你覺得係邊一方面係可以加強嘅工作嚟到防止呢一樣嘢嘅咧？
1: 你講得啱嘅，其實我哋小學教育嗰方面啦，即係校長其實同埋老師都睇到呢個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就要諗下點樣將課堂融合落去嘅時候咧，而係點樣係教學生如何去使用、善用，而唔係依賴咗佢。譬如作文咁樣啦，咁我哋都需要學生係先構思有個框架。同埋有個草稿先，跟住咧就利用入邊嘅內容咧，就去再進行一啲嘅分析，咁就俾 AI 去建議一啲或者係分析裏邊嘅內容有啲咩需要修訂嘅地方咁樣咯。咁就唔係叫 AI 重寫一次，跟住學生抄寫一次咁嘅角度。咁我哋覺得咁樣做咧，就係、是、比較有效去利用 AI 俾個建議學生，同埋我哋最希望做得到咧，就係能夠做到照顧學習嘅多樣性，因為呢個咧係以前喺大班教學即係、就是、學校教育咧係難以去做嘅一項項目，咁但係我哋希望人工智能到來咧，就係、是、可以係喺呢方面嘅發展會做得更加好、更加貼切學生嘅學習需要。
0: 係，我識追問一句啫，就係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希望啲學生咧都係自己做咗個框架同埋草稿，跟住先至揾 AI 去幫佢，即係去修飾啊，或者點樣都好啦嚇，即係豐富翻資料啊等等。咁你點樣確保佢哋嗰個所謂框架同埋嗰個草稿係完全你個自己即係自主去做咧，唔係真係揾 AI 做咧？
2: 係咪堂課咧？
0: 係啦，係咪堂課？係
1: 啊，我哋喺作文教學咧，我哋唔係話俾個作文題目佢啊，你翻去作啦。其實唔係嘅，尤其是我哋喺小學咧，一定係有作文課。咁作文課裏邊咧，係有逐步深入教學生點樣去鋪設啦，點樣去構思啦，點樣去腦圖去諗下唔同嘅意念啦咁樣。其實我哋喺課堂度做嘅，只不過我哋引入教佢點樣善用嘅 AI， 幫佢再進一步諗嘢，或者幫佢喺個詞彙度用得更加好，用得更加多。不過同時咧，亦要去分析 AI 嘅答案係唔係啱嘅咧，係咪一定咁樣改咗係好嘅咧？有陣時我哋會見到 AI 為改而改嘅，有陣時啲詞語未必需要跟 AI 嘅，其實學生本身詞語都已經控得好好嘅咁。咁呢啲我哋就要教佢分辨咯。
0: 系，
2: 系啊，都有啊。其实就算我做编辑啲朋友咧，有阵时佢都会问下 AI 美丽，仲有啲咩形容词咧？俾20个我咁啊。咁大人都识咁用啦，小朋友尤其是依家嗰个学习能力评估咧，我都想问下阿陈校长，你哋有咗 AI 之后咧，喺个评估上会唔会都有啲改变嘅？嗱，例如大学就好明确噶啦，就系佢唔可以净系叫佢就住一篇文呢个题目去写，可能佢喺嗰个题目嗰、那个。設定嘅時候都就住佢，令到佢唔係淨係 AI 先幫到佢嘅。例如交完功課，仲有 discussion 啦，係咪？即係仲有討論啦。咁、你哋點樣避免佢哋都唔係揾阿爸阿媽做功課啦，係揾完 AI 做功課？你點樣能夠令到佢喺個考評度知道唔能夠淨係靠 AI 咧？你有啲咩建議咧？
1: 嗱，當然啦。如果你話一般啊，平時嘅做功課咧，嗱，當然我哋一定喺嗰、那個德育教育裏邊會令到學生知道。咁樣係冇益處啦。咁同埋咧，小學咧反而易分辨啲嘅，即究竟佢係咪係用 AI 完成功課？因為呢個同佢課堂表現咧係相結合啦，同埋佢嘅用詞用字咧就冇可能咧係寫到一啲好成人嘅語句啊，或者比較即係可能大學嘅語句，呢個我哋好易分辨到嘅。而且喺日常嘅評估裏面，其實佢哋唔可以用電腦嚟進行作答噶嘛，咁其實呢樣都係學生係避免唔到咧，係冇得用 AI 情況下去考核佢嗰、那個能力同埋程度嘅，只不過係擔心，唯一擔心就係、是、啊翻到屋企嘅時候，究竟家長嘅教育同埋家長同學校作點樣去避免佢抄襲呢樣嘢咯？係，但係你話考核評估方面咧？你應該佢哋做唔到一個用 AI 去進行一啲平時即係小學裏面嘅一啲測評啊嘅工作嘅。
0: 我想再問一問咧，就係你而家嗰個所謂 AI， 你訓練佢哋點樣用啦嚇？咁嗱，就係咪跨學科咁樣去應用嘅？即係任何一個學科咧，其實都係要求啲學生
1: 有㗎。其實譬如我哋學校其實喺中文科、英文科。

0: 和數學科都曾經去在不同的單元去嘗試去滲入一些元素擺落去啦。咁同埋本身我哋有電腦課嘅，咁其實電腦課咧，我哋亦係上年都用咗一個騰訊嘅青少年平台啦。咁都讓每一級學生咧都嘗試用嗰、那個人工智能嘅平台咧，去譬如生成一啲嘅圖畫啊，或者係做啲人面辨識嘅基本認識咧，我哋都有嘅。
1: 咁系咪所有你学校嘅老师都已经系喺呢一方面系充分咁样去准备好去实行，即系呢一个教育局即系宣布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呢个方案嘅咧？
0: 嗱，你话所有老师识得用人工智能咧，我觉得都系肯定噶啦，因为我哋曾经都做过一个即系老师嘅调查啦，即系佢哋而家能力去到边。咁但系话如何将佢渗入去学科度咧？就唔同學科係試過做，但係並未暫時都未去到所有老師嘅。咁而嚟緊，因為個數字藍圖出咗啦，嚟緊個框架出埋啦，咁我哋其實咧，大家都已經有心理準備去接受唔同嘅培訓啦，同埋去希望係配合到學生未來學習嘅需要。咁所以大家都作好一個無論心理啦，或者嚟緊報讀嘅課程嘅準備噶啦。
2: 因為我見到啲老師其實好勤力嘅，喺出面都讀好多書嘅啦，已經。咁但係好似陳校長話齋咧，而家真係全校嘅啦，叻啲嘅唔好意思，即係其實同年齡無關，有陣時佢都要 pick up 佢中唔中意嘅嘛。咁可能就出面佢自己都學咗好多。如果唔得咧，就可能本身都有啲收費嘅一啲軟件啊，去協助一下啲老師。咁其實而家係咪所有嘅小學都已經齊備咗？嗱，簡單嘅你跟住嗰套，進階嘅可以出去讀書咁樣，令到所有嘅老師至少都有個基本嘅水平噶啦，已經。
0: 其實係嘅，嗱，我哋校本都會有一啲人工智能嘅培訓俾所有老師啦。咁另外咧，其實無論教育局啦，同埋嚟緊嘅大專院校咧，其實都有唔同嘅人工智能嘅培訓咧，而家陸陸續續都出台緊㗎啦。咁所以我哋咧都會係規劃性咁樣，讓唔同嘅老師咧係就住佢而家正嘅能力咧，去進行相關嘅配套嘅學習啦，譬如有一啲係跟學科嘅，有一啲咧係整體性人工智能嘅概念嘅，咁我哋就會就住學生嘅老師嘅能力啦，去安排唔同嘅課程俾佢哋咯。
1: 咁我哋都了解到政府都有一定嘅資助俾啲小學去訓練老師又好，即係設計活動又好，點都好。咁但係呢一個資助好似唔係永久性嘅系嘛，即系唔系常设嘅系嘛，即系都系。
0: 佢而家嗰50万咧，其实最主要系喺嗰个基建上面，即系购置一啲人工智能嘅平台啊，或者系啲设备相关为主嘅。咁而教师培训咧，暂时就住 AI 嘅教师培训咧，其实学校本身自己咧喺个分龄里边，即系自己学校嗰个教师培训咧，都系有一定嘅钱可以去使用啦。咁同埋其实而家都有一啲新嘅 grant 咧，可以就住冻结一啲老师嘅职位啦，其实都有啲钱咧，都可以就住数字教育嘅发展咧，可以使用嘅。咁所以咧，我哋亦相信咧，嚟紧即系譬如教育局啦，或者 QE 分啦，都有唔同嘅可以让学校去申请咧，系多一啲唔同嘅按学校发展嘅情况去申请唔同嘅资源咁样咯。
2: 所以咧，你觉得就算譬如小一暂时我哋唔包喺嗰个框架里边，你觉得其实小一嘅小朋友其实系咪都学到啲嘢噶啦？已经唔会即系忽视佢嘅，可能有啲家长又问点解冇小一
0: 嘅？唔会嘅，我哋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其实唔系忽视佢嘅，其实喺嗰个框架里边都讲得好清楚，其实系学校系可以调整按自己校情嘅情况，同埋其实好多学校咧，我哋重视嘅唔系话一定要揸住部平板电脑学AI 嘅，咁其實就算譬如你學緊一啲數學嘅象形圖，一啲數據處理，其實背後都有一啲 AI 嘅意識喺入面啦，或者學校會透過唔同嘅實體嘅一啲嘅操作嘅遊戲咧，都可以教佢，譬如一啲分類啊、分物啊，其實都有少少 AI 嘅元素俾佢。反而我覺得多啲實體嘅遊戲俾學生玩係，尤其是低小咧，係更重要過揸住個淨係揸住電腦去學 AI 咯。
2: 好啊，唔该晒，咁啊多谢晒咧阿陈淑仪校长嘅，咁啊除咗阿陈淑仪校长之外咧，我哋一阵间咧，陈淑仪校长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啦，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揾嚟咧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啊，咁啊同我哋详细倾下啊，究竟我哋呢一个框架详细究竟系点样做嘅咧？究竟学生嗰个各级嘅能力评估啊，喺个建议度，我哋最尾能够 嗰啲學生具備嘅啲咩能力，因為有陣時就會覺得。

0: 得佢哋佢熟悉噶啦，还是唔系噶？其实
1: 反而系个素养咯，
0: 系啦，即系素养简单啲，就系你点样有用去使用佢，而系正确地使用佢，唔好俾佢牵住嚟走咁，系咪？咁市民大众咧，如果你对呢一个议题咧，有兴趣，欢迎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我哋先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或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澳洲外长王英燕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回应中国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的冲突，认为是具有破坏性和风险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强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福荣街的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

0: 骑术学校。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是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过了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哎呀，
5: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4: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米克、杜文慧、彪爷，
7: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12: 系
11: 我哋头先系讲紧咧，点样可以检视小学生都要学识 AI 咧？就唔系净系话你学识就得，系咪？仲要由小二到小六啦，睇下佢究竟系应该要点学，同埋有啲咩实际要点样做啊？有个框架嘅。咁我哋咧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数码学习嘅张泽松教授嘅。你好，张教授。
13: hello， 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系啦，可能咧啲家长都紧张嘅。其实 AI， 我见佢日日对住部电脑，好似好叻咁噶咯，已经咁啦。咁但我见到咧喺嗰个框架里边啊，就有讲咧，小一就唔使理佢住，可能佢太细啊，未必有足够能力去了解 AI 嗰啲抽象概念。所以今次呢个课程框架咧就未计落小一学生度嘅。你点样分析咧？你建议 AI 由几时开始学习先至为之合适咧？
13: 其实我哋即係課程发展议会呢，即係都有一致共识呢，我哋觉得幼稚园嘅學習階段去到小学呢，其实都有个即係转折適应时期啦。咁所以喺小一嗰个启蒙嘅階段呢，其实俾佢哋可能适应多啲學校嘅學習环境啦。咁去到小二一路去到小六呢，其实我哋都希望能够透过一啲譬如话不插电嘅一啲學習模式啦，唔需要用电脑嘅模式啦，慢慢转化成佢哋喺个过程当中能够掌握一啲点样用人工智能嘅一啲學習态度啊，包括系举例有时一啲健康嘅使用嘅习惯啦，學習嘅習慣啦，亦都有一個意識咧，就係去譬如話保護自己嘅個人私隱啦，或者注意其他人嘅啲私隱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正正咧喺個學習過程當中咧，希望同學仔咧係可以掌握到，亦都係話亦都相信當我哋用一啲人工智能收到一啲資訊咧，未必係正確嘅，佢哋應該有個前設代入一個感覺，就係話我哋所有嘅資訊。

0: 收續翻嚟咧，我哋都要即係認證，亦都要確認。咁呢啲咧都係一個過程當中，由即係小二啦，一路到小六過程當中咧，剛我哋都聽到陳校長嘅即係電話入邊嘅分享咧、
1: 嗯，
0: 其實當中我哋都係希望能夠透過一個咁樣嘅範本咧，可以讓香港嘅學界所有學校咧都能夠一齊同行嘅。多謝。
1: 其實即係我聽咗你哋兩位即係嗰個嘅即係意見咧，我都覺得係其實呢個所謂 AI 即係個教育咧，即係都係集中於即係老師啦，同埋老師去教啦，同埋學生點樣學，係透過 AI 咁樣學，同埋培養即係正確嘅態度嘅對 AI， 就唔係話要教佢哋即係點樣掌握 AI， 因為其實學生佢本身都好多都自己天生都好掌握 AI 嘅咧，就算你話小即係尤其是中小嗰啲學生咧嚇，咁你即係話對嗰個課程本身嗰、那個內容啊，嗰、那個內涵啊，係唔會好大嘅改變嘅，係咪？需唔需要因為呢個 AI 嘅教育係嗰、那個課程嗰、那個內容本身其實都係要轉變咧？其實
0: 課程嘅內容咧，其實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到，而家個學習模式咧，其實都係不斷喺度即係更新緊啦，一路推動啦。咁可能以往嗰啲學習模式都係可能即係老師傳授知識俾學生啦。咁但係今日我相信大家都會作為家長或者聽眾都會見到，我哋叫人機師，即係一個人我哋機器同埋即係老師之間嗰個三者嘅關係，又或者延伸去到屋企父母可能身邊學習過程當中個角色係點樣呢？咁當中我哋都要去即係去反思，亦都要去理解我哋到底點樣推動。咁所以我會見到其實係一個即係雙向並行嘅階段。包括可能個課程入面我哋會係雙軌，即係包括係一啲即係滲透嘅模式去學習啦，亦都同學仔可能喺個知識層面或者技術層面，佢哋都要一定去掌握。咁、而第二個層面剛剛提到，其實就係個素養啦，素養即係我哋點樣樣有個資訊素養。我哋講緊嘅可能係佢哋點樣樣理解即係科學科電腦科數據呢啲嘅一啲方向。咁而我哋今日見到政府新出台嘅即係文件呢，其實都同早前出嘅一個叫即係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呢，其實都係即係咁一環扣一環。咁當中我會建議各位即係聽眾或者父母喺個過程當中，我哋都要明白到即係呢啲文件出台個原意係乜嘢，而我哋作為一個即係社會嘅持份者，我哋點樣能夠陪住啲子女一齊去理解佢嘅內容，亦都當啲仔女翻到屋企，佢哋用緊呢啲電腦或者相關嘅時候，我哋父母亦都係需要理解過程當中佢係點樣去學習。咁呢個我會覺得係一個重點啦。
2: 早前咧就有啲研究調查就反映到教師喺應用 AI 咧嗰個掌握度係唔相同嘅，當然啦，係咪？咁你覺得有啲咩需要可以支援啲唔同嘅老師先至能夠協助到啲學生咧？
0: 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啊！我今日剛剛下午兩點至五點咧，就城大咧就未來學習研究院咧就舉辦咗一個即係老師嘅培訓活動，亦都一個即係展示會。咁當中有60位校長老師啦，來自60間學校啦。咁我舉一個其中好特別嘅例子，就係其中一位體育老師。咁我哋會見到佢喺班入面咧，可能要面對好多學生，但可能佢呢位同學仔可能曾經受過傷嘅，又或者可能佢喺學習過程當中有好多一啲困難，或者佢喺邊方面有啲強項嘅，咁其實我會見到咧，當個老師佢透過呢啲AI 嘅工具咧，佢能夠更清晰掌握到或者記錄低學生成個學習過程階段，更加能夠產生一啲叫針對性、個人化嘅一啲學習模式。咁呢個只係60個老師嘅一個項目嘅其中一個。咁今日我見到好多，可能有一位老師咧就將呢啲嘅即係科技嘅學習元素咧就滲透咗落去佢哋叫週會 assembly。咁亦都唔係講一堂，係講緊一整年嘅學習嘅過程。咁所以我哋相信個學習模式咧，其實透過科技咧，可以即係叫 empowerment， 可以提升我哋老師嗰個賦能，從而因為一位老師，我哋講緊係影響即係幾百位或者成千位嘅學生。咁我哋見到呢一方面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推動即係數字教育嘅一個初心或者一個原意咯。
1: 我都想問一問有關於譬如話去點樣去評估學生嗰啲能力上面咧，即係嗰個考評嗰個制度咧，會唔會係需要隨住？即係 AI 嗰個普及性啊，同埋喺課堂教育學方面點廣泛地用 AI 咧，因而嗰個考評制度要有適當嘅調適咧。
0: 我嘅理解就係、是、即係或者我哋委員啦，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認知啦。其實大家都係覺得即係科技咧日新月異，但係咧我哋都要掌握我哋核心即係叫育人嗰、那個即係人嘅本質嗰個位。咁、所以我相信尤其是喺小學階段啦，每一位學生其實佢哋成長過程當中，佢哋都係要掌握一啲好重要嘅一啲

0: 即係價值觀嘅教育啦，啊或者佢哋掌握可能舉例讀寫能力，其實佢喺個過程當中喺課堂入邊，老師其實都係要掌握到底邊啲學生係需要幫多啲手嘅，或者邊啲學生其實佢係覺得需要多啲挑戰嘅、啊、想做多啲。咁過程當中其實喺個考評入邊咧，其實老師一定係要有翻我哋啊一啲叫累積嘅經驗啦，然之後可以套落去。咁過程當中透過科技或者人工智能元素咧，可以將呢件事我哋叫即係 magnify 或者可能放大化，咁從而咧就更加精准地去睇到學生嘅需要。包括我舉個例子，可能學生去上英文或者中文課堂，原來好多學生咧，佢哋都係有一啲叫 common mistake 嘅。咁原來透過呢啲人工智能啲數據嘅分析咧，就更加精准。咁同一時間，老師喺個課堂上面咧就可以舉一反三啦。講完之後咧，全部同學喺呢方面就一齊提升。咁以往可能老師係要改好多嘅卷，從而先慢慢去處理。咁但係今日透過呢啲科技人工智能咧，其實佢哋就可以更加精准，幫助到成個整體課堂嘅提升咯。咁相信喺個即係讀寫方面或者喺個評估方面咧，呢方面都係有好多嘅工作，都係一路去攜手同行啦。
1: 咁大家應該知道咧，如果爸爸媽媽係翻緊工咧，其實依家都有啲 AI 嘅軟件啊，其實要收費嘅。咁啊，嗰啲可能啊，再闊啲啊，再好用啲啊，咁可能有啲家長都覺得，哎呀，其實如果我屋企唔夠錢咧，咁會唔會都會窒礙咗佢繼續去學習 AI 噶？嗰、那個數碼嗰、那個鴻溝咧，你覺得學校可以點樣協助啲有需要嘅學生咧？
0: 我相信喺政府個層面去推動，包括有而家大家知道啦，每年都有教育學博覽啦。咁主要負責其實教成啦，咁政府亦都係即係全資擁有嘅一個公司啦。咁當中其實已經有一啲中央出台嘅一啲平台去支援啦。第一，第二咧，其實政府亦都有恆常嘅撥款咧，就去幫助學校去開展佢哋一啲項目啦。咁如果都唔同辦學團體亦都佢哋有啲資源咧，去推動校本嘅一啲方案。咁我本人都係即係幾所學校嘅校董啦。咁我亦都見到學校亦都好努力。去即係籌集啲資源去推動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如果一啲可能相對更加需要幫手嘅家庭咧，咁我都相信其實一個政府嘅一個即係支援網上面咧，其實都有支援相關呢啲工具。咁亦都我趁呢個機會都呼籲啦，包括我哋即係城大啦。喺十多年前，2014年開始已經推動一小時編程嘅活動。咁今日其實每個月都係免費喺科管啦，同埋身體促進局咧，都會舉辦呢啲免費課堂。咁我相信坊間嘅支援或者 support 咧，香港其實係一個好幸福嘅地方。咁我相信呢方面透過大氣電波咧，可以讓更加多香港市民知道呢方面嘅支援啦。
2: 好，我有一個好快問個有相關嘅問題啊，就係即係有 AI， 大家都知道好多唔同嘅 AI， 有啲收費，有啲唔收費。咁有啲咧就係即係不同嘅語言模型，大語言模型啦，咁有冇需要有一個一致性噶？即係你而家公布呢個咁樣嘅指引咧，啲學校係咪任啲學校或者任啲學生係用邊一個 AI 模型都 OK 噶？
0: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都有唔少一啲免費嘅一啲平台，包括大家經常講國家嘅 DeepSeek 啦，好多平台啦。咁其實我相信更加重要嘅咧，就係第一我哋頭先提到嘅價值觀啦，同埋個資訊素養啦。如果大家有一定嘅呢啲嘅即基礎知識咧，其實你就相對容易判斷到底呢啲工具其實係咪真係幫到自己咧？第一，第二咧，我都反對咧，其實大家就好似一個空轉嘅狀態，不斷去試好多唔同呢啲平台。反而我建議就係可能挑選一兩個比較合適嘅，用得更加深入，從而提升自己呢方面嘅素養能力。咁舉一反三，其實呢啲平台唔需要用太多個嘅，反而就係如果覺得好用，用得深入。或者是多啲嘅交流，將啲好嘅 practice 一啲做法咧，俾多啲人知，咁從而咧就可以提升啦。咁我覺得只要能夠有一部電腦上到網嘅，其實已經有多免費資源能夠幫助到我哋普羅大眾噶啦。多謝。
1: 好啊，唔該曬。咁張澤松教授咧就係課程發展議會委員，亦都係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數碼學習。咁除咗 AI 咧，英文就幾時都要學好噶啦。我哋聽蕭叔叔先。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萧叔又想同大家讲 grammar， 原因咧就系有个朋友同萧叔倾开咧广东话 grammar， 佢话广东话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有一个句式咧就系乜乜乜乜嗰个咧咁样，譬如我话。琴日少少用嗰支筆好靚，或者佢話琴日佢哋去嗰間餐廳咧係非常之好食。咁咧英文咧通常我哋點樣表達咧？有時有啲初學英文嘅人咧就唔識點講，就會用 that one 咁樣咧， 即係 the restaurant we went to that one 咁樣，就會怪怪地嘅。正常呢一個意思咧，我哋形容一個物件或一個事物而前面有一大抽嘢嘅時候咧，我哋通常咧，如果用英文咧，我哋會用 relative clause 嘅。譬如話，蕭叔叔琴日用嗰一支筆咧，我哋開始嘅時候會講咗嗰支筆先。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咁你就唔會話咧 ，Uncle Sue used that pen very pretty 咁，就會好奇怪嘅。我哋要講 ，the pen that Uncle Sue was using, or that Uncle Sue used, was very pretty. 或者佢哋琴日去嗰間餐廳係好好嘅，咁就話咧 ，the restaurant that they went to yesterday was very good. 咁樣咧。就會係一個比較英文啲嘅講法，善用 relative clause noun， 跟住加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 that 或者 who 或者 which 咁啦 ，depending on 你嗰個字係啲乜嘢啦，跟住一個 clause， 咁你就可以咧去描述到呢個東西一大抽嘅一個名詞啦。講到呢度先啦，今日 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

0: 对啦 ，Moon， 我估你应该成日出门嘅，我又问下你啦，有冇用到？
1: 都唔系成日出门，
0: 系咩？睇下你咩叫成日啦，咁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开心嘅公布下嘅。咁香港国际机场咧已经非常之好啦。咁啊，今年上半年嗰个航空交通统计数字啊，咁啊，其实睇落嚟咧就有上升嘅趋势，所以我就问你，你有冇成日出门咯？
1: 嗯，阿先，但系就我唔系好成日用个机场，因为而家好多时搭高铁出门。
0: 系，咁我哋啊问下咧业界人士啊，电话旁边咧有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啊崔定邦啊，你好啊邦，
2: 你好啊，大家好，两位好，
0: 系啦，咁啊杨立门阿谦啊，佢嗰个唔系成日出门，佢嗰个唔系成日，唔知系咩意思啊吓。不过咧，我想问下你啦，而家我哋怎睇一啲机管局嘅最新数字咧？机场喺六月就总共接待512万人次嘅旅客啊，同埋处理咗30000多架次嘅航班啊，按年增长咧都有7.9%，同埋分别系2.3%嘅咁样。咁而2026年上半年，即系今年上半年啦，我哋嗰个客运量咧同比咧系上升咗1.1%嘅。你点样分析咧？啲数字算唔算系好咧？还是个基数低啲？我哋之前嗰几年都试过麻麻地噶嘛。
2: O K 啦，不如我再俾多个数字，系今日最新鲜滚热啦。港台新闻都有讲噶啦，就系咧国泰咧，亦都公布咗啦，头半年个盈利啦，咁咧亦都有一个显著嘅上升啦，升咗咧60几个%，去到咧上半年嘅盈利有60到65亿啊咁样。咁咧亦嗰个客运量喺上个月啦，即系六月份嘅客运量啦，亦都升咗咧12%嘅，即系咁咧。所以嗰个咧整体嗰、那个其实我哋从喺个别嘅航空公司啦，又或者喺机管局整体嗰个数字啦，我哋嗰个客流量啦，尽管系咧即系转机下又好，又或者系我哋咧香港市民啦，我哋用香港国际机场啦，以至特别我哋即系其实最标青嘅成绩就系货运嗰部分啦。咁其实几组数字咧都反映咧，其实我哋嗰个旅游业，又或者我哋本地个整体经济咧，其实都咧即系站稳阵脚噶啦。咁咧我哋嗰个基数咧，亦都其实因为我哋对比咧已经是对比2024到2025年啦，咁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咧，即系离开咗疫情之后2-3年个数字嚟噶啦。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唔系话我哋个基数低，咁所以咧就咧我哋所以嗰个咧反弹大咧，即系我亦睇到而家情况都唔系咁样咯，系。
1: 系。嗱，咁而家我哋都见到机场嗰个二号客运大楼已经启用咗啦，吓。咁咧就你觉得佢有冇帮助我哋即系去拓展嗰个嘅客源咧？即系嗰个大厦本身，你又觉得？即係嗰個設施各樣嘢係咪個配套，你都覺得係滿意嘅咧？
2: 嗱，我自己就用過一次咧，二號客運大樓，即係我自己都係咧，我都叫有機會成日飛啦咁樣咧。但係咧，即係我搭喺一號客運大樓嗰邊係多啲嘅咁樣。咁咧，但我去過一次啦，同埋我參觀過一次啦。咁咧，其實咧真係咧，其實二號客運大樓嗰度咧，其實幾好用嘅。同埋咧，真心講，其實咧，因為特別咧，我要介紹下啦，二號客運大樓咧，佢特別咧，即係進入禁區嘅範圍啦，就其實喺機場喺佢二號客運大樓嘅中間咁樣。其實嗰個步行嘅距離呢

0: 其實唔多嘅啫，咁樣，咁所以其實整體都方便嘅，咁樣，咁咧，至於你話開咗二號客運大樓之後啦，咁樣，我相信特別等咧，即係其實去到稍後時間啦，咁咧喺咧即係我哋跑道上面啦，咁咧我哋喺跑道上面亦都會有咧，即係客運大樓咧，即係真係搭機嗰邊啊，咁樣，如果喺搭機嗰一邊咧，都係可以啟用埋嘅話咧，我覺得對於香港咧去開拓一啲咧，即係更加多嘅航点，可能系一啲外国嘅航点，甚至内地嘅二三线城市嘅航点咧，呢个系我哋俾咗好大嘅条件，因为我哋其实而家大家见到，我哋有时搭飞机可能咧，例如飞台北咁样，其实架机咧，其实咧就系其实实际飞一个钟，但我哋喺等喺个跑道等咧，都等半个钟咁样，咁所以其实睇到咧，就系呢个系一个快乐嘅问题嚟嘅，咁我哋因为航班多啊嘛，咁所以我哋咪要排下队咯，咁样
1: 系系，咁呢个系今年稍后就会。可以開通埋嘅啦嘛，即係喺二號客運大樓嗰度上機咁樣係咪？
0: 我聽機管局嘅講法咧，可能都要去到明年啦，咁先至可以咧，即係可以開到咧，出跑道上面嗰個咧登機，登機大樓啦咁樣。嗰個就對於我哋開拓咧一啲新航線啦，呢個就會大幫助啦。呢個係
2: 咁啊，香港人除咗中意自駕遊，即係除咗中意自己去旅行咧，近年仲多咗去自駕遊嘅。咁但係都偶有啦，會發生一啲意外嘅。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通常唔單止香港人嘅，有陣時都見到世界各地嘅喺自駕遊嘅時候咧，都有陣時會出一啲意外啊！有陣時有冇啲盲點或者有啲咩提醒咧？用呢種旅遊嘅模式。
0: 係啊，咁咧我諗自駕遊嘅時候，特別我自己啦，亦都可能我哋同啲朋友仔一齊去啦。咁我哋都問有冇多一兩個人咧係可以有咧國際車牌啊？嗱，因為咧香港我哋咧可能由南到北、東至西揸車內極都係咧一個鐘頭，乜嘢地方都去到噶啦咁樣。但你話我哋可能好普遍啊，例如可能咧即係去日本自駕遊啊，又或者可能咧而家即係夏天啦，我哋想避下暑啦，去咗南半球，可能去咗紐西蘭啊咁樣。咁咧往往其實例如北海道揸下車咧，真係一個景點咧，再去另一個景點，隨便咧都兩個幾鐘頭車程噶啦咁樣。咁咧有陣時可能即係食飽飯啊咁樣咧，即係有陣時真係飯氣攻心咧，或者真係咧你揸車咧，即係其實個零鐘咧，其實隻眼點都係會攰。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當然咧嗰個交通意外真實嘅原因咧，即係未必有人知嘅咁樣。但我諗特別喺嗰個咧，點樣盡量避免疲勞駕駛啊，同埋我諗可能開車前。除了你話依賴個導航啦，自己都睇下個地圖咧，即係評估下、估算下咧嗰個即係駕駛個距離啊，甚至穩定啲休息嘅地方咧，我諗呢個係有需要嘅。
1: 其實香港人好多人去日本中意即係開車，或者去紐西蘭都係啦就都貪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都係即係左右軚車嚟嘅，咁啊同香港咧就一樣。咁有人就話係真係形成咗一種所謂叫虛假嘅安全感，你覺得係咪有呢個情況？
0: 我都覺得這個啦，我信交通專家啦，這個就真係可能會有嘅。嗱，反而因為我哋咧，即係其實而家咧港車北上啦，港車北上又好似咧冇聽到話好多好嚴重嘅意外，可能係碰碰點都有嘅。但你話一啲致命嘅意外咧，暫時又未聽到啦。可能就正正就係因為咧港車北上，因為咧大家就反而
1: 好小心，
0: 好小心，
2: 因為覺得個路況又好似好驚險啦，有陣時嚇，跟住左睇右睇又唔同。
0: 但反而去到外地，例如日本啊、紐西蘭，可能成條路又冇乜車喎，大家就變咗放鬆啦。所以放鬆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咧有交通意外啦。
2: 咁所以大家玩咧 都要谨慎啲、小心啲，系嘛？咁多谢晒崔凌邦，
1: okay,
2: 崔凌邦咧就系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啊。咁啊，今日我哋时间系咁上下啦。有阵时咧，大家都系谂紧啊，五六日会唔会全部都翻晒大陆？短 trip 都仲可以去好多地方嘅，系嘛？咁啊，可以热闹下我哋嘅香港国际机场啦。今日时间系咁多啦，先听听交通，跟住有新闻，拜拜。
1: 喂，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意外嘅消息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七咸道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翠屏南村对开，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

黄局桥面分叉位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2: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系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3: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边开院七个几月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咧系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好嘅治疗效果俾病人啦。
2: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到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

0: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1: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我们也都会希望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够让香港园区初创好或者其他公司它的人员是可以自由流动到去深圳园区，甚至是内地方，变成他们去创作和去创新的空间就可以更加阔落。
0: 蔡杰铭预期园区第一期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有序发展，届时规模相当于科学园的两倍，有信心透过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园区企业，带来更加多的突破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顺希报道。
3: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自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从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4: 六十几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六只牙。完成之后，黄女士说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

0: 全部直睇。
1: 第二日又系麻痹，冇理由麻痹咁耐啩，越嚟越肿哦，哇，瘀晒黑晒哦。我哋香港佢啊唔得噶，你呢个牙咧已经系中咗神经线啦，要取咗嗰啲植体出嚟，真系唔好信嗰啲广告讲到咁好听。
0: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十一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道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2: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呢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呢，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啱，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讲呢，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添嘅。
0: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4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同中二。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表示，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4名受害人，分别是3男1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
4: 我们警方经过翻查附近闭路电视、相应的网上片段，以及作出深入的调查、情报分析，在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22日的朝头早，作出相关的拘捕行动，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先后以普通袭击罪名拘捕了4名的本地男童，他们年龄是介乎12至14岁。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4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4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和中二年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他们现在这一刻仍然被我们扣留调查。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同时我们亦都检视紧，仲有没有其他相同类型的事情。
3: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时就表示，中国愿意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张子欣报道。
5: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6: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 以诚相待是共

0: 至于卢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卢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卢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香港和阿联酋等国际航空枢纽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日至 3.3 日。研究团队说，研究的发现将会有助提早追踪和堵截变异病毒在社区传播，亦都可以提早量产疫苗。钟慧仪报道。
2: 在新冠疫情期间，主要透过分析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来追踪病毒演化和传播路径，协助全球及早侦测变异株。不过要长期维持这种做法，要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资源。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点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堵截传播，同埋提早产量疫苗，
3: 更加提早呢个追踪。全世界里面有咁多个新嘅变异病毒株嘅时候，边一啲系我哋需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个评估，以至咧能够更加能够将呢啲嘅唔同嘅变异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风险评估，咁至以至咧我哋再详细观察会唔会某一种嘅变异病毒株系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发现啦，以至咧能够更加咧。可以在社區裏面做一個相應的防禦措施。
2: 至於點解選擇香港和亞聯酋機場，潘烈文說，研究最初針對全球最繁忙的10個機場，其後發現這兩個航空枢纽人流較多，也都較接近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很有效找到變異病毒。他說目前主要針對新冠病毒數據，但都會盡量安排其他數學模型，期望找到其他新發病毒。團隊說，研究為未來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预警系统，研究结果已经在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海关分别在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奈何船上检获总市值8750万走私物品，包括减肥针剂、美容针剂和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海关相信走私的主要诱因是逃避相关规管和税收。仇志荣报道。
4: 海关在上月下旬至今个月中旬展开特别执法行动，针对利用奈何船海运走私活动，合共侦破五宗案件。海关区域巡逻船分别搜查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奈何船，船上摆满大量散装货物和货柜，但载货清单文件内容粗疏，未充分反映货物的真实情况。涉案物品报称是日用品、保健品、衣物和电子产品等，但船上混杂大量未列仓单货物，企图鱼目混珠，包括133万件怀疑药剂制品、3900支减肥针剂、8880支美容针剂、59公斤烟草产品、9700支香烟、1500件钓鱼用具、723公斤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总市值8750万。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第二组调查主任翁兆峰相信，走私主要诱因是逃避规管同税收。
5: 输出药剂制品是受到法例規管，必須要先跟相關部門去申請一些許可證。 我哋相信不法分子是嘗試逃避在申請許可證中間一些比較繁複而且嚴謹的核查程序，以挺而走險瞞報這一批的貨物。另外根據資料顯示，輸入一些煙草製品去到澳門是需要繳交稅項，所以逃避目的地的稅項亦有機會是不法分子走私的誘因之一。
4: 海關說會繼續追查貨物來源、付貨人公司資料以及最終的目的地，不排除會有涉案人士被捕。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日本北海道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任顺希报导。
6: 北海道富良野上星期四和今个星期一先后发生涉及港人自驾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年港人在日本自驾游十分流行，虽然在日本驾驶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些情况香港的驾驶者或者会容易忽略。
7: 我们通常自驾游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机场、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话由于路面不熟，向任何的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呢就会用GPS 嘅。你经常要睇住个 GPS 呢，好容易你已经分心咗。
6: 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要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的路段需时几耐，有冇高速公路，路途中有冇休息点，亦都要了解日本的交通标志。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现时的旅游保险一般都很全面，但是如果外游的时候自驾，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
8: 很多的租车的时候都要你给一个自付额的，我们俗称垫底费。那这个垫底费就是说换言之就是要你自己暗荷包给的。那你就要留意你买那个香港的旅游保险有没有这一 part。 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的，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的保障。即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俾，咁呢个旅游保险嘅保障咧，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个你自己需要付嘅垫底费。
6: 刘佩玲话：假如外游自驾嘅时候遇到意外，首要保障个人安全，之后就要报警。即使系小嘅意外，都建议报警同拍低现场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9: 新闻特写：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和具精神行为能力，如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和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谈过实际是怎样运作，一起听下。
10: 自从2012年开始，医管局都一直有签发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每年都有增加的。以2025年的统计为例，超过2000人签了预设医疗指示，超过5000人签了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主要签的专科呢，就是舒缓科啦、肿瘤科啦、同埋内科及老人科，正正就是他们各科看的病人都有相当的需要的。都签了十几年的了，法例生效了，在程序上呢对医生来讲就没什么特别改变的。但是因为7月31号同时有效力的呢，就是个医健通电子平台都会实施。其中一样最明显的改变呢，就是医生要将病人签的预设医疗指示呢上载去医健通那里，那个电子版本都是一个确效文件的。
11: 條例入面都有提

0: 嚟到啦，要有一个慎入而出嘅原则啦。实际咧系会点样执行嘅咧？万一咧病人预设咗一个医疗指示之后啦，可能其他嘅亲属啊系唔同意，点样去平衡翻订立者嘅意愿同埋家属嘅谂法咧？
1: 慎入而出咧，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啦。一系就系个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是我哋啲專業指引提供嘅慎入，我要重申啦，就唔係設關卡，亦都唔係要難為啲訂立者。目的咧就係保護啲訂立者。條例咧就好清楚列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需要啲咩條件嘅，包括訂立人需要係成年人啦，有精神行為能力啦，要透過紙本啦去訂立啦，同埋有清晰嘅指令。病人咧亦都係。是需要明確指出同埋簽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項就好緊要啦。法例當中咧需要兩名以上嘅見證人嚟嘅，都需要係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關者。最重要嘅就係其中一名係需要係一個註冊醫生，要負責解釋俾病人同埋家人聽呢份文件係咩情況。如果醫護人員遵從咗病人所訂立嘅指令，實際上對佢有咩後果嘅？如果病人清楚明白咧，咁病人就可以自愿去簽署嘅。家庭爭拗，我哋其實係採取一個希望係預防式嘅，提早咧通過溝通，唔係純粹簽名。咁我哋希望就透過一個預設照顧計劃達成共識嘅。病人一定立咗之後，因為係佢嘅自由意志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同家人講，只要呢份嘢佢冇去推翻，醫生認為嗰份嘢有效同埋適用咧，其他人都唔可以推翻呢份預設醫療指示嘅。
0: 如果有一啲情況咧，係例如佢已經簽咗一個預設嘅醫療指示嘅末期癌症病人，佢喺屋企咧，如果係暈咗，咁救護員上門點樣去到決定？點樣知道佢係有冇做相關嘅醫療指示啦？咩情況底下去決定救唔救佢咧？
1: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係冇電子版本嘅，就係依靠個紙本為依歸嘅。咁我哋醫管局咧就提供一個標準嘅黃袋儲存呢一啲文件嘅，呢份文件係屬於佢哋嘅，係有責任。如果需要攞出嚟嗰陣時咧，佢就要提供俾醫護人員。咁喺你頭先講嘅情況咧，我哋都會有啲建議俾病人同家人嘅，唔好收到好密啊，根本揾唔到啊，例如佢隔萬度啊。咁其中一個提議，譬如佢屋企近住門口，會唔會考慮掛翻個黃袋咧？醫護人員咧或者救護者咧，其實都知道呢個係一個標準嘅袋嚟嘅。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助治疗。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 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可有。

0: 涌浪。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失守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低见24802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重上3000亿，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网易跌咗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晶片和汽车股受压。至于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信义光能升超过6%，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部分的金融股向上，汇控和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期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3: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4: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好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做的呢，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才是来挂牌的。
3: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8%，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提醒要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3: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7.9%，内地投资者预计有8.1%，分别按年跌0.5%和2%。该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至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41%， 股票、保險、黃金、外幣和投資基金

0: 香港和內地受訪者最廣泛持有的五類投資產品，其中香港投資者繼續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資比重。零售銀行業務及財富管理投資產品及諮詢部主管謝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資重點板塊，但要小心選擇。他較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業務，
1: 因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這些有這些工廠啦。你看到美國因為要做 data center 啦，它都需要有很強的 like nuclear 啦，或者是其他 energy 幫到呢一個 development。
0: 該行又話，人工智能逐步成為投資者嘅投資研究同埋輔助決策工具。當遇到複雜嘅財富規劃，就需要客户經理提供建議，了解唔同嘅投資產品。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導。
2: 中國海關總署表示，上半年內地外貿表現明顯提速，但係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在十五五期間，將壯大促進外貿新動能，協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等。由羅偉浩報導。
3: 內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長 13.4%， 進口增長 22.1%。 中國海關總署署長孫梅君說，上半年內地外貿表現明顯提速，形容是起勢有力、增勢強勁、開局良好，但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增多，全球經貿秩序和產供鏈受到嚴重衝擊，外貿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明顯增多。孫梅君說，十五五期間將會加快貿易強國建設，壯大促進外貿新動能，包括協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以開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圍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等，
4: 幫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順利出海，以開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圍堵，鞏固拓展多元化市場，商簽更多貿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63点，升4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盈富基金25.34元，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1.42；阿里巴巴113.6元，跌3.4；中芯国际72.9元，跌咗2.6；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5.76元，跌咗2.04元；恒生中国企业84.86元，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元，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元，跌7.26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小鱼盈通、合丰集团、华能国际、EZFin、国开国际投资。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环球华商区乐布、新城市建设发展、滔博、中食民安、北青传媒。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咗2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报38,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0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34美元，卖出4,1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2。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西咸道南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而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林士街停车场一段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喺九龙区有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映月台咧，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一段咧，亦都系车多。之后继续睇下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沙埔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8: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9: 财经新思维，
10: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适逢现在来到都暑假的时候，暑假往往都是外游的旺季，所以我们今集都找来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Fanny 和我们一起谈谈今年的外游有什么见到观察到的东西。你好 Fanny。
11: Hello， 你好。
10: 港人在今个暑假外游的情况，其实和去年同期来比较的话，有没有什么变化是观察得到呢？
11: 但我们看到是有增长的，当然主要都是一个自由行的模式会比较多，但就算我们看外游的旅行团，今年都比去年多了大概有一成的升幅，即是量来说又多了一成的升幅。我们觉得那个原因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因为 而家大家都知啦，外遊咧高鐵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交通。咁而高鐵咧，即係最近嗰個直達點咧，已經去到113個，咁啊

0: 到更加多嘅產品可以推出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向上嘅趨勢嚟嘅。咁但係當然咧，因為暑假咧，其實就唔係我哋即係一個最多生意可以做得到嘅季節嚟嘅，因為內地咧就夏天好多地方都好熱啦。咁所以咧，即係暑假會比較受歡迎嘅內地團咧，都係貴陽啊、張家界，即係相對係比較涼快嘅地方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新嘅趨勢，我哋見到咧，而家就多咗一啲咧短嘅兩天或者三天去廣東省聽演唱會嘅旅行團。咁呢啲咧都係吸引到一班我哋香港嘅一啲短暫嘅旅客。咁雖然廣東省都係熱嘅，咁但係就即係兩三天去，主要都係去欣賞演唱會啦，同埋品嚐當地啲美食為主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個都受歡迎嘅。我哋見到暑假裏面咧都有唔少係呢一類型嘅團咯。
1: 但如果話咧睇咧港人外遊個預算啊，同埋個旅行日數又有冇啲咩變化咧？事關今年以嚟咧，即係個宏觀經濟環境都有啲變動喎。
0: 係啊，嗱，我哋見到咧如果你話飛機短線嘅話咧，就旺嘅都係即係韓國啊，或者富國島啊，或者係即係越南嘅富國島，其他嗰啲都係比較即係一般啦，我哋覺得。咁但反而咧，我就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長線團咧，嗱，即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就燃油附加費咧係加咗嘅。咁但係最近七月咧，佢又即係又減咗兩次啊，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最近油價高翻，會唔會再遲多兩個禮拜又加翻咧？呢啲即係都唔知道啦嚇。咁但係咧喺長線團裏邊咧，我哋就見到咧，因為燃油附加費加，咁所以航空公司嘅即係個成本問題咧，其實有啲短線嘅咧，佢哋係個機位係減少咗。咁所以咧就長線咧就減少嘅幅度就比較細嘅。咁所以喺長線嗰、那個嘅旅遊嗰邊咧，都我哋見到比舊年都會有一個增長喺度，咁但係個基數係少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哋嘅預算啊嘅預算嚟講咧，就因為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呢個對香港外遊嗰陣時咧都要有一個幫助，因為香港嗰、那個紙水比較匯率比較係有優勢喺度，咁所以呢個咧係幫到。咁但係當然咧，相反地就我哋嘅入境旅客啊，咁呢度咧就可能嗰個壓力比較大啲。
1: 但如果话咧，入境旅客啦，都想问埋啦，就其实访港旅客咧，睇上半年嗰个数字咧，都突破咗2600万人次啊，会唔会话咧，即系比预期嚟讲啊，你所预计咧，有冇话好啲咧？即系因为听之前你都估计今年全年即系可能翻嘅时候，就大概系全年5300万人次，会唔会话而家都仲系维持住呢个预测咧？
0: 我哋覺得係5300万係維持嘅，咁甚至乎係比5300万再好啲，因為嗱我哋睇翻我哋傳統嚟講咧，香港嘅下半年啊，即係尤其是係第四季嘅時候咧，係反而係全年最旺嘅入境嘅時間嚟嘅，咁所以嗱而家既然我哋上半年都已經有2600几万啦，咁樣咁呢個係去到一月至到六月啦，咁一七月去到十二月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嗰個數目係唔止2600几万，咁如果唔止2600几万咧，咁我哋係非常之有可能係即係衝破呢個5300万添，咁即係呢個係我哋見到嘅情況咯。咁當然咧喺一至六月裏面嘅話咧，內地旅客嘅佔比咧都有成77% 咁多嘅，咁而內地旅客嘅增幅咧，亦都比非內地旅客嘅增幅係大。咁我哋覺得呢一個嘅主要原因一樣咧，就係因為即係嗰啲即係中東嘅戰爭啦，唔穩定啦，咁令到內地旅客咧去選擇嚟香港咧，就多咗去再去嗰啲歐洲或者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就即係呢度喺內地旅客嗰度嘅增幅，咁而相對非內地旅客咧，咁就亦都係因為中東嗰邊過嚟嘅旅客都少咗喎，咁所以咧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我哋見到非內地旅客嘅增幅咧就冇內地旅客咁好咯。
1: 不如讲讲咧，即系如果话旅行嘅话咧，大家都关注就系机票嘅价格啊。嗱，但系机票嘅价格亦都同呢个燃油附加费亦都有关啦。中东嘅局势都比较反复啊。早前咧油价啦大幅上升嘅时候，即系喺美以伊战争爆发咗之后啊，咁啊燃油附加费亦都跟随住向上，冇办法啦，航空公司都要计成本噶嘛，油价升。咁但系咧跟住啊，随住个局势有好少少嘅时候，油价回落，咁啊燃油附加费自然亦都跟随重新向下啦。而家睇咧个局势都仲系比较反复啲，觉得话咧，即系嚟紧个机票嘅票价会点咧？同埋对于话啲旅客啊，选择譬如港人长途航班嗰啲客流量，又会系有咩影响咧？
0: 其實咧嗰、那個航空公司嘅票價咧，我哋睇到今年咧，其實佢有少少回落嘅，但最衰就係燃油附加費啦，加翻上去。所以而家燃油附加費個價錢都仲係比起即係戰爭之前都仲係高嘅，即係雖然佢回落咗兩次，同埋頭先都講過啦，我哋見到而家個燃油價咧，即係其實最近嗰、那個燃油價都係高咗，咁會唔會即係航空公司人每兩個禮拜佢哋去再去檢視一次噶嘛？咁會唔會再兩個禮拜之後又會有啲加翻咧？這個我哋都覺得係一啲唔確定嘅。咁所以嗰、那個航即係個票價嗰度咧，亦都係一啲因素影響嘅。點解我哋而家咧好多時會高鐵團會變咗為個主流咧？因為受呢啲影響會變得少啲。
1: 嗯，咁同埋啦，都問一問咧，Fanny 咧，關於旅行社個復甦情況啦。咁其實有冇話而家見到咧個復甦會進度有冇話好啲啊？咁其實因為隨住旅遊嘅人多咗嘅時候，到底而家仲大家有冇話去報旅行團去外遊嘅咧？
0: 旅行團咧係有嘅，但係咧而家我哋睇翻咧，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即係自由行當然係比較多。旅行團咧，你就要係一啲特色嘅，即係一啲特別嘅旅行團，譬如話我哋一啲專針對銀髮一族嘅一啲旅行團，又或者譬如頭先我哋提到睇演唱會為主，即係佢有一個 theme 啊，有一個主題嘅，咁嗰啲咧會比較容易，或者有啲咧就係話有啲旅遊達人帶你去嘅，咁嗰啲咧就會係受歡迎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一般係就咁係普通嘅旅行團咧，那個吸引力係會比較少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咧亦都會係加多啲體驗式嘅項目喺裏邊，元素喺裏邊，咁令到咧即係旅客去旅行嘅時候，跟旅行團咧佢嘅感受係唔同咯。咁變咗即係我哋都要去睇翻一啲要有一個主題嘅旅行團會比較受歡迎，或者遊學團亦都係會有咯。咁但係你一般係消閒嗰啲咧，就而家都係趨向自由行嘅情況會多啲咯。
1: 嗯，但人手方面咧，又會唔會話都仲係比較短缺啲咧？咁有啲意見咧，認為啊，旅遊業咧，不如就聘用啲中高齡嘅人士，可以舒緩個人手壓力，同埋佢哋可能都經驗比較好啲啊嘛。其實市場上面有冇足夠嘅呢類嘅人手，或者甚至乎唔理咩年齡啦，足唔足夠嘅人手供應咧？
0: 其實人手依然係短缺嘅，即係我諗由疫情之後流失咗咧，亦都有一大批咧都仲係未翻到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喺我哋業界嚟講咧，亦都旅監局啊一路推出咗好多唔同嘅制度啊，希望去將呢個人手嗰度咧去加翻啦。譬如話專項專牌啊，亦都最近會傾緊嘅就會有啲係接待嘅牌照啊咁樣。咁所以咧都希望將嗰個人手嗰度咧係做翻，即係做翻多啲啦。咁同埋要吸引一啲年輕人入行，咁亦都會去一啲學院去做一啲嘅推廣啊，咁就早啲去開始去接觸佢哋，等佢哋對旅遊業有興趣，亦都可以加入咯。咁而提到頭先話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即係去揾佢哋幫手，其實呢個我哋非常同意嘅，因為呢一班嘅呢個年齡層嘅時候咧，咁佢哋人生嘅閲歷啊、溝通嘅技巧方面啊，肯定係有。咁亦都好多咧，佢哋對於一啲歷史文化嘅知識亦都好有興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班嘅高中齡人士咧，好會配合到我哋旅監局將會推出嘅專項專牌導遊嘅制度，即係佢唔需要係所有嘢佢都會去關注到嘅導遊，但係主要講解導賞屋咁方面，譬如話佢零舍文化歷史佢好有興趣嘅，咁咪揾個歷史文化嘅專項專牌咯，咁咪變咗對於我哋去推一啲深度遊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幫助喺度咯。
1: 嗯，另外 Fanny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咧，本地遊嗰方面啦，不論係本地人參與啊，一啲因為有時有啲景點啊，可能都需要導賞，或者係咧旅客嚟香港咧參觀啊，而家好興深度遊噶嘛，興唔興咧就係請導賞嚟去講解咧？因為我發現咧內地市場其實咧請導賞去講解一啲咧著名嘅景点啊，可能想要了解多啲嘅历史啊，甚至乎部分嘅展览都有提供呢个人员真人嘅导赏服务。再唔系佢就有啲机啦，俾你借嗰啲导赏机咧去自己听。香港嘅情况其实喺呢方面系咪都可以做多啲咧？
0: 但我覺得咧，導賞機咧係可以嘅，但係導賞機就冇個温度喺度啦，亦都冇一個即時嘅，即係你回應可以做得到嘅嘢啦。嗱，咁但係喺我哋香港旅遊業條例之下咧，其實係一定要有一個有導遊牌照嘅人去做講解先係呢個合乎合法，因為即係除咗要講嗰個景點或者嗰個歷史文化裏面嘅背景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啲點樣接待嘅時候要注意嘅譬如一啲嘅危機處理咁，其實呢啲全部都要，所以咧我哋係需要有一個專業嘅導遊牌。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時候，點解我哋咧會去加入咗除咗導遊牌之後，都另外仲有呢啲特別嘅專項專牌、特別嘅 範疇裏面嘅佢哋講解咧，咁呢個咧我哋係係向緊呢個目標去行，咁而我哋都睇到咧，而家呢啲深度遊嘅時候咧，係需要多啲故事啊，識講解故事，識講解個背景嗰啲咧。

0: 才可以提供到提高到旅客对整个行程的体验和兴趣咯。
1: 嗯，同埋咧，導賞機有陣時咧都涉及咧 AI 嘅應用啊，即係佢會自動可能你走到某個地方當展覽咁樣啦，佢 sense 到佢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就自動幫你播出嚟喎。嗱，如果話 AI 喺旅遊上面嘅應用，旅遊科技 travel tech 嘅話咧，而家好多旅客可能咧即係會自己用 AI 嚟編製行程啊，揼到好靚，整埋張靚靚嘅圖片出嚟自己紀念咁樣，會唔會嗰啲嘢咧都為旅行社帶嚟咗好大嘅挑戰啊？
0: 我覺得咧係每件事都有兩面嘅，即係兩面嘅睇法。係嘅，有啲咧你話如果純粹係一個資訊性嚇，將呢啲資訊性點樣整合去做翻一個行程出嚟嗰啲咧，咁即係 AI 咧，佢係真係做到呢樣快過我哋人手好多。咁但係我哋旅遊業咧係應該係點樣去配合 AI 去再去做我哋嘅嘢咧？咁我覺得嗰個角色嘅轉變就係旅行社嘅角色，由變咗話我就咁去做一個資訊去買一個行程咧，就會變咗我去提咗一個嘅一個方案出嚟，同埋咧去做嗰個服務嘅體驗。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旅行社就唔會係要抗拒 AI， 但係而係要點樣去利用到 AI。咁當佢生成咗一個行程之後咧，咁我哋再用翻我哋嘅專業，就喺呢啲嘅行程裏邊邊啲嘅亮點裏邊，我哋可以去將佢更加去人性化到，佢解釋到佢裏邊嘅歷史背景啊，有啲咩點解吸引，又或者係我呢個客人點解對呢一個景點係會靈際會有興趣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啲專業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先至可以優化到。咁變咗如果好似我哋睇翻以前係冇 AI 嘅，咁你由零開始做起咧，可能你要成兩個鐘頭都未做到呢一樣嘅。咁但係而家如果有咗 AI 幫你做咗個初稿啦，咁跟住你先至去優化佢咧，咁可能我哋15分鐘咁已經可以就做到呢一個咁嘅成果出嚟，咁其實都係提升咗我哋嘅生產力咯。
1: 咁但係如果話咧 AI 應用啊喺旅行社方面點樣去透過咧 AI 去幫手做一啲轉型咧，始終咧科技嘅有陣時咧話唔跟住一齊變嘅話咧，就好似會被科技淘汰咗喎。
0: 同意啊，同意啊。所以咧，其實我哋議會喺舊年咧，我哋都同數碼港裏邊咧，就即係一啲係新嘅沙粒啦。咁都經過旅遊事務處咧，就係、是、做咗一個簡介會啦，俾我哋嘅旅行社就睇下點樣去特別係針對 AI 係可以點樣應用。咁遲啲我哋都會同某一兩間嘅服務提供者咧都會再有深一步嘅探討咧，就係話會唔會有啲係罐頭式嘅嘢可以俾到我哋旅行社去用，咁而嗰個費用亦都係唔高昂嘅，咁但係就可以去將我哋嗰個嘅efficiency 去提高咯。
1: 不過咧，嚟緊啊，香港都仲係陸續有好多嘅唔同嘅盛事啊。雖然咧書展啱啱結束完啦，書展啱啱結束啊，咁另外咧就嚟緊今個禮拜五都有動漫節啊，月底又會有足球盛會，係咪有望呢啲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旅客嚟香港，可能譬如玩下，亦都增加消費咧？
0: 肯定嘅，其實咧，我諗即係我哋香港係一個盛事之都啦。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重要嘅一個吸引力嘅俾旅客。同埋咧，我哋年底咧，其實仲有好多所以頭先我提過第四季咧，我哋係講我哋香港嗰個高峰嘅，即係入境嘅高峰期。譬如話，我哋有十月嗰個美酒佳肴巡禮啦，咁我哋聖誕節嘅燈飾啦，我哋嘅除夕倒數啦，呢啲咧其實香港嘅氣氛咧，中西文化匯聚嘅氛圍咧，係一般嘅地方係好難即係幫我哋比美到喎咁樣樣咯。咁當然仲有一樣嘢，我哋要針對去睇咧，就係嗰個商務嗰啲嘅旅遊嘅，即係我哋叫做 MICE 啊，即係大 group 嚟。譬如我哋啱啱睇到七月嘅時候，獅子會個國際聯會喺香港做咧，其實都帶咗15,000個客人，一啲高端嘅客人嚟香港。咁佢哋嘅消費亦都係唔同。咁所以即係會展嘅旅遊呢一邊，同埋呢一個即係城市旅遊咧，都係我哋一個大嘅方向嚟嘅。
1: 好啊，都唔该晒咧，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咧，同我哋分享咗啊暑假外游嘅情况啊，同埋都希望咧各项盛事咧可以带动到下半年咧香港嘅访港旅客有更高嘅增长啊，唔该晒 Fanny。咁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话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署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小。署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深井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 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之中学一段咧，亦

0: 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你好，
7: 喂，多谢你。
8: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9: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8: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10: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
1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文生，
14: 新仔，十八好时光，
15: 系啦，嚟到我哋今晚嘅十八好时光，有我欧海星，
16: 有我声音鼻文文，但系个人好醒神啊，嘅李万芬啊，
17: 好翻好多啦，万芬，
18: 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5: 大家好啦，提一提大家吓，而家嘅天气先，咁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3%，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喺啲咁热嘅。天時咧，我都好佩服一班嘅廚師嘅，即係佢哋喺一個咁熱嘅環境嗰度工作咧。另外咧，亦都譬如一啲嘅男朋友啦，呢、這個時候要煮飯的話，我都等佢哋辛苦嘅，因為真係廚房都好熱嘅嘛。
18: 媽咪級咯。
15: 而喺我面前嘅兩位朋友，Fanny 文生，據講咧，據我所知咧，你哋亦都自細就已經入廚房喎，即係兩位都係廚神嚟嘅喎。
16: 廚神就唔講得，不過我有一個系列叫做雪櫃有乜煮乜系列
15: 都好识得发挥嘅咁样，
16: 系啊，
18: 即系琴晚食剩嘅，
16: 唔系，即系譬如隔有隔夜饭咁点算咧？有冇鸡蛋啊？有，
18: 电炒饭
16: 有，咁啊，
15: 电炒店啦，
18: 系啦，
15: 民生细个
18: 都系咁，我细个都系呢个餐肉火腿鸡蛋都走唔甩噶啦，因为好多时就系因为我哥哥啦，家姐已经升过中学啦嘛，咁我仲系小学，咁多数都系自己食自己煮咯，
15: 系啊，但两位系咪都 enjoy 煮嘢食嘅咧？
16: 都 enjoy 噶，我记得我妈。

0: 细个我诶佢要翻工嘛，咁我好似中一二去街市买鱼喎，嗰时买条红三鱼2蚊，我好记得嘅，真系2蚊。跟住咧个叶华仔帮你刨轮啦，刨完之后翻屋企咧洗啦煎啦，好开心。跟住咧大嗰啲又去图书馆借书咧学整曲奇饼。
1: 哦，你真系唔怕热唔怕辛苦嘅？
0: 唔怕噶，
2: 佢系好挨得嘅。
0: 系啊系啊，
1: 咁你挨唔挨得？你系被逼定还是你都享受咧民生？
2: 诶嗱，讲真啦，我细个嘅时候，即系爹哋妈咪都翻工嘛，成日嗌我落街市买餸。我啱啱同啱啱你嗰个气氛系一样嘅，落街市，我就系见到嗰条鱼，咦咁样切法，咁样汤法，咁我咪成手都系鳞咯，同埋血咯，我就会谂可唔可以唔使我买啊？可唔可以唔使我去拎住啊？其实男士咯，可能又好少入街市，同埋又觉得咁街市嗰啲咧，有好多水啦，湿滴滴啦。
0: 但识煮嘢嘅男人系加分噶，
2: 系。
1: 所以而家
2: 所以我
1: 嗰阵时
2: 识煮嘢嘅男仔咯，嗰阵时识煮嘢嘅男仔咯。
1: 不过真系我就冇咩一个咁好嘅天分啦。但
0: 系你好幸福喎，
1: 咁我都觉得系。我都覺得係嘅，某個程度上，但係亦都搞到我真係好在少咗一個嘅技能咯，或者好似 Fanny 所講，我哋冇咁高分咯，即係我唔識煮嘢食啊嘛。
2: 有其他加分，
0: 你有其他嘅才華嘅星哥偶像。
1: 好多謝你，多謝你。
2: 星哥有錢你可以請廚師㗎。
1: 不過咧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了解多啲關於煮食啦。呢個時候咧，可以睇睇呢個展覽噃。
3: 區區有睇頭。
1: 嗱系啦，食谱咧真系记录一个地方嘅风土咧，同埋民族嘅，睇到咧当时大家嘅口味啦、思想同埋工艺，我哋往往咧都可以透过一道菜观察到当时嘅生活面貌嘅。
0: 系啊 ，PMQ 味道图书馆咧推出全新客席策展人企划，第一个主题咧就系食谱珍藏啊，由自治研究所出版人吕家俊担任客席嘅策展人噶。
2: 系啊，展览咧就系由即日起直至到8月30号，就系、是、喺。在 PMQ 原创方味道图书馆嗰度举行噶，咁啊精选咗超过咗20本嘅珍贵同埋稀有嘅食谱噶，嗱分别咧就系有啦家常、历史、大师同埋创意四大嘅类别噶，咁啊当然啦，仲有呢一个嘅复刻百年嘅菜式噶，仲有就系家族食谱啦、记录诊所等等嘅精彩活动噶。
1: 而电话线上边咧，亦都揾嚟客席策展人吕家俊啊，请佢同我哋介绍呢个咁特别嘅展览。Hello， 吕家俊你好。
0: Hello， 家俊。
4: Hello，
0: 欢迎你。
4: 好。
1: 系啊，你好啊。不如咁啊，先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食。普藏真呢个展览嘅策展理念系啲乜嘢啊？同埋点解会选择以食谱作为切入点去探索饮食文化同时代嘅面貌嘅？
4: 因为其实有阵时咧会觉得咧食谱咧有啲俾人忽视咗啊，因为大家咧可能会觉得哇呢本食谱30年前、40年前都整唔到嘅啲餸咁啊，应该又话可能会觉得啲食材可能都变晒啦，其实都冇乜用。有阵时又睇翻啲旧嘅相咧，会觉得哇，好似黑掹掹啦，啲相又影得唔靓啦，嗰啲像素好似好低，大家就会好似对于一本食谱咧嗰个价值咧，会未谂得佢咁高。咁所以我想即系透过今次嗰个展览咧，去俾一啲旧嘅食谱又好啦，一啲大师嘅食谱又好啦，好想俾大家睇翻究竟即系食谱呢件事情。其實係有佢個價值嘅，即係可能係可以喺裏面睇多啲以前人嘅美學啦，以前人做菜嘅方式啦，可以睇到一個潮流啦，當時嘅潮流，甚至乎睇到當時嘅運輸啊，好多唔同嘅人類學相關嘅都可以了解得到咯。
0: 嗯，係啊，我知道你今次咧精選咗咧超過20本嘅食譜，係咪都好珍貴、好罕有㗎？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其實都。幾多都係一啲絕咗版嘅食譜啦，咁亦都有一啲，其實主要都係一啲係我嘅收藏啦，我個人自己收藏啦，有啲係味道圖書館一直都喺佢裏面嘅藏館啦，咁我哋想拎翻出嚟咧，俾人哋睇下，即係例如有一個係叫 Paul Pucuz 啦，佢嘅食譜咧就係一個，因為佢喺1965年開始咧已經係攞咗米芝蓮三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係連續55年攞米芝蓮三星，
0: 佢
4: 一個。法国菜嘅大师啦，咁我哋就想拎翻出嚟俾大家去认知翻、了解翻咁咯。
2: 哇，好啊，全部都好珍贵啊！好啦，我都知道咧，你哋咧系分咗四大部分啦，分别咧就有家常之味、历史见证，仲有大师食谱同埋创意启蒙嘅。咁我想问啊，边个部分你自己觉得最有 feel、最有感觉，同埋咧有冇一啲嘅展品啦或者古仔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噶？
4: 其实我自己最有感觉可能是家常食谱嗰一 part 啦，因为呢个部分呢其实是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共鸣嘅，因为我谂我哋好多食物啦、好多嘢食啦嘅出发点都屋企嘅，
2: 系冇
4: 错，即系古今中外啦，就算你喺外国啦、香港啦、中国大陆、台湾任何地方，其实我谂佢哋都系以屋企嘅 食物咧作為一個出發點嘅，好多好多好食嘅嘢啦，甚至乎好多廚師啦，佢哋最掛住好多時往往都係屋企嘅食物，咁所以我哋想將好多一啲好家常嘅菜式啦，甚至乎影響咗啲世界嘅改變嘅菜式咧，都會喺呢個展覽裏面展示出嚟咯。
1: 係啊，你講到家常食譜咧，我都想問一下，我知道咧展覽入邊都有一啲嘅著作啦，譬如係方太任利沙世界同埋老爹媽私廚呢啲嘅食譜喎，呢啲食譜啊可以點樣反映咗香港庶民生活啦，同時代嘅變化咧，你又有冇中意特別邊一本咁樣啊？
4: 其實我哋今次好難得啦，其實揾咗阿方太，即係難得佢自己嘅即係手稿啊，佢自己嘅手稿啦，同埋佢自己嘅藏書啦，佢自己都睇好多唔同類型嘅食譜。我哋好難得真係揾咗方太，攞咗佢嘅食譜啦，攞咗佢嘅即係手稿啦出嚟俾我哋展示啦，咁因為方太其實都係一個好即係好有江湖地位啦，好多媽咪其實可能都會睇方太學煮餸嘅，好多人都，咁所以佢係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啦，咁我覺得佢呢一樣嘢根本上影響咗某程度上有一代人，甚至乎兩代甚至三代人煮餸嘅方式啦，或者學到嘅菜式啦，咁今次都展示咗好多佢嘅書同埋佢嘅手稿出嚟，我哋睇到方太過去做過嘅菜式咯。
0: 除咗家常嘅食譜之外咧，展覽仲有世界名廚嘅食譜、哦。你又覺得啦，閱讀大師級嘅食譜，除咗咧學烹飪嘅技巧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帶到啲乜嘢嘅創意或者啟發俾我哋嘅讀者㗎？
4: 其實好多廚師咧，佢唔係淨係一個煮餸嘅廚師咁簡單，我哋有陣時會覺得佢哋係可能喺音樂上佢係一個指揮家，可能係一個指揮家啦，可能喺一啲學術界佢係一個哲學家。其實佢做一個餸菜，其實背後係有一啲意念嘅，佢會有自己嘅一套思想啦、哲學啦。咁有時我哋睇一個食譜咧，唔係就咁簡單，即係睇佢點樣煮個餸出嚟。有時會睇佢究竟佢諗緊啲乜嘢啦。佢譬如做一個餸，佢嘅配搭上邊咧，佢譬如喺顏色上嘅配搭啦、味道上嘅配搭啦，譬如甚至乎佢整到出嚟個樣咧，我成日覺得可能同一個建築啦，甚至乎一個平面設計啦、顏色運用啦，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有佢哋自己嘅一套理念喺裏面。我覺得喺唔同界別嘅朋友咧，睇翻呢啲大師食譜咧，都會可以了解到佢哋嘅思想啦，甚至乎佢哋啲美學咁樣嘅。
2: 係，簡直係個藝術家添。係啊，咁我就知道咧，喺展覽期間咧，你會主持好多個唔同活動嘅喎，好似咧曬書日啦、翻山食譜啦、100年前吃什麼等等嘅。咁當中咧，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或者你最期待係邊個活動啊？
4: 其實我哋有覺得幾好玩嘅，就係我想將呢啲100年前嘅食譜，我哋抄翻一啲咧，可能好多年前維也納宮廷嘅食譜啦，揾翻啲宋朝人食嘅食譜啦，揾翻啲英國皇室當時食嘅食譜啦。咁我哋有其中一個活動咧，係將100年前嘅嘢食咧，我哋想嘗試整翻出嚟。咁亦都俾人哋感受翻，喂，100年前啲人究竟食啲乜嘢咧？整唔整到，同埋好唔好食嘅咧？咁我覺得係好有趣嘅活動嚟嘅，基本上。
0: 最後啦，除咗咧睇展覽之外，有咩活動啦，或者方式可以更加咧深入咁樣參與嘅咧？
4: 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印咗咧唔少嘅明信片啦。後邊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好經典嘅大師食譜啊。咁我哋咧，其實咧參加者咧嚟睇展覽之後咧，其實可以攞埋一張明信片啦，拎埋佢背後嘅食譜嘅。我哋可以翻屋企跟住啲大師啊，跟住啲好經典嘅菜式，可以翻屋企自己整，就可以將個展覽咧帶到翻屋企咁。
0: 哎呀，幾好喎、啊！我會收到一張山炒排骨嘅 postcard 㗎。
2: 你想邊個送俾你啊？
0: 或者廈門炒米 postcard
1: 同埋
0: 炒
1: 飯，
0: 幾得意啊！
1: 明信片之外，係咪仲有個書派對啊？
4: 冇錯冇錯，我哋咧最後咧其實都有一啲食譜書啦，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可以睇完展覽之後咧，可以帶走一本小嘅食譜咧，翻屋企自己煮
0: 啊！
1: 好實用喎，真係學到好多嘢。今日咧就唔該曬呂家俊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展覽啦。係啦，聽完呢一個嘅介紹之後，咁我哋呢個時候聽首歌先，有 Fever 嘅 La Vida。

0: 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 喂，师兄啊，车上面载住咁多货，行车嘅时候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啊！
2: 载住咁多货啊，我转弯同落车都会收慢啲，以免啲货会移位啊嘛。
1: 啊，师兄揸车咁稳阵，同你出车送货真系放心晒啦！
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3: 传统的乐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乐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18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5: 其实每年的农历6月初6就是包公诞，为了成全和推广包公信仰和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东华三院文武庙、香港史学会、狮子头文化工作室和情寻香港早前就举办了丙午年包公贺诞活动的。
6: 是的，这次包公诞的活动除了有参神的仪式之外，有不同的示范和体验的，等大家可以全方面认识包公信仰。
7: 仲有我哋嘅同事咧，亦都有一齐去参与包公诞当日嘅导赏团噶。由本地文化组织情寻香港创办人温佐治带领住大家咧一齐去认识包公嘅文化啦，做背后嘅意义噶。
8: 我是情寻香港的创办人温佐治，上年开始就负责喺包公诞嗰度咧做导赏嘅活动，今年是第二年。好多朋友近年對文武廟嗰個認識又深咗啦，但係佢哋原來唔知道有包公誕，咁我哋就覺得咦，原來都值得將拜包公呢個文化咧，俾更多嘅人去認識。本身咧喺我哋中國歷史上咧，都認為佢一個公正無私嘅忠臣，正史嘅記載咧就唔係好多嘅。其實咧，而家我哋對於包公嗰個嘅形象，佢係咪有個月亮喺個額頭啊、黑色面嗰啲咧？其實呢啲都係後來慢慢演變出嚟嘅啫。咁但係無論佢個形象係點都好，其實呢個只不過係我哋塑造神像嗰陣賦予佢啲特徵。其實正史可能唔係話真係咁樣記載。通常咧，包公神案前面咧，我哋都會見到有一把雜刀啦，同埋可能有一塊圓嘅鏡啦，代表佢係明鏡高圓。真實冇記載得咁仔細嘅龍頭雜，呢樣雜形咧喺我哋正史上都係冇。咁但係喺我哋民間啊，都認為呢個雜刀咧係代表包公公正無私嘅象徵。我哋有呢個巨型嘅籤筒，另外我哋有一個出考板，等啲朋友可以拼翻一首籤紙出嚟。咁我都希望透過啲小活動，去令到大家知道，我哋嚟拜包公，咁有啲咩咧？咁樣以前咧，對於好多唔同嘅神像咧，都會用一個版畫嘅形式去印出嚟，即係等啲人咧可以屋企裏面咧供奉呢個神明嘅。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小嘅工作坊咧，去大家去領略下我哋呢個廣東文化神像嘅版畫呢個製作，等到大家都了解包公嘅故事。調翻轉，因為網路嗰個力量，即係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去廟度拜神嘅嚇。咁佢哋去到廟宇咧，亦都會探索下呢間廟裏面有乜嘢其他唔同嘅神明喺度咧。咁反而多咗人去關注。咁所以咧，我哋都要透過啲導賞嘅講解啦，去令到大家知道，即係昔日我哋好多香港市民拜包公嗰個原因係乜嘢咧，同埋嗰個籤師都好特別嘅，因為全香港都係得我哋文武廟有一套包公籤，值得俾大家去認知到有呢一套嘅文化喺度咯。
6: 是啊，当日参加导赏的市民都说，以往都是靠电视机认识包公，冇错，原来呢那个史实中的包公跟他们认知中的形象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9: 認識阿包公都是從舊時的劇集認識，都有介紹包公額頭的月牙同埋佢嘅膚色，其實史實都可能有啲啲唔同。自己又親身去試咗嗰個解制，你想有啲嘢嗰排唔係咁順利嘅，而寫得你個名啊、生肖啊，同埋就係你想解除嗰樣嘢，同佢一刀兩斷啦，都幾特別。即係咁啱今日原來好特別嘅日子，除咗包公誕又係天赦日，所以好多人都聚集埋一齊，好熱鬧，多啲唔同嘅機構同啲推廣都係件好事嚟嘅。
10: 我估唔到佢係有包公簽嘅咯。佢話好多個故事即係有啲寓意嘅，睇翻嗰支簽文可能會俾到你一啲反思，而唔係話俾你聽吉定凶。咁我覺得呢個比較有趣啦。
11: 我覺得最深刻嗰段係點解佢個面色係黑色啦？咁其實導賞員亦都講到呢一個嘅面色，佢可能係同戲曲同我哋其他中國嘅文化有關係。咁所以呢個係幾有趣，即係將以前發生過嘅歷史同埋我哋而家本地嘅文化咁啊融合咗，變成信仰嘅一部分。好多謝佢哋啦，咁同埋其他嘅機構亦都越做越多呢一類嘅導賞，等我哋知道行過路過我哋嘅一啲習俗，究竟佢背後係有啲咩嘅文化故仔，我哋都好希望可以知得更加多關於香港嘅事。
5: 係啦，即係聽完呢個介紹咧，咁就對呢個包公誕嘅導賞更加多嘅認識啦，同埋對於我咧，我呢代嘅年紀嘅朋友咧，好多時認識包公咧就靠以前嘅電視劇。
6: 你知唔知嗰時真係咧，你成條走廊都係佢哋嗰啲歌㗎，即係個電視一直冇咁科技冇咁發達㗎嘛，大家都係追個電視劇。
12: 冇錯，係啊。
6: 而我身邊咧都有位參與過呢個電視劇嘅演員喺度
12: 喎。你係咪講我啊？
5: 係啊，你好啊，文生。
12: 係啊，其實嗰陣時我係做其中一個單元咯，係啦。咁因為其實佢講好多個故仔㗎嘛，
5: 冇錯冇錯。
12: 五集為止一個故仔，即係一個星期咯。咁我係其中一個，咁就可以真係感受到現場嗰種氣氛。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嗰個劇集有分台灣版啦，香港有分唔同電視台嘅版啦，咁我哋咧就當然啦，有阿狄龍大哥啦，有黃日華啦，有廖啟智先生啦，咁啊去做啲唔同嘅角色。呢現場咧，其實我哋最期待係乜嘢呢？就係、是、審人嗰下，
5: 點解咧？
6: 嗰啲牙差就講緊嗰個，
12: 係同埋因為咧嗰度咧係好多對白講噶，係啊，大家咧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有拍過電視劇都知道咧，嗰個畫面係我哋叫做咧全部封密曬噶，咁你變咗咧要喺唔同角度影嘅時候咧，咁你就重複又講一次，重複又講一次，
6: 呢個角度拍一次，嗰個角度拍一次咁樣。
12: 咁你諗下嗰場戲嗰啲對白咁多，即係好似拍緊嗰啲法庭戲咁樣。
5: 同埋演員好大壓力喎，咁樣真係。
12: 我記得嗰陣時有場戲係講人喊咧，要喊得好慘，因為多數咧都係審一啲死咗人啊咁樣，係啦，喊得好辛苦，喊四次，
5: 都真係要好好戲，好投入先至可以做得出啦。
6: 佢話呢樣嘢，世界有一樣嘢叫眼藥水嘅。
5: 哦哦你講咗呢啲嘅行內秘密俾我知啊嘛。
6: 係㗎，有一個演員咧冇啊，個化妝師就我有眼藥水，你要唔要？
5: 都要，
12: 點都要啦。
5: 哇，試過效果，試過
6: 先啦，呢啲叫做。
5: 同你哋兩個一齊做節目，我又可以長知識啦。
6: 哎呀，唔好咁講啦，偶像。
12: 係啊，我講到好細個。
5: 不過呢個時候我哋要聽新聞，轉頭再請教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有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的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星期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

0: 暴，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早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以比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如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其他救护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这个文件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过咗马料水码头。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都是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接近亚街老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只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在港岛因为路轨急收的缘故，电车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乘客请留意了。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是比较多车。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了，湾仔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00至到明天清晨的5:00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边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的路况，并且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飘爷，
7: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18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醒醒神神李万芬，
16: 有我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4: 大家好啦，亦都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气啦，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三十度，而相对湿度系74%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嘅，嗱咁啊天气咧就固然要注意要留意啦，但同时间我哋亦都要留意一班嘅年轻人，因为他们有很多很有创意的想法的。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14: 系啦，年轻人咧就系我哋社会嘅未来栋梁啦，佢哋嘅创意同埋谂法啦，配合埋有经验嘅义工导师咧，可能都会带出好多意想不到嘅效果噶噃。
15: 绝对认同啊！嗱，摩根大通同埋青年成就香港部合办嘅香港学生挑战赛，得到发展局启动九龙东办事处嘅支持，系专为咧初中学生而设嘅创科研习之旅嚟噶。
16: 自2018年起举行嘅，由多位嘅摩根大通义工导师同埋大学生义工一齐参与噶，推动年青人发展佢哋嘅创意思维，提升佢嘅解难能力，仲有就系加强佢哋嘅团队合作啦，仲有领导能力噶噃，亦都可以启发到佢哋嘅发掘兴趣啦，同埋志向噶。
14: 而今年咧就有超过300名嘅中二至中三学生组成咗42队参与啊，围绕住城市活力与共融公共空间、共融互联的社区同埋全民智慧出行三大主题，展示一啲创新嘅构思啦，体现对社区嘅关怀，同埋以创意科技同人本设计嘅。
15: 系啊，学生队伍咧系需要深入发掘社区嘅需求啦，设计贴地嘅解决方案。青年成就香港部行政总裁蔡卓伟 Vivian 咧就话啦，今次嘅比赛可以俾咧年轻人有机会学习所需嘅技能，同埋获得宝贵嘅经验噶。
17: 香港学生挑战赛咧，其实我哋由2018年已经开始举办啦。其实最重要嘅目的咧，就系希望帮助年青人咧，去拣佢哋未来嘅生涯规划嘅时候咧，可以早啲了解到自己嘅兴趣啦、强项啦，同埋发展一啲未来嘅技能，去为佢哋自己将来嘅职涯做好准备嘅。今年非常之开心啦，我哋个计划咧有超过300位中二到中三嘅同学参加啦，咁佢哋组成咗咧42支嘅队伍，咁就分别就住3个主题，包括咗城市活力同埋共融公共空间啦，另外就系共融互联嘅社区啦，而最后就系全民智慧促行呢3个主题咧，就去谂一啲创新嘅社创方案，等佢哋咧可以用创意去关怀社区。咁喺个过程里边。

0: 非常之好，我哋亦都咧有超过130位咧摩根大通嘅义工，同埋咧近百位嘅大学生嘅义工咧，成为咗佢哋嘅导师，一路带住呢42支团队咧，由二月开始就去谂去创作佢哋嗰个产品啦，做个原型出嚟啦，跟住去到最后咧，就系将佢哋嘅创意咧去 present 出嚟嘅。非常之開心，其實同學今年咧嘅創意咧都有好多新嘅科技加咗入去，例如可能又有 VR 啦，又有 AI 啦等等，亦都好展現到佢對社區唔同議題嘅關心啊。可能有一個 VR 嘅 app 幫助年輕人佢哋個精神健康咧，其實大家都非常之有興趣。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睇下再係咪同其他機構去合作，令到呢件事真係可以喺個社區嗰度推行，幫到更加多嘅人咯。
1: 是啊，今次的冠军队伍去都觉得中学生其实面对无论是学业、家庭或者社交圈子都感受到一些压力的。所以他就设计和制作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暂时走出了这个现实世界的 VR 眼镜。用意就是可以舒缓压力。我们也请来就是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的中二同学张一和他的老师就是刘文清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作品还有实习的体验。
2: Hello， 两位你们好啊。
1: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先同咧张一倾下偈先啦，先恭喜你啦，可以攞到呢个冠军，同埋咧点解咧啊，你会谂到用呢个 VR 嘅眼镜，亦都可以帮助到咧年轻人咧去舒缓呢个压力嘅？
3: 咁多谢主持啦，大家好，我系张一啦。咁我哋简介一下我哋嘅作品啦，佢嘅作品名就叫做游戏 VR， 英文就系 Softside VR Plus 啦。咁簡單嚟講，佢係一套專門為12至23歲香港青少年設計嘅低成本、無時空同埋時間限制嘅 VR 沉浸式情緒支援系統。咁佢嘅口號係 Your safe place just a headset away 咯。咁關於我點解我哋會諗到用 VR 去整佢，因為呢個就關乎到我哋身邊嘅同學啦。其實呢個我哋除咗同學之外都有找過數據去調查啦。咁我哋身邊嘅同學同埋同學同埋朋友，佢哋都面對咗好多學業啦、家庭同埋人際關係嘅壓力啦。咁我哋去做 research 最主要嘅三個都係呢三個問題啦。但係咧，呢、這個就有個痛點啦。雖然而家香港嘅輔導業係好成熟嘅，但系香港一系人多地少啦，同埋而家青少年都系有啲比较怕丑，同埋惊去揾社工辅导会俾人笑咁样。咁、我觉得 VR 系一个可以让你有一个第三嘅空间，同埋系比较私隐嘅一个放松嘅方法咯。所以我哋就研发咗利用呢个 VR 嘅沉浸式。俾同學戴上嗰個 VR headset 之後，就好似穿越咗去一個好安靜、好 safe 嘅空間咁樣。咁裡面都包含咗呼吸訓練啦、舒緩音樂啦，仲有 AI 引用嘅權威文章咁樣幫助同學去梳理情緒。
2: 哇！咁我都想問阿張同學喎，咁你哋嘅作品咧咁犀利，但係當中喺研發嘅過程入邊遇到啲咩挑戰咧？你哋又點樣去克服呢？
3: 咁挑戰咧，最主要我啲團隊都係比較團結嘅。咁最大嘅挑戰就係技術同埋成本嘅問題啦。咁一開始我哋嘅野心係好大嘅，第一節嘅導師環節完咗之後，我哋就好興致勃勃咁樣想寫一個由零開始嘅非常之複雜嘅 3D VR 軟件啦，仲想要加埋嗰啲 GPT 嗰啲高級嘅 AI 同埋真人社工嘅即時對話功能啦。但做做下發現，其实我哋中学生嘅技术同埋时间都系非常之有限嘅，根本系做唔到我哋开始设想嘅咁复杂。更加重要嘅系嗰啲比较贵嘅 VR 设备，一部都要几千蚊啦，甚至几万蚊啦。咁真系谂下，咁个硬件咁贵嘅话，我哋之后如果真系要服务俾大众嘅话，咁呢个钱佢哋基层家庭同埋慈善机构佢哋负担。负唔负担到？
1: 未必承担到。
3: 咁系为咁，我哋想帮到尽可能多嘅人啊嘛。咁为咗解决呢个硬件同埋软件嘅问题咧，我哋就决定系 揾一個最貼地嘅方案，我哋改用咗免費嘅。

0: Co-Space VR 軟件去搭建的那些空間和展示的物件，那就短了很多的開發時間，再加上它裡面的 coding 都是比較適合我們這些初中生的，那就方便了很多，而且它最後的效果都是挺不錯的，我覺得跟我一開始預想由零開始開發都是相同的。那在硬件上面呢，我們就設計了兩個方案，一個是自己 DIY 成本只要五六十元的用紙板整成的 VR 眼鏡，之後還有一個是國產的二手的 VR 眼鏡，那它就是比市面上那些外國產的那些就便宜了很多，但是我覺得它們的試過效果，因為我自己都有去試戴的，那我就覺得它跟那些貴價的其實達成的效果是一樣，那就解決了它的成本的問題，令到它更加容易去普及，和慈善機構都更加容易去帶來。
1: 想得好周全啊，真係。
2: 同阿劉老師傾下偈先，劉老師，你今年是第幾年參與的？點解你會咁鼓勵咧，同阿仔去參與呢個活動嘅咧？
3: 系 ，hello 各位，我系刘老师。咁其实呢个系我哋学校第一年参加啦，都系第一次参加咁样嘅活动。咁嗰阵时我哋开学嗰阵时咧，收到J 嘅邀请啦，咁就想请同学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嗰阵时我见到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咧，其实佢有话呢个 project 可以帮助同学去训练佢哋嘅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啦，一啲 leadership 啦。咁我觉得呢啲技能咧，其实对于佢哋未来嘅发展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同一時間咧，都見到咧，其實有都邀請咗好多 JP Morgan 嘅義工過嚟幫助佢哋啦，咁就可以幫佢哋提供好多 professional 嘅意見，所以我哋就會諗住話啊，咁都係一次好好嘅機會，咁都想俾同學試下咁樣。
1: 嗯，好好啊。咁其實你見到啦，啲同學仔參加咗今次呢個活動之後咧，佢哋有咩改變啊？
3: 我覺得首先咧，就係其實佢哋即係自信越嚟越自信啦，因為佢哋一開始嗰陣時咧，其實係唔知道要做乜嘢啦，咁都冇咩諗法嘅。不過去到最尾咧，即係有義工嘅幫助之下咧，佢哋慢慢就有一啲 idea， 跟住最後咧都需要 presentation 嘅。咁可能一開始佢好緊張啦，唔知點樣去面對咁多人去做 present。不過去到後尾咧，其實佢哋試咗好多次之後咧，就會越嚟越自信，同埋講嘢都好順暢，都好有邏輯咁樣。
1: 嗯，好好啊。
4: 咁我又想问翻阿张同学啦，我知道咧，你哋都有同一班嘅义工导师去接触噶嘛，同埋一啲大学生嘅义工喺佢哋身上边学到啲乜嘢啊？
0: 咁我哋就学到好多嘢啦。咁我哋就有两个义工啦，都 mention 过啦，一个系摩根大通嘅导师，同埋另外一批系大学生嘅义工啦。咁最大嘅启发有两个嘅，第一个系商业思维同埋现实落地嘅能力啦，因为我哋呢啲热血嘅青少年只会好似头先讲嘅咁样，就会有一啲不切实际嘅幻想，咩五个月内去设计一个由零开始嘅 VR 系统都不是很可能。咁而家我哋同呢个导师讲咗呢个方案之后，佢哋就直接问，咁呢个成本咪高咗好多，同埋机构买唔买得起，现实中点推广，你啲中学生而家冇 technical 嘅支持，点样可以写到呢、這个。咁我哋諗咗一下，所以就最后就有咗头先各退一步嘅方案咁样，但係都维持到个产品原本嘅样子。咁第二就係用严谨嘅数据同埋技巧去表达我哋呢、這个prototype 啦，咁大學生義工就教咗我哋點樣整理香港青年協會嘅心理衛生會嘅嗰啲數據啦，用數據去支撐我哋嘅觀點。咁我哋個 PowerPoint 上面有一個係香港遊樂場協會嘅調查顯示 80% 嘅香港青少年都有大大細細嘅情緒問題，咁都教咗我哋點樣喺評判面前咁自信咁樣去 present， 同埋有規劃咁樣去 present， 仲教咗我哋練習同埋控制時間，同埋執嗰啲要點出嚟，同埋
4: 好好啊！
2: 問阿劉老師先啦，你又認為咧同學仔參加呢一類嘅校外創意比賽咧，其實咧對佢哋有咩幫助啊？
3: 咁其实佢哋平时咧就系学校入面即系即系上堂啦，做功课咁样啦。咁其实都系相对比较单一嘅咁样嘅环境。咁今次透过今次嘅比赛咧，佢哋可以出去同即系睇下其他学校嘅同学系点样去处理同一同一个 project 啦。可能系睇紧即系人哋嘅咁样嘅project。
2: 知己知彼啊，
4: 冇错，
3: 系冇错，系就会收到一啲启发咁样咯。所以就系非常之好啦。

0: 令到佢哋即係認識下出面嘅世界係點樣嘅。
1: 係啊，世界好大㗎，
2: 可以感受下。
3: 咁係啊，就再次恭喜嘉樂撒聖方濟各書院嘅鍾義同學張一啦，同埋劉文清老師嘅，非常之犀利啊！可以喺呢一次嘅香港學生挑戰賽2026嗰度獲得冠軍啊！呢個時候講咗咁耐啦，亦都聽一首好勵志嘅歌啊，有黎明嘅啊。

0: 区区有睇头。
1: 系啦，有啲人有压力嘅时候咧，就会透过玩游戏机啦，玩一啲嘅机动游戏大叫啊。咁啊，大叫之后咧，都会感到更加轻松或者释放噶噃。
2: 系啊，我个女而家兴揿嗰啲掣掣啊，
1: 系啊，即系
2: 我系按钮啊。而 Chat 六厂咧，留意到我哋日常生活咧都有唔同嘅压力啊，例如学生都有读书嘅压力啦。因此啦，佢就话：诶，暑假嚟咯，将艺术馆摇身一变成为游乐场，利用创意咧为大家舒压啊。
3: 冇错啦。今次咧呢一个即时大叫嘅展览，即咧系编织个即，咁咧呢个展览当中咧分别会有香港、澳洲、印尼嘅艺术家一齐咧带好多唔同嘅作品嚟到当中噶，而且仲好特别噶，分别咧有一个三米高嘅巨型校服，仲有大型嘅皮鞋，大家咧可以走入去咧里面一齐影相噶。佢哋咧亦都系利用咗咧家居嘅物品啦，或者一啲二手嘅布料咧，去打造一个创意嘅游乐场。
2: 嗯，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副策展人罗碧如 Eugenia 咧就话啦，展览咧邀请大家嚟啊，放下啲咩啊，放下啲拘谨，可以喺呢个场内大笑大叫，冇错。仲可以掂下部分嘅艺术品嘅，几好吓，有啲唔俾掂噶，系咪？或者参与编织，可以尽情玩乐啊！
4: Hello， 我系 Chat 六厂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共学与社区嘅副策展人罗碧如。而家我哋年轻嘅一代咧，无论系佢哋嘅言行啦、成绩啦，甚至经常喺社交媒体上面咧，都要面对好多嘅压力。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可以提供一个空间，俾我哋嘅年轻人咧，可以充分咁样去发挥佢哋嘅创意。所以我哋今年嘅 Chat 六厂夏季展览即时大叫咧，就将我哋嘅艺术馆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充满活力嘅创意游乐场。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展厅入边咧，去参与好多好轻松又好玩嘅一啲艺术创作，透过触感啦、编织啦、角色扮演，甚至系喺现场大笑大叫咧，将我哋嘅创意混合日常生活入边，并且咧利用创意去舒压嘅。即时大叫，其实咧里面系有即同埋叫呢两个元素互相呼应嘅。即咧嘅意思咧就系代表住连结啦、疗愈同埋共同创作嘅意思。因为我哋相信咧，纺织物系具备温暖、柔软而且可触摸嘅呢啲特质。透过我哋一齐去编织咧，喺呢个而家成日讲数码或者 AI 嘅时代咧，我哋可以重新揾翻手作嘅温度同埋个人价值。大叫其实系代表紧咧情绪嘅释放，因为我哋而家日常生活咧有好大嘅压力啦，我哋嘅年轻人咧都好需要一个咧可以大声呼喊、抒发内心情感嘅一啲渠道。所以咧，今次我哋嘅展览就将呢两样嘢咧去结合咗，我哋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拾回咧我哋做手作嘅嗰种情感啊，一齐透过咧创作去释放我哋一直压抑住嘅情绪，并且咧希望可以透过创作嘅时候咧，令我哋嘅心灵得到疗愈嘅。简单介绍下我哋今次展览嘅三个艺术家佢哋嘅创作啦。澳洲墨尔本嘅协作型艺术实践团体 Float Art Collective， 佢哋带嚟咗一个咧好大型嘅环保结构装置。到时我哋嘅观众咧可以尽情喺呢一个艺术装置入边触摸、嬉戏，甚至系发出声响，利用呢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同我哋一齐去编织创作。同时咧，我哋都有嚟自香港艺术家陈伟立。他将他的童年时的一些记忆呢，将他转化成为一个很有趣的游乐场。还有来自印尼的艺术家阿古斯，他将会利用一些生动的说故事方法，将日常用品化做一些活灵活现的动物和风景。到时大家都可以带埋我们的毛鞋一起去到这个装置里面和我们一起互动。
1: 嗯，这个即时大叫的展览呢，可能真的看完令到大家都放松一些啦，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3: 但是真的可以减压的嘛。
1: 是啊，两位平时有什么方法减压呢？
3: Fanny 呢？ Fanny 呢？
2: 我只整蛋糕。
1: 是吗？
2: 不
1: 怕贵的。
2: 不怕的。
1: 是啊。
3: 即是将那些东西发走晒它。不开心发。
2: 没错。
3: 是啦，哇，犀利。
1: 那文生呢？
3: 我做运动都打波。
1: 哦，都非常之好，很健康的。
3: 是，即是不理三七日，很猛整的时候落街打波。
1: 啊！
2: 但有个新方法想推荐大家，
1: 点样咧？要好嘅吓，
2: 四部曲。第一，关注我哋十八号时光
1: IG。
2: 第二，关注我哋十八号时光嘅 Facebook。第三，锁定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嘅呢个频道，留意我哋节目。第四，记住星期四7:30开嗰台电视沙，而支持我哋嘅电。 示范，
1: 非常之好啊，100分啦，唔单止100分，1000分俾你，
2: 冇错，好优秀，
1: 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

0: 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且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時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需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中醫醫院將會在下個星期一起開展首輪專病項目，率先為中風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醫協作治療服務，市民即日起可預約。院方說，選擇首批推出這兩個項目是考慮到臨床需求和採用中西醫協作治療較有優勢。香港牙醫學會一項調查顯示，每名受訪牙醫平均每個月接收四名曾經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務而需返港跟進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補牙以及導牙根。有個案說，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後出現口腔麻痹等的情況，其後在香港求醫，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最終確診有關神經永久受損。外長王毅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東盟外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在開放給傳媒拍攝的環節，兩人並沒有發表講話。早前有美國官員預計中美外長的討論重點之一可能是元首會晤。王毅出席東盟外長會的時候就表示，中國願意與東盟繼續根據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展開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坏车，都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

0: 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不实，要快啲整翻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腾龙，腾龙。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8: 2026，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9: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10: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咦，何生今日戴住顶帽写住九龙噶，系咪啊？系咪 Kowloon 啊？
12: 我上个礼拜都戴咗啦。
11: 系咩？
13: 系啊，上个礼拜就戴啊。
11: 系咪？有冇一顶系新界或者香港噶？
12: 冇，湾仔有，湾仔有。
11: 哦，系咩？
12: 我未攞，
11: 我未，哦，系咩？你自己搞噶？佢喺边度搵到顶九龙嘅帽翻嚟啊？啊！
12: 我唔系，唔系，梗系唔系啦，朋友仔嘅嘢嚟嘅。
11: 哦，即系证明阿老何啦，
13: 老何都系潮童啊，
11: 系咪？同埋心系香港，话写住九龙啊，即系你行出街咧，譬如有一啲外籍人士见到你个头写住两只中文字，会唔会问下你点解嘅？
12: 我冇啊，冇，暂时冇。中国人有。
11: 哦，跟住你话俾佢知，其实系龙狗嚟嘅，因为中意睇赌神啊，
12: 或者龙五啊。
11: 系啦，好啊，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啦。即系世界杯啊，热闹过后咧，咁啊，欢迎啊，即系喺嗰边嘅阿老何归队啦。咁啊，亦都喺香港继续有阿一同埋刘伟恒喺度啊。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有件事啊。小弟急不及待要讲先，听我讲先噶嘛，系嘛？一间再揾阿老何讲啲华强北嘅嘢啊，我哋先啦。
1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1: 真系新鲜滚热辣。咁啊，话说啦，我哋每一日咧，即系啲节目咧，就唔系当日先谂讲乜嘢嘅。咁通常咧，就喺咩情况下去商量，即系嚟紧嘅日子讲咩？通常咧就喺咧，因为每一晚咧放工咧，基本上我都同阿一哥就一齐坐车走啦。咁喺揸车途中咧，通常大家就会度下，喂，嚟紧我哋不如去边度录音啊，或者讲下有咩题目啊，听日同老何讲咩？咁所以通常咧，何生咧就会喺我哋节目后嗰啲时间咧，就会收到我哋啲短信。其实我都几唔人道噶，因为咧我哋通即系如果我哋做完节目10点咧，老何嗰边下令时间都

0: 朝头早七点啦，系咪？你咪大佬开又即刻复我哋嘅啲短信吓。
1: 哦，揸紧车咯，揸紧车啦！我当时不过即系喺个路上唔同啫嘛。譬如你系就系喺呢一个告示打道咁，我咪 one on one 咯，即系大家都喺车上面嘅。我
0: 冇
1: 错
0: 啦，
1: 当时
0: 冇错啦。咁啊，琴晚咧，咁我哋就谂啊，今日咧就可以揾阿何生咧，就喺个车度讲啊，系咪哥？
2: 哦，系喺车度边。
0: 系咁，我就诶同阿老可不如讲下华强北啦。老可当年喺即系北上
2: 深圳辞请啊，
0: 辞请啊，应该好多嘢可以讲啦。依家系咁啊，咁我哋就录一段音俾老可啦。咁然后咧，阿一哥就问咗个问题啦。
2: 咦，我话咦，咁我哋听日后半即系八点半就有访问啦，华强北啦，咁啊，然后尾就我哋依然会有呢个嘅老可华强北，
0: 同埋
2: 最尾
0: 有
2: 游戏玩。诶，咁我哋争头半个钟嘅话说小弟喎。
0: 咁当时我讲咗啲咩咧？
2: 你话诶得啦，我有我有
0: 啊。
2: 你同老何应该都有嘢讲嘅，
0: 系即系我记忆系咁样。总之我就话，我有个题就啱啊，一哥同埋何生讲嘅。我得啦，咁听日讲啦吓。好啦，咁个如是者咧就度过咗22个钟啦。头先7:09，咁我翻嚟就问一哥啦。一哥，今晚个头边个开啊？
2: 吓，唔系你咩？
0: 我有讲话好咩？
2: 有，你寻日喺车上面话你有嘢讲嘅，
0: 系咩？
2: 你仲话我同老何有嘢有嘢回应嘅，
1: 播翻咪得咯。阿一嗱，你整段嘅内容即系令我安心，就系你播翻段录音咁啊，即系
0: 唔关事啊，你个录音
1: 咯，
2: 因为老何你嘅录音系我哋已经讨论完噶啦，
0: 系啊，
2: 系啊，同埋咧，我哋其实已经 recap 咗几样嘢啊，我哋嚟多次啊。我哋由喺厕所出嚟之后上车，我哋倾啲咩先咧？哦，倾，我倾到系啊，咁啊倾到呢度，咦有啲嘢唔讲得，哦，咁呢个题唔讲得啦，系啦，咁先至去到话阿队长话佢有嘢讲，我哋先至完咗。
0: 冇错啦，
2: 因为我仲记得完咗话，哦，咁完咗呢个你有题啱啦，咁我哋就倾下今晚玩游戏，我哋出边个题目好，系啦，
0: 系啦，好啦，咁啊头先7:09，即半个钟头之前啦，我就发现，咦，我唔记得咗，我话声称有一个题目，老可。同埋阿一都有嘢回应嘅题，究竟系乜呢？咁我就谂咗好耐啦，即系踎晒喺地下，扯头发啊，即系咬手指啊，回带啊，即系突然之间一滴都记唔到。于是咧，
2: 佢仲讲咗句：，唉，寻日真系病啦，寻日真系
0: 系啦，因为唔舒服嘅人咧，即系谢谢你，系啦系啦。好啦，于是乎咧，我突然之间正所谓人急咧就智生，我就谂啊，系，既然啊，我啊喺一车厢当中。同阿一哥咧就讲呢一样嘢嘅，咁会唔会 check 翻个车 cam 啊，搵翻条片出嚟，就搵翻段录音出嚟咧？于是我喺头先25分钟之前7:50就跑出我个车厢，首次用即系我唔知捞翻条片出嚟，都搞咗一段时间，咁唔知 connect 翻啲蓝牙呢样嗰样，竟然啊！俾我揾得翻琴晚条片
2: 嘅真相究竟系
0: 真相系乜嘢咧？点可以 recall 翻呢位老翁啊？忘记咗个题目咧？

0: 好，咁但系水华哥嘅《忘情水》啊，咁阿娃娃魔话好中意呢首歌啊。咁我揀呢首歌，当然系因为我唔记得咗嘢啦。好啦，咁啊上文就讲到小弟唔记得咗喺个车度啊。琴晚同阿一哥讲到咩题目咁巴闭，于是乎咧我就走出我个车度咧。
1: 哦，系啊，佢临上车之前咧仲话，我记得系有两只字嘅，揾到嗰两只字咧我就会记得翻晒噶啦。
0: 咁于是咧我就。人生咧，因為我個車 cam 其實安咗幾年咧，我都冇攞嗰啲片出嚟嘅，即係冇乜咁嘅需要啦嚇。咁啊，第一次就嘗試咧喺個手機嗰度咧就連翻我嗰個車 cam 啊，嗰個軟件啦。咁然後咧就，哎，
2: 係
0: 啊，真係俾我下載到條片。
1: 哎呀，
0: 一哥，你撳呢條片出嚟睇下，你 play 你就明噶啦。
1: 就係你 check 過啲嘢全部出得街嘛啲字眼。
0: 你撳先啦，係啊，好啦，嗱呢段路你望下咪呢段路，呢條係公主道嚟嘅。我哋行到呢度到啦，琴日就係、是。
1: 好，
0: 你 play 啊！
1: 你肯定 OK 嘛
0: ？play 啊，有冇啊？
1: 咦，冇聲嘅，
0: 咪就係冇聲咯！
1: 哎呀！
0: 我想讲，后来先发现点解冇声嘅？原来我个车 cam 咧系 set 咗冇录音。
1: 哎呀，
0: 你知有啲嘢唔系好方便录低佢噶嘛？嗱，结果我就睇到一条宁静嘅公主到而家，我仲记得而家你系坐喺我侧边，但系冇声。事实就系话俾大家知，我都系唔知道琴晚讲咗一个咩题目。就系咁啊！
2: 哇，好超 man show 噶嘛！忘情水状态咧，喂，
0: 好超 man show 啊！
2: 即系一个唔觉，我哋呢个年纪咧，
0: 一个叫喺度停车，我哋
2: 经常出现喎，而家吓
0: 系啊！
2: 而家完全经常出现，我太太成日讲话，唉，唔好再记啦，记唔到就算啦，自己会慢慢出翻嚟噶啦。咁我同你应该都要开始玩翻啲 exercise 啊，就系咧。如何令到個腦啊嗰個記憶啊重激活翻啊？
0: 唔係啊，我覺得呢個都係啊，嗱冇錯，所以咧就大家成日唔好話咩笑自己咩退化呢樣嗰樣啦。即係我諗我哋都可能進入咗呢個階段咧。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我已經唔係第一次出現呢個狀況。譬如咧而家咧我係好榮幸或者好慶幸咧屋企咧係有裝一啲 cam 嘅。咁嗰啲 cam 又本來係留意一下，譬如饅頭包包喺屋企過程點啊，或者佢哋有冇周圍搞啲嘢咁樣啊。但其實而家嗰部 cam 咧，80%嘅狀況都係攞嚟幫助我。譬如，究竟我入屋嗰陣啊，我擺低咗部電話喺邊咧？擺低咗條鎖匙喺邊咧？或者我將一張 library card 擺咗喺邊咧？咁我就往往咧就係藉住啊，我撈翻我屋企嗰啲 cam 嘅片咧，睇翻哦，原來跌咗落凳底，我唔知道。
1: 哦，
0: 即係好多，其實好有用啊，對於我嚟講，即係而家，所以我今日咧陣間咧，我出去都會即刻咧就會教翻我個車 cam 可以錄得音嘅。一個
1: 咁、哦、又唔好，
0: 一個喺車講嘢出啲啊，
1: 咁又唔好。我都覺得唔記得題目都係唔記得題目都係一種嚟嘅。
0: 係啊，估唔到呢個題目都有講。
1: 但係我覺得係偶然，我唔知呢個訓練有冇用啊。
0: 係，
1: 即係我自己會做一個嘅訓練嘅，思考嘅訓練。咩叫思考嘅訓練咧？即係例如有時咧，我會諗。点讲好咧？例如我而家嚟到一个位置，哦，我今晚要食三文治，

0: 咁我就会倒带翻自己点解？咦？我点解半个钟之前我系明明谂紧中央图书馆嘅？
1: 系
0: 点解我个中央图书馆嗰个 step 可以跳到去三文治咧？
1: 系
0: 咁我就揾翻，哦，因为我。因为中央图书馆咧，就谂起上次下呢个嘅同学
1: 关联字啊嘛，
0: 系啦，然后就咁样去冧翻我成个思考模式咯。
1: 个问题系咩咧？就因为咧嗱，我记得我喺呢个节目当中讲过啦。而家咧，我哋呢一个年代嘅人咧，就经常系一种啊，不断 shift focus， 即系我哋嘅专注力咧，不断系跳。譬如我而家讲紧车，跟住讲紧电话，跟住又讲下电台，跟住咧就讲下今晚食宵夜，然后讲下听日讲乜。其实咧，我哋个 focus 咧系跳得好劲。
0: 系
1: 咁喺个跳嘅过程当中咧，好多时咧。是冇关联嘅，即系譬如，即系我谂啊，一哥同我相处得耐都知啦。我有时无端端讲讲下，又会突然间跳，完全跳咗另一个题目嘅，因为我突然间谂到啲嘢嘛。咁、我谂咗嗰啲嘢之后咧，我就喂，不如讲讲今晚食咩宵夜啦。啊，讲完之后咧啊，咁翻翻转，不如讲翻听日嘅节目讲咩啊？嗱，其实今晚食宵夜同埋听日嘅节目讲咩咧，中间系冇一个桥梁喺度嘅，冇一个关联性喺度啊。于是乎啲嘢咪好容易唔记得咗咯。咁就出现咗头先嘅哈碌嘅境况啦。系啊，何生你有咩感受啊？
2: 喺創作路上咧，都經常會閃呢啲咁嘅狀態嘅。突然間係唔知喺咩嘅 situation 裏邊咧，即係突然間啊望到一個人，哇唔係喎，嗰樣嘢得喎，或者突然間望到一個情景，咦要寫低佢先，即係嗰刻嘅閃出嚟嗰個諗法啦。即係我而家習慣咗係咩咧？其實我做節目又好啦，或者係生活上有啲細節咧，因為我太太成日都講，唔係諗唔到就算啦咁樣。我而家係寫低佢嘅。
3: 真系写得有啲字喺度啊！
2: 不过虽然系啲 key， 虽然系啲 key point， 但系咧系真系要写低，真系要写，真系要写。系啊，电话嗰度都系啊，即刻录低佢先。我系录低我自己啲嘢噶，而家有啲怪怪地。
1: 其实我都系嘅，
2: 但好方便，我录低嘅。
1: 系啊，我都系，我真系即刻 mark 低佢嘅，系啊。但系因为琴日系揸紧车，同埋谂住一哥系会记得噶嘛。点知我又卖关子卖得劲一剂，连一哥都唔知道我想讲。
0: 下次唔好卖关子。
2: 有单嘢系咁嘅，
1: 我真系一啲都唔记得，唔紧要啦。
0: 系啊，有时追问一下佢，佢话得噶，听日你知噶啦，唔好讲。
1: 笑话一则啊！好，依家翻嚟准备今晚玩游戏啊！

0: 意思啊，今日咧有听众讲啊，话你讲无题一个半粒钟系啊，即系笑话一则啦吓。咁啊，但系我又记得我哋下个礼拜要同阿 Rachel 医师讲咩喎？
1: 哦，系，因为我有抹低啊嘛，我
0: 系啊，我哋可以事先张扬，系啊，讲湿疹啊，大家密切留意啊，关乎全人类嘅健康问题。
1: 系，我仲记得点解，因为我听日要带阿水水去湿疹复诊啊嘛。
0: 系啊，所以就咪话，我仲记得我同佢讲咩啊？系啊，湿疹
1: 过十几万啊嘛，
0: 唔系咁讲嘅，咁你唔使讲啦。巨细无
1: 遗得晒嘛，
0: 好啦，我哋
1: 唔使 check cam 噶，
0: 玩游戏先啦。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哇，今晚犀利啊！除咗我哋两位喺香港嘅主持之外咧，我哋啊呢一个啊慈善行动啊，散发去到美国添啊！
1: 哎呀，阿何亨你好啊，老何。
3: 有冇捐翻啲點擊率？可以參與到呢個。
0: 係啊，有冇捐翻多少點擊率啦？即係叫翻你美國嗰邊啲街坊啊、橋領啊嗰啲咧，幫我哋撳多幾嘢啊！正所謂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啊！
3: 冇錯，
0: 幫幫手啊！好啦，今日咧，我哋一如一
3: 次。
0: 記
3: 得
0: 沙煙啊！係啦，今日就一如之前嗰兩晚一樣啦，我哋都有啲題目咧，就俾大家考考大家嘅噃嚇。係啦，目標就係希望大家聽重温啦。係
1: 啦，咁大家善長人用啊，集腋成裘啊，幫手即係撳下 like， 撳完 like 之後咧，亦都係拉去下邊。如果呢個網頁版嘅話咧，就俾個五星星我哋。係啦，咁等我哋即係嚇
0: 福有又歸，
1: 福有又歸啦，好心有好報啦。
0: 係啦，咁啊。今晚嘅题目系咩啊？
1: 哦，今晚嘅题目
0: 好似叻机啦，我叻机啊！
1: 好啦，今晚嘅题目咧，亦都系即系源自于我哋华强北嘅呢段嘅旅程入边嘅。咁如果大家寻日有听我哋嘅华强北之旅第二站咧，一开始咧，我哋系第一个有斩获嘅咧。竟然係饅頭啊！因為咧饅頭咧就透過阿劉生咧就要求咧想買一個嘅 multimeter，
0: 即係他錶，
1: 係啦，或者我哋叫萬用錶，係啦，即係嗰啲 ohm 啊、電壓啊、check 嗰啲嘢啦。咁阿劉生咧就同阿老闆娘咧就即係問咗個價錢之後咧，就話老闆娘就話$30啦人民幣咁樣。咁然後咧阿劉生就話可唔可以平啲啊？可唔可以平啲啊？当然佢用佢嘅普通话啦，
0: 佢便宜啲定
1: 系便宜啲啦。咁啊，老板娘咧系回应咗七隻字嘅，
0: 七隻字啊，
1: 七隻字，
0: 我都唔记得咗。
1: 系啦，七隻字，
3: 三四五，
0: 悭啲啦你，都系过主啦。
1: 系啦，回应咗七隻字，嗱都系用普通话回应嘅，
0: 系
1: 啦。咁所以可能大家要留心少少听吓，七隻字。
0: 有冇 tips 俾大家喺边度可以揾到嗰七隻字咧？
1: 系啦，如果你系用 app 版，即系呢个 RTHK on the go 咧，就可以喺35分钟左右，系啦，听多10多秒啦，你就会听到咧一个讨价还价嘅过程啊，35分钟左右，系啦。如果你系用呢个嘅网页版嘅话咧，即系用我哋 rthk.hk 嘅网页版咧，就可以喺 part one 嘅都系35分钟左右就开始听到一个讨价还价嘅过程啦。
0: 系
1: 啦，咁啊问啦，佢不如平啲订啦。
0: 系咁，佢讲咩咧？
1: 系啦，就听到老板娘讲咗七隻字，
0: 系果语嚟噶。
1: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大概意思，我哋今日都接受嘅。总之有几个重点嘅四隻字你讲到就得啦。
0: 系咁，大家咧就而家冇打电话上嚟住，你听咗重温先，亦都唔好喺我哋个网度咧就公布住，因为咧只有你知道答案就好啦。因为你有机会你会得到一个点唱名额，仲有$100嘅购物礼券噶。
1: 系啦，记得啊，无论系 app 版啊或者呢个嘅网页版，都系35分钟左右。
0: 老何，你知唔知道答案啊？唔知啊，快
3: 啲知啦，
0: 快啲听重温啦。
3: 七隻字
0: 啊嘛，正所谓金值唔系。好啦，一阵翻嚟有我哋华强北啊，第三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若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的情况，可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者其他救援人士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朝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并且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

0: 大量機遇，可讓香港的五年規劃對接，議員非常認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規劃，需要正確理解、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多關心國家宏觀經濟運行。韓國首爾市長吳世勳違反政治資金法一審判罰1000万韓元，他表示不接受裁決，會繼續抗辯。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指出，吳世勳曾經委託政治掮客明泰君進行民意調查，所需的3300万韓元費用是由吳世勳的支持者代為支付，法院認為這筆費用屬於政治資金。韓聯社報道，吳世勳表示不接受裁決，將會在二審之中繼續抗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4: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6: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标爷，
8: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 outing， 区区停。
3: 去到第三日啦，三位探索家已经攰啦。究竟佢哋仲顶唔顶到落去呢？定係佢哋已经决定折返返香港呢？
4: 我哋继续听落去啦。
5: 集队，
6: 集队，
7: 集队。
5: 听到我哋啲声咧，就已经系锯锯地啦。而家几多点啊？差唔多天都就嚟黑啦，七点啦。
6: 录音时间七点钟啊。
5: 夜晚七点啊，我哋咧就已经喺华强北咧就录音落第三日，但其实就已经只系逗留咗几个钟啫。咁啊，而家开始发现咧，大家听唔听到我把声？同埋比较已经系谢咗。
7: 同埋我只脚好酸啊。好想翻屋企，
6: 我又覺得 OK 喎，即係呢個嘅步行啦。我哋今日其實都唔係行得多，我諗行咗萬零步啫，其實真係唔係多。我建議我哋步行翻蓮塘。
5: 我發現我孭住好多嘢啊！
6: 哦，咁你幸福啫，買到戰利品。
7: 今日真係得你一個買到好多嘢啫。
5: 嗱，首先咧，我要強調，唔係我買到好多嘢，係我幫人買到好多嘢。咁啊，饅頭咧，指揮我買嗰啲咩電競耳筒啊，有啲唔知咩風扇啊，嗰啲咧我都叫做買到啦。咁希望佢翻去開心下啦！放暑假啊嘛，佢又升到班啊嘛。
7: 同埋你買嗰啲嘢全部都係大件嘅，嗰下先誇張嘛。即係你全部都好大個盒嘅。
6: 但我覺得咧，最有趣嘅地方即係嚟到第三集咧，一個小嘅總結係咩咧？就係我由頭到尾都為華強北係一個好大嘅商業城，但原來華強北係一個地區，而入面係有好多電腦商場啦。即係第一日我哋就去咗一個係專門做批發嘅啦，即係賣網貼啊，賣呢個手機殼啊。第二集我哋就去咗一啲真係開始入地哦，賣呢個嘅耳機啊、按摩器啊，或者其他一啲嘅電子產品嘅地方啦。咁我哋今日呢個第三集，即係話幫饅頭揾呢個嘅電競產品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呢個商場又有另外一個 feel 喎，係有一種咧翻翻去以前僆仔嘅時候嗰種電腦商場啦。因為第一集嘅時候咧，咁嗰啲人做緊批發，佢唔會理你哋啦。咁第二集嗰啲就會有啲似旺角個鮮乜達商場啦，而呢集就咧就係長沙灣嘅嗰啲王啊、高啊嗰啲啦。因為你一行入去咧，就會開始有人 sell 你砌唔砌機啊？砌唔砌機啊？跟住你又見到一堆你完全睇唔明嘅嘢，嗱，即係
5: 咩 SSD 唔知咩幾多 T 啊？
6: 係啦，然後佢又動起好多個盒啊，每個盒又有編號啊，嗰啲嘢咯。
7: 然後咧，你去到咧下兩層咧，你淨覺得入咗去嗰啲老場個倉嗰度啊，因為去年嗰啲黑市每一嚿都有得睇到嘅。
5: 係叫 chips 啊、風扇啊嗰啲嘢啦，同埋咧都有唔少嘅電競產品嘅。我反而咧就係嗱，經歷咗呢大半日之後咧，我發現呢度似咩地方咧？如果大家有去過韓國咧，就似東大門。東大門咧，其實係即係當然咧，而家咧佢有好多單件賣啊，即係鋪貼咁樣啊。但其實咧，我早期去東大門咧，其實佢就好似呢度，佢係一個好大型夜晚唔閂門嘅一個批發市場。咁大家咧，你入到去嗰啲地方咧，基本上咧，你其實係買貨翻去賣嘅，即係等於早期好多香港嘅鋪頭咧，可能都去到韓國入貨，然後買啲時裝翻去賣啊。咁嗰時咧，我去東大門嘅感受就一樣啊。譬如你成層都係賣同一類嘢嘅，譬如淨係賣吊帶衫，咁全部都係賣吊帶衫噶啦。咁你係一個精明嘅貨主咧、店商咧，你就去入一啲啱嘅數啦。咁我今日嚟到呢度都係一樣嘅，其實呢度有好多嘢賣，亦都好專門。不過就唔會好似一個香港一個商場，或者我哋之前個比喻一樣啦，有一間咩倉，你咧就乜都有得賣嘅，又充電寶，又手機線，跟住充電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但呢度咧分得比較細，所以咧我好記得我有啲朋友咧就同我講，我哋嚟之前咧其實係要好知道你想買乜，
7: 係啦，
5: 然後咧你咧就要去嗰等地方買呢樣嘢，喺另一個地方買呢樣嘢。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咗我而家呢個下場啦，就係好攰啦。
7: 但其實咧係一個耐性考驗嚟嘅，因為嗱我哋呢度咧數埋我諗都有十零二十個唔同嘅場嘅。咁喺呢十零二十個場，其實我哋只係 行咗兩至三個，
6: 兩至三個嘅啫。我哋係啊，嗱，我哋行咗即係嗰個
5: 現代之窗，
6: 係啊，係啦，我哋
5: 呢個菜價。
6: 是啊，咁跟住同埋而家我哋身后嘅呢一个电子嘅世界，咁其实真係唔係行得多。同埋呢我觉得喺度有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啲人真係熱情啊。即係佢真係会行过嚟问靚仔想买咩啊，睇下。即係好耐冇呢种嘅。
7: 叫你靚仔。
6: 唔係咁叫我靚仔就经常都有，但係即係叫你行过嚟睇下有冇嘢啱啊，有咩帮到你啊，讲价还价。即係喺香港地会比较少，唔知点解我哋好似唔係好惯去同人哋讲价，但係呢度你会有返嗰种啊，可以讲下价还下价，然后倾下你嚟自边度啊，我有啲咩做。感覺咯，因為啱啱再去其中一個再去睇耳機嘅時候，佢有同我分享一下，即係佢入貨嘅嗰啲過程啊，話啲成本係點啊，喺度嘅生意係點啊，咁但係就冇，即係我咁啱行開咗，所以就冇同佢錄音啦。咁但係都幾有趣咯。
7: 係啦，但係咧，其實我哋而家身處喺呢一度咧，講緊係六點零七點鐘啦。你有冇發現咧，係好多後生仔，所以呢度咧有少少真係似旺角咧，即係比較係核心少少，即
5: 係潮流地帶啊。係
7: 啦，嗰啲後生仔嚟到咧，未必真係要買嘢，但係佢坐喺度咧坐好耐。即系坐喺度唔知联谊做啲咩嘅，但系佢就好开心坐喺度咯。
8: 我知嗰啲后生仔坐喺度开心咩啦？就系睇到你哋三个钟佬走嚟走去，又荡失路又剩咁，我听到都觉得开心啊！嗱，不过听众再开心啲咧，就系队长有啲一哥嘅料要爆啊！唔系嘛，
5: 大家咪～

0: 我哋中途爆少少秘密啦，我同阿迪神咧就行行下，谂住已经即系打道回府嘅时候咧，咁啊一哥突然间就话：你哋去行下先，我有啲嘢做。跟住佢离开，佢离咗队。我唔讲几长时间，一数你自己翻去问佢。
1: 好长不过。
0: 好啦。唔好话我未讲完系啦。咁当时咧，其实咧我仲好攰啊，大家知道我孭住好多嘢啦。咁我有少少似咧，就系呢几位嘅后生仔咁样咧，坐喺度嘅。咁结果我就坐咗喺度啦。
2: 好啦，咁我开估究竟做咩啦？咁喺度咧买嘢有个小贴士嘅，大家咧买完嘢之后咧。就唔好好似翻到嗱，我自己份人啦，其實衰嘅，買完嘢咧，有時翻到屋企都唔捨得拆，咁結果咧就擺咗好耐先至開。咁但係咧，你知買電器嘢真係有個風險，就係、是、哦，原來個盒打開咧係著唔到嘅。咁啱啱就係去買耳機嘅時候咧，發現咦，點解打開嘅時候充唔到電，又或者 connect 唔到嘅？咁就咁啱買到一個可能有些少瑕疵，咁就翻去揾翻阿靚女就再換過。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買嘢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喺呢啲電子市場咧，即係無論充電線啊、尿袋啊或者耳機都好咧，最好咧現場買完俾咗錢之後咧，即場叫個店主同你試一次，係啦 ，make sure 哦，件貨係啱嘅，或者件貨係充到電嘅用到嘅，咁就穩陣好多咯。
1: 不過嚟嘅上到嚟咧，
2: 乘機翻去再揾下靚女。
1: 但我上到嚟咧，反而我感覺就係覺得咧，好耐冇試過咁悠閒去揾嘢啊！我唔知道你兩個會唔會，其實我好少行街揾嘢，但係咧嚟到呢度你係冇得揀啊，因為你又想隔最好嘅價，你又想揀最好嘅貨品，但係亦都知道咧嗰個商場未必一定有你嘅選擇，或者佢太多你揀唔到啦，所以逼你要行咯。喂，我幾耐冇試過行幾粒鐘街啊？
0: 我都好耐冇試過啊！
2: 我
0: 有啲想同大家講，下次唔好揀我
2: 啊！唔係唔係，但係呢壇嘢係你話做嘅喎。
0: 咁人生都要興奮或咁開心嘅，即係我相信
1: 開心咯。
0: 我相信一陣間咧，即係攞到翻屋企咧，阿饅頭包包咧都會好開心。心嘅，咁但系咧，你问我咧，就可能系要即系储一堆嘅你需要嘅嘢，或者储一堆精神同埋体力咧，先至可以嚟一铺。就因为其实咧，都可能年纪大，
2: 要力噶，
0: 要啲体力噶。
1: 同埋我哋嘅時間分配得唔夠好，我覺得，因為我哋好多咧都係去邊好啊？你話嗰度係咪㗎？咁樣咁變咗咧，你唔熟個地頭咧，你好多地方其實你嘥咗時間就揾咯。
2: 係，同埋我哋冇遇到原來呢度七點零鐘就開始收鋪頭啊！即係我哋都係覺得哦，可能玩到九點幾十點咁，但係即係個時間原來冇咁充裕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假設我哋好似我哋今日哦十二點鐘喺港島東嗰邊出發，過到嚟又要過埋關，真係嚟到華強北都真係兩點嘅時候，大家。下次上嚟嘅時候係可以再預翻多些少時間咯。咁當然禮拜六日又唔同嘅。
0: 其實咧，我哋三個咧，千祈唔好再喺呢個環節咧，就俾啲 advice 啲聽眾。
1: 我哋冇資格。
0: 我一陣間咧，我懷疑咧，我哋翻去蓮塘嗰邊咧，就會見到啲香港人咧買餸啊、買菜啊，唔知買咩台啲嘢咩翻去啊。佢哋就一度聽一路話：，嘿，你幾條友都冇鬼用啊！
1: 我想講小分享喎。頭先你講緊香港人咧，我想講我今日買到嘢嘛，但係咧我有兩三次都係。點樣咧？步喺啲香港人後面，聽佢哋講價，講到咁上下咧，佢哋講得掂咯。咦，我又想買，我就追住嗰個價格嚟。喂，頭先係咪咪呢個價錢啦、啊？咁樣嗱，咁你買到好嘢，買到平嘢啦。
3: 買平嘢固然好啦，但作為三位奪寶奇英啊，唔係奇兵嚟講，做任務先係重中之重啊嘛。嗱，阿一哥又收到新任務啦，究竟係啲咩咧？
2: 咁當然啦，即係好似阿隊長話齋啦，即係好多即係聽眾們都係比我哋更加即係專家啊、熟窿路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都有個任務係啱啱十分鐘前我行開嘅時候收到嘅。
0: 係點啊？
2: 我老婆叫我買啲蛋糕翻去。
0: 蛋糕、啊。我知佢哋，我先喺蓮塘出嚟見到。
2: 因為阿一嫂咧都有打機嘅，咁我行過咁循例問阿饅頭都買咗個打機嘅嗰啲電競耳機啊，使唔使買翻啲電競 mouse 啊 keyboard 俾你啊？唔使咯，唔使咯。不過我想飲珍珠奶茶。佢話咁有啲牌子可能得內地先有嘛。我話但係珍珠奶茶我當我臨過關前買啊，我再黐啊隊長車翻嚟，我都要成個幾鐘先俾到你。佢話咁又係，
0: 得翻啲珍珠啦。
2: 佢話咁不如你試下。附近睇下揾唔揾到啲超級市場啊！咁你行入去睇下有冇啲蛋糕啊，或者有趣嘅甜品。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呢個嘅華強北之旅嘅最後任務，
0: 食嘢先啦，大佬。
2: 食嘢先啦，
0: 八點都嚟緊啦。唉，我哋
2: 食咗嘢先啦。
0: 係啊，
2: 我最多同我老婆講話揾唔到蛋糕嘅。
0: 係啦，我哋咧睇下最後啊，我哋食到啲乜嘢啦。

0: 好，我哋而家录音时间咧，就系我哋华强北之旅嘅夜晚八点几，啱啱做完啲咩咧？
1: 啱啱做完咧，就系食咗餐好饱嘅饭啦。咁但系咧，而家好似都系我哋两个把声啫。
0: 系啦，因为咧某刘姓主持啊，系话以饭气攻心咧，就喺甜品铺等紧甜品嘅时候咧。就瞓著咗嘅，咁啊啱啱我哋食嘢不得了，
1: 系啦，我哋食扁平鴨喎，喂，呢、這個扁平鴨咧，其實真係我哋食一隻都有啲過分嘅，咁而我哋係分咗兩盤食啦，咁然後個味道真係好喎，好脆皮喎，
0: 係，同埋啲份量我覺得係比較大份嘅，即係比起我哋預期之中，因為例如我哋嗌咗個福建炒米粉啦，咁、但係咧個福建炒米粉咧，我諗起碼係兩個成年人我哋食開嘅茶餐廳嘅 size，
1: 嗰個係幾多錢啊？十幾。
0: 好似十零蚊，十八蚊人仔，
1: 十几蚊系啦，
2: 廿八啦，
0: 廿八系辣味饭。
1: 因为我哋唔系管数嗰、那个，系啦。但系咧，头先我哋食咗啲咩咧？我哋食咗一个扁平鸭啦，一只啦，然之后又食咗土豆丝啦，又食咗米粉啦，跟住头先仲有嗰个叫咩啊？
0: 蒜蓉蒸圣瓜
1: 啊，蒸圣瓜系咪齐啦？
0: 齐啦，齐啦。
1: 我哋只系300几蚊啫，就有交易啦。
0: 系咁，跟住之后咧，我哋食饱之后咧，本身系谂住大家系撤退嘅。咁但係呢的神就話呢，咦唔得喎，我哋要落樓下嗰度呢食個即係好出名嘅一間薑汁撞奶，嘩而家即直撞緊啊，係啦，有位靚女幫我哋撞緊啲薑汁撞奶出嚟。哦，佢拉到好高啊！咁然後仲擺咗個沙樓，
1: 冇錯，好貼心。因為呢個沙樓咧係需要你等3分鐘，請你等3分鐘時間。呢一個嘅雙皮奶咧就會凝結嘅啦。啱啱同我隊長咧都係中意食呢個薑汁撞奶。咁但係咧，由於我哋有個團友咧唔合群，我哋兩個都食咧，佢話唔食喎。點解咧？
0: 咪等陣先，我懷疑我啱啱喺度旁述緊啊靚女小姐姐嘅動作嘅時候，佢望住我陰陰嘴笑，佢而家係咁望住我。
1: 哦，係咪？
0: 有啲怕醜添。
3: 你算罢啦，你唔好再乱谂嘢啦。人哋望你都系觉得你古怪啫。正正经经食姜汁撞奶罢啦。
1: 你会唔会想留喺度啊？
0: 唔使，好啦，我讲翻正经嘢。
1: 系啦，
0: 因为我咧，即系小弟系呢几年咧饮亲奶都会肚屙嘅。咁所以其實嗱，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喂飲珍珠奶茶嗰啲香精奶咧，奶粉溝出嚟就未必會嘅。但係通常飲親鮮奶或者飲茶餐廳嘅奶茶咖啡，如果有奶嘅話咧，或者飲辣 tea 都會出事嘅。咁所以我就諗啊，薑汁撞奶或者呢個嘅雙皮奶博唔博得過咧？
1: 長途車嚟講啊，真係唔好搏啦。
0: 係啦，因為嗰架車係某流盛主持嘅，
1: 費事佢。
0: 所以佢即刻話誒，嗰個唔好啦。

0: 嚟啦，加500都唔得啊咁樣。喂，呢、這個時候真係要叫醒佢啦，因為咧我哋等三分鐘時間食得呢一間嘅甜品鋪咧，其實一開始咧同佢講嘅時候咧，佢都已經話：，哇，呢間嘢佢有食過喎，好食喎！我哋要叫醒阿劉姓主持出嚟講下食甜品呢樣嘢啦。
1: 起身啦，劉姓主持，
2: 我好眼瞓，我而家有一種咧。即係好似一哥咧，唔知第一定第二集咁樣咧，有一種咧去完旅行，即係譬如去西門町啊，咁啊食個飽飽啦，咁大家又有好多戰利品啊咁樣咧，咁通常咧就翻酒店之前咧，我哋都即係仲想流連一番噶嘛，咁我而家就好似係咁嘅狀況一樣，咁但係咧其實有啲煩氣攻心，所以我係好眼瞓嘅。如果聽日唔使朝頭早7:00起身湊翻學嘅話，我諗我人應該開心10倍。
3: 唔係，其實個重點唔係聽朝起身湊翻學，係我哋錄音時間嘅夜晚係有波睇嘅，
2: 係仲有法國隊。摩洛哥啊，
3: 咁啊大家知啊出發啦，
2: 呢鋪阿芝阿祖啊真係係啦，咁啊一哥咧而家咧就挑戰緊啊，一個啊我都未敢食，
0: 唔係因為頭先佢就話好會唔會肚痛啊咁，跟住佢就突然間咧講咗話佢想食呢個龜苓膏加煉奶。
3: 其實佢有其他我有啲興趣嘅，因為難得即係叫去一啲新鮮嘅地方食嘢咧，咁冇理由嗌翻啲楊枝甘露啊、紅豆沙嗰啲噶嘛。咁我其實本身見到佢呢個有啲興趣噶，叫去濕大滿足啊，係啦。但係因為個價錢，我覺得有啲貴，同埋我驚佢真係太過滿足，
2: 已經鹹濕大滿足。你中意啲咧？
3: 佢係中醫嘅去濕嘅寫住，個去字仲要係有個病字部嘅。咁但係所以咧，我真係揀咗啲另外一啲健康啲係咩咧？尤其是今日又食咗飯啊，又食咗片皮鴨，已經好肥啦。我揀咗呢個龜苓膏啊，但佢呢個龜苓膏同香港唔同喎。香港嘅龜苓膏咧係加糖漿噶嘛，係啦，佢係加煉奶嘅。但佢呢度寫煉乳，係啦，即係煉奶啦。咁佢龜苓膏嚟到之後咧，就有包好似茄汁咁嘅大細嘅煉奶俾咗我。
2: 可能煮出嚟真係茄汁嚟咧。
3: 係啦，同埋啊，不過題外話喺呢間甜品鋪，我再三發現一個嘅嘢就係，即係喺內地咧。如果你冇手機咧，真係非常之唔方便。尤其是有啲食物咧，餐牌上面係冇，但係原來佢個手機 apps 咧就反而會有嘅。咁所以即係大家記得即係準備好嗰啲電話卡啊、電源啊、充電啊嗰啲嘢，因為我兩位
2: 登記咗嗰啲微乜啊、大眾乜啊、美乜啊嗰啲。
3: 係啦，因為兩位團友都 keep 住喺度撲尿袋，究竟邊度有啊、剩啊咁樣啦。
0: 唔係，但我想你真係快啲試，我想知你呢個煉奶龜苓膏係一個咩味道？
2: 等先。影低佢先，影低佢先。好啦，而家啦，直擊啊！一哥啊，嗰包煉奶
3: 由此處撕開嘅。好啦，我見到呢個牌子啊，我係未見過嘅，但係佢寫住係中華嘅老字號啊。
2: 係間間都係咁寫嘅，幾千年非遺咩物質文化嗰啲嘢。
3: 佢係推薦加煉奶食龜苓膏。
2: 我咧第一次見，好邪啊呢班。
3: 好啦，我知一半落去算啦，唔知咁多啊。
2: 冇錯啊，可以用邪牌去形容我的神。
0: 你都好核突喎，呢個嘢就係咁樣知落去。
3: 啊，我食一啖龜苓膏先。
2: 睇个样啊，点啊？
3: 又几有趣噃，个感觉咧，我哋有食过嗰个乜天堂嘅嗰啲龟苓膏啦，咁佢有啲会俾啲糖浆你噶嘛，咁佢咧就会有前面龟苓膏加糖浆嘅口感，然后你食到尾咧，会有嗰种食牛奶糖嘅感觉。系啦，两者系唔夹嘅，所以系有龟苓膏再加牛奶糖嘅食法。
2: 应该勇士啊，真系。
3: 但系佢呢个食法系呢间铺头嘅推荐嚟嘅，系啊，所以我觉得有趣啊。
2: 咁啊，到阿的神啦，打开你嗰个姜汁撞奶啊。
0: 唉，嗱，食翻啲咧正正常常嘅。喂，嗱，我想讲咧，姜汁撞奶我自己屋企度试过整，真系唔系咁容易整嘅。嗱，呢个姜汁撞奶咧，等3分钟，你睇下一个好丝滑嘅表面啊，然之后咧。啊！聞落去嘅時候，哇！個薑味好重喎、啊，個薑好勁。
3: 呢個真係瓊咗喎！我第一次見，因為平時出面食薑汁撞奶係已經整好曬噶嘛，
2: 瓊咗喎，真
3: 係已經瓊咗，
2: 或者實咗，
3: 或者我哋個人咁樣瓊曬。但係佢今次我第一次見，真係阿靚女姐姐咧，佢係喺我哋面前即係倒出嚟，之後再瓊喎。哇！
0: 試下不一啖。
3: 冇啦，我驚我肚餓。
0: 好啦，
2: 冇啦，喂，我驚我部車有事啊。

0: 今日嘅行程未完结噶，一阵间答嘅正嘅新闻过后继续有噶。咁我哋今日就重复一下琴日嗰个重温密码先啦。
1: 系啦，咁大家可以咧，即系首先重复个题目先啦。个题目就系咧，当阿刘生咧帮阿万头买呢个嘅万用表他表嘅时候咧，咁啊店员就话30蚊嘅人民币啦。咁
0: 我就问咗佢，可唔可以平啲？
1: 可唔可以平啲订？咁啊店员系还咗7隻字嘅。
0: 系。
1: 系啦，我都記得咗。究竟系边七隻字咧？咁大家可以上去呢个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啦，或者我哋 RTHK.HK 嘅网站重温嘅。
0: 系
1: 提示，两个都系30，即系无论你用网页版或者 App 版啊，都系35分钟左右咧，就可以揾到个答案噶啦。
0: 你再听到成个好难嘅普通话，
1: 系啦，成个讨价还价嘅过程。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将我哋嗰日食嗰个片皮鸭啊。post 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
0: 同埋嗰啲米粉有冇啊？
1: 系啦，米粉有，但大家留意嘅系我隔篱嗰支青乜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除北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

0: 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喂，多谢你。
8: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9: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8: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10: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0: 我覺得我哋三個都算是一個挺好的旅行腳，
1: 係
0: 我哋冇乜麻煩啊。你講我先，
1: 我除了有十零分鐘阿一哥話我要有啲嘢處理，
0: 係嗰啲我哋就佢啫。
1: 我咪為咗快換個耳機咯。
0: 但係我就覺得啊，我哋啲旅行腳其實唔算麻煩，因為我哋冇乜所謂。所以咧，我覺得我期待下一次我哋唔係華強北啊，可能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啊。啊，可以試下喎。
1: 係，你咩地方想去啊？
2: 我哋已經研究緊下一轉仲可以去即係大灣區嘅邊個地方去吃喝玩樂嘅，咁咪都歡迎聽眾即係提議一下啦。
1: 即係會唔會有啲即係湖光山色啊，或者係走走趯趯啊，睇下即係
2: 高卡車嘅的神有講，
1: 或者係玩下啲啲電競啊、war game 啊，即係諸如此類啊。我唔知道，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玩下嘅。
0: 係啊，因為始終喺呢一個北上啦，我哋其實有好多地方可以選擇，不妨社交平台留言話俾我聽，究竟你想我哋去邊度玩呢？
1: 好啦，不過咧，我一定要戴翻個頭盔嘅。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大家留港消費，不過間唔中咧，你去下第啲地方咁都明啦。你等於有啲人可能去唔同地方旅行啊，咁但係咧，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大家繼續留港消費噶。我哋一年有360多日咧，都繼續留港消費噶。
2: 好，誇唔誇張？講得非常之好，唔誇啊！我轉頭翻香港都繼續消費嘅決定，
1: 我亦都要繼續俾錢我啲女使噶。好啦，咁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
0: 告一段落先啦，
1: 係嘛？
0: 係啊，
1: 飲杯啦，喂，我哋
0: 想食啊，
2: 飲杯飲杯。
1: 嗱，你哼嘅俾大家聽，
2: 二三，
1: 哎呀，點啊？啊，最後補充咧，其實一哥咧喺上車之前劈咗一支啤酒嘅，拜拜。

0: 提一提大家，你哋真係买齐嘢做齐任务，唔好漏单先好啊！
1: 好大件事啊，
0: 有咩好諗清諗楚，而家做晒佢噶。
2: 嗱，其实呢我就应该系买齐嘢嘅，不过我见咧某刘姓主持咧今日成日下昼都净系提三隻字，阿刘馒头、刘馒头、刘馒头，阿刘包包咧，
3: 系、哦，咦我成日都冇话嘢俾，
2: 我都有一个手机贴嘅，系系系，荧光幕贴佢都有两块，不过佢家姐都有两块，但佢家姐仲搭埋咧有个公线系啦，个。咁就
4: 爭好多咯，
2: 咁 meter 添啊！
4: 係咯，
5: 過嚟咧，
6: 你有冇買嘢俾彪彪人同埋阿水水同埋？
2: 唔係佢兩個未識嘅，佢兩個係我
3: 老婆咧，
2: 你
3: 有記得兩個咩？
2: 咦係喎，唔係喎，我老婆啊買蛋糕同埋麵包嘛，係咪啊？
5: 喂，等陣先，咁我而家入去最後一擊，我臨過關之前點都要搞掂。翻刘包包先，刘包包好易氹嘅啫，只要我买到一啲咧，佢中意食嗰啲零食咧，就搞得掂噶啦。
2: 系我啊，行入去睇下有冇啲超级市场啊，买啲面包蛋糕嗰啲啦。嗱，我宁愿见到嗰间蛋糕铺，嗱，应该有啲嗰啲 macaron 啊，嗰啲 macaron 啊，麻薯咧，可能系我老婆中意嘅，我影张相又问下佢要唔要先。
3: 求其啦，嗰度有咩都执啲嘢俾佢啦。
2: 系啦，咁啊，刘生你谂住点咧？
5: 说时迟那时快啊！我已经见到前面嗰档嘢啊，有刘馒头啊，对唔住系刘包包。我
3: 想
5: 系啊，
3: 讲错。
5: 刘包包好中意食嗰啲啊，士多啤梨干啊，得啦，我去买嗰盒，搞掂啊！
3: 喂，快啲买啊！关口系有限时噶。
2: 哦，系、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咧，去旅行咧，最尾喺呢个离境大堂同免税店执手信啊！我以前细个完全唔明点解会有人喺免税店买嘢咁贵。我上次去旅行嘅时候我就明啦，因为我都喺免税店嗰度执咗两包乌鱼子翻去俾我阿妈啫。
3: 你可以话唔顾家你哋，我今日买嘅所有嘢都俾我女同我老婆噶。我买嘅所有嗰啲咩拍片啊嗰啲都系俾我老婆用噶，风扇俾我女用噶。
5: 我哋想买嘢啦，将头先嗰条战线咧收嚟褪后啦。
2: 系啦，
5: 我哋应该收
2: 翻到先翻屋企嘅，系啊。

0: 好啦，咁啊结束咧，我哋一连三集啊，呢个华强北之旅啊，
1: 我哋一上到车啊，哇，不如下转去珠海啊，
0: 唔系嘅，琴日同阿 V 倾完之后咧，我不如再翻去你，因为阿 V 咧就提供咗一啲咧我哋完全冇留意到嘅嘢啦，可以买啊，咁样诸如此类嘅。何生系咪好恨啊吓？
2: 哦，呢、這个即系回忆翻晒嚟啦。不过我数翻咧，即系算一算啊，自己啊，即系华强北嘅年代啊，我自己啊，闯荡华强北嘅年代咧，哇，都喺呢个千禧年啊，千禧年惊唔惊啊？听到呢几个字，
1: 哇，廿几年前哦，
2: 最想得好密，系啊，系啊，廿几年前啊，即系你话咩一个月一次唔似，一个礼拜一次啦，嗰阵时。
1: 嗰阵时你点翻去啊？坐咩车翻去啊？
2: 我都系正常普遍千禧年嘅一班港人咯，就喺呢一个嘅上水，咁啊，跟住咧就电话充一充值先，换线卡，换线卡通常有时候跌咗嘅，即系跌咗地下，哎呀冇咗，冇咗咁样嘅，咁样跟住就再一路冲过关咯，冲过关嘅嗰阵时候我哋叫做冲关，
0: 系啊，点解要冲过关啊？因为好多人啊。
2: 唔係好趕嘅，唔知點解好心急嘅。當年我即係我目睹即係一眾嘅港人過關咧，唔知點解咁急嘅喎。
0: 嗱，我唔知啊。
2: 即
0: 係
2: 翻屋企唔見咁急喎。
0: 係咪而家係咪咁樣咧？因為咧，我哋即係譬如喺蓮塘口岸過關咧，就相對地就輕輕鬆鬆鄧子峰嘅。咁但係咧，我唔知啊，我已經好耐冇去過羅湖啊，或者黃江嗰邊咧。以前咧我都記得嘅，依稀我好似同阿老何都試過過關喎。是好赶，好似马，
1: 系、哦、啊，
0: 好似马场咁
1: 嘅。嗱，我就以前系最主要系罗湖过关嘅，咁啊，因为就系通嗱，点解咁急咧？就是、因为通常咧十点前要过到关，食埋嘢咧就十一点要上嗰架嘅长途旅游巴就翻福建，就十一点坐到夜晚八点几九点嘅，即系八九个钟嘅巴士。咁点解咁急上咧？就是、因为你买咗飞一定系嗰班，你 miss 咗嘅话咧就
0: 咁你
1: 百几蚊。
0: 你呢啲叫特殊嘅案例啊！但系咧你留意我嗱，我唔知而家啊，即系以前咧系好赶嘅，即系譬如你慢啲。过关过慢啲，后面有人接啦，又或者打尖啊，或者甚至乎你知以前，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啊，即系要上黄江嗰有个巴士，有个黄巴士噶嘛，大家都好急啊，好逼啊，好赶啊，同埋咧，大家系好似好燥咁样样噶。总之就有一种即系唔知点解嘅赶头赶命喺度啊，老何系咪咁讲？
2: 系，唔系而家好多个即系通关啊，所有嘅设施各样嘢咧，方便到大家啊嘛，一小时生活圈，而家边度有嗰个压力咧？同当时好唔同嘅，即系嗰个心态上各样嘢都，因为可能有一班就系、是、啊喺香港咧就唔食嘢，咁啊翻到去食好嘢噶嘛。嗱，我记得咧第一碗嘅酸辣粉啦，我就喺华强北嗰度食嘅。
0: 哦，吓，即系好伤心，
2: 酸辣粉
0: 啦，好伤心嗰啲啊嘛。
2: 系啊，
0: 系
2: 好伤心嗰、那个
0: 喂，咪先，我其实咧一路都冇乜点样涉猎过。当年因为乜嘢嘢，你系会走去食酸辣粉呢？
2: 哦，因为其实华强北有好多嘢涉猎嘅，即系嗱，其实华强北咧，即系当年咧，即系嗰个千禧年嘅时候咧，有好多新科技嘅嘢噶嘛。
0: 哦，已经系咁
2: 啦，好多新嘢啊，咁啊，你去上面即系行个圈嗰啲咧。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咁，即係有好多正嘢嘅。不過同埋咧，即係你哋呢兩日就行啲門面嘢啦，即係門市。咁而家都係唔同啊，完全兩個世界嘅。即係當年咧，華強北咧真係要逐間鋪去傾偈嘅。但係就即係當然係啲即係用啲港鋪台傾啦。
0: 係，
2: 因為要同佢熟咧，先有啲好嘢嘅通常。
0: 哦，系咩？
1: 咩好嘢嚟噶？系
2: 佢会喺呢一个柜台底嗰度攞啲正嘢俾你。系啊，
0: 例如系咩啊？
2: 即系佢冇摆门面嗰啲咯。
0: 我有啲
1: 唔系出唔得街先，
0: 出唔得街噶。
2: 即系咁样讲，即系例如系有噶，
0: 吓
2: 出得。
0: 例如系咩？
2: 即系佢系留翻俾啲熟客嘅嘢。
0: 例如系咩咧？
2: 咩都有嘅吓，即系譬如芒贴你都有噶，即系留翻俾熟客。即系一个譬如个芒贴，呢个真系唔碎嘅芒贴咯。即係類似係呢啲，即係有一啲咧係留俾，因為佢哋呢個銷售一個方法嚟嘅，
0: 係
2: 即係留俾熟客仔嘅銷售方法。嗱，我舉個例子，例如係啲咩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啊喂，有冇啲新嘅科技嘢啊咁樣？佢話你嗱而家其實成日過關換卡啦咁樣。佢試過有一個咧嗱，冇推出過市場噶呢、這個電話，
0: 係
2: 冇嘅，
0: 係
2: 佢就喺櫃海底嗰度下面攞咗一部電話，
0: 係
2: 嗰部電話咧。 是可以入四张 SIM 卡，四 SIM
1: 嗰个年代哦，
0: 系
2: 哇，嗰个年代啊，嗰个年代啊，哇，哇四张 SIM 卡系啊嗱。通常話啲港人咧，即係兩地穿梭咧，可能有一個嘅即係國內嘅號碼，跟住有兩張嘅香港號碼啊嘛。
0: 係。
2: 咁就三 SIM 噶咯，基本盤。係。係咪先？咁有啲有兩個嘅國內號碼，有兩個嘅香港號碼噶嘛。
0: 哇！
2: 咁咪啱曬咯。
0: 好大單生意喎、啊。
2: 四 SIM。
0: 做咩事要四 SIM 咧？好多生意，好多生意傾，同埋好多嘢唔出得街啊。
2: 方便。一个号码家人打嘅，一个号码系我哋倾生意噶嘛，好多呢啲嘢嘅。
0: 喂，咁你最后有冇为佢所动咧？你有冇买到嗰、那个
1: 四SIM
0: 电话咧？
2: 冇，佢介绍咗一轮啦。咁我话得唔好啦，因为我惊乱啊。因为咧太多 SIM 卡喺度咧，你冇转嗰个 SIM 咧，你唔知道用紧边个号码。所以我懷疑係冇推出市場就係咁嘅因素，
0: 唔係因為本身 SIM 卡啊已經係即係佢嗰你知佢幾細㗎啦，手指甲咁大啊嘛。
1: 嗰陣時大啲，2000年
0: 嗰陣時大啲，中指嘅手指公嘅指甲咪啦，而家得翻手指尾嘅指甲，而家仲有啲嗰啲叫做超級
1: Nano SIM
0: 咁嗰啲就再係 SIM 卡入邊再撳出嚟嗰塊。
1: 其實係啊，同埋而家大家轉用 eSIM 啊嘛，即係嗰日我見阿迪神同埋阿隊長過關。佢哋都唔使轉 SIM 卡㗎，我仲要咧，即係我仲記得係狼狽嗰位咧，第一集我冇話轉咗五分鐘嘅，就係我好心急，因為你兩個行得好快啦，入緊深圳地鐵站，咁大家知入深圳地鐵站而家要用嗰個咩二維碼，即係佢嗰個交通碼去掃曲㗎嘛，
0: 咁你要上到網先啦，
1: 我要上到網先啊，咁如果我一路搞唔到嘅話，咁我咪入唔到閘，咁我就結果咧就係、是。首先你個包裝袋，你知 SIM 卡袋啦，即係嗰個你咪喺鴨寮街買嗰個袋，我就咬住個袋啦。另外一邊咧就另外一隻牙咧就咬住嗰張 SIM 針啦，跟住就拆開部電話，哎、我仲用摺疊手機啦。咁所以咧就要你又要袋翻好舊你香港嗰張嘅舊卡啦。咁然後咧就一路咬住張 SIM 針咧就喺度過關喺度懟嚟懟去，咁搞咗好耐，咁就。第一下是 detect 不到啦，跟住之後 detect 完之後，你又要開飛行模式啦，跟住搞好耐噶。
0: 係啊，所以咧，即係免得個個都唔搞呢一樣嘢嘅嚟噶。不過多謝阿老可提醒翻我哋，曾經有一個年代係要成日換啊，同埋搞到四 SIM 嘅。你最後有冇買過任何一啲新科技嘅嘢嘅？最後，
2: 太陽能風扇，冇，
0: 你個
2: 都係最主要。都是买啲即係影视娱乐嘅一啲机头我嚟俾阿何主席用
0: 囉。哦
2: 即係最多同埋。
0: 啊老可好嘢讲机头
1: 喎。啊老可啊如果你有买过但唔出得街嘅你斩一下眼。如果唔真係冇你斩两下眼。
0: 佢讲机头好嘢。
2: 全部出得街
0: 呀。係啊摆啲咩落去睇佢唔讲。嗰啲D9嗰啲呢哇即係驱往而可以话係。有 D6789 噶嘛，我仲记得。但我知道何生系唔买呢啲嘢嘅，佢买正版嘅，俾何生
1: 靠你。

好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究竟你揾唔揾到琴晚嘅重温密码呢？究竟当小弟同各位店员可唔可以不可以平而易订之后，佢回咗边七隻字呢？1872311啦，继续记得同阿 Isaac 打个招呼，赞佢叻仔，你嘅机会就大少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根据罗浮宫的介绍，阿波罗长廊总面积大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

0: 14修建的接待厅，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遇劫展品之中，除了一顶皇冠之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5点，系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3美元，卖出4,143.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6: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嘅任务。
4: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试日快乐，8月带你时空穿越。
9: 旅游乐园之
10: 西非探索之旅，
9: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完非洲54个国家，
11: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9: 佛得哥。
11: 没错，就是
9: 佛得哥。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1: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9: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1: 是5至7，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8: 旅游乐园。
12: 一哥咪已经有幸运儿俾我哋抽中，系啦，咁大家就可以唔使打电话嚟啦，吓咁啊。不过嗰个幸运儿唔知打唔打中噶吓，咁啊 ，anyway 咧，一阵间咧就晏少少就接佢出嚟啦，咁啊。即系讲你都唔信啊！头先咧就系喺一个电光火石之间啦，我谂翻起琴晚头先喺节目 opening 讲嗰个题目啊，阿老何真系同你有关嘅，讲咩咧？两只字叫讲价。
13: 哎呀，
12: 系啦，嗱，因为咧嗱，一哥咧今次喺呢一个即系华强北之行咧，令我深深体会到佢讲价嘅威力嘅高超，即系嗰种狠啊，嗰种即系。
13: 其实我唔算狠噶啦，
12: 冇错，我想讲。你呢一位嘅拍档何生咧，就系、是、另一位啊！我系即系觉得系啊，引以为傲，甚至乎啊，即系嗰啲叫做咩啊？哎，唔识讲啦，总之啊，敬而远之
13: 又可鉴啊，
12: 各样啦。因为咧，当年咧，老何你记唔记得我哋咧曾经咧有好多年之前，我都唔记得咗喺呢个台定喺商台做嗰个环节，就同我哋三，我同阿梁礼勤咧，同埋老何咧，就杀咗落庙街买嘢。你记唔记得老何？老
14: 记得
12: 系边度？系呢度定对面街啊？
14: 呢边，
12: 系嘛？当时咧，我哋有录音咧，就讲阿老何嗰种，你见咧发生咩事啊？你点样杀价？
14: 係都係嗰啲咩勇闖乜乜乜啦，個主題係叫做咁樣。咁啊，因為由於小弟咧就係即係兩地穿梭咗一段時間啦，關於喺呢個即係做生意去 mark 粒價嗰度咧，即係個成本同埋呢個零售價，仲有嗰個批發價啲幾種價錢裏邊嗰個量度咧，咁啊比較熟啲咁樣。咁啊，因為知道嗰個成本價幾多嘛，咁我就會其實到而家我都走唔甩㗎，而家都即係而家一望到咧，我就會即係除衫。跟住成幾咁樣嘅，就知道大概個價錢，即係譬如擺喺嗰個上咗架嗰樣嘢，譬如佢標個$30咁計先啦。譬如而家美金啊，再難衝多自己個心態啦。咁你買得$30，嗱運費啊，跟住就係嗰個鋪租啊，即係總之啲數字啊咁樣。咁所以你去到個底價就係每逢每一件物件，即係你去到某啲地方，你只要覺得嗰件物件嘅標價嘅四分一或者三分一，就係嗰個價錢。
12: 我記得嗰次老何真係好，我唔知買咩，唔知買充電寶啊，定係插電線咁樣嘅喺廟街。總之，譬如亂笠啊，即係嗰個人話$80咁啊，唔得$20，即係佢咁樣開還人哋佢還$20啊，佢話四分一啊嘛，
15: 係，
12: 即係嗰個師傅話$80啊，$20啦。$40咧，唔買走。佢真係咁樣講，
14: 梗係啦。唔係，其實呢一個係交手價嚟㗎，即係咧睇下個老闆開嗰個價錢，同埋我一回佢四分一$20咧，其實呢個咧佢就自己知道，咦，行家喎。真係㗎，通常都係咁樣嘅。咁啊，通常都係推兩下咧，一半價錢就買到嘅。我基本上係80%啊，都係一半價錢買到
15: 的。我試過一次，係真係得嘅。我試過嗰次又係
12: 我哋嗰日喺華橙鼻，$83，你都還佢$35。
15: 所以華強北咧，我唔係好用力嘅，我即係問買兩個有冇得平啲咁樣。但係嗰老可嘅呢種劈價方法咧，我記得我就試過一次嘅啫。咁係我應該係早兩三年前有位朋友生日咁樣嘅，咁我同阿德仔一齊啊，同埋阿波盛，即係二台波盛一齊咧，就落去女人街啊，係咪女人西洋菜南街兩街係啦，即係兩街嗰度咧就係買一樣嘢嘅。咁我哋想買咩咧？
12: 首先我哋即係唔鼓吹唔鼓勵啊，即係各位檔主，我哋唔係賭你
15: 買，唔係，
12: 我哋唔係賭你買，
14: 要揾食嘅，
12: 要揾食嘅，冇錯，係錢係要賺嘅，
15: 錢係要賺嘅。咁當然唔好壓得太離譜啦，係啦，我講一個即係合理價錢咁樣。咁我哋係買咩咧？我哋買一幅嘅字畫。各位朋友生日，我哋买幅字画就写住莫生气啊，
12: 系咩？
15: 系啦，咁你就知边啲咧？嗰啲卷轴拉开莫生气，系啦，相逢何唔系相逢何必曾相识，系啦，
12: 人生就做一场戏，咩莫太咩莫太悲嗰啲啊嘛，
15: 系啦，咁样咁跟住之后第一档我记得咧，佢开我$85，
12: 系，
15: 咁我已经觉得冇可能，点都冇可能$85，
12: 唔系你因为乜嘢而觉得佢唔值$85咧？
15: 佢真係一幅字畫嚟，即係同埋你知佢編出嚟，佢唔係真係人手畫，你一睇睇咧，即係佢編出嚟。咁點樣值
14: 百假貴啊？冇啊，
12: 冇啊，佢冇上架添啊，佢拉出嚟嗰啲，
15: 拉出嚟嗰啲嚟，
12: 即係聖子道嗰啲啊。
15: 係啊，嗰種。咁跟住之後，我再兜咗兩三檔咧，咁我未熟講價，我熟揾資料搜集嘅，真係第二檔咧已經無啦啦開我$80，哇！啱啱我$150，哇！咁跟住之後佢開我$80，咁我覺得既然佢$85可以減到$80，咁即係有機會再跌，我就真係行足成條女人街咁去揾到，最尾咧就係有一檔
12: $30搞掂，
15: 唔係最尾都係$80，其實差唔多嘅，即係60-70左右嘅，即係 around 呢個價錢，咁我搏一搏啦，真係搏一搏嘅。嗰邊嗰個話$30啫喎，$50俾你啦。
12: 我媽以前咧成日都講，唔係我話俾你知，可能我細個咧真係至少啊，因為睇得呢個華盛頓啊斬咗阿爸嗰棵櫻桃樹呢單嘢，就被阿爸讚賞呢單嘢，我就覺得做人係要誠實
15: 嘅。
12: 所以當我媽第一次我真係大開眼界，類似係咁樣嘅，即係唔知喺馬寶道咧，即係買件底衫咁，定係唔知買鞋帶嗰啲啦。總之都係開$10，唔係嘛？对面话$2啫，跟住咧我就觉得我阿妈有咩理由讲大话，佢明明冇行过对面噶，佢都冇行过去，点解无端端去 call 一个人话佢开$2咧？所以我至少咧对于呢一种嘅手法可以话嗤之以鼻
14: 啊！哦，阿队长，你唔好误解呢个诚实同埋阳股嗰个分别。
15: 喂，同埋而家咧多咗一樣嘢，我覺得嗱，即係公道啲講啦。

0: 对于档主嚟讲咧，系处一个
1: 艰难
0: 同埋较不利、较为不利嘅一个即系处境系咩咧？你上网睇到个价钱啊？
1: 咁啊系，
0: 系啊，即系例如我上网睇个智华二二，嗱，即系嗰日，因为我哋系嗰位朋友嗰日生日，咁我哋急住买啫。咁但系你喺嗰啲淘宝嗰度睇，咁你知喂，其实真系唔准嗰个价钱，
1: 即系两条嘢啫。
0: 系啊，你仲要一定系攞批发价嘅，咁应该再平啲啊，咁样。咁我哋咪即系用一个我哋觉得啊，稍微叫做大家都有位走盏嘅公道价钱。你講個價咯，咁又唔係唔俾大家賺錢。
2: 唔係，同埋而家呢個年代咧，最慘嘅啊，唔好話慘啦，即係同即係我哋呢種技能係發揮唔到嘛。即係嗱，譬如我過到嚟美國啊，我有超過六成嘅嘢，一半以上嘅嘢咧，都係 online 買。
0: 哦，係。
2: 好啦 ，online 冇得講價噶嘛。
1: 係。
2: 我只可以喺網絡上面好似阿一咁樣隔一隔先咁樣噶。咁咧，而家我有個印象就係咁樣嘅，係一定噶，係一定嘅。就係、是、你去實體店買嘢咧，就一定係貴過 online 嘅。係，
1: 啱啊，啱啊。
2: 咁咧就會係咧，即係舒緩翻個心態、就是，就係哦，咁我 online 買啦，我做咩要去鋪頭嗰度買？但係亦都係影響成個經濟體啊嘛。我想講就係咧，其實我而家缺乏咗呢一種嘅叫做講價嘅功能啊，開始。
1: 點解啊？因為冇機會俾你講。
2: 冇啊嘛。
1: 係啦，
2: 冇啊嘛，
1: 我就係想問，我就係想問你，即係其實都係，因為咧，我老何嗰邊咧就更加多嘢都係明碼實價嘅，
0: 係又富貴咗，
1: 係啦，係啦，冇錯，其實佢唔自在嘛。
0: 但又唔係喎，講價係另外一種樂趣嚟㗎。係
2: 啊，樂趣嚟㗎。
1: 因為咧，嗱咩情況下仲有機會咧，就係、是、去嗰啲旅客區啊、
0: 哦，
1: 即係嗰啲咩漁人碼頭，咁佢總會有嗰啲即係 I Love SF 啊，即係嗰啲漁人碼頭嗰啲咩 Fisherman Wharf 嗰啲 T-shirt 啊，
0: 哦、
1: 賣下啲工藝品啊，或者係嗰啲攝喺雪櫃面嗰啲攝石啊，咁嗰啲咧可能都仲有少少機會講到價嘅。但老海有冇試過講啊？喺嗰邊？
2: 冇啦，冇讲啊，唔敢讲啊，同埋都系被动咗噶，因为咧，即系我举个咁嘅例子啫，即系试完，譬如今朝早同个同事沟通啦，啊唔系，琴朝早，咁就系咧，因为系即系香港价，即系港币同埋美金系对等噶嘛，即系对等，我意思系咩咧？即系你喺香港五蚊鸡买到包薯片，即系咁计啊，你呢边要五蚊鸡美金买包薯片，
1: 系，
2: 好啦。咁当呢个价值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大家就处于一个状态，哦唔食咯，
1: 系啊，
2: 即系呢个就系改，哎呀唔食咯，唔食，
0: 所以咧，
2: 反而买啲喺美国先买到嘅嘢咯，
0: 系啦，所以反而咧多咗喺边度讲价咧，即系你真系现兜兜买货物咧系讲少咗嘅，
1: 系。
0: 我發現我講多咗係幾時咧？
1: 就係嗰啲咩續唔續約嗰啲啊？係
0: 啊，即係
1: 約寬頻啦。
0: 張生人，你個電話差唔多到期咯。哦，係，差唔多仲有幾耐？出年呢個時候到期。哦，咁都真係仲有段時間喎。咁樣我話係啊，係啊，都差唔多啊。咁我話咁你再聯絡我啦。咁樣咁啊試過嗱，即係其實你問我。所有公司即係所有電信公司都係㗎啦，舊客户咧唔知點解就會有啲服務 upgrade 啊，又或者送你兩日嘅呢個嘅內地通行證啊，咁但加你30蚊咁樣㗎嘛，咁跟住之後我通常真係拖到佢最尾嗰個月啊，我又同佢講，喂唔係、啊、師兄。加得好狼死喎呢一注，
1: 咦我哋又话，我以为你话啱啱嗰个人打电话俾我话平30添，
0: 咁样咪，我冇讲过嘅，我冇讲过呢个，但我会真系同佢讲，唔系你送嗰啲嘢我真系冇用啊，
1: 系，
0: 我话你不如真系送个即系平啲俾我啦，即系例如佢话送个防毒软件俾我啊咁样。哇！但我屋企冇人用電腦喎、啊，又或者
1: 防毒面具我啦，做啲，
0: 或者嗰個 router 唔知升級去唔知幾多 map。我話唔係，我屋企得我同兩個小朋友啫，係唔需要用咁高級、啊。不如你平翻啲俾我啊！咁我反而喺嗰度會同佢講價多啲咯。
1: 通常得唔得啊？
0: 其實當然，當你去到某啲時間嘅關節眼上，佢哋係會鬆手啲嘅。我估佢哋公司都有政策嘅，係、啦。咁咪啱啱呢轉平咗40蚊咯。
1: 哇！真系有啲计啊，所以话呢两位先系高手，
0: 86蚊平40蚊。
1: 其实我觉得最后咧，即系技术就当然明啦。其实最紧要都系嗰种面皮够厚啊，你先做得到嗱。
2: 唔系，唔好噶，千祈唔好咁讲。即系行家撞上行家咧，便知有没有咧，反而系另一个关系嘅推进噶。
1: 系
2: 佢通常有时候可能啲老细回教喂都要交租噶，
0: 师兄
2: 咁样嗰啲。咁你嗰下来回咧，嗱我又开心，因为我平咗啊嘛。
0: 系系系。
2: 咁而阿师兄又话喂细佬，若俾条路山路行下，

0: 咁我睇下六十啦，即係明明五十講到，唉咁六十啦，即係嗰下先建立到嗰種友誼啊！
1: 有咩疑啫？你都唔會翻去幫襯嘅。
2: 上次最尾平$40俾我嗰位客户服務經理啊，佢話呢個真係老實價嚟㗎啦，真係冇㗎啦嚇，你唔續約我都冇份，冇辦法，我話得冇問題，我信你，以後有啲咩我再幫襯你。虽然我唔知几时有以后，
1: 就系咯呢啲咪废话。
2: 咁但系大家礼尚往来咗啊嘛，
1: 往咩来啫？讲你哋咪就系其实都系为咗几廿蚊搵烂块面，
2: 一年四嚿几水噶都。
0: 话听唔听到队长嗰啲富家子弟嗰啲啊？几廿蚊搵烂块面。
1: 我嘅意思系我真系冇呢一种嘅胆识啊，
0: 技能啊嘛，
1: 冇呢个胆识。
0: 你有钱，你嗰啲钱个概念同我哋唔同啊嘛。

0: 讲多错多啊。好啦，咁啊，关于讲价嘅嘢咧，有机会再讲啦。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呢个玩游戏嘅环节嚟啦噃。
1: 唔知道有冇听众打上嚟讲价？
2: 欢乐五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就系、是、啊，刘伟恒啊喺华强北嘅时候啊，要求对方便宜一点可以吗嘅时候啊，对方回咗边七只字咧？咁我哋揾到一位听众入嚟 ，Hello，Hello，
3: 系队长一哥，
0: 诶，仲有老海喺度啊，系啊，点称呼啊？
3: 系啊，亨爷，诶，姓朱嘅，
0: 朱生，
3: 杰朱啊，
4: 杰生，
0: 阿杰朱，咦，杰朱唔系同阿都姐做浪花嗰个系嘛？
3: 手粉嚟嘅，
0: 我手粉嚟嘅，
1: 唔系手粉都可以做隔离。
3: 见过队长你噶啦，
0: 系咩？见过噶，
3: 影过相噶啦，
0: 哦，影过相嘅，系啊，喂，多谢你，
3: 系啊，
0: 系，喂，咁啊，答案系咩啊？
3: 这是批发价来的
0: 是，系咪咧？嗱，系咪咧？我听听先啦，听听个真答案系咪先？
5: 正确嘅答案，等我哋一齐听下重温片段啦。
6: 不好意思，请问多少钱呢、啊？这个
7: 三十，
6: 三十，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呢、啊？
8: 这个是批发价格了
6: 啊，
7: 批发价，
6: 批发价。
8: 这个是批发价格了，这个是批发价格了。
0: 其实我当时咧唔知佢讲乜嘅，
1: 你而家知唔知佢讲咩？
4: 现代瓜，
0: 唔系因为我，所以你见到我问你嘛，
1: 系
0: 佢唔知讲咗句乜嘢，跟住我问你佢讲咩，跟住你先至再回一句。
1: 这是批发价格，
0: 系、哎、哇，好嘢啊！杰珠，你听唔听得明？
4: 杰
0: 珠，我啲普通话，
3: 听得明噶。你嗰啲普通话典型港式普通话，香港人套出嚟讲啲普通话嘅。
0: 哦，真系啊，好嘢、啊！
3: 深圳都惯咗噶啦，深圳、东莞一带都惯咗噶啦，啲普通话都冇。
0: 哦，咦，你系睇嚟你系行家嚟噶喎，系咪啊？
3: 点样？
4: 行家、啊，
0: 即系你都系有间唔中都会北上啊嗰啲噶系咪啊？
3: 经常性
0: 啊！咁你会嗱，你即系你出街嗰啲好讲啊，你会上去做啲咩咧吓？
3: 食买玩啊！而家吓，因为太平啦，太多大型超级市场啦，同埋啲夜市实在太犀利啦，好似深圳咁样嚟福田口岸15分钟路程，水围夜市啊，一定要去啊！你哋有机会啊，真系
0: 系咩？有咩好食啊？喂，
3: 系
0: 有咩好食啊？
4: 哦，水围听讲好熟啊，水围，
3: 因为乜都有啊！而家嗰啲东北小食啊，嗰啲烤冷面啊，而家
0: 哦，
3: 即系只会人来人往啊、哦！星期六嘅简直爆棚啊！而家
0: 哦，系咪啊？
3: 因为太近口岸啊，方便啊！因为去福田10:30闩咗关都唔紧要啊嘛，皇宫24小时翻嚟啊嘛，而家吓变咗玩夜啲都冇问题啊嘛，那个夜市晏昼4点先开啊嘛。
0: 哦，玩夜啲都冇问题咧、哦，就唔系个个都讲得出嘅呢啲，即系我哋呢啲唔玩夜啲啊，唔系有好大问题嘅。
1: 咁做嘢就冇办法啦。
0: 系啊，但我哋唔系下下都有藉口系做嘢过去对面噶嘛，系咪先？喂，多谢晒阿杰珠啊，杰珠就可以得到咧呢个100元嘅购物礼券啦。咁啊，同埋咧有一个点唱嘅名额噶，你拣咩歌咧吓？
3: 草蜢嘅 We Are Family 啊，
0: 系哇，咦咁好啊，拣呢首歌，有咩原因拣呢首歌啊？
3: 呢首歌咩？我睇完出租家人之后，觉得即系真系得闲，真系一
0: 定要，多谢晒，
3: 人多啲相聚啊，
0: 系多谢你，
3: 就俾所有手粉同埋你哋主持，所有主持人同埋屋企人啦，
0: 总
3: 之就系、是。多啲同屋企人相聚啦，
0: 多谢晒杰珠，
4: 啲人唔使太过沉迷。唔使太過阿沉迷扭仔嗰啲作品嘅，
1: 係啊！如果真係沉迷嘅話咧，可以聽我哋 archive 嘅
0: 華強北冇得賣嘅，好似。喂，多謝曬傑珠，好，拜拜。哇！即刻答唔到落去添。
1: 啊！我記得早兩日有人喺呢個時候臨尾入咗我一腳。
0: 今日我都俾頭先阿老海入咗一腳㗎。
1: 哦。
0: 咩副家子弟有剩啊？
1: 傑珠好嘢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们涉嫌在荃湾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邓永林报道。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成年人如果患上晚期癌症等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严重认知障碍等晚期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等等，在具有精神行为能力之下，可以在不少过两个成年人的见证下订立书面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做心肺复苏术、化疗等等。见证人需要成年，非利益有关，至少一个是注册医生，已经解说指令的结果等等。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表示，条例可以用来保护订立者和私家。

0: 后者除了订立的病人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取消指示，建议订立之前要同家属商讨。医管局会授权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的人，袋上面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索当中的文件，而尊重命令。谢文华强调，如果怀疑订立者受袭、发生意外等等不属于指示的先决条件，医护会先救人。
1: 签了预设医疗指示，而医生又觉得他已经符合那个条件，就会签了那个不作心复苏术命令。这个命令呢是没有电子版本，病人要妥善储存那个纸本在这个袋子里，救护人员确定的文件是有效适用呢就要遵从。有意外、哦、举个例，车祸、其他急性的病，他被人打劫剥亲头受了伤，都不是符合那个先决条件的。如果有这些疑问呢，救护人员都会以急救行先，救人第一嘅。
0: 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同埋相关指引，超过44000人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同埋测试合格。医健通下个星期五亦都会启动储存预设医疗指示嘅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香港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中医医院表示，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3: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系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4: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边开院七个几月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咧系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好嘅治疗效果俾病人啦。
3: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之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5: 六十几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六只牙。 完成之后，黄女士话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6: 第二日又是麻痹，冇理由。

0: 增蒲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1: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呢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呢，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啱，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讲是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添的。
0: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传媒时表示，非法从事牙科执业是刑事罪行，雇用无牌人士提供牙科服务的雇主亦属犯罪。卫生署已经和香港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行为，不排除往后会有执法行动。卫生署和警方去年初至今一共进行13次联合行动，检控7人，而2021至2025年一共有20宗个案根据牙医注册条例被起诉，其中19宗被定罪。而在香港境外提供的牙科服务不受本地法律规管，市民如果在境外接受服务，应该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信希报道。
3: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至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

0: 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风势和雨势要视乎这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他们日前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擲湿纸巾和泼水。警方表示，目前有四名年龄45岁至71岁的受害人，全部人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仇志荣报道。
1: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三男一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今朝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2: 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中二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1: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以被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4: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人工智能、巨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他们就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有湿实验室去进行他的工作。以往来说，香港比较缺乏这种湿实验室的设计的。
3: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4: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我们也都会希望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够让香港园区初创好或者其他公司它的人员是可以自由流动到去深圳园区，甚至是内地方，变了他们去创作和去创新的空间就可以更加阔落。
3: 蔡洁明预期园区第一期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有序发展，届时规模相当于科学园的两倍，有信心透过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园区企业，带来更加多的突破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张子欣报道。
5: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6: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5: 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预劫展品中除了一顶皇冠，其余仍然下落不明。重复新闻提要：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 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們涉嫌在荃灣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外長王毅在菲律賓馬尼拉

0: 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推高通胀和利率，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 1.3%， 低过去年的 2.9%。 他提到，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差的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以上，在这个情况之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会升至 4.5%。他又说，一旦通胀加速升温，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偿付债务本息的严重困难，各国为了偿还债务，最终将会耗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可能会影响未来增长。美股变动不大，市场正在等待大型科技股公布季度业绩。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2,348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咗8点。翻翻嚟本港，港股失守咗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信义光能升超过6%。部分金融股向上，汇控和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计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3: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 全年有180至200隻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隻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4: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好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在做的，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才是来挂牌的。
3: 纳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8%，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要提醒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3: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7.9%，内地投资者预计有8.1%，分别按年跌0.5%和2%。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至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41%。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5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
5: 因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这些，有这些工厂。你看到美国因为要做 data center， 它都需要有很强的 like nuclear 或者是其他 energy 帮到这个 development。
3: 该行又说，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6: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话：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系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7: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 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6: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咗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06点，升咗90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盈富基金25.34，跌咗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咗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 ，XL 以南方海力士55.76跌咗2.04，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咗44元，华虹宏力161.5跌咗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38,48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13美元，卖出4,15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8: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13: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14: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1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1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4: 米哈、杜文慧。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而家都比较热嘅出边。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回顾美物家主办嘅世界杯啦。咁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有陈文斌同埋我苏轼嘅。咁
1: 大家好啊，
0: 陈文斌。大家好，咁啊，最近大家瞓得好啲啦，系嘛？
1: 可以讲下，
0: 系啦，即系可以回复翻呢个香港时区正常作息。
1: 因为美物家
2: 今年个时间唔系太好，非常恶劣啦。
0: 诶，嗱，两睇，有啲人咧就觉得有早场，咁咧。

0: 饮茶。
1: 即早场的意思可能是五点、七点、九点那些啦。
0: 是
1: 即是他最早其实都是十二点的，可以去到很早的都。
0: 他有些是晏昼。晏就早上九点开波嘅，
1: 系有亦都系我哋嘅朝头早时间开波，即系嗰边可能系西岸嘅夜晚，咁就系我哋嘅朝头。
0: 始终都反转晒啊嘛，个时区就
1: 两睇啦，即系早场其实就 O K 嘅，瞓醒先睇。咁但系其实系比欧洲嗰个时间咧，即系比我哋睇开，可能即系香港朋友睇开英超多啦。咁英超啲时间咧就系我哋早嘅 early evening 啦，即系。我哋嘅上半夜啦吓，咁咧而家今届咧就系我哋嘅下半夜，甚至乎系
0: 晨
1: 早啦，咁啊系即系相对差啲嘅嗰个，即系亚洲球队就通常安排我哋嘅朝头早比赛嘅，咁但系亚洲球队一早出晒局啦，去到淘汰赛嘅时间就系比如凌晨三点，即系等于欧联决赛嗰啲时间啦。
0: 所以嗱，作为我时光师嘅，我又分享一下啦，即系后遗症慢慢恢复翻。因为呢个月其实都有唔少朋友嚟到揾我夜晚嘅时候话：，喂，近视睇成日夜咁多夜波，近视会加深咗啊！咁啊睇蒙咗。咁啊，其实咧验完之后咧，唉，唔够瞓，泪水唔好，眼干干咁样，咁啊，真系慢慢恢复。我自己本身都依个月都几多眼干吓，又要睇完波，第二朝又要要翻工咁样。
1: 即系啲眼部嘅问题嘛。
0: 系啦，
1: 阿邱博，你系咪想分享一下今届啲主办国？
2: 系啦，今届咧就美其名叫做美墨交就美加盟啦。咁事实上咧就六成以上都系美国比赛嘅。
0: 系。
2: 然后咧你发现咧就决赛颁奖咧其实都几凄凉嘅，就系。另外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即系
1: 领导人
2: 啦，有，但系颁啲即系咩好少嘅奖，譬如金球奖啊，唔系即系最佳球员啦、啊，然后嗰啲即系最佳新秀。咁啊，大奖就美国总统颁嘅，即系其实嗱，我想分享少少咧，就系我以前喺美国睇波嘅经验啊。是好非常令我意外嘅，就是美国人呢是第一佢哋好鍾意运动，好舍得俾钱，真係好舍得。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你一个月可能是即係用返香港港币，你可能三四万一个月，佢哋真係夠膽去买一场係接近一万蚊一个位嘅比赛，就去睇场 NBA。即係从超前消费，而且得意地方边度呢，所以今年呢世界杯点解盆满钵满，即系赚到好多呢，因为美国人系真系愿意俾钱嘅。第二样嘢呢，就是美国人呢就算唔鍾意睇足球都好，佢会趁呢个虚嘅。即系为咗面子，为咗乜嘢，佢真系会去嘅。即系同我哋譬如话我哋哇棒球我唔去，又或者乓乓球我哋唔去。但系佢哋会做呢样嘢啦。所以呢就会形成呢今年呢系好难得呢，系你要见到场场爆满嘅。我今日睇嗰个数据系每场六万几人。坐足六万嘅，历史上数一数二噶啦。然后系嗰个入座率系九成几嘅，就系咁啊。所以形成咧好得意嘅情景喺边度咧？就系、是、美国系难得，如果系主办国咧吓，你唔好计其他嘢，现场观众佢系好难得嘅。唯一嘅问题就系呢段时间太热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美国始终系即系，因为我有啲朋友去到现场咧，就话喺现场入边咧就个气氛好劲嘅，但系一离开咧。就好完全冇氣氛噶啦，所以又形成另一個世界。所以咧就今年咧話就話係三國主辦咧，其實六成幾咧係美國主辦嘅。
1: 我補充一下少少優博一啲論點啊。咁我自己都入過場睇 NBA 嘅，喺波士頓讀書嘅時候，其實咧如果係外國僑民多嘅城市咧，即係例如波士頓咧，因為波士頓係一個咧。有半年嘅時間，有一半人口都唔係美國人嚟嘅，即係佢好多大學啊，因為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有足球文化嘅。我當年就嚟畢業嘅時候就係歐聯決賽啦，即係當年利物浦贏嗰屆嗰年啊。咁咧其實係有好多人咧去喺學校。睇直播啦，睇学校睇直播系上紧台。
0: 你足球嘅意思系 soccer
1: 上紧台睇四强。
2: 应该为佢证明嘅，其实由 football 俾佢屈做 soccer。
1: 系啦，咁其实系有足球文化嘅，即系因为，但系就可能系即系集中喺一啲留学生或者系 expat， 即系嚟美国做嘢嘅人比较多嘅国家，系真嘅，即系美国本土人对足球嗰个热爱咧，真系。 差少少嘅，咁所以唔係完全冇嘅。咁但係我好同意阿邱博嗰個講法，就係佢哋係願意俾錢，
2: 好願意
1: 係入場。

0: 去睇現場，即係尤其是一啲國際城市嗰個現場嘅波飛，其實都幾貴。
1: 係、啊，
0: 但係大家又咁睇啊，即係你諗下歐聯決賽嗰啲飛都
2: 係
0: 咁。
2: 係咯，即係英超嗰啲都
1: 係。但
2: 係
1: 嗰度一個比較，即係咁講咧，就係歐洲有一個好強嘅足球文化，係、嘛？但係美國咧相對弱嘅。咁啊，當然啦，近呢二三十年咧，就因為來自墨西哥移民多咗，但係你調翻轉諗，佢哋錢相對唔係咁多嘅。咁、第二樣要講嘅咧就係、今次咧就好多美國色彩啦嚇，譬如咧嗰、那個 Dwin 啦嚇，我知道香港
2: 都係美國色彩、
1: 香港咧就好似冇直播，但我睇嗰個頻道咧係有直播嘅，
2: 有啊有啊，
1: 即係中間嗰個決賽嗰個表演咧，我覺得哇，真係好美式嘅一樣嘢啊，好唔好睇一件事啦嚇，
2: 見仁見智啦，
1: 見仁見智啦，啦啦隊啦，係咪現場啦啦隊跳啦，即係呢種，即係佢係會做得好盛大同埋好熱烈嘅，好熱烈嘅。作為一個咧，我覺得唔係真係好主流中意踢波嘅國家咧，如果用美國主辦國咧係非常好嘅，我即係從呢邊去讚佢啊。咁、其他嘢就唔講住。然後就去翻今年決賽啦，今年決賽應該係我咁多年睇決賽咧，即係數一數二係
2: 咁快講決賽，
1: 就相對嚟講係唔係好吸引嘅。我仲記得啦，即係記得，因為人年紀比較大。對上一場決賽最難睇咧，就亦都同阿根廷有關嘅，
0: 零比零啊嘛。
1: 九零年阿根廷對西德，當時叫西德，一比零輸俾零嘅，當時都係真係數一數二難睇，估唔到又係佢。
0: 麥當娜贏咗之後嗰屆，
1: 冇錯，亦即係麥當娜打嗰屆，然後決賽，哇！拖。咁啊，事實上亦都另一個
2: 西班牙都踢得唔錯啊！
1: 你拉得遠咯，唔係，但係估唔到咁懸殊，即係估唔到咁懸殊。如果你拉得再遠去睇咧，就基本上咧就係、即係雖然以前嚟講啦，喺美洲咧或者喺歐洲以外咧，就通常歐洲會輸嘅，通常啊。但係2016已經打破咗啦。2016已經打破咗，即係2016已經被德國打破咗。咁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咧就調翻轉啦，即係美洲要贏係好難嘅啦。
0: 而家基本上都係歐洲贏。
1: 係啊，美洲好難嘅啦，好難啊。
0: 有好多原因，不過先講下啦。其實今次係第一次有即係三個國家主辦世界盃啦，尤其是係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咧喺今屆世界盃之前咧，其實同上屆卡塔爾一樣嘅，係未入過決賽周嘅。
2: 因为主办国，所以佢今年就有得睇喺
0: 两睇。因为加拿大其实喺之前嗰几年咧，佢嗰个成绩咧系进步得好快。即系加拿大嗰个男子足球嘅男女子足球嘅国家队嘅进步好快，即系因为主办世界杯啦，佢系投入咗好多资源去搞好自己嗰队。
2: 波啦，
0: 搞好自己嚟波啊！请外国嘅教练啦，因为加拿大其实个联赛系同美国一齐嘅，即系美国所有嘅运动其实都预咗加拿大嘅，
2: 所以系啊，所以 NBA 都有一两队波来自加拿大噶嘛，
0: 系所以美国嘅足球联赛其实有加拿大，所以佢整体嚟讲咧，加拿大今年咧，因为佢今年都入到。即係都入到淘汰賽啦，咁算係即係好有交代啦。即係作為主辦國嚟講，因為上年卡塔爾同埋之前南非都係出唔到線噶嘛，喺分組賽，即係曾經有個主辦國神話就係一定出到線噶嘛。
2: 今年三
1: 南非好似第一，南非好似
0: 南非第一個出
1: 第一個出唔到線，
0: 跟住卡塔爾係第二個出唔到線，但係卡塔爾今屆都有分啦，好過上屆。上屆冇分，今屆卡塔爾都有分，所以其實係即係你會見到主辦世界盃呢樣嘢咧，佢會對當地嗰個足球發展咧一定有好大嘅影響。即係你喺加拿大，好明顯就攞到一個從未有，即係佢唔係淨係參與，因為主辦國可以參與咁簡單，佢仲出到線，即係起碼贏到波攞到分。
2: 出沙爾強都得㗎啦，
0: 有交代係咪？
2: 有交代啦，
0: 有交代。因為美國就唔係第一次主辦世界，美國同墨西哥都唔係第一次主辦世界盃㗎。咁佢哋之前主辦世界盃都出到線，入到即係出到線嘅意思係起碼入到16強啦。墨西哥係兩次入到8強嘅，即係其實美國同墨西哥嘅成績就唔算係有突破嘅。同埋即係以美國近年搞。佢嗰個本土聯賽，即係有美斯，即係有一班大家都好熟嘅半退休嘅球星，即係同阿沙特咁一樣啦，即係好多出名嘅球星咁過去打。咁其實美國本身 soccer 就係歐美球星養老嘅地方啦，即係不嬲都係
2: 養尊處優啊，備戰世界盃嘅地方啦。
0: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我覺得主要係加拿大喺呢方面嘅收益係幾大嘅，同埋即係以世界盃嗰個抗。

0: 容咧，即系入决赛周嗰个球队数量越嚟越多啦，即系而家倾紧64队咁样啦。咁其实加拿大枕住都应该系可以，即系以北美嘅嗰个国家嘅体量嗰个
1: 差距，北美少都小国家嘛。
0: 佢一堆小国，
2: 咪仲有好多中北美洲添
0: 啊，加比海一堆小国啊嘛，
2: 即系海地都入到，你要认真。
0: 咁所以加拿大点会入到？你谂下嗰个国家人口同 GDP 差咁远，即系加拿大未来都应该系枕住可以入到决赛周，大家会见到嘅。
2: 嗱，我如果从加拿大去谂咧，仲有一个，我觉得今年系一个我睇到一个潮流。或者咁多年嘅潮流咧，就系某啲种族啦，尤其黑人啦，喺而家现行呢种现代足球咧，即系嗰种高位抢逼嗰种咧，系有利嘅，即系佢身形系有利嘅。所以咧，你见到咧，我而家有个好简单嘅逻辑嘅啫，就系尤其呢啲加拿大啊，或者系即系甚至系法德国啊等等，佢只要含黑人指数越多咧，
1: 非洲裔，
2: 非洲裔，佢。地本身最低限度抢个能力啊，即系嗰个奔跑同埋嗰个高位压迫咧，其实系做得好好嘅。
1: 有啲研究话，始终佢哋个血统或者啲基因令到嗰啲肌肉其实密度高啲，咁啊跑动啊嗰啲系会劲啲咁样。
2: 其实我
1: 不过嗱，决赛嘅时候
2: 两队
1: 又唔系好
2: 多，你只能够话佢系个入场券，或者你只能够话咧佢系暂时都未去到好似篮球咁极端，即系篮球就真系极端啲，即系如果你睇篮球
0: 十比一到啦，咁啊十个非裔一个白人，
2: 或者一个其他非
1: 洲。早一礼拜我哋都讲过，足球始终都系即系个体型体格，11打到11人嗰个战术嘅话，嗰个个人体力体能唔系拉到，即系唔系放到最大啦。
2: 同埋你今年。如果睇西班牙咧，你好明顯就係即係嗰種完全文化同戰術咧，係融為一體嘅。你睇到佢嘅踢法係，所以有個傾向，但係呢傾向係咪真係咁咧就唔知啦。不過咧就要再講咧，就係下年咧個64隊嘅話咧，咁就真係出現即係全球大歡喜嘅啦。你見到大量嘅足球、大量嘅球隊嚇，
1: 可能有營收再創新高咧。
2: 唔一定嘅，我覺得唔一定，因為今年咧喺美國主辦咧，所以有啲比賽咧，你以為冇人睇都有人睇，但係去到下次咧就係即係葡萄牙、西班牙咧，佢哋會揀嚟睇，我相信係，即係好似美國人咁。结果咧就会形成咧，我估一啲
0: 有啲场数会好
2: 好好凄凉，好凄凉，可能真系几十人、几百人嗰种开吹场。
0: 系啦，
2: 所以今年系个二数嚟嘅。
0: 系因为即系美国人嗰即系等于我当年2008北京奥运咁样啦，嗰啲足球赛其实大家都会入去睇嘅，无论咩国家对咩国家都基本坐爆嘅，因为。即係大家中國第一次搞奧運啦，即係大家覺得有個新鮮感，咁然後就會希即係入場，尤其足球場個容量大啊嘛，一定買到飛嘅。咁啊，即係都平均都有89%入座率。咁但係歐洲人就睇開波噶嘛，當個
2: 佢啊，
0: 當個
1: 唔係因為識睇波係咪？
2: 係啊，佢哋唔會咩嘅，係
0: 啦，當個
2: 唔會趁熱鬧，其實簡單嚟講唔會趁熱鬧。
0: 係啦，咁啊，所以下一屆即係64隊，但係其實我覺得會
1: confirm咗64隊咩？係
0: 傾緊，
2: 但係64隊先公平嘅喎，其實係。因为头二名出线是公平啲嘅，
0: 即系一二名出线嘛，
2: 即系公平到而家咧，就揾睇第三嘅，即系头二名系公平啲嘅，即系如果呢个逻辑嚟讲。
0: 但系另外一个方面就系分组赛嗰个竞争性咧，就会低咗，
2: 冇错。
0: 咁然之后咧，大家嘅分组赛咧就可能咧又会出现呢个 hea 踢嘅现象，即系揾对 B 队去踢分组赛，即系尤其是系当。个分组赛形势大好之后咧，即系有啲国家队就可能会拣一啲平时入唔到国家队嘅人，即系尤其是欧洲或者系美洲南美啦，就会揾一啲，因为南美要大家要坐飞机翻嚟踢噶嘛，个外围赛
1: 系
0: 啦，咁就可能会出现咧咁，即系个外围赛冇咁紧凑啊，同埋即系亦都多咗好多小国，其实有机会偷到鸡入到决赛周，即系好似今届咁，其实好多惊喜嘅，即系呢个。呢、這個我想提嘅，即係今屆如果你問我最有驚喜，咁梗係法德國啦。
1: 法德國啦，即係我咁包單香港好多市民未踢世界盃，
0: 你都
1: 唔知邊度係法德國。
2: 我都唔知，係啊，冇話市民，我都唔知法德國邊度，認真嘅。係
1: 啊，
2: 即係我大約知道佢，但係你記住法德國其實係咧好多係葡萄牙踢波嘅。即係佢哋唔係我覺得嗱，認真講，我覺得如果真係俾我覺得意外咧，海地仲意外過佛德國。
0: 係嗱，
2: 海地嗰個經濟、海地嗰個環境係仲好嘅。
0: 因為佛德國之國家都係點嚟嘅咧？就係、是、阿教練咧喺個職業聯賽球員裏邊
1: 揾人
0: 逐 過去睇下佢哋有冇。

0: 可能代表到佛德國，即係睇佢阿爸阿媽阿爺阿嫲又同佛德國有冇聯繫，然之後咧就係、是、打電話去 call 佢嘅。你係咪最代表我哋國家隊咁樣？係啦，尤其是喺啲二三線嘅聯賽，咁咧咁樣組成一支國家隊嘅，即係嗰隊國家隊大部分嘅職業球員其實喺另外一個聯賽度。
1: 係啊係啊，葡萄牙葡萄牙踢多嘅好多都係
0: 葡萄牙或者歐洲其他聯賽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驚喜咧，就係、是。呢、這個地區可以踢到世界盃係個驚喜，但係佢唔係由青訓搞起，佢係、
1: 啊、
0: 靠，因為佢個國家嗰個移民比較多啊。
1: 冇錯，冇錯。
2: 跟住咧，因為 FIFA 好特殊，嗰、那個國籍其實有得揀噶嘛，又嗰個
0: 都同國籍冇關係，佢嗰個可代表其實
1: 放寬咗，
2: 今
1: 年放寬咗，
2: 係咯，你唔同。
1: 今年放寬咗，即係以前咧，我有冇記錯？以前咧，你代表咗一次，譬如話你代表西班牙，你就唔可以代再代表啦。
3: 嗯。
1: 今年是可以的，即是说你在 U 十几入面代表一队之后，你可以在另外一队。
0: 不嬲都得，大国脚大国脚可以转
1: 好多，相对放宽。
0: 但是小国脚其实是可以转的。
1: 咁、嗯、但是如果你见到一个趋势咧，就亚洲球队咧，大部分即系除咗西亚之外，东亚嘅球队咧都是主要用翻自己即系民族、那個、
0: 本土联赛啦，
1: 本土联赛为主嘅吓。咁、然后就即系如果你睇今年嘅大势，就咁多年嘅大势落嚟嘅就系、是。歐洲足球是越嚟越重要，
0: 或者咁講，南美冇咗個特色，因為所有南美國家隊或者所有南美踢得波比較好嘅人，其實都係歐洲混緊食嘅。
3: 嗯嗯，
0: 咁咧，即係譬如。
2: 在歐洲青訓系統度成長嘛？
0: 係啦，即係你睇近幾年嗰個洲際國家杯，即係原本係歐聯冠軍對呢個南美自由杯冠軍嗰個，而家就變咗一個。tournament 啦，即系而家变咗一个杯赛啦，十几队波去踢啦。咁但系即系之前嗰十几届，其实主要都系欧洲球队赢噶嘛，甚少南美冠军系赢到呢、這个。
1: 赢系新闻嚟嘅，赢系好大嘅新闻。我赢咗
0: 世界冠军球会杯噶嘛，咁你会睇到成个趋势，即系欧洲嘅足球系冚过咗呢、這个南美嘅足球啦。你睇翻传统嗰几队强队，你就知道即系巴西啊。即係阿根廷係唯一支南美球隊，仍然係即係美斯退休之後，我覺得都比較問嘅、
3: 嗯。
0: 即係南美作為一個足球引擎，佢係輸出人咯。
3: 嗯、
0: 但係即係會唔會再有一個強隊可以喺南美誕生，就真係會難好多啊！喺嚟緊以呢個經濟金錢掛帥嘅足球嘅發展。
1: 我第一次睇世界盃咧係82年嘅巴西咧，即係嗰種南美波，直情你覺得哇，佢咁樣玩花式嘅，直情係咁樣諗嘅。而家你基本上見唔到噶啦、嗯，即係而家足球嗰種即係聯防啊，嗰種跑動啊，你冇可能做呢啲位噶啦。所以咧呢種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南美嗰種技術永遠都翻唔到嚟，反而南美啲小動作咧而家仲見到好多啊，相對嚟講見到很多。
0: 你意思係拉人嗰啲小動作？
1: 拉人啊，
0: 即
1: 係
0: 超技術嗰啲小動作。
1: 以前就烏拉圭係好著名嘅，
0: 烏拉圭會咬人啫，
1: 好著名。但係而家就南美都多，即係啲小動作好多，即係踢呢啲波，即係用説話啦，踢得污糟下都係。
0: 係咁啊，今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Boost 咧。阿 Boss 揀噶啦呢首歌系咪？
2: 系啊，
0: 咁啊讲两句啦，就好明显啦，点解拣呢首歌？
2: 头先一开麦都讲啦，就呢个月大家都无心睡眠，要去追波系嘛，希望大家慢慢回复状态啦。
0: 张国荣嘅无心睡眠，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讲呢个美物家嘅世界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即时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是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浩山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则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0点，升65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0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 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15.5，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
8: 蓝地球。
9: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熔炉，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通广西，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那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回顾美麦加主办的世界杯，直播室里面呢有邱日，有陈文斌 Boost 和我苏轼的。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咁啊，第一次就即係讲咗一啲我哋关于主办国啦，主要同埋一啲即係足球经济咁嘅一啲影响啦。咁啊，第二节呢阿邱博想讲下呢个
2: 规则
0: 规则
2: 规则规则。但我呢记得呢，我哋细个睇波呢就一直讲讲法，就係错误都係足球嘅一部分。错误都係足球嘅，包括咩呢？包括越位啊，包括入咗波唔算
0: 啦，
2: 包括上帝之手啊，一大堆
0: 打排球啦，即係马
2: 好好好多。其实唔单止係咩林柏特射入咗嗰啲
0: 单打。66年嗰球有冇入到？
2: 好多呢啲嘢，咁啊，当时咧就我仲记得咧，就系国际足协嘅高论啦，就话呢个系足球咧错误咧就系必然嘅。好啦，咁啊前两年开始咧就系睇嗰个足个波有冇过界啦，开始用高技术啦，用呢、這个呢、這个唔同镜头啦。
0: 有一球底线捞翻嚟入波，即系大家穿世界咧，觉得嗰球波出咗界
2: 啦。跟住叫做0.001到头发丝啊嘛。好啦，今年咧其实咧喺越位嚟讲咧，今年系第三，我啱啱睇翻 AI 第三种技术咧，就系直情系叫做项目嘅越位啊嘛，即系你条项目突咗出嚟都越位嘅。
0: 其实我咁样讲啦，即系越位呢个规则咧就好客观嘅，咁咧就系即系一 mm 都系一 mm， 咁即系个系个客观嘅程度就系、是、如果个技术容许嘅话咧，几细。即係個技術量度到幾細咪幾細咯，即係等於我哋把間尺可能度到一 mm 就係極限啦。咁但係我哋嗰啲顯微鏡係可以度到好細噶嘛，
1: 再多啲啦，0.1
2: 啊嘛。我咧就由上屆咧開始咧就以為咧有 VAR 技術之後咧，咁就應該唔會有誤判嘅啦。我嗰時真係咁諗嘅。后来我发现，都系好多人为。第一，你根本就唔知道咧嗰个球证同后边嗰个通讯嘅情况系点样。第二咧就系啲镜头唔重播嘅，真系唔重播，有事但系唔重播嘅。第三咧就系、是、始终会去到一个程度系边度咧，就系、是、可能个罚咧系由好多，即系究竟由边一度开始罚起？譬如话埃及咁样，埃及同阿根廷有球波，咁啊埃及就咗啦，但系追翻去到最前咧，原来阿根廷佢踩咗一脚，即
1: 系
2: 类似呢啲。咁所以咧，我觉得只要系人类嘅活动咧，足球永远都冇话最公平嘅，即系好复杂嘅情况。
1: 所以呢个就牵涉到有即系啲观众有啲阿侨民就系、是、啊，究竟几时先出动 VAR？ 几时唔出动 VAR？ 喂，即系譬如英格兰对呢个挪威嘅时候，原本入波2-1嘅时候，点知又话夏兰特推人先啦、但系即系斩个球之前推撞撞，究竟几时睇几时睇？喂，都系球证决定。
2: 冇错嘅，冇错嘅。同埋有啲好粗嘢嘅咧，即系哇，你心谂又唔睇，跟突然间又嚟，所以呢个又真系始终系人为咧，就好难个准则嘅。
0: 即系我咁睇啦，即系 VR 咧，始终都系会有争议嘅，因为。但系咁样讲啦，其实成件事就公平咗或者系客观咗嘅，即系大家未习惯。因为如果大家睇另外一种运动咧，譬如睇篮球嘅时候咧，其实啲球证系成日攞埋个 cam 度睇重播噶嘛，而且系逐格睇有冇拍到手。
1: 我谂系都系呢都系呢几年嘅事啦。
0: 起手有冇？
1: 有冇打手？
0: 有冇打手？起手嘅时候，
2: 但系篮球咧，佢入分多啊，有时系临尾几秒钟可以入几分嗰种。
0: 我明，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对嗰种运动嗰个节奏控制嘅一个习惯嚟嘅。即系如果当因为以前嘅球赛，我细细个球赛90+1、90+2就极限噶啦。但系而家系90+9、90+10噶嘛。
1: 所以
0: 即系加十嗰啲叫保时啦。
1: 所以今年咪话好美式化就系、是、咁样咯、因为啱啊，邱博头先讲啱，因为篮球始终系由个分数堆砌上去，咁、最尾个胜负方咧，其实就系嗰几十秒，就是、出手个佐顿嘅出手嘅秒，究竟系出系完场
0: 响鸡声之前
1: 系啦，
2: 同埋
1: 咁呢个位
0: 个玻璃嘅手
2: 篮球咧。我哋如果睇直播咧，基本上嗰10个人你可以一眼睇晒。
1: 系，
2: 但系足球咧就唔系嘅，足球基本上唔系，你就睇。

0: 睇咗前面嗰班人
1: 有個 cam 可以睇到嘅。咁但係即係咁樣啦，呢個咧就係即係觀眾同埋嗰個運動嘅進化嘅其中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大家而家可能懷念以前嘅足球係點樣。咁但係我覺得有幾樣嘢無可爭議啦，就係、是。進步嘅，即係主要係啲好客觀嘅技術，即係越位同埋球線技術。球線技術即係個波有冇出界，同埋有冇入波。因為呢幾樣嘢咧，其實個旁證其實就個需要係低咗。
0: 冇錯，
1: 因為亦都係好可以好客觀，即係等於網球嘅鷹眼啫嘛。網球嘅鷹眼其實個視線員個相對就咁、是，你唔係球球波睇鷹眼啊，咁、那個視線員都有用嘅。咁但係你成件事就係當大家可能對個波有冇出界。個球員有冇越位？即係呢啲其實相對客觀嘅一個判決咧，技術係做得，即係我覺得科技係完全喺呢個層面上面改善咗嘅。
2: 不過我諗今年爭議好多都唔係喺越位嗰度，
1: 係
2: 所以俾人唔講。
0: 我反而覺得咧，今年睇波嘅時候咧，旁證舉旗我成日驚佢舉錯。即系佢变成打扰咗比赛嗰、那个，
1: 而家啲旁证系唔，
0: 其实旁证唔需要噶啦，其实我觉得
1: 啲旁证除咗好明显嘅越位之外咧，其实佢哋都系唔 prefer 举旗嘅，即系佢哋觉得有唔确定咪睇 VR 咯，等个比赛继续咯，即系而家嘅旁证嘅趋势系咁样，即系等个比赛可以流畅啲咁进行落去。
0: 嗱，今年仲有暗口啦，系嘛？暗口呢个又神奇，即系叫做咩啊？云尼素斯啊嘛，云尼素斯法落案啊嘛，呢叫做，即系暗口跟住种族歧视啊嘛，但系其实两件事嚟噶嘛，两件事嚟噶嘛。结果就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因为佢哋譬如话踢罰球，我見有個都暗後噶，喺度講緊點樣踢噶嘛。
1: 因為佢驚俾人
0: 係啦，冇錯
1: 啊嘛，
0: 冇錯，所以就形成一個咧，其實好難判嘅，同埋好容易拗撬嘅，所以呢樣嘢我暗口，我即係可能唔講嘢或者咩，所以有時就好得意嘅，即係好有趣嘅，即係呢啲
1: 係一可以獨純。咁你咁多人同埋背後嘅團隊咁大係咪？即係可能即係可以俾你知道你嘅戰術係點啦。同埋其實即係講咗一啲科技嘅技術啦。其實仲有幾個改進嘅，即係我覺得近年足球其中一個好大嘅轉變咧，就同技術即係或者個戰術有關，就可以換五個人。係即係早年嘅
0: 加時換多個，加時換多個。
1: 早年嘅足球係唔可以換人嘅。
2: 咁又後來就
0: 兩個，
1: 最早嘅足球最早
0: 一個又兩個又三個，
1: 一個兩個三個咁加上去啦，然後加到五個。咁咧其實咧五個就係同之前疫情有關係嘅。咁後來就加咗五個之後就唔減啦，即係有啲嘢咧翻唔到轉頭嘅。咁其實換五個人最大嘅，即係對比賽最大嘅影響咧，就係一啲好體力化嘅戰術咧。以前咧就相对比较难去執行嘅，而家咧因为你可以换，
2: 你讲逼抢啊嘛，
1: 系大佬成你换半队波，咁你龙门唔会换，四个后卫唔换嘅话，基本上即系你前面嗰六个全部都可以换啦，咁即系大家。嗰、那個訓練就唔係諗住踢九十分鐘嘅，可能係諗住踢六十分鐘全場緊逼，跟住就換曬噶。個下半場嗰六個人同上半場六個人係唔同嗰六個人嚟嘅。咁即係以前係做唔到，即係喺換兩個人嘅年代或者換三個人嘅年代咧，係難啲做到咁大幅度嘅輪換嘅，或者咁體力化嘅逼搶。即係你而家就會，你會有一個預期啊。唔逼搶嗰隊波有問題，因為喂你可以換人噶嘛，大佬。
2: 所以依個換人都影響到你觀察，即係大家可以觀察個今年世界盃就好多時關鍵入波咧，都係
1: 換咗人之後，
2: 換咗人之後最後嗰十零分鐘出現。咁啊，好睇即係個始終職業球員喺個全場跑動嘅話，其實就都會真係會攰。
1: 有幾個因素嘅，因為後衞可能對對手嗰個陣型嘅轉變咧，因為你一次過換兩三個嘅時候，即係進攻方或者係想追波嗰個換咗兩三個嘅時候咧，嗰個防守方未必知道你換咗個咩陣型啦，或者未必知道其實我要 mark 邊個啦，即係有一啲咁嘅因素係可以 令到即係水平或者
2: 破綻出現啦。
0: 所以網上總結咗今年係有個叫阿根廷formula㗎嘛，係咪？
2: 係咩嚟？
0: 即
2: 係
1: 點樣下半場？
0: 冇錯，最後二十分鐘，即係競爭。其實咧決賽咧，如果唔係阿根廷俾人趕咗一個出去咧，佢未必唔成功嘅。即係你認真睇阿其實決賽，雖然話阿根廷零射門，
1: 先落後再追翻
0: 零射門，但係西班牙嘅射門其實都冇乜威脅嘅。如果睇

0: 十分钟之内。
1: 但不过咪后同阿苏式都有倾嘅，其实因为西班牙佢个踢法始终都系咁深入式传
2: 地传就
1: 踢
2: 啦，
0: 传统啊嘛，佢哋叫
1: 好难就好远程轰炸咁样射。咁啊始终阿根廷都守得好。
0: 但应该咁讲，西班牙已经今年系快好多噶啦。以前咧，譬如话上届咧，全嚟传到，哇，真系瞓着嘅传到。咁但系咧，今年头先你一换人咧，即系而家网上话阿根廷嘅战术咩？就前边五六十分钟就同你慢慢挪啊磨啊磨磨，最后几一分钟就同你死过嘅呢种
1: 啦，
0: 系啦。咁但系就得意，即系话咧形成一个咧系即系现代足球一啲新嘅睇法，同埋以前咧我哋睇波嘅时候咧，你觉得两三个换咧，你向后边抽筋都冇人换嘅，即系打少两个嘅啦，差唔多系。而家就基本上冇乜情况呢情况出现。
2: 即系因为球员可以因应自己个体能状况啦，或者个状态咧，其实自己可以要求自己换走都得嘅。即系总之你而家系加时换到六个人，唔加时换五个人，龙门受伤可以换多一个嘅，其实咁即系如果伤嗰个系，
0: 同埋好似唔系嗰种休克都可以换啊。即系你系因为休克定系即系总之
2: 有
0: 极端情况发生，
2: 特殊情况
0: 系仲可
2: 以
0: 换噶，
2: 换多个，即系包括龙门受伤啦，系即系头先阿邱个可能系撞亲个脑咁样啦，
0: 脑震荡系啦，我冇记错，脑震荡
2: 系
0: 啦，
2: 系可以换多个。咁所以咧，其实而家个足球情况咧，就系其实嗰个战术咧系会越嚟越体力化啦，越嚟越十上十落啦，因为即系但系相对咧，其实系会变咗嗰、那个。头先我哋第一节都有讲嘅，个战术层面上边嗰个使用咧，变咗越嚟越单一化。即系南美波又系踢紧欧洲波，欧洲波梗系踢紧欧洲波啦，亚洲波其实都系踢紧欧洲波，只系大家个执行系啦，大家个执行有几好咁样，即系变咗嗰个世界唔同嘅地区有唔同自己嘅足球文化呢样嘢咧，慢慢就。即系我觉得系消失咗，
0: 融为一体啦，融为一体啦，融为一体噶啦，融为一体。
2: 即系大家嘅战术越嚟越接近，即系可能你会即系英格兰同西班牙仲有啲分别嘅，即系一个中意传中，一个中意地面渗透咁样。但系唔多嘅个分别。
0: 以前英格兰就真系大脚高 Q 啊，
1: 2010年
0: 之后咧，尤其西班牙夺冠之后咧，基本上全世界都尽量向传控嗰边走落去。咁啊，系啦，咁但系问题就边度咧？就我自己觉得。但系头先你咁讲咧，就系以前即系有四粒星嗰啲，譬如德国咁样，佢本身有佢自己风格嘅。虽然有时比较粗糙，但系因为学咗传控之后咧，佢其实冇咗自己风格嘅，即系风格已经我觉得系弱咗嘅。即系你觉得啊，好睇咗，真系好睇咗。但系嗰、那个即系你最后要咩日耳曼战车嘅血性咧，其实系反而少咗嘅。
2: 咁系咁啊，规则我觉得仲有一个值得讲嘅水壁啦。
1: 系系
2: 咁
1: 呢个又系咪好美式，好 NBA 式系嘛？
2: 有啲唔同。因为 NBA 每一节嗰个休息时间中场特别长嘅，第一同第二节之间，第三同第四节之间嗰个休息时间咧，相对系短啲嘅。
1: 而家变咗好似就即系变咗足球变咗四节咁咯。
2: 佢一分钟咧就真系唔系分零钟啦。咁啊，
0: 唔多嘅，
2: 即系同中场嗰十几分钟有啲唔同嘅。
1: 系。
2: 咁其实成场波原则上两个钟系。原則上係應該90分鐘嘅波連埋休息係應該兩個鐘內打完，而家其實好多時都做唔到嘅。係
0: 啊，
2: 即係加上水平同保時之後，
1: 呢個咪同埋同就 NBA 咁咯。NBA 48法定時間係48分鐘啊，
0: 但係佢係咁
2: 加，但係兩個鐘啊嘛，
0: 係咁停
1: 係啦，至少兩個半鐘通常都係。
0: 所以我覺得咧，此例一開咧，此例一開咧，其實就往轉咧係更加多嘅停頓去嘅。而家你就算中場休息咧，我以前一定15分鐘噶嘛，中場休息。而家係通常唔止15分鐘嘅，因為我校鬧鐘睇波，
2: 15分鐘開唔到波。
0: 然后一睇，我仲未开波，点解仲未出嚟嘅？点解？
2: 首先，你上半场就已经有补时啦，可能补咗五六分钟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可能就系要接受一个足球嗰个转型咧。以前足球系一个比较少停顿，即系佢嘅停顿或者唔计时啦。即系以前抌时间系执个波之后喺件波衫度抹抹抹，然后都唔掉出嚟噶嘛。跟住阿 A 唔掟，叫阿 B 嚟掉啦，咁样嗌抌你一分钟咁样。而家真系好少会见到咁做啦。因为
1: 今年开波都罚五秒噶喎，
0: 系啊，
1: 虽然好似冇罚过，只唔记得咗。
0: 今年
1: 好似冇罚过，但系有又系即好似篮球咁啦，
2: 即
1: 系五秒要开
2: 即系足球嘅篮球化啦，即系大家会见到一个咁嘅形式，或者系多咗俾时间俾啲广告啊，或者系表演嘅形式，即系其实成个 都係商業化嘅方向咁樣運作。
0: 但入球係多咗嘅。

0: 系好睇咗嘅，认真嘅系好睇咗嘅。不过世界波就少咗，我感觉系即系前几年嗰啲，哇嗰啲，而家啲世界波全部远射。
1: 我咁样讲，其实近代足球咧就系唔偏向远射嘅。因为有 XG 引入咗之后咧 ，expected goal 引入，即系呢个数据引入咗之后咧，大家知道喺禁区外射波个 XG 其实好低嘅。
2: 哦，又讲机率啦，系嘛？
1: 咁佢教练唔中意啲球员远射嘅，
2: 就好似 NBA 咁，而家啲人转晒射三分，原因就系咁，同啲远程嘅两分就唔射噶啦。
1: 系远程梗系唔射啦，你褪后两步射三分，大佬个 expected value 大啲啊嘛，即系虽然个百分比可能少几个，咁但系你一个三成。五十同呢个二乘六十，大家计下边个高
2: 度，所以就冇咗啲远程嘅世界波咯。
0: 唔系，我反而系感觉咧，
1: 好组织嘅世界波。
0: 以前咧就因为今年真系掹得好紧啦，即系譬如话以前通过撞墙啊，或者一个两三个，你今年基本上好难做到。有啲即系走投无路射，
1: 比零行嗰球，
0: 系啊，射一两球，射一两球远射。即系，喂，咁如果
1: 法国
0: 都系，西班牙、法国都系，嗰个撞墙真系靓嘅，但系少好多。即係相對少咗，即係我心諗咧，就算對啲弱旅咧，以前係扭啊扭啊扭啊，今年都做難做。
1: 但係係即係除咗射自由球之外咧，其實現代嘅足球嗰、那個即係有咗 XG 之後啦，即係大家用數據用統計學去安排嗰啲球員點樣去即係組織嘅時候咧，其實有幾樣嘢以前我哋會見到，而家見唔到，即係卡洛斯嗰啲咧四五十碼扮埋嗰啲
2: 係
1: 冇嘅啦。
0: 仲有今年罰球就係我睇到數據，罰球直接射亦都係少咗，
2: 好少，
0: 少咗好多，
2: 冇乜球。
1: 呢個就係都係因為科技同埋統計學啦，對於一個運動嘅影響。
2: 係啦，碧咸就射唔到，斬唔到罰球啦。
1: 唔係佢哋會佢哋會全中，即係等於交入去俾幾個人去爭，係好過你直接嘗試去射，因為嗰個效益會更加大。即係呢個就
2: 數據上顯示
1: 係啦。
0: 禁區嘅罰球係少咗嘅，如果你留意一下，尤其係嗰、那個即係嗰個頂入邊個射。
1: 咁啦，呢節時間差唔多啦，講技術就講到呢度啦。阿邱博，你揀咗首咩歌啊？
0: 呢首歌咧，其實就同足球冇關嘅，但係我覺得咧係比較熱血咧。
1: 唔係，我哋三首歌咯，同足球
0: 可以令到咧呢個咧係即係我哋夜晚瞓覺嘅時候咧係突然間。醒一醒嘅，OK，
1: 好，我哋翻嚟继续讲呢个世界杯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15规划和香港5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朝早听取有关国家15规划要点和对香港5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15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全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56.81美元，卖出415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

0: 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4: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6: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10: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9: 地表直披也因为这样随之改写的。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栎树、一些喜光的杂草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也都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记录了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的痕迹。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啦。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回顾美墨加主办嘅世界杯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有陈文斌啊 Bruce 同我苏轼嘅。
1: 大家好啊，
0: 咁啊再一次嚟讲下，即系大家觉得今届世界杯有啲咩遗憾啦？咁啊，我小弟开场先啦。48队都冇四星意大利，系咪一个遗憾咧？
1: 咁又唔系咁讲嘅。
0: 即系对于正想睇靓仔嘅
1: 意大利是真的自己不争气的，即是真的没有。

0: 晒噶啦，
1: 真系冇人怨得到佢。即系今年抽出嚟已经系对手已经系弱噶啦。啊，即系一样。
2: 阿罗威咪出到先，
1: 系啊，
2: 嗰组嘛。
1: 系啊，多克呢咁几弱啊，就冇咁多冇真冇得讲噶咯。
2: 所以罗威就要感激意大利啊，就是、成就咗。
1: 同埋意大利咧，以前咧个防守系好劲噶，即系佢赢你唔到，但系佢拖得死你。今次而家真系另一件事，而家真系另一件事。即系意大利整体嗰个球星一向都唔系特别光咧，但系佢整体配合得好好嘅。但系而家你意大利系真系另一个世界。
2: 但系其实某程度都反映紧意大利嘅联赛本身嗰个水准咧，喺四大里边系最渣噶啦。其实佢而家即系佢同巴黎其实都冇得比。
1: 最渣德国都麻麻就唔系，要相对嚟讲。
2: 德国系拜超啊嘛，有拜有
1: 拜。唔系应该咁嘅，英超系走出嚟嘅，跟住西甲就次之，跟住另外嗰啲就差唔多。
2: 但系拜仁同巴黎起码。都系属于豪门啦，咁但系意大利嗰啲豪门系即系褪色，
1: 整体跌啊，而家系真系整体跌，整体跌，
2: 即系意大利嘅足球同佢国内联赛嘅贪腐同埋呢个即系个水平下跌好有关
0: 系，都有啲直接关系噶啦。
2: 系啦，咁我其中一个最大嘅遗憾就觉得，即系四星嘅意大利都入唔到决赛周咁样系。
0: 我遗憾就英格兰啦，我都始终都系英格兰住过咁啊，亦都哇睇住佢四强嗰场对住50多分钟入波，跟住就拍大巴啦。拍到去即一拍嘅时候，我已经同隔篱朋友讲输硬啦，应该输硬。但呢个呢个拍大波巴嘅
2: 系稻草啦，
0: 系英格兰咁耐以嚟都心魔嚟。因为我唔记得我当初睇喺英国睇英格兰嘅时候已经系咁，
1: 患得患失嘛，
0: 次次都系领先住一球，跟住就向后褪，系咁你又英格兰基本上即系我系成日讲又讲 come home 啊嗰个当然啦，我成日
1: 佢自己翻屋企，
0: 我成日讲即系现代足球系虽然系英国英格兰开始，但唔代表啲乜嘢。
2: 但系今届已经系1966年以嚟咧，
0: 排第三啊，
2: 成绩最好，
1: 有四粮成绩第二号，
2: 即系1966年以嚟最好啦。
1: 我嘅遗憾就系、是、2002年咧，嗰阵时咧就叫做有个名好好听嘅，就叫做诸神的黄昏，诸神之黄昏。咁嗰阵时咧就以为咧就 C 朗啊、美斯啊，就2002年就玩完噶啦，结果冇。
2: 继续踢得
1: 好啦，2026年咧，今年咧其实好有机会咧，八强咧就系葡萄牙对阿根廷嘅。如果葡萄牙三胜嘅话 ，OK， 八强系其实已经咁噶啦。啊，葡萄牙唔三胜就在，所以我其实一直希望咧
2: 走咗去对西班牙，即系
1: 走咗去对克罗地亚跟住西班牙，
2: 系即系冇带
1: 冇错，即系条线咧。如果佢走出嚟咧，就应该系咁样。好啦，咁啊，其实我一直期待咧，即系冇错啦，美斯同 C 朗咧，点都真系嚟一次嘅，嚟一次啊。咁啊，呢个遗憾嚟嘅，即系都系个相当大遗憾。即系两个能够喺过去十几年啊，直情喺即系现代足球史上极少出现嘅，即系互相辉映嘅局咧，系
2: 佢哋喺巴赛嗰阵成日踢嘅，
1: 冇错。但系国家队真系喺大赛冇见过，应该系大赛冇见过，大赛冇见过。咁啊，所以呢个系我对我嚟讲系遗憾嚟嘅，即系相当大遗憾添。
2: 我回应下 Boss 啦，其实咧英格兰对阿根廷咧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从来未赢过噶，喺福克兰群岛之后对
1: 赢过一次，赢过一次。
2: 喂，福克兰群岛对过三次，福克兰群岛之后对过三次都系输过。
1: 赢过一次，赢过一次，的咸石十二码。
2: 哦，系
1: 啊，赢嗰次，赢嗰次，嗰次令到阿根廷出唔到线嘅，嗰次系离晒谱，因为阿根廷应该系出线嘅，点知系最后同瑞典踢埋就输咗，所以咧就你可以话格实格嘅，但系如果冇遗憾咧，就系、是、今年嘅纪录破咗好多嘅，系嘛，即系包括系神射手纪录啊。包括係即係呢啲都學嘢多，同埋今年嘅射手表現係極度出色嘅，係嘛？即係十球、八球，哇！我都覺得
2: 八比入咗十球，
1: 好少見到咁嘅情況。
2: 不過就同踢多場啦，同埋因為分組賽嘅球隊越嚟越多咧，即係嗰個強弱懸殊嘅情況。即
0: 你要入球數字將來會越嚟越多嘅咯，因為越嚟多隊啊嘛，
1: 都唔一定嘅，都唔一定嘅。即係
2: 多咗一啲第一對，即係 FIFA 排名第一，可能對到七八十咁樣嘅對賽嘅情況就會多一啲，即係 比數比較懸殊的情況，其實歷年世界盃都有大比數交易的，一定有的，世界盃一定有些五六比零的咁嘅交易嘅，系实有嘅。咁但系即系就算巴西都输个7-1啦，系咪？
1: 如果仲一个遗憾，我觉得都系明显嘅，就系、如果以今年足球员嘅表现咧，系美斯嘅最好嘅，但系最后单个奖俾马永强，我觉得系其实系离谱。
2: 俾阿沃迪
1: 系
2: 嘛？
1: 系啊，其实系离谱嘅，因为如果以一个即系我哋唔系单整体噶嘛，单俾一个足球员嘛。而一个足球员能够系入波助攻，然后能够带起队球队喺绝境逢生啊！
2: 但系有个咁嘅传统嘅，其实一般嚟讲咧，嗰、个金球奖咧就系颁俾冠军球队表现最好嗰个人。
1: 唔系唔系，
2: 一般。
1: 以前嗱，应该咁
2: 讲，甚少。
1: 唔系，要翻转头。以前嘅金球奖咧，通常系决赛前宣布嘅。宣布，所以咧你要反而冇错，所以其实咧好少缺，因为点解咧？对上一次就系美斯啦，2020。
0: 咁啊，
1: 跟住咧就系科兰都攞过嘅，系嘛？即系佢系一个乌拉圭球员，但系佢攞咗。然后譬如话咧喺即系反而咧系去到今次同埋，因为去到之前嗰次咧，佢先系决赛最后宣布。以前系我仲记得咧，2020咧。攞流勁啦嘛，但系2020系單比咗德國嘅龍門嘅，即係當時嘅龍門啊，2020嘅時候，即係德國卡恩啊嘛，那個龍門。所以咧得意嘅地方邊度咧，就係、當時我覺得我嚟曬普都唔踢，咪決賽先放嘅。好啦，2020之後係咁，但係去翻轉頭啦嚇，即係一場同埋即係七場之間，我又覺得我對我嚟講係一個遺憾，因為應該係最佳球員嚟嘅，我覺得今次應該係佢。
0: 嗯，讲美斯啊嘛，
1: 美斯系最佳球员，
0: 应该佢都唔再
1: 哦冇啦，冇噶啦，冇可能噶啦。即系头先阿苏姐讲过啦，阿根廷跌落去必然噶啦，必然
2: 唔系净系阿根廷，成个南美，
1: 成个南美
2: 洲，大家睇翻啦，巴西16强。出局啦，德国仲惨，德国32强就出局，仲要射12码输。其实大家见到咧就系、传统嘅强队啊，即系好多星嗰啲啦，巴西啦，除咗阿根廷啦，即系多星嗰啲，其实个表现都唔好。
1: 其实你如果睇翻就得两队真系叫好，法国就系天赋，西班牙就系训练，即系成个系统，系成个系统，一个系统再加天赋。其实过去十几十年咧，两个都攞咗两次，一个西班牙，一个就法国。所以其实呢两个国家系唔走出嚟嘅。
2: 冇错，新兴嘅即系足球
1: 绝对
2: 系取代咗传统。
1: 而且法国仲恐怖，我觉得系法国真系嗰啲哇一大牌天赋嚟。
2: 尤其是德国嗰个表现咧，其实唔比意大利好嘅，因为德国同意大利难兄难弟，意大利咧就系入唔到决赛周，即系唔。大家睇唔到到底佢系几差，因为佢入唔到决赛周。德国咧上届就已经系连续两届出唔到线啦，今届出到线，但系就第一场就
0: 炒咗啦。
2: 咁其实都系32强啫嘛，即系之前系得32队啫嘛，即系德国连续三届都系32强嘅时候就系炒咗啦。咁其实系一个好
1: 可耻嘅，
2: 德国嚟讲系一个好差嘅成绩嚟嘅。
1: 因为咧，如果你睇咧，德国队应该世杯历史上，即系唔好话攞冠军，入决赛最多嘅，入决赛最多嘅国家，即系话佢个传统系极好嘅，而且系
2: 纪
1: 律性又强，冇错，
2: 淘汰赛超劲，
1: 射身12码都赢，唉，今次真系大王，唉，真大王，
2: 即系所有之前嘅金身
1: 全部，冇错，全部。而且是咩？即系你，如果你话输俾啲强队就话啫，系嘛？哇！你真系
2: 德国最后一场好波咪赢巴西7-1咯，跟住两队波嘅气运都喺嗰场波用晒啦，即系无论系巴西同埋德国队嗰场波之后喺世界杯都冇好嘅，即系冇再有好嘅太好嘅表现啦。可以咁睇，即系其实反映就系其实足球咧新兴嘅足球嘅强国，即系西班牙其实系传统强国嚟，不过佢一路都赢唔到世界杯啦，直至到2002年啦，即系佢都曾经无限接近过呢个光辉嘅，但系佢嗰届系好劲嘅，即系欧国杯、世界杯、欧国杯连续4年啦，攞咗3个，攞咗3个大赛冠军，咁啊。跟住今屆嘅世界盃咧，咁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即係足球嗰個發展咧，其實係平均咗嘅，即係唔係再好似以前咁集中喺幾個好主要幾個強國，即係咁贏。 嘅幾個強國。而家你見到西班牙兩次，法國兩次，即係未來我哋可能見到。其實即係再一啲即係你歐國好似歐國杯咁啦，其實歐國杯贏到歐國杯嘅國家係好多噶嘛，
0: 嗯、
2: 即係有希臘、有葡萄牙、有蘇聯、
1: 有捷克、
2: 有荷蘭、有捷克，係咪？即係其實

0: 有即大家可能会觉得世界杯不再是即那几个超级强国的玩晒的一个天下，即会可能会多啲即多啲国家有机会。
1: 讲下挪威咯，今年都超额完成啊！挪威呢个夏兰
0: 佛德国，我32强都超额完成。
1: 系啊，佛德国就
0: 海地其实入到决赛周已经
2: 系。系啊，我觉得海地系个奇迹嚟。你睇海地经济，海地个
0: 因为佢
2: 环境
0: 嗰个风灾十年到啫嘛，即系佢嗰个风灾基本上破坏咗佢成。
2: 同埋嗰个治安系好恶劣嘅，即系你可以咁样走出嚟，我都觉得神奇嘅，真系神奇。
0: 系啊，同埋即系其实亚洲国家个成绩就。麻麻地啦，即係，但係其實亞洲國家傳統都係可能有一隊突然間炒出嚟嘅啫，跑出嚟就好少，即係唔係太差，即係出到線，但係即係出咗線之後個成績就相對弱少少啦。但係呢個都係即係亞洲球隊呢方面需要再努力啲，即係點樣出線之後有好表現。
2: 我有個簡單嘅方法嘅啫，就係歸化。尤其是黑人的
1: 鬼法，找多啲非洲裔。
2: 冇错冇错，真系最简单。你好似加拿大咁啫嘛，以前加拿大都系真系鱼腩嚟嘅。你可以话佢清分好咧，咩好，但系佢亦都嗰、那个即系、就是、非洲裔或者西非裔越嚟多。
0: 但系有两个亚洲国家就派咗好多球员，即系或者佢哋有好多有能力嘅球员喺欧洲揾食嘅，咁佢哋嘅成绩其实相对。
2: 好啲啲啦，好啲啲，好啲啲。但系嗰种经验程度咧，即系从即系尤其日本同埋韩国咧，你睇到个上限嘅，即系知道佢大约都系咁嘅，好好啲嘅就入到去，但系通常一两圈就出翻嚟。你好难好难好难，好似即系直情系哇，突然好似挪威咁突然咁嚟。
0: 系，但系挪威嗰一种。欧洲小国就系传统出奇迹噶嘛，即系大家睇欧国杯就知。
1: 挪威曾几何时都好劲噶，吓90年代。
0: 瑞典曾经都好劲，丹麦
2: 都劲啊！我仲记得卢特林两兄弟啊，即系呢啲即系一两个球星一占即逝。
0: 大家可以数到，即系嗰啲攞个欧国杯嘅国家人口啊，曾即系。好多个都唔够1000万嘅，同香港差唔多啫。
2: 不过啊，我要讲不过啊，足球呢种运动咧，我只系咁讲啊。我觉得喺尤其我睇年青人咧，系逐渐，即系以前嚟讲好多人迷啊，好多人睇啊，系逐渐即系冇咁以前咁热烈嘅。而家嘅年青人咧，打机同埋系睇电竞多，
3: 系咪咧？
2: 我睇到嘅数字系咁样。即系话呢一种活动咧，究竟系咪去到最顶？我又真系打一个问号嘅。
0: 但系始终足球就系即系我见到唯一一种运动咧，系可以咧全国突然间涌出去露天嘅地方一齐去睇同一个运动嘅赛果，冇其他运动做到呢个效果噶。只有足球做到。
2: 我会叫佢世界杯球迷嘅，即系话世界杯期间突然间大堆人涌出嚟。但系始终一种运动咧，系需要平时，譬如你哋啊英超啊、西甲啊，煲下先煲出嚟噶嘛。
1: 系，
2: 我觉得呢种运动相对嗰、那个同，
1: 但始终亚洲，譬如香港咁个足球文化，可能又唔系咁入基因咧。
2: 唔系香港人中意睇波，真系睇波，即系香港人系愿意去睇波，同埋愿意真系入去球场睇波嘅。
0: 系，因为我哋有一个。睇波嘅文化啊嘛，幾十年嘅，即係當年南華隊精工嗰個年代，跟住一路睇落嚟，始終同埋即係有咗直播之後啦，我哋一路睇足球直播啦。其實球迷係需要即係時間去
2: 養住佢，
0: 因為你唔係四年睇一次，或者係兩年睇一次啦，加埋歐國杯，你唔係咁樣睇一次波就可以即係變成一個認識足球嘅球迷嘅，即係始終足球個發展咧，你係需要時間。去認識，同埋其實即係你睇翻世界盃，而家即係可以參與決賽周嘅球隊越嚟越多啦，即係嚟緊亞洲國家可以參與嘅機會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啊，其實香港都有球員踢中超噶嘛，咁其實係即係會見到其實香港球員有冇機會踢到世界盃？我覺得有生之年都有機會可以見到。
2: 我覺得64强之後咧，中國係有機會出線嘅，即係去到呢個情況，我甚至認為咧，即係 FIFA 係特登做俾中國出線嘅，因為真係個大市場，認真嘅，即係其實以前嚟講咧，喺94年即係美國之前咧，美國其實係一個相對。比较弱，当时真系做俾佢90年
0: 嘛，
2: 90年系做俾佢嘅出线，所以对佢嚟讲，如果有个更大嘅市场、更大嘅人热爱咧，系一个好事嘅。
0: 咁啊，仲有冇？
1: 都讲一讲啦，因为今年我都咪后都有同苏轼有讲过嘅，今年尤其是即系。

0: AI。
1: 哦，
0: 因為 AI 嘅普及啊，係令到成世界盃期間成件事係即係個滲透度係高好多，連我老婆都知道邊個夏蘭特，因為咧啲 social media 始終滲透住好多呢啲二次創作，好快脆就出到嚟，係好我唔敢講四年之後個 AI 進步到去點樣去滲透到成個球賽，即係傳統你知我哋上幾個禮拜講過傳統睇波係可能對住電視啊咁啊，而家其實已經好太多唔同途徑睇到好多，即係嗰個娛樂性係更高。
2: 系咁啊！呢个都我觉得好啱嘅，因为世界杯即系始终而家就曲终人散啦，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咁啊，喺即系最后
0: 有遗憾有开心，
2: 有开心有遗憾啦。咁啊，讲下听晚嘅节目啦。听晚咧就有邓达志啦、黄宗宪啦、黄佩林咧，会同大家讲童年阴影嘅。咁咧，应该呢三个里边咧有一个有两个医生啦，有一个应该系。同心理有關，即係起碼穿牆嘅心理有關，先可以同大家分析到即係童年陰影呢樣嘢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咧，最後咧，我揀咗首，因為今日咧，大家的歌咧都係同呢個
3: 足球無關，
2: 足球
0: 冇直接關係啦，
2: 冇直接關係嘅。咁我揀咗咧陳麗斯呢一首問我。咁呢首歌點解我揀？我覺得歌詞咧。就好得意嘅，即係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多，係咪？作為一個球迷，贏波嗰、那個，即係贏波嗰個，梗係好多歡呼聲啦。咁但係輸波係咪就係即係千夫所指咧？即係尤其是今屆就可能冇咁多。千古罪人啦，即系冇最后一场射，最后一球十二码射失，跟住输波咁嘅比较，即系或者喺后来嘅阶段冇啦，起码英格兰冇射十二码输波啦，咁就唔会有英格兰。
0: 佢都有千古罪人啦，
2: 千古罪人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呢首歌嘅歌词都好适合咧，即系大家作为回顾，即系睇咗咁多场波，到底有几多欢呼声，几多悲哭声，跟住吓有几多人成为英雄，几多人俾人闹咧？
3: 你选得好噶，我而家最近咧放榜咁样，即系老实讲，状元冠军都系小批人，更多嘅其实系我哋咁睇嘅人生嘅胜利者啦，好嘛？即系冠军一个，但系胜利者可以好多个。
2: 系啦，咁啊，今晚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基哥都喺出边嚟咗，应该咁啊，好啦，咁啊，下有机会咧再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啊，拜拜，
0: 拜拜，
3: 再见。

0: 我弃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弃我。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會議員在北京第四日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五年規劃的專題講授，並到訪北京市12345市民熱線服務中心。立法會秘書處表示，議員聽取有關國家"十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的建議專題講授。議員在講授中對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擔當的角色有更加立體和更加深刻的體會。議員都認同立法會在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必須正確理解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並借鑑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令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海旁及公園踩單車的期間，涉嫌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是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是45至71歲，他們並沒有受傷，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說雙方依家的責任是沿著兩國元首設定的軌道，排除干擾，克服障礙，確保將領導人的共識轉化為全社會，是轉化為全政府各領域的共識和行動，以中美的戰略穩定促進世界的和平安寧，以中美的建設性互動為國際合作提供重要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中方始終致力於透過雙邊對話協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卻背離雙邊談判渠道，在域外勢力慫恿之下，搭一個臨時的仲裁庭，炮製炒作非法無效的所謂裁決，中方從一開始就不接受、不參與，更加不會承認，菲方應該立即停止在涉海問題上的挑釁行為，確守對中方的承諾，為穩定雙邊關係作出切實努力。新華社報導，拉扎羅表示，菲方希望透過對話尋找涉海問題的妥善解決辦法，爭取實現兩國關係改善。道瓊斯指數報52,394點，升1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21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4，加元係1.409，人民幣係6.773。

0: 磅兑美元1.338，歐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蘭元兑美元係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係4157.71美元，賣出4158.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喺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是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开始今晚嘅节目啦，有红雁嘅呢一只作品，而喺当中咧，亦都系谢贤哥啦，同淑仪之姊姐咧一齐合作嘅其中一部电视剧啊。咁啊，里边佢演出嘅就系曼西华呢个角色啦。其实佢同啊之姊姐一齐合作咧，除咗呢一部咧，早年咧亦都有一部嘅文初剧集叫做《上海滩续集》，同样地都系。叶丽仪唱主题歌曲，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记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出边气温29度啊！

无论古装啦，甚至乎现代剧啦、民初剧啦，可以话咧，即系可以驾驭得到任何一个唔同角色、唔同一个男性嘅形象。初初咧进入电视台嘅时候咧，亦都有同芝芝姐一起合作以下呢一部嘅电视剧，而当中另外一位女主角就系思琪姐。78年嘅萧十一郎。

可能在你心目中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呢，属于谢贤呢曾经饰演过，而令到你呢在脑海里面不断不断地重温。他和司琪车的合作除了有萧十一郎，亦都有在这部电视剧里面饰演夫妇，他饰演杨铁心这个角色。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罗文欣妮啊。

讲到咧，真系好多朋友咧，心底里边咧，如果喺电视剧里边属于谢贤，俾到你最深刻嘅形象咧，听听呢一只歌先。

属于咧就系《千王群英会》，即系《千王之王》续集嘅主题歌曲《千王群英会》。咁啊，阿姐依然都系女主角啦。咁啊，当然大家会记得系《千王之王》里边嘅罗世海，定系《千王群英会》里边嘅陶一笑咧？

0: 어서 오십시오. 외계 박사.
1: 进入我哋维基百货嗱，今日咧酷热天气警告就翻咗嚟啦。咁可能过几日咧，大家就唔知道究竟嘅天气热啦，定系落雨咁，都系啊一个好大嘅问题。明日嘅事咧，我哋明日先至去观赏、观看吓，去欣赏。咁但系今日嘅事情咧，我哋要今日去解决，因为咧大暑已经嚟到啦。大暑嚟到嘅时候咧，琴日张伟基讲咧就话咧食一啲苦嘅嘢对自己身体好啦。咁大家都话香港啊，或者系即系附近呢啲地方出产嘅苦瓜好苦嘅。咁有另外一啲地方出产嘅苦瓜就冇咁苦，可唔可以用嗰啲帮手啊？咁都得噶，应该。至于咧，亦都可以食一啲咧比较即系去湿利水嘅食物，咁啊，例如啲乜嘢咧？咁好多朋友咧，方便啲嘅话咧，就会多饮咗一啲嘅薏米水啦，甚至乎咧就用赤小豆啊、冬瓜啊、老黄瓜啊呢啲嘅瓜类咧，就系去煲汤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去咗水肿，去咗湿嘅话咧，自己嘅身体咧都会轻松好多，唔会成日咧觉得啊聚住咁样样，即系叫唔聚财啊嗰啲。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3: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家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4: 我个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3: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5: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3: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那些年，张伟基。

搭半过后的那些年将为记了，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啊！讲到如果谷姐咧同唔同嘅男歌手合作，而且咧亦都系咧同武侠剧有关嘅话咧，我谂佢都同唔少嘅男歌手合作，而当中咧而里边呢啲戏咧都有谢贤嘅演出嘅噃。剛才咧聽過有兩忘煙水女關谷英，再加埋關正傑，呢一刻有關谷英，再加埋哥哥張國榮啦。

对于大家所认识嘅谢贤咧，当然一个节目里边提唔晒，如果听唔晒所有属于佢饰演过嘅一啲嘅角色，甚至乎剧集、电影里边嘅主题歌曲啊，咁啊，大家有。都讲过啦，啊，点解张卫健你成日讲来讲去都系无线嘅，咁但系喺呢一个嘅亚视嘅时候咧，都劲嘅，有千王之王重出江湖啦，更加咧厉害嘅就系《情陷夜中环》啊，系咪？哇，里边真系相当之厉害，大家嘅热点都提到啦，哇，谢贤大哥咧喺里边《情陷》嘅演出咧，每一幕啊，无论边个场口，甚至乎睡房嘅场口，都系要戴太阳眼镜嘅，不过咧。

真係不得不提電影方面嘅話咧，佢係第一代嘅楊過啊！除咗有第一集、第二集，跟住嗰一年因為太受歡迎，亦都拍咗第三集同埋第四集嘅《神雕俠侶》，借呢只歌曲咧嚟懷緬下楊過角色好唔好啊？何日再相見，張特蘭。

唔好唔记得啊！当然啦，喺星期一同星期三咧，都会咧读出你嘅明信片噶。好啦，呢一刻咧，我嘅明信片在手啦。咁啊，而呢位朋友咧就系、是、牛哥啊。牛哥都好耐冇即系你嘅消息啦。咁咧，佢咧喺五月中嘅时候，原来咧就已经咧将呢一张卡寄出嚟啦。好啦，咁啊，好啦，张伟基，其实佢叫我做张公子，张公子你好啊。好啦，佢话喺五月中咧就翻咗香港咧，已经一个星期噶啦。哇，再次话可以用收音机去听，即系一台我嘅节目咧，真系正啊咁啊。咁咧就讲到咧翻香港嘅一段经历啦。佢话本来咧就可以咧喺芬兰咧就系直机咧就翻到嚟香港嘅，但系某种原因咧就要翻咗去伦敦先，然后先再翻香港咁。咁即系话俾我听，你好有钱啦，系嘛？即系游机河咁啊，系嘛？即系我就会话俾你听，本应咧我咧就可以咧一架车咧系去到 A 点到 B 点嘅，啊点不知你而家咧我又要咧就游下车河咁样样，搭几程车咁样样啊。好啦，佢话下次再谈啦，祝你咧就系、是健康快乐牛志。点唱？哇，最近呢个点唱嘛，牛哥一年又一年，好啦，真系考起我啦！一年又一年咧，我就认识有黄清源嘅版本，亦都有姚丽姐嘅版本。咁我唔知道你又想听边一个版本，咁我就拣咗呢位朋友嘅版本，佢系蔡琴。

希望牛哥咧都喜欢蔡琴嘅呢个版本啊吓。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无论写信也好，写 postcard 也好，希望都收到你嘅音讯。

路始终告一段，人生能够相遇，我相信是一个缘分，能够见面只是一次，已经代表着你和这个人有缘，代表那种幸福。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外面气温29度。今晚我们剩余相处的时间剩下6分半钟而已。

临走之前同你讲下听日嘅天气啦。大致系天晴，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8度，日间咧酷热噶吓。市区咧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地方咧再会高多一两度噶。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化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查该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道琼斯指数是报52384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42，日元是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89美元，卖出414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覆盖，是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

0: 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 Net 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4: 每個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Chai Sing D、温康阳、Shamil、填词 T Rex、应志月、编曲 C Travel、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是一流咯。
8: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9: 香港故事，
10: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喂，老婆啊，阿田雞托住張尼龍床走去邊啊？嚇！一睇個樣好似趕住搭尾班船咁樣喎，嗌都嗌唔出嚟，咁走咗去做咩？
1: 唉，佢俾人趕走啊！
0: 俾人趕走？哦，梗係你又同佢撒氣啦，係咪咧？喂，一早提醒你收下把口噶啦，你咪成日以為自己能言善道啊？你簡直口舌燒油啦喺度！
2: 哎呀，唔關光太事噶，公生。
0: 係咪唔關佢事啊？成日開口及著你噶啦，唉，咁啊田雞走點會走啊？仲話唔關佢事，到底發生咩事啊？
3: 呢件事，唉，可能系我错啦。
0: 吓，
1: 唔系你冇错，你叻啊你，你睇唔起佢住板间房啊？
0: 唉，老婆啊，你讲就讲得清清楚楚啲，一卵嘴都唔知你噏乜嘢。
3: 系咁噶，包租公。
0: 点啊？
3: 我同阿公太倾偈咁倾啦。我问阿公太，我话有冇见过老板住板间房啊？我未见过啦，咁啊，点知就系呢两句嘢啫。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田鸡咁啊反咬喎，
0: 喂，咁讲啊好平常嘅啫噃，系嘛？就算你问我啊，我都系咁讲噶啦，有乜关系啫？
1: 哎呀，你唔好听头唔听尾啦，你叫讲埋啲来龙去脉俾你听先啦。
0: 唉，听乜鬼嘢啊？我成日提醒你唔好讲咁多是是非非，系嘛？咧就系、是、由于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而发生嘅，咁而家你明噶啦。
1: 喂，你唔好一味攞我嚟啄先得噶。你知唔知有人唔抵得田鸡对佢老婆好吓、啊？所以咧。系都激到阿田鸡咧，唔喺我呢间屋度住，要拔咗个眼中钉啊！
0: 哎呀，老婆你收声啦，而家田鸡。

0: 你知唔知啊？
1: 咩啫？
0: 原来啊，田鸡想将佢嗰档生意就交俾阿红嚟做，一个钱都话唔使噶，唔使阿红出钱，等第日咧，等阿红赚到钱先逐啲嚟还翻俾佢。
1: 吓、啊，田鸡又会咁好嘅？
0: 唔使讲啊，佢都梗系中意咗阿红啦，唔中意啊又点会咁好死啊？
1: 唉，你又唔好一口咬定人哋，或者田鸡真系想帮人呢，唔系一定会忘报答嘅。
0: 阿红话田鸡想去赚到个钱，改善下阿红嘅生活、啊。
1: 呢啲就可能系同情心嚟噶啦，咁我睇下田鸡份人都做得出嘅。
0: 哎呀，但系冇牙佬唔相信啊嘛，佢话田鸡嘅目的咧系要氹佢老婆、哦，所以就喺度单单打打啊！
1: 哎呀，原来话从来未见过啲老板住板间房呢句说话就系咁样爆咗出嚟噶。
0: 哎系啊，仲有好多说话令到阿田鸡难堪添啊！佢话咧田鸡啊卖街边噶，凭乜嘢啊请得起阿红啊？啊！请阿红做嘢啊，显然系心怀不轨啦，咁话
1: 啊！咁啊，冇牙佬讲呢啲咁嘅嘢过分得滞喎，又。
0: 唉，咁咪就系咯。
1: 咪咯，
0: 咁叻啊！你就叫你老婆唔好做嘢啦，系唔系啊？啊，仲有啊，佢话阿田鸡嘅目的咧系想炒阿红嘅鱿鱼，所以先氹阿红，话俾盘生意交俾阿红做咁话。
1: 喂，老婆啊！如果田鸡唔系咁嘅目的，咁真系激死噶啦！
0: 唉，咁你咪话咯，好心着雷劈啊！真系，
1: 照镜冇牙佬咧，就唔会咁冇理智噶嘛吓。佢、啊、平时都几乐观噶，样样都睇得开噶噃。
0: 样样都睇得开啫，但系想起个老婆，分分钟可能会走佬噃，就梗系睇唔开噶啦。佢都唔知道自己系咩年纪，亦都唔知道个老婆系几多岁。哎呀，老实讲啊，我系阿红啊，我早就走咗去啦。
1: 喂喂，唔好讲啦，瞓啦，听好架架。

0: 阿红，你仲未瞓着？眯埋双眼瞌下啦，听朝一早要翻工啊！
1: 有冇工翻仲未知啊？
0: 吓，点会冇工翻啊？
1: 点知田鸡去咗边啊？
0: 唉，话唔定佢去咗天桥底瞓一晚都唔定呢。田鸡嗰份人你知噶啦，几得意噶。
1: 得意，你激佢就得意。
0: 你听朝见到佢，帮我讲声对唔住咯。
1: 我冇咁好气啊，你自己唔会讲咩？
0: 见到佢我梗系讲啦，我怕我咁快见到佢啊，咁你先帮我讲几句好话，下咗佢啲火先啦。
1: 你知佢有火，就唔好讲啲令佢难堪嘅说话咯。
0: 我谂住讲下笑嘅咋，点知佢都唔讲得笑嘅啫。
1: 你唔系讲笑，你系专登撩起佢把火嘅。
0: 做咩嘢撩起佢把火啫？冇咁嘅事。
1: 你分明呷醋，故意激田鸡，目的系想佢搬走。估唔到你个心咁坏噶。
0: 唉，我个心点坏啫？我个心系爱你噶。嗱，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我几咁爱惜你得噶？你系我个命根嚟噶。
1: 玉马，你唔好再讲啲咁嘅说话啦。
0: 讲开先讲啦。你知唔知我几恶底啊？寻日见到你喺酒楼啊！揸住田鸡只手，
1: 哦，你点会见到噶？
0: 见到咪就系见到咯。
1: 哦，原来你监视我哋。
0: 唔好讲话监视，我只不过系见到嘅啫。
1: 见到你唔埋嚟打个招呼？
0: 我唔想妨碍你哋倾偈啊嘛。
1: 你唔好以小人之心谂我同田鸡有不轨嘅行为啊。哦，你而家讲起。我先至谂起，当时我捉住佢只手推佢，系叫佢唔好讲埋啲唔吉利嘅说话
0: 啊！系啦系啦系啦，我信你啦吓，啊唔好讲啦啊！哇，就嚟三点啦，快啲瞓啦！
1: 你立心装我，显然就系唔信我。

0: 田雞。
1: 哎呀，豪，你仲早過我嘅，等咗好耐。
0: 我都係啱啱到啫。
1: 你食啲嘢未啊？我食啲嘢先好唔好？
0: 我食咗啦。嗱，你嘅。
1: 你幫我買埋。
0: 我知道你中意食咩噶嘛，快啲食啦。
1: 好，三軍未動，糧草先行。驚叉燒包啊！
0: 你昨晚去了哪裡過夜啫？
1: 你估下？
0: 唔估，累到你成晚瞓唔著。
1: 對唔住咯。
0: 你講唔講啊？你昨晚去邊度過夜啊？
1: 誒，怕你去了朋友嗰度瞓廳。
0: 睇下你幾唔好意思啊！去人哋嗰度瞓。
1: 咁有乜辦法啫？有家歸不得啊嘛！而家
0: 你唔好發咁大脾氣啊嘛！你點解要走出去啫？
1: 唔讲啦，唔讲啦，啊，食饱开工。
0: 哎，朋友冇俾被你冚啊？
1: 我有冇伤风流鼻水啊？你听到我打乞嗤，你至问我啦，好冇？
0: 你打乞嗤嗰阵啊，我唔问啊，我直头闹你添啊，自己攞嚟折。
1: 你话点就点，喂，系咪？一阵间我配条锁匙俾你。
0: 唔配都得啦，系今朝等你啫嘛。

0: 哎，早晨啊，公仔。
1: 你昨晚好瞓啦，冇牙佬。
0: 哎，点好瞓啊？昨晚就系瞓唔好。
1: 你仲想点啊？赶走咗田鸡，你都仲瞓唔好？
0: 喂，你唔好口口声声话我赶走咗田鸡得唔得？啊，我有咩权赶走佢得噶？
1: 你有权，你有权俾佢黐你老婆啊嘛？呢、這个权啊，仲唔够大咩？
0: 喂，唔好讲得咁难听好啩？
1: 难听、啊，难听，你咪叫你老婆唔好打田鸡嗰份工咯。唉，又要个老婆跟人搵食，又怕个老婆俾人搵笨。
0: 而家打工啫嘛，
1: 打工啫嘛，系咩意思啊？哼，系有所谓啊，冇所谓啊，有所谓咯。你咪打个金壳嚟伤住你老婆，唔好俾人睇咯。若果冇所谓嘅，你咪由得阿红跪地喂猪乸，自己冇眼睇啦。
2: 喂，宝牙佬，哇，做乜同我爱人咁好倾啊你啊？
1: 唉，好倾又点啊？你唔好学人呷醋添啊！你老婆冇人哋嘅老婆咁后生咁靓啊！
2: 哎呀，呷醋呢样嘢就冇道理讲嘅，老婆呷醋咧啊，即系好似我哋祖国嘅领导人话事解，系心中有鬼嘅啫吓。你话啊，我讲得啱唔啱啊，冇牙佬？
1: 哎，你唔好问佢，佢而家咧就系心中有鬼啦。想个老婆睇钱份上，又怕个老婆系睇钱份上噃。
0: 我冇咁讲，公太。
1: 你唔想咁讲咩？你争就讲唔出口啫。
2: 钱呢就唔系唔睇，问题啊系点样睇嘅啫。
1: 咁你教我点样睇啦？吓、啊，我千辛万苦啊，先挨到个租客入嚟租我间美房，系、啊、以为咧收多个钱租啦，系咪啊？吓，但系俾人三句唔埋啫，就赶咗个租客扯啦。
0: 喂，公太，你唔好一味话我赶走啊田鸡喎，啊？
1: 唔系你，唔通系我咩？系我啊，我就唔使咁火滚啦。
0: 喂，你唔好咁嬲住好唔好？我已经叫阿红帮我讲几句好话，顺便劝佢翻嚟住噶啦。
2: 哎呀，你叫阿红去讲好话，叫阿红讲好话边有力得噶，冇牙咯。田鸡啊，系为咗唔想同你撒屁就避开你，咁嘅情形，你叫阿红讲有乜用啊？田鸡可能叫阿红啊，提都唔好提添啊。
1: 知唔系？解铃咧就还需系铃人，
2: 冇错啦。
1: 除非你亲口向佢保证，以后再冇啲咁嘅情形发生啦。唔系啊，都几难叫得翻佢翻转头啊。
0: 我点保证得噶？
1: 咁你咪话。以后啊，你唔再同佢撒气咁咯，你系咪一定要同佢撒气，你先安乐啊？
0: 唔撒气呢，就夫妻都冇得保证，讲下就得。
1: 咁你咪即管讲下咯，讲声对唔住啊，唔会死嘅啫，系咪啊？
0: 轮唔轮到我讲都仲未知，你知佢啦吓，到底为乜嘢搬出去住啊？啊，呢啲嘢啊，唔可以随便揽上身噶。
1: 我话你听啊，佢系唔抵得你屈。

0: 苦佢好住板间房先激气走嘅啫，你都仲唔认？
1: 呢笔呢就无谓再讲啦，讲都系斩晒气嘅啫。啊，哎呀，若果你有公太问实佢真系因为嬲我而搬走咗呢，咁我就向佢鞠躬叩头道歉认错，咁得未啊？
0: 我啊真系唔会咁着紧去问佢喎，呢件事你唔想办法解决就唔紧要嘅，我咪当系俾你赌咗一次米咯，买个教训算咯。
1: 啊，你唔好话我赌你米啊，公太。
0: 啊，你咪当听唔到啊。不过你不仁我不义呢句说话，你就应该要记住啊吓。
1: 咁讲分明系你想同我过唔去嘅啫。
0: 你想点样过得去啊？吓、啊，你老婆咁后生。第日乜嘢男人嚟租我间美房啊？我都要赶人哋扯咯，系咪？你咁惊啊？你不如租埋我间美房啦，笨！
2: 哎呀，老婆啊，你讲埋啲咁嘅说话做乜嘢啊？喺度口不择言咧。喂，凤霞佬，唔好意思啊，当我发疯得噶啦，唔好怪佢先嘅。唉，真系。

0: 冯大佬，哇，睇住咩啊？你面色唔多妥喎，寻晚冇觉好瞓咧。
1: 哎呀，你仲使问嘅吓？你方佢唔系成晚同个老婆龙飞凤舞咩？
2: 笑笑笑，寻晚发生咗件好唔开心嘅事啊！
1: 哎，唔好讲唔好讲，哎，你唔使讲啦。我已经听到厌啦，如果要讲嘅咧，唔该你讲啲新鲜啲嘅事，新鲜啲嘅吓。
2: 你知我想讲咩咩？
1: 实系讲你老婆同埋田鸡之间嘅事啦，仲使审嘅咩？
0: 系唔系啊，武牙佬？嗱，系啊，设法睇点样彻底解决佢啦。唉，我睇你咧，呢轮日日系咁烦，烦到几时啊？咁样啊，冇晒人生乐趣噶噃。
1: 系啊，系啊。一於劈咗佢啦！你估拖住個咁後生嘅老婆對你好有益咩？爭你啊，一日到黑啊，提心吊膽嘅咋？
0: 就係，
2: 收聲啊你！
0: 喂喂喂喂，尋晚發生啲咩唔開心嘅事啫？講嚟聽下。
2: 唉，田雞俾我激走咗。
1: 嘿呀，我又乜嘢事喎？咁咪好咯，拔咗眼中钉啦！唉，咁你而家仲死气气咁做咩啊？
0: 系咯，唔系你老婆跟埋佢走系嘛？
2: 唔系，佢走咗，唉，我老婆瞓唔着觉啊！
1: 啊，原来你老婆瞓唔着觉，所以你先至咁难过啊！
0: 你老婆瞓唔着啊？咁呢个老婆真系有啲问题噃。
1: 系啊，
2: 梗系有问题啦！唉，佢担心今日唔知有冇公开啊？
1: 哦，有冇公开呢？是你担心啫，你老婆担心嘅只是唔见翻田鸡啫嘛。喂，武牙佬啊，我问声你啦，你老婆啊养咗你几多年噶嘛？
0: 喂，我怕都有三年噶咯，嗬，系嘛？有
2: 冇两年几咋？
1: 两年几啊？
0: 几日？
1: 咦，咁啊攞翻老婆本未啊？数下手指啊，计下。
2: 喂。嘿，咪喐少喐脚啊！你
1: 哎呀，唔系同你讲少噶，系嗱，够本咧，你就应该收手啦。
0: 系啊，系啊，
1: 而家揾人顶手啦，仲可以捞翻一笔。嗱，迟下咧，你老婆要你放手嗰阵咧，你就咸豆都冇粒食噶啦。你唔好以为你老婆唔识计数啊！
0: 老实讲啦，若果女人变咗心啊，就大难点扯都扯唔埋噶啦。
1: 系，
0: 不如咁啦，自己唯有咧就长痛不如短痛。索性离婚啦，好过而家咁样啊！哎呀，到客就唔系烦呢样就烦嗰样，哎呀，烦死你噶，冇牙佬。
1: 系啊系啊，嗱，你而家又话谷气，又话翳气，又话劳气，兼夹啊死死气咁样，唉，咁搞法啦，你迟啲会断气啊！
0: 哎，唔好讲埋啲衰嘢先啦，嗱，冇牙佬，彻底谂下佢，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吓、
2: 啊。哎呀，佢而家都冇变心，你哋讲咁多嘢做乜鬼得噶？
1: 系啊，哎，我话俾你听啦，女人变心呢样嘢咧，就唔会敲锣打鼓、大声嗌我变心啊，我变心啊咁噶，话唔定咧，佢攞双眼掘下你咋，就已经变咗心噶啦。
0: 见微知著，哎，我睇武牙佬咧都识睇嘅咧。
2: 唉，我而家唔系为我老婆烦啊，我系为包租婆烦啊！
0: 包租婆又点会烦到你噶？
2: 事关阿田鸡啊，系俾我激走啊！啊，佢冇咗个住客，咁咪而家咪猛咁将我军啦！啊，我系为咗呢件事啊，坐立不安嘅咋？
0: 喂，田鸡要走都冇办法噶噃！
1: 系啊，系啊，系啊！
2: 而家咪就系冇办法咯。咁佢要我亲自去翳啊田鸡翻去住喎，我点翳得噶？
1: 系啊，
0: 你翳到都唔好翳啊！你翳田鸡翻去住，田鸡到时仲当你系嘢嘅。
1: 系啊，你仲有啊？哇，到时田鸡咧好似奉旨咁同你老婆眉来眼去，冇手弄脚咁，因为系你翳佢翻去噶嘛。
0: 就系、
2: 是，咁我而家咪就系冇翳咯。哎呀，咁但系唔翳，阿包租婆又当咗我好似仇人咁样。
1: 仇人咪仇人咯，你翻去大声同佢讲，由下个月开始唔交租，睇下佢惊定系你惊啊！你嗰个包租婆啊，梗系未见过恶租客顶啦，你一于我俾佢睇下啦。

0: 田鸡啊，我老公话对你唔住，叫你唔好怪佢啊。
1: 我冇怪佢，我反而同情佢添。
0: 吓、啊，你同情佢？同情佢乜嘢啊？
1: 我同情佢有得阵时冇得瞓啊，因为24小时都惊我抢走你。
0: 你真系咁样谂啊？
1: 你睇佢态度就知啦，成日又单单打打。
0: 你唔好怪佢啦，佢小气啫。
1: 佢唔系小气，佢系惊。佢唔知道自己咩年纪咩？佢唔知道你咩年纪咩？盲嘅都知道呢段婚姻系唔得噶啦。
0: 你唔好咁样讲啦，田鸡。
1: 我讲开又讲咋，我唔系想话嚟讲噶。
0: 你原谅佢啦，佢都希望你翻去住噶。
1: 我都话咗唔怪佢啦，搬翻去就冇谓啦。我唔想闹交。
0: 唔闹交嘅，咁咪冇事咯。
1: 我唔闹啫，我怕佢揾我嚟闹啊嘛，大佬。
0: 我知道你唔受得起，但系你唔出声，咁咪冇事咯。
1: 你都话我唔受得起啦，我点会唔出声先得噶？如果佢唔系咁大年纪啊，我一早忍唔住手啦。
0: 公太都好想你翻去啊！
1: 佢梗系想啦，咁好嘅租客，佢边度揾啊？
0: 咁你咪翻去咯，公太好好人噶。
1: 好人咁又点啫？冇理由叫我同你老公一路嗌交一路住噶嘛，咁好难顶噶。
0: 你咁样讲，即系唔原谅佢啫。
1: 我讲咗两次啦，我唔怪佢啊，你仲要讲几多次啊？
0: 田鸡，我想你翻去住，我唔想你喺外边住啊。除非你有女朋友啦、
1: 啊，
0: 有女朋友我就唔阻拦你。
1: 我冇女朋友啊！
0: 冇女朋友，我就希望你翻去住。
1: 我翻去住对你冇好处噶。
0: 我唔要有好处，我只系想多啲见到你。你喺外边住，我唔放心。
1: 我翻去住你会好难做噶。武华佬就算唔揾我撒气啊，佢都会揾你出气噶。
0: 我唔理佢，我亦都唔会同佢撒气。
1: 你唔理佢啫，但系我唔想见到佢攞你嚟出气啊嘛。我一见到咁我就想打佢噶啦。嗱，老实讲啊，我之所以搬出去住唔翻嚟咧，系因为我唔想见到佢对你好，亦都唔想见到佢对你唔好。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点。总言之，我住得好唔安乐，好唔舒服。
0: 你唔好咁激动啦，你讲嘅我全部都明白。翻唔翻去住，随便你啦，田鸡。
1: 咁你又唔使同包租婆讲实我唔翻去嘅，反正我房都未到期。
0: 嗯，我知噶啦，我话你唔出声。我唔明白你咩意思咁啦。

0: 牙佬，你一天都光晒啦。
1: 啊，阿田鸡翻咗嚟啦咩？
0: 翻嚟？你问阿红佢翻唔翻嚟啊？
1: 阿红，佢点讲啊？
2: 佢咩都冇讲啊，净系拎起块面，冇话翻，亦都冇话唔翻。
1: 吓、啊，咁你点同佢讲啫？
2: 我咪话你叫我向佢讲对唔住，叫佢唔好怪你咯。
1: 系呢样唔系咁重要嘅，最重要呢系你要实牙实齿咁叫佢翻嚟住先得噶。
2: 我话你想佢翻嚟，公太亦都想佢翻嚟啊。
1: 咁你有冇讲你都好想佢翻嚟啊？
2: 你哋两个叫佢翻嚟，佢都冇反应，我叫有咩用、啊？
1: 你梗系最关键啦，你唔讲，你点知冇用得噶？
0: 最关键嗰个咧系你啊，佢怕俾你再。

0: 奚落啊，
1: 公太，你又唔好咁咬实话我奚落佢得噶。唉，寻晚嘅情形你都知噶啦，本来系倾偈咁倾嘅啫。
0: 系咯，倾偈咁倾啊，调翻转头啊，睇下你受唔受得到啊，冇牙佬。
1: 啊，你讲调翻转，嗱，我又问声你吓，公太，啊，如果系我搬出去，咁你会唔会叫我翻嚟住啊？你会唔会叫阿田鸡翳我啊？
0: 你为乜事要搬出去啊？
1: 你有眼睇噶啦，要嬲我都有好多嘢要嬲噶。
0: 咁你咪嬲到够咯，我费事同你讲啊。阿红啊，田鸡有冇话几时翻嚟搬埋啲嘢扯啊？吓，
2: 佢冇话，佢净系话租约未到期咋。
0: 我话你听啊，你帮我提醒佢啊。如果佢唔续租嘅咧，就要预先俾一个月通知噶。
2: 吓，要预先一个月通知？
0: 梗系啦，唔通话走就走咯咩？吓，话走就走都得，不过要扣按金啊。
3: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辉、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佬，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十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FinTech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是一个关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呢，我们都会同一位创科人坐低倾下偈，听下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今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很多人小时候都会幻想的东西，这个就是机械人了。由电影入面的钢铁人去到现在走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智能装置，机械人科技这几年发展得很快，在餐厅、商场、医院甚至物流的运输，以及去到大湾区的工厂入面，我们都会见到它的踪影。今集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机械人科技领域打滚了很多年的创业家，轩彦芬先生 Dennis。 他由细喜欢机械人开始，一路走到创立自己的初创公司，用科技解决了很多生活上实际的问题。最近他还在广州打拼，我们一起请 Dennis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广州足迹啦。
1: Hello， 大家好
0: ，Dennis， 欢迎你。
1: 你好 ，Aaron， 好耐冇见，
0: 好耐冇见啦，系啊，好开心，多谢你今日上嚟啦，一直知道你喺广州住啦，呢段时间。咁其实住咗几耐啊？广州？
1: 而家再踏入第五个月啦，
0: 第五个月啦，
1: 差唔多半年。
0: Okay， 不过一直我都见你喺来回，即系两地，中港两地都走嚟走去噶啦。
1: 系啦，冇错。
0: 咁同埋喺机械人发展嘅方面咧，其实你都好多年噶啦，即系专注咗。
1: 我谂差唔多都八年到啦。
0: 哇，
1: 差唔多。
0: 呢个行业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好多人即系认知咧，听到机械人即系话都系餐厅啊、医院啊，见到个机械人或者自己屋企嘅扫地机械人。咁其实而家个行业发展，以及是个应用呢，你的睇法是怎样呢？
1: 其实咁样嘅，我哋睇呢件事之前，我哋可以先定义一下何为一个机械人先啦。因为机械人而家其实如果你话喺广泛即係市民嚟认知嚟讲呢，咁你一讲机械人就而家呢个情况呢，就会諗起啲人形机人喺度跑步啦，会见到好多视频啊，而家拍咗好多喺度跳舞啦，啲机械人甚至有啲机械人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好奇怪嘅嘢去拍啲短视频，咁去吸精嘅，吸 like 啊，咁
0: 春晚都见到
1: 嘅，系啦
0: 打拳啦，
1: 跳舞啊，而家后空翻乜都得吓，即系唔系净系跑步啊，系啦，咁最近可能大家可能网上边有见到啦，就系内地一间公司啦，咁出咗同人好似有男有女嘅一个陪伴机械人啦，又已经可以卖得出街，可以大家买翻屋企去陪伴你左右啊，随时有个男嘅机械人男朋友同埋女嘅机械人朋友陪伴你咁啦。咁我哋以往就系睇好多科幻片啊，都会有好多呢啲嘢嘅情况出现啦。咁而 machine 机器呢，其实就好早就系已经去到工业革命之前，咁到去工业革命啊，到之后慢慢演变就系、是、即系除咗喺个叫功能上同埋生产帮助生产工业上面嘅一啲突破性嘅显著啦、之外呢，就慢慢呢就由呢个工业上去慢慢入去商业到去民生，即系去到我哋屋企都可以接触到嘅机器或者机械甚至机械人。咁你会见到呢，一开头呢啲所谓嘅机械人啦，咁就係一啲叫功能性上面嘅一个机械人嚟嘅。譬如话啊，我要解决某一个问题，譬如话吸尘机咁样，咁本身系有吸尘机啦，系咪先？大家都去开个吸尘机吸尘，咁慢慢演变成咧，个吸尘机变咗一个机械人，系吸尘机机械人啦。咁佢个功能就主要系扫地啦、吸尘啦咁样。咁呢个机械人就系一个净系做清洁，即系呢个功能性嘅一个机械人啦。咁啦，除咗呢个咧，就系、是、可能系一啲医疗上面啦，可能做手术啊，帮医生做手术嘅机器，咁最后尾我哋都会称之为佢一个机械人咁样啦。咁因为佢有手，咁亦都有啲有隻眼，即眼就係个内窥镜咁样啦。咁俾医生去睇到啲内脏嘅地方，点样可以帮助去做一啲微创或者甚至无创手术啦。

0: 甚至可能係一啲譬如送貨運輸上面啦，講緊係運輸就係一啲叫無人運送車。咁而家香港未必咁盛行啦，內地就好盛行嘅。內地係即係譬如我廣州比較容易啲見到嘅，深圳可能太過啲街道比較窄啲啊，比較危險啲啦。可能咁廣州就好平常見到咧，好多一啲無人車，嚇唔係講緊係載人嗰啲無人車，係載貨嘅無人車，一架架咁樣嘅。咁佢自動咧自己就導航自己行，
1: 而家都
0: 有噶啦，已經做緊噶啦，係人哋係啊。咁啊，嗰啲就係都係一個叫做你可以話係有碌用碌嚟行嘅一個機械啦。咁啊，負責送貨嘅啫。基本上冇咩其他嘅功能，咁慢慢就係由一个功能性主导嘅，慢慢就係通用性主导啦，即係喂佢越嚟越可以好似人咁样，我叫佢做乜佢就都识做，我嗰个机械呢就係、是可以模拟到人嘅手手脚脚啦，眼耳口鼻啦，或者甚至思维啦，咁我去到有 AI 啦，即係唔係淨係我俾指令佢开着机，佢又识得点样去行去模擬人嘅嗰、那個功能，某啲嘅功能，或者佢識得點樣做啲乜嘢，而係去到佢識學習，加埋 AI 啦嚇，咁有埋 AI 落去，咁啊真係好似人咁啦。喂，我教你，我教完你，你識得除咗喺呢度做完呢樣嘢之外，佢去到第二度，佢都可以轉化啦，叫做學習嘅轉化啦，即係佢學到嘅嘢可以唔係淨係單一嘅場景同環境去做到出嚟。甚至佢可以因应其他唔同嘅环境底下，佢可以将个学习知识转化为相对嘅一个功能咁样啦。咁而呢啲咧就系近排我哋睇得多啦，就系、是、真系一个人有手手脚脚咁样识得行路啊。而家开始有好多人玩跳舞啊、踢足球啊、打功夫啊嗰啲啦。咁嗰啲而家系进展到咩地步呢？除咗即系我哋玩娱乐啦，娱乐系可能其中一个应用啦。咁陪伴啊，头先都提过啦，陪伴机器人啦，咁入屋企噶啦吓，咁喺屋企做家务啦。佢系唔系一个吸尘机器人啦？佢系一个机械人可以模拟到人去攞住啲吸尘机去吸尘，即系佢已经去充当咗咩呢？佢系一个好似一个
1: 助理咁，
0: 助理啦，家务助理啦，系啊，即工人啦，我哋喺香港嚟讲系工人啦，即系以前请个工人，喂你帮我清洁啦，抹下窗啊咁样，而家就系、是、个机械人，佢就可以充当咗呢个角色啦，佢识得去攞啲衫入去个洗机洗啦，打开个门，跟住揿埋个掣咁样，咁你教一教佢咁样做，佢又识做咯，咁啊扫地啊，吸尘啊。甚至可能陪你玩都即打機都識咁樣嘅，咁溝通就更加啦，溝通就而家語言啦，語言嘅學習啦，咁呢個就好睇過 AI 啦，就唔係硬件上嘅嘢啦。
1: 明白。咁我其實可以理解為咧，就係以前嘅功能性嘅機械咧，其實好似就係人嘅手同腳，而家嘅因為 AI 咧，令到佢識思考，就好似變咗有人嘅腦袋一樣，咁佢去識思考，去協調自己嘅手同腳去。從而可以做得更靈活，
0: 應該都可以咁樣理解啦。咁如果我哋即係而家呢個機械咧，我哋稱之為即係比較廣泛性咯，即係佢可以甚至做手術都得嘅，係啊，即係佢我總之佢係一個好似人咁樣，佢可以學習唔同嘅嘢，咁佢就可以代替唔同崗位、唔同人嘅角色去做嗰個角色要做嘅嘢，係啦。咁最近就係、是、我都睇到有研究啊出咗嚟啦，係用嗰啲人形機械人代替醫生，係啦去做手術。咁但係當然啦，背後就係個醫生去控制嗰個機械人啦，但係嗰個機械人就揸住啲手術儀器啊，嗰啲。刀啊，嗰啲微创嘅嗰个钳啊，去做一个手术咁样啦。当然唔系真手术啦，做一个模拟啦吓。咁但系就都做咗个研究报告出咗嚟嘅。咁你会见到你嚟紧再附入 AI 嘅话，其实佢自动化咗，佢自己都可以导航自己去做埋，即系成个手术都做到嘅。咁当然呢个就要睇下个 ethical 嘅问题，即系叫咩啦？道德问题啦，系啦。
1: 咁去翻机械人呢个题目咧，其实你点解嗰阵时即系之前都有同你了解过咧？你都好细个已经去中意机械人啦，都叫做迷上咗机械人呢样嘢啦，会唔会？系点解会有个咁嘅谂法咧？个成长嘅故事喺边度开始讲起嘅咧？
0: 我谂我同即系可能其他男孩子啦

0: 時的一些想法和夢想來的。那我們小小個大家都是差不多 generation 啦，差不多的年紀，以前小個是看卡通片，那看那些什麼戰隊啊，那些怎樣救地球啊，拯救地球啊，那樣你都會幻想自己啊可以控制住揸住一部好大型的機人去跟啲敵人呢怪物呢去打嘅。咁呢啲呢就潛移默化啦，咁就令到自己都啊我鍾意咗呢一方面嘅嘢。第一，第二就係、是、同生活上都有關啦。咁譬如話我自己啦，咁我會好多時候都會好鍾意研究下啲物件點解佢會有呢個咁樣嘅運作嘅原理嘅。咁呢個亦都即係除咗兒時睇啲動畫啊卡通片之外，就係、是、一個我同屋企人嘅一啲相處上而得到嘅。因為我哋屋企嘅時候呢，有時啲電器啦，譬如風扇啊、燈啊、儀器啊，咁壞咗呢其實就唔會第一時間抌咗佢嘅。咁、我哋即係我媽咪啦，特別係我哋好慳啦，咁就會即係拆出嚟研究一下壞咗邊度，係啦。咁研究完之後話知道大概哦，原來係壞咗呢啲嘢咧。咁我哋就會拎呢啲配件啦拆出嚟啦，跟住就揾砵蘭街、新田地街嗰扎嗰邊就係賣金屬或者電器零配件嗰啲鋪頭，去問啲師傅去配翻呢樣嘢。跟住慢慢咁樣咧就會學到嘢咯。問喂呢、這個咩嚟㗎？有咩功能㗎？咁我可唔可以配翻啊？咁樣咁啲師傅就好樂意去講嘅，好分享嘅。但係我都係買一個配件啫，但係我係學到好多啲嘢啦。咁甚至有時會去深水埗啦，深水埗好多電子嘅零件啦，兩邊都會去，係啦，咁就慢慢就係咁樣細細個，喺屋企咁樣浸淫住呢樣嘢，就係我會去拆一啲壞咗嘅電器啦，去修理，嘗試去修理，而令到我會對呢啲背後嘅科學原理啦，係會開始有興趣。咁而呢樣嘢亦都係同我嘅興趣又有關聯性，因為呢啲嘢亦都係背後可能機械人方面機械嘅嘢係連結到嘅，即係呢樣嘢。咁甚至再去到學校啦，咁我哋讀書會讀到啲科學嘅知識，咁嗰度又會幫我再理解多個，即係真係叫理論性嘅原理，係啦。在學習上，咁呢三樣嘢加埋咧，就令到我越嚟越有興趣喺呢方面去繼續落去咯。
1: 咁點樣將有興趣啦，同埋中意機械人嘅一個身份，去變成咗一個創業家，即、就、係、是、發明啊、創造一啲機械人咧？
0: 係，我諗講到去應該去到中學啦。咁中學嘅時候，其實即係我諗我自己成績又一般般，咁冇咩特別標青，咁我又唔知自己係應該係咩路向或者行咩啦，咁跟住就開始諗我去試唔同嘢，究竟我係邊方面係叻嘅咧？咁我就開始慢慢就從我興趣開始睇啦。咁我興趣就係機械人啦，一啲科技類嘅嘢啦。咁所以同埋我嗰陣時都幾中意讀理科啦。咁我最後屘都入咗理科班啦。咁跟住就向住呢個方向行。咁就開始見到譬如中學嘅一啲科技創新嘅一啲發明比賽。咁我就試，不如我試下參加比賽啦。咁嗰陣時試就想知道自己係咪真係呢方面嘅能力同興趣啦。咁第一次都係輸，即係失敗嘅。係我第一次係要發明嘢嘛，咁我就冇方向嘅。咁我就諗如果要發明一樣嘢，咁即係話我會喺科幻片入面去整一啲嘢，將佢變成真實就係一個發明啦。即係我咁樣諗嘅啫。咁所以我就好直接就係揾咗宮崎駿其中一個第一套嘅作品啦，就係、是《天空之城》入面嘅一個拍翼式嘅飛行器，係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記得嚇嗰、那個嗰部機啦嚇，咁我就好想將呢部機做咗出嚟，咁如我就諗，如果假設我做咗出嚟嘅話，咁我就應該贏硬噶啦，咁樣咁當然結果我就做唔到啦，係啦，咁但係我有嘗試做啦，咁結果就係我都要揾學校嘅支持啦，即係學校嘅一啲 IT workshop， 即係個叫做工作室、工作坊嘅嗰個鋸啊、轉床啊，去俾我去用去做，咁而亦都有個指導老師啦，咁、那個指導老師咧就叫潑我冷水咁樣啦，就話：喂，你呢個都幾難做到嘅喎。 不如你試下將佢唔係飛上天，試下浮喺海上面啦。咁啊，將我呢件事就叫做一步一步先，唔好即刻咁難飛。咁啊，浮喺海上面，跟住咧就試下將呢件事變成一個撐艇系統，即係你唔係拍翼，而係變咗撐艇。跟住我哦幾好啊，咁啊試下做啦咁啊。跟住做下，我就諗。咦，呢样嘢咁似我 B B 仔嘅时候玩嗰啲鸭喺个水池上边，喺度揈下揈下擦嗰啲玩具啊，好似我玩过。咁我整呢嚿嘢有咩用呢？跟住我就开始就停啦，即系冇再落去啦。我觉得冇意义，即系同我本身嘅初衷唔系嗰样嘢。咁我就放弃咗啦。第一次嘅尝试，咁跟住第二次尝试就系、即系开始又摸索到一啲方向，就系、哦，不如我揾下啲社会问题，跟住我谂方法整一嚿嘢，发明一嚿嘢，跟住去解决呢个问题。啊，咁跟住就去睇问题啦，即系揾社会问题。咁就睇咗啲第三世界国家啦，开始就系、有啲饥荒啊，或者人即系佢哋可能冇粮食啊咁样。咁我谂啊，不如整一部。人工葉綠素嘅，
1: 好宏偉喎！
0: 人工葉綠素機器係啦，咁就入邊咧就係嗰啲葉綠素係人造嘅，咁咧我就去嗰陣時我諗到我記得係啊，每一日咧放學咧就由學校咧就去香港科技大學嘅圖書館。揾資料，點解要去到科大咁遠呢？就是、因為嗰陣時就係唯獨是咧科技大學嘅入邊嘅圖書館咧係可以開放俾公眾人士入去借書睇嘅，係、可以入去睇嘅。咁我就即係仲未換衫啦，仲係著住校服啦，就衝入去揾資料啦。咁啊，東一忽西一忽咁樣喺唔同嘅書同埋論文結集成一個我嘅一個。構想係啦，就係點樣去砌到呢一個葉綠素擠喺部機入邊？只要我有水、有空氣，即係氧氣同埋陽光，咁就可以製造到碳水化合物啦。咁咧，我就跟住整咗出嚟之後咧，啊呢個係真正地我係有參加個比賽嘅呢一份作品。咁最終咧就係、入到去同啲教授啦，係去做面試啦。咁教授就見咗我個作品，就問我一句係啊，你呢個諗法有冇嘗試個葉綠素唔係自己做啊？唔係人工做，你係直接同呢個大自然嗰啲樹葉入面提取，再放點樣去放入你呢、這個？儀器入面去做到呢個功能咯，咁呢個位咧又叮醒咗我，因為我以往咧就係諗咩咧，就係所有嘢都要從零開始，從基礎去砌起，係啦，所有嘢都要咁先創新。咁但係咧，呢一次咧就個教授咁樣講咧，就叮醒咗我，就係其實創新並唔一定要所有嘢從零開始。咁呢個位又叮醒咗我，係喎，咁即係舉例啊！而家我哋做機械人，我都唔需要由零開始整個模打出嚟先啦，即係嗰個發電機啊，或者所有嘢都係零件配件，我可以買翻嚟，我再點樣去利用到呢啲零件配件，再去做一啲發明噶嘛？咁呢個就第一次嘅嘗試啦，咁輸咗啦，冇入圍啦嚇。咁第二次咧就開始。真係同我自己機械人個興趣背景有關啦，就係、我睇到都係第三世界國家嘅問題啦，咁就係、柬埔寨啦，我諗而家都仲有啊，我講緊係十幾年前啦，而家有中學啊嘛，咁、那個新聞就係話咧，因為、世界大戰留咗好多嗰啲地雷啦，咁喺柬埔寨嗰度其實係好多地雷陣，咁嗰邊啲人民咧其實咧佢哋係知嘅，但係都仍然間唔中會又斷腳啊斷繩。咁點解會咁樣呢？會明知嗰度有地雷陣，點解都會仍然都會發生呢？咁其實原來原因就係、佢哋係冒住生命嘅危險啦，去嗰度去將啲地雷掘翻出嚟，拆開去攞入面嘅稀有金屬、稀有材料去變賣賺錢。咁、即係我會見到呢個新聞就會好 touching， 即係好感動啦，好感動就係、即係好感觸就係、即係原來都會仲有啲人係為咗一餐半餐，可能佢要冒住生命危險咁樣去揾食揾錢嚇。咁我覺得好想啊，有冇啲乜嘢可以幫到佢哋咧咁樣？咁我嗰陣時就自己就讀緊理科啦，之前嘅失敗啦，同埋都對機械人都係仲係好。鍾情於呢樣嘢，想整一個腳出嚟，咁我就借住呢件事就，不如咁啦，我整個機械腳出嚟， 即係我最終都想整個成個機械人出嚟，可以識行咁樣，兩隻腳可以行路。咁嗰時就因為呢件事，我就想試下做一個機械腳出嚟，做一個腳先，
1: 幫佢哋揾
0: 搏翻佢哋只腳，去幫佢哋行翻路。咁我就由嗰陣時開始就係咁樣開始咗呢個機械人。
1: 明白，好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

0: 呢啲成果來之不易，應當倍加珍惜。佢又話：今明兩年，印中將相繼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雙方應該加強協調合作，推動大金磚合作機制發展壯大，更好代表同埋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新華社報導，蘇傑生話：印方喺台灣、西藏等問題上嘅立場冇改變，尊重中方主權，亦都願意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用好雙邊機制，推進貿易、人民等領域務實合作，維護邊境和平穩定，妥善處理分歧。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現任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斯基比尤克將會接替格納托夫出任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斯基比尤克曾經與新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德拉帕特並肩戰鬥，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指揮官。根據武裝部隊官網，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會議員第四日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聽取有關國家十五規劃和香港五年規劃的專題講授，並且到訪北京市12345市民熱線服務中心。立法會秘書處表示，議員聽取有關國家十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的建議專題講授，議員從講授中對香港在國家十五規劃中擔當的角色有更加立體和更加深刻的體會。議員都認同立法會在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必須正確理解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並且借鑑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令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海旁和公園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45至71歲，他們沒有受傷，相信事件是因為口角而起。道瓊斯指數報52289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不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係4137.64美元，賣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0: 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2: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翻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 Dennis 同我哋继续倾下 robotics 机械人科技。
1: Hello，Dennis
0: 啊，头先我哋上半部咧都听咗你嘅创科嘅故事啦，咁亦都知道咗你而家喺广州度都生活啦。其实喺生活上啊，或者系工作上嘅一啲唔同啊，即系喺大湾区嘅生活，有冇啲值得同听众去分享下嘅地方咧？
2: 如果讲紧生活咧，就都几多嘢去。睇到嘅分別嘅，咁譬如即係好簡單日常生活，我哋講衣食住行先啦。咁你出去食飯、搭車、食嘢、玩、消費，其實所有嘢都基本上我諗大家如果有翻過深圳消費都知㗎啦，都一樣，就係、是、個生活成本係平好多嘅。譬如如果香港嚟講，我要租一個地方住，我諗一個人以我。廣州嘅嗰間公寓啦，一樣大細嚟講咧，香港我諗都要六七千蚊、八千蚊到，差唔多。
0: 香港先要六七千咋？咁
2: 即係已經係要好，即係幾平，
0: 係咯，好平咯，香港。
2: 但係我講緊內地啊，2500蚊一個月。
0: 哇！
2: 係啦，2500蚊。咁你話加埋個電費、水電嗰啲，咁咪3000蚊內咯，3000蚊到。
0: 好經濟啊！
2: 經濟咁呢個租屋啦，我住啦，咁譬如話食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好平嘅咧，10几蚊、20蚊內都可以一餐，即係唔係話差嘅 ，OK 喎，即係好興外賣噶嘛，咁嗰啲咩嗰啲平台好多啲外賣平台咧，佢有時好多啲
0: 優惠啊，
2: 咁我就撳啦咁樣，跟住因為我哋好興咧即系中间有时食饭咧，就未必会侧边可以有好多餐厅咁样。咁我哋都会好兴去嗌外卖，即系佢
0: 因为比较厂为主系嘛，即系你
2: 科学园嗰边咯，系啊，比较偏啲咁啊。咁啊，有时食到满嘛，隔篱左右嗰啲，咁啊嗌外卖咯。咁嗌外卖都系10几20蚊，食好啲咪30几40蚊，好丰富噶啦，30几40蚊，好即系。系同香港冇分別，但系你都系30几40蚊。
0: 香港可能平台費都加埋運輸費
2: 20蚊啦，系啦，麥當勞都差唔多啦，系咪嗰啲快餐系咪？咁啊食就即系又系好優惠啦，好平啦，咁啊出行啦，出行就我系成日都搭的士嘅喺內地，因為10几蚊都已經，即系你香港我啱琴日個起標都29蚊啦，已經見到，咁起標都29蚊，咁但系我國內我起標都係幾蚊都可以起到標嘅，即系我唔係截車啊，係用平台嗌，地鐵又好方便嘅，咁亦都好發達，

0: 使費，譬如運輸都係有關人，咁你運輸又係平啦，咁你請人又係平啦，比起香港啊，請同一個學歷或者係經驗嘅話，平一半，起碼嚇、差唔多。咁跟住所有嘢都係咁樣。咁你所以如果你話我喺香港創業，同內地要開公司，再喺內地去插旗，其實你個成本係真係平好多，低好多。咁所以香港其實係而家係有少少競爭嘅一個局面啦，即係你夠唔夠人哋內地快呢？如果你香港要創業嘅話，咁你同埋你個市場夠唔夠大呢？因為你香港創業成本貴，但係個市場又唔夠人哋大喎。但係內地嘅創業成本低，但係市場係咁多億人口，咁你諗下，相比之下，嗰、那個要點樣去香港同內地，同埋甚至係講緊我哋大灣區啊嘛，點樣去互補呢？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仍然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或者香港去想創業或者去做生意，點樣去利用到各方面唔同嘅，即係香港嘅優勢同埋內地優勢，大灣區點樣去夾住嚟做呢？呢個係要探討啦，係啦，係啦。
1: 咁其實喺大灣區嘅創業思維啊，或者係一啲配套，有冇啲同香港係唔係好一樣呢？
0: 其實而家創業嘅風氣啦，內地咧其實都幾熱，即係我諗甚至同比香港都勁添嘅。即係我哋都有翻過內地一轉啦，睇到佢哋其實都有好多政策啦，去優惠啦，支持一啲學生啦，甚至係出嚟創業嘅。咁甚至咧，因為我亦都成日接觸嘅，因為我叫做哎呀有讀過博士啦，咁有好多人咧揾我嘅，唔知點解，咁問我你而家係咪喺內地啊？定點啊？翻嚟香港，翻嚟內地未？咁原來咧，佢哋好多政策就係咩？就係專係揾呢啲博士，有啲叫項目對接。咁啊，對接完之後咧，咁啊，因為我有博士學位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啲政策上需要有啲博士學位嘅人去加入一啲項目，先至可以攞到相對嘅一啲政府嘅資助嘅，係內地好多，即係好閒咁樣一個項目。如果你有博士，跟住成個項目又 OK 嘅，咁成件事可以攞幾百萬，就係咁，好簡單。但係都係起步，幾百萬係講緊起步一個項目。這個係好多好多，即係我諗大灣區數得嘅全部都有，係咁當然難批定唔難批呢、這個就睇每一個唔同嘅
1: 項目啦，
0: 唔同嘅項目啦，唔同嘅城市啊，係啦係啦。咁香港咧就有科學園啦，有數碼港，咁佢哋嘅資助都係佢哋嘅一啲科培計劃啊，咁佢入邊培育嘅時間入邊嘅一啲配套啦，咁另外有創科局啦，創科局入邊一啲創科類資助啦咁樣，咁但係你會話會唔會一下就可以批幾百萬俾你咧？又未必係有呢樣嘢咯，咁但係你話，你會睇得到係佢哋都係好推動呢件事嘅，
1: 其實都聽到你講嘅內地嘅創業配套啦。咁嗰陣時你創業嘅時候，會選擇喺香港做扎根，跟住去內地做一啲生產啊、採購。其實呢個模式點運作，係咪即係運行咗一段時間？其實都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個好嘅方向。
0: 其實係必要嚟嘅，即係冇話我可以唔選擇呢樣嘢，因為呢個係一定係要咁行。因為喺香港，譬如咁我喺香港，我喺香港長大啦，咁我最熟悉喺香港，咁亦都因為有科學園數碼港，咁我個項目都落咗地喺佢哋入邊嘅培育計劃入邊、孵化計劃入邊。咁而但係喺過程入邊，你孵化完啦，你畢業啦，咁或者你畢業前又好，畢業後又好，你個研發出嚟嘅嗰個產品項目，你點樣去真正地去生產呢？咁你香港係冇得生產噶嘛？你冇可能可以生產到，咁你只可以一定係要翻內地，一定係咁。所以當其時就算即係研發咗幾多儀器機械人又好，你都係需要去翻內地去揾工廠去對接去做採購零件採購，跟住再揾工廠去做組裝。去生產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必經咯， 畢竟咁所以嗰陣時就即係好多即係特別係即係科學園啦，嗰陣時我仲係科學園，咁就會有好多啲叫做考察啦，

0: 咁就亦都翻內地去做一啲對接啊，譬如松山湖啊，或者係前海啊，即係係咯，你有幾個地方，佢哋都仍然會有一啲工廠啦、啊，去做一啲呢方面嘅高新科技嘅生產咁樣，咁又會推薦俾我哋呢啲創科嘅公司去對接，跟住點樣去將我哋啲技術去研發出嚟嘅
1: 機械技術啊，
0: 係咁就去相對適合嘅工廠去做生產咁樣。
1: 嗯，依講嘅生產就係機械人嗰類啦，係咪？
0: 機械啦，或者係一啲儀器啦，甚至係一啲配，即係啲叫穿戴式嘅一啲叫裝置咁樣啦、
1: 嗯。
0: 因為嗰陣時係做緊一啲穿戴式嘅一啲叫外骨骼機械咁樣咯，咁、
1: 嗯、
0: 就幫啲老人家可能係防手震啊，幫助佢行路啊咁樣嘅。咁所以呢方面都算部分機械啦嚇，咁就揾相關嘅工廠咯。
1: 聽落你都做咗好幾個應用場景啦，同埋即係服務嘅對象都好廣喎，即係你有講嘅第三世界嘅用戶啦，即係佢幫佢做一啲機械腳啦，老人家都做到啦，傷殘嘅都有一啲支援啦，係咪依幾方面啊？仲有冇其他啲應用場景其實可以值得俾聽眾分享啊？
0: 呢個係主要我嘅大方向啦，亦都係我嘅創業嘅初衷原因啦，因為細個嘅經歷啦。所以我係方向係集中喺應用機械人儀器嘅技術啦、裝置啦，就係喺醫療方面啦，或者係一啲復康方面技術去做嘅。咁、你話其他方面有冇呢？咁其實都有嘅，即係創業階段入面其實都需要係即係揾食㗎嘛。咁會有時會即係接觸一啲唔同嘅商會啊，或者係一啲出面嘅一啲傾生意嘅一啲平台咁樣啦。咁就會接觸到一啲出面嘅其他唔同行業嘅公司，佢哋嘅一啲需求，咁我就去幫佢哋可能係研發一啲相對嘅一啲儀器或者係一啲裝置，咁幫佢哋去做佢哋想要嘅一啲功能咁樣啦。
1: 即係啲機械嚟嘅？
0: 唔一定機械，裝置或者係機器咁樣啦。咁、譬如好早期嗰陣時仲係我諗啱出嚟創業啦，咁就接咗個客，咁佢係內地廠嚟嘅，咁佢哋係生產一啲文具，咁佢入面有一個位就係代替唔到，一定要人手去做裝配咁啦，咁我就將佢呢部分就係點樣設計到可以幫佢去做到一個自動化嘅一個生產儀器咁樣咯，咁接駁咗佢嗰個位啦，咁呢個其中一個。系啦，咁比較係工業上面嘅一啲生產機器啦。咁另外就係、一啲比較市場推廣相關啦。咁就係唔講邊間啦。咁曾經係揾過我啦。咁就係佢哋係做電話手機殼嘅，係啦。咁佢就話想咧，就喺佢個鋪頭入邊咧，就整部機械人，咁就試下佢嗰個手機殼點樣去幫到佢保護到嗰個手機，好、高咁樣跌落嚟，咁樣跌唔知幾多次，咁、那個機械人可以執翻上嚟，執翻個機上嚟，再放落去跌咁。咁呢啲都係即係之前有接觸過，咁呢個比較係、即係唔係話真係生活上咁息息相關，但係佢係算係即係個宣傳或者係喺個叫做櫥窗裝置嘅一個設計咁樣啦，
1: 係
0: 啦，
1: 得意
0: 好多唔同嘅，同埋仲有一個就係、是美容中心用嘅，醫美中心用嘅應該咁講，咁啊一間醫美嘅公司啦，咁喺香港，咁就揾咗我去上，佢哋有個諗法，咁就外國有部機咁樣啦，咁就係坐地嘅，好亞定嘅，咁啊香港冇咁多位啊嘛。咁啊，想我幫佢哋去研發一套新嘅嘢，咁就將坐地嗰嚿嘢吊喺天花板，咁啊功能一模一樣，但系就重新設計過成件事，咁我就幫佢從零開始就整咗就成個即係個原型，做咗原型，咁亦都係喺大陸嗰度揾咗廠去做咗幾部原型，咁樣用原型機，跟住之後就擺咗個展覽咯。系喺展览度摆，几得意，系。
1: 咁我大胆啲问一下就系、是，你觉得十年后啊，如果机械人普及咗，你最想见到个画面系啲乜嘢咧？因为你讲以前细个都好中意呢啲机械人啊嘛，咁俾你啦、今日喺十年后，你会想见到咩画面呢？
0: 哇！你想听好嗰边定唔好嗰边咧？两边我都有谂过嘅。
1: 好啊，分享一下。
0: 其实如果大家有睇好多科幻片又好，或者一啲科幻嘅小说卡通片又好，其实都有类似嘅方向提到出嚟嘅。咁我自己 我自己我會睇咩咧？就係當然排除咗某啲嘅橋段啦，咩智能半邊嗰啲，即係個機械人突然間即係唔知點解會超越咗人類嘅控制啦，跟住佢自動化自己去決定，跟住就毀滅人類呢樣嘢，撇除咗呢件先嚇，撇除呢件問題先，好落地地講就係好多工作都冇咗啦。即係好好落地，即係好好現實嗰句，好多工作都冇咗。咁我哋人類，即係我哋社會個結構有個轉變啦。而個轉變就係去，即係有可能有機會有好嘅方面，亦都有唔好嘅方面嘅結果啦。咁我先講可能一啲擔心嘅地方，就係有好多工作都唔需要人。咁好啦，咁我哋咁多人做乜嘢呢？嚇，做乜嘢呢？咁我哋人最後尾係點樣去？令到呢個資本啊，即係因為呢個係亦都關乎於成個社會結構同埋個資本嘅流動同資本嘅結構上面嘅形成。咁你啲錢就去到某偏向咗某啲嘅地方，亦都未必點樣去流到落去個民生度，或者社會嘅低層上面，因為好多工作都係靠社會嘅低層支撐啊，係啦，底層係。咁但係而家底層嘅工作。即係厭惡性嘅工作啦，咁講被機械人去取代，通常都係一定係取代先噶。咁呢扎工作嘅本身嗰班人，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冇呢啲工作做咯，即係真係翻去耕田嘅啫。耕田都唔好咧，
1: 自動化啦而家。
0: 耕田都用機械人耕啦，咁你做乜嘢啊？
1: 嗯，
0: 做咩咧？可以做咩咧？我真係諗唔到可以做咩，仲可以做咩？做到咩咧？就係、是。即只可以做啲機械人取代唔到嘢，或者甚至 AI 取代唔到嘢。你可能我諗啊，可能係娛樂性嘅工作咯，全部都做娛樂。咁娛樂性工作好多啦，我唔知講啲咩啦。
1: 情感啊，
0: 情感啦，係啊，關懷。咁你但係你都係講緊係對即人對待人啦，人同人之間嗰個情感上嘅一啲嘢啦，機械人代替唔到啦咁。我覺得我相信係未去到呢、這個程度嘅，因為即係除非機械人真係做到好似真人一樣，真人一樣，佢又可以做到模擬到情感，喊啊、嬲啊、有自我意識啊，即係同好似真人一樣。未去到呢個程度呢樣嘢之前，人都仲可以有個價值嘅，即係呢個好灰啊！即係講到好灰一面啦，咁啊，但係。
1: 機遇呢？在機遇方面，即是好事方面有什麼？
0: 好事方面就，這個就要看看這個大環境的怎樣去轉變了。好的方面就是，其實如果真的因為有機械人了，我們不需要再工作了。我們不需要再工作，有很多不用工作的。我們只是做一些對我們人生有價值的事而去創造更美好的這個世界，但是這個呢是要社會的結構有不同啦，政府配合啦，政策啦，整個世界的一個價值觀啊，所有都有機會有不同，才即是共同體，即是大家是因為有機械人，所以我們是可以擺脫工作這件事，但是工作是本身是一个资本社会的一个形式。
1: 或者咁睇，可能就係有啲人会话，其实人就变咗係一个去做一个负责或者监管，係督促同埋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其实好多时都係要搵返个人去问责㗎嘛。咁其实可能之后嘅工作人就变得唔係做一啲好基层嘅一啲流程上嘅嘢，而係做一啲去决定性嘅同埋一啲係问责性嘅一啲工作囉。
0: 呢方面都啱嘅，係如果你话叫短期上去睇呢件事係可以嘅。譬如特别係讲到去一啲叫做ethical 啊，即係道德上嘅嘢，特别係医疗。應用呢啲科技嘅應用，即係講翻我而家做緊都會係有關呢樣嘢啦，即係一啲醫療手術機械相關嘅嘢啦。咁其實你話喂，可唔可以個手術機械可以自動化自己做曬所有成個手術？但係得啦，其實科技而家咁勁，一定做到。但係醫生俾唔俾你咧？
1: 病人都俾唔俾你咧？
0: 即係俾你啦，或者係一個醫療體系俾你咧，個國家政府就俾你。因為如果出咗事，邊個孭飛啊嘛？邊個負責嘛？保險保邊個啊嘛？點保法？咁呢啲好多法規啊、法律上

0: 成個成件事個架構啊、條款啊，會影響好大。即係好簡單一句，好啦，出咗事，邊個簽名，邊個孭飛？咁如果冇人簽名，個機器人自己做，咁係咪機器人孭飛？咁機器人點孭飛咧？咁樣咧係咪？咁嗰個搞笑。咁其實咧都唔係唔得嘅，只不過係爭在我哋點定義。法規上個法制上點樣去邊個為之負責人，邊個去負責？咁如果我解決到呢個問題，其實又都得嘅，即係我唔使呢個人嘅咯。
1: 咁啊係，所以好似 Dennis 你話，需要政府啊，甚至社會嘅推動啦，即係唔係話單一係喺一個技術層面去做到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好多謝 Dennis 今日分享啦，關於機械人科技嘅一啲領域同埋一啲認知啦。多謝，多謝。
0: 好 ，thank you。
1: 好。听完 Dennis 今日的分享，相信听众了解更加多机械人可以在生活上原来有不同的应用，以及在工业上原来已经是发展到很快，社会上也都会产生更加多的新兴科技行业。同时后听到 Dennis 的创业想法源于他儿时的梦想，加上了解到社会上原来有很多需要的人需要一些机械的辅助支援，才可以令到他们的生活上解决到他们的生活问题。他的分享的确很励志，也都很动人。最后 Dennis 分享的大湾区生活以及他在大湾区创业的支援和配套有独特的想法和体会，希望听众听完之后会有多一份的想法。多谢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会。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阿飞啊，问一问你啊，你平时同阿女砌 LEGO 砌屋嗰阵，你点样砌噶？
7: 由底慢慢一旧一旧咁砌上去咯。
5: 系啦，嗱，好多时咧，我哋大家觉得砌屋咧就系一旧一旧起上去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起屋咧就唔止咁简单。咁我哋咧有一啲嘅工序成日讲啦，叫做钉板砸铁落石屎啦。咁究竟钉板砸铁落石屎其实做啲乜嘢咧？咁今日咧，我哋呢一集咧就请咗一位特别嘅嘉宾，就系我哋嘅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嘅。
7: William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William 啊，同我哋倾偈之前咧，我哋都一齐听一听今集嘅短剧先。
6: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我近排学咗个新成语啊，叫钢筋铁骨。你估下我系用嚟形容紧边啲人嘅？
5: 钢筋铁骨啊，系咪啲健身教练啊、武打明星啊？仲有边个啊？翠翠妹？
6: 唔系你讲嗰啲啊，正確答案系我哋建造业入边日日同钢筋、模板、石屎打交道嘅扎铁钉板师傅啊。我哋而家住嘅楼啊，行紧嘅天桥，或者行紧嘅商场，

0: 边一样唔系靠佢哋一条条嘅钢筋绑实，一块块嘅钉板钉好，同埋将一车车嘅石屎装满啊，先可以起得咁坚固，用得安心啊！佢哋啊，个个真系钢筋铁骨嚟噶。
1: 哇！你呢个讲法都真系几贴切，几有文采、啊。冇错啦，钉板扎铁落石屎呢三样工序系成个建筑嘅根基，根基唔稳就会地动山摇噶啦。所以咧，呢啲工序如果做得唔好咧，系会直接影响成栋楼嘅安全噶。
0: 系啊，先讲扎铁，最常见嘅风险咧就系吊运钢筋。你谂下，几十条钢筋绑埋一齐，有几百公斤甚至几吨重、啊。如果喺吊运过程入边绑得唔稳阵，或者指挥得唔好，随时跌落嚟扎亲添啊！仲有嗰啲咩剪铁机、屈铁机呢啲嘅机器，如果操作唔恰当，都冇做好防护措施，一失手就会整断成只手，唉，真系后悔嚟唔切啦！
1: 钉板就更加唔使讲啦，好多时都要喺啲高空啊、楼边啊做呢个钉模板嘅工作噶。如果一个唔小心，就会有高处堕下嘅风险噶啦。仲有钉枪啊，如果使用得唔恰当嘅话咧，啲钉反弹，哇，随时会射到自己同身边啲人噶。
0: 系啊，其实建造业嘅意外好多时都系因为冇跟足安全守则先至发生。我相信其实只要每一步都跟足程序，做足防护，相信呢啲嘅意外全部都可以避免。啊，讲咗咁多，其实呢几个起楼最核心嘅工序真系有好多学问同埋安全守则。
1: 呢啲咁专业、咁贴地嘅安全知识，梗系要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详细讲解，样样都讲到明明白白啦。
0: 好啊，我都要拎定支笔同埋簿，写低重点，迟啲同身边嘅师傅分享啊！
1: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2: 我哋又听完安全哥同埋吹水妹咧，佢哋嘅精彩嘅演绎啦。而家咧，我哋就再次请出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嘅。William， 多谢你，
3: 多谢大家，
2: 请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好嘛？
3: 我就一个结构工程师啦，其实咧啱啱头先同阿飞都讲过噶，明年咧就系我喺呢个业界做咗第40年啦，
2: 相当资深，时间亦都过得非常快，系咪啊？
3: 冇错，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咁啊，亦喺呢一个期间咧都见到唔同嘅转变啦，喺业界里面，咁都好开心。其实参与到呢个业界，令到我嘅人生非常之满足。
2: 咁你一开始已经系结构工程师嚟嘅，定系话做咗其他嘅行业或者专业啊？然之后先去进入呢个结构工程嗰边嘅。
3: 哦，其实我开始已经系着重呢一个结构工程师嗰个范畴嚟嘅。咁所以喺我读完书之后咧，我系最深喺呢一个结构上面去发展嘅。
1: 即系正如所讲啦，钉板扎铁落石屎啊，即系呢个可能大家都会听过类似嘅名词。咁但系究竟其实喺起一座楼嗰阵啦，钉板扎铁落石屎，其实呢啲工序系做啲乜嘢？不如 William 你试下同我哋啲听众讲解一下。
3: 嗯，好啊。咁我想试下用一啲简单嘅形式同大家演绎下。咁当然啦，有一句说话咁大家都会听过嘅啫，万丈高楼从地起。
2: 系。
3: 咁所以第一件事咧，我哋咧会做一个地基工程啦。咁呢一 part 就喺地基上面会处理好咗。做完咗之后咧，咁我哋就会逐层起噶啦。咁因为之逐层起咧，头先阿 Martin 你都讲过嘅，我哋头先有三个工序喺业界里面非常之常用嘅，大家成日都会见到嘅，扎铁啦、钉板同埋落石屎。咁其实呢三个工序喺差唔多每一个建筑地盘都见到噶啦。咁扎铁系咩嚟嘅呢？钉板系咩嚟嘅呢？石屎系咩嚟嘅呢？咁其实系三种唔同嘅工序，同埋用三种唔同嘅物料嚟。我哋所谓嘅扎铁就系一铁，大家会见到好多时候喺街会见到一啲圆碌碌嘅，有啲一条条好长嘅铁，咁我哋叫佢花铁啦。咁佢嘅特质呢，就系佢有非常之好嘅拉力。咁石屎大家都知道㗎啦，系一嚿灰灰地啊，里面有啲好似英泥啊、石仔咁。咁当然啦，做一嚿石屎，我哋需要有唔同嘅材料嘅，沙、石仔同埋英泥混合咗之后呢，佢能够做咗一嚿我哋俗称嘅石屎。佢嘅好处就系佢抗呢一个嘅压力系非常之好。咁所以喺我哋喺好多唔同嘅石屎结构里面呢，都会揾到石屎同埋呢一个铁，因为铁能够俾到我哋嘅一个拉力，石屎能够俾到我哋一个嘅压力，两者合并之后咧，个协同效应咧就非常大啦。咁头先我漏咗一样嘢，叫钉板。咁大家如果见到喺街会见到啲我哋所谓嘅田螺车啊、石屎车啊，你见到周街走嗰阵时候咧，其实石屎本身

0: 身做咗出嚟之后咧，系未有一个硬度嘅，或者系应该佢我哋叫佢一个比较系liquid 啦，即系水嘅流质嘅形态嘅。咁点样将佢可以变咗一个固定嘅形态咧？咁我哋需要呢一 part 就所谓嘅钉板啦。
1: 嗯，
0: 我哋将啲板，大家如果 imagine 下我哋钉板嗰阵时候咧，有一个四四方方嘅盒仔。
1: 嗯，
0: 咁然之后就摆石屎里面，石屎经过大约八小时至十二小时之后咧，凝固咗之后咧，我哋拆咗板咧，咁之后嗰嚿石屎咧就会变咗一个形态，就系我哋日常见到嘅，可能一条柱啊，一个横梁啊。咁嗰个形态啦。
1: 啊，咁我请教阿 William， 咁究竟系边样先噶？扎铁先定钉板先？落石屎似乎就最后嗬。咁啊，唔系应该话插板先系最后。咁我哋应该个工序系首先做咗边样先噶
0: ？OK， 咁呢又有几个工序唔同啦。第一样嘢咧，好多时候我哋系会扎咗铁先，扎完铁之后咧，我哋要钉板啦。啊，我哋点解会钉板咧？就系、是、我哋将钉完板嗰个模样咧，又能够做咗出嚟啦。即系话，譬如如果我想要一个好圆嘅柱体。咁我扎完铁之后咧，我做一个钉板嘅模样咧，系一个圆形。如果一个四方形咧，我哋会揾啲板咧做一个四方嘅形状。咁有冇其他嘅形状啊？都有嘅。咁视乎设计嗰阵时嘅需要啦，同埋出嚟个效果啦。好啦，钉完板之后啦，将佢铁同埋板都巩固咗之后啦，我哋就落石屎啦。
1: 嗯，
0: 落石屎由一个流质落咗去之后，跟住经过数小时。嘅凝固八个至十二个钟头，先前讲过啦，咁能够做到一个嘅所谓嘅固体出嚟啦。
1: 啊，咁你嗰啲板其实我哋所知系咪有木板啊，或者金属板都有噶？
0: 啊，冇错，嗱，其实坊间咧都会用木板或者金属。咁几时用木板，几时金属啊？咁其实好取材于当其时设计嗰个需要啦。好多时候如果我哋起楼嘅。大部分咧好多时候用木板嘅，咁如果系好多时候会喺一啲桥啊各方面咧，咁我哋好多时候会见到一啲金属嘅，因为金属板嘅用嘅次数系可能多啲，同埋佢嘅表面系会滑啲。咁起楼嗰阵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个面我哋希望佢系粗糙少少。
1: 点解咧？
0: 哦，因为大家会见到啦，好少可会见到一个石屎，我哋叫清水楼嘅。
1: 嗯，
0: 通常咧落完石屎之后咧，我哋喺石屎表面上面咧再做一啲功夫，令到佢喺间楼里面靓啲啦。例如系我哋可以油油啦，批灰啦，黐瓦仔啦咁样。咁所以咧喺嗰个时候咧，我哋希望个石屎面会粗糙啲，
1: 黐实嗰啲上面嘅物料。
0: 系啦，但如果大家见到喺公路上面见到啲桥咧，见到咦都系石屎嚟嘅，咁点解又唔需要咧？咁但如果大家细心留意咧，嗰啲石屎个面咧其实光滑好多。
1: 嗯，咁样讲完我都想象到系咁样。咁嗱，我联想唔到个柱体点样由个木度整到出嚟，个木又唔识弯，冇角度噶嘛，都系九十度或者四廿五啊几多度，点样做到个圆出嚟嘅咩？
0: 嗯，咁嗱，呢啲咧真系我哋业界一啲老师傅啊，或者一啲师傅佢哋一啲工序啦。嗱，阿飞头先你都讲得好啱啊。其实大家见到块板系直噶嘛，咁佢点会做到个圆咧？咁其实咧，我哋会将好多唔同细嘅板。
1: 哦，
0: 做一个圆嘅形状出嚟，
1: 哇！嗰、那个技巧真系相当高超嘅，其实都系，
2: 咁啊亦都好考佢哋嗰个嘅工艺嘅，其实都系。
0: 冇错啊，呢个其实一个系好高技术嘅工艺嚟嘅。
2: 嗯，
1: 你作为一个结构工程师，咁啊前线工作唔需要你做啦，但系你哋系点样计算佢？我要个比例系点样啊？要扎几多铁啊？摆几多铁啊？摆几多石屎啊？系咪都经过精密嘅计算嘅咧？
0: 嗯，冇错，其实每一条柱、每一条梁、每一幅墙。我哋都要经过一个精密嘅计算，咁由几时开始呢？其实我哋要知道每一件嘅柱啊、梁啊，佢受嘅力系几多。头先我讲过啦，喺我哋受力嗰阵时候，有拉力同埋压力。
1: 嗯，
0: 咁所以喺我哋计算嗰阵时候咧，我就要睇下呢条柱佢受嘅压力系几多，而佢有阵时受到嘅拉力又系几多。咁然之后我哋至可以做一个运算，就话啊，我哋需要呢一次，我哋要几多条柱，我哋要几大，至可以承受到我哋需要嘅力。
1: 而当中其实嗰啲铁点样分布，嗰啲使唔需要你哋去处理噶？定系话唔系我交俾嗰啲扎铁嗰方面嘅师傅专家佢哋都得噶？
0: 都唔系噶，我哋咧喺做结构上面咧，我哋都要将嗰个铁嘅分布咧，好仔细咁喺一张图表上面画出嚟，能够令到扎铁师傅明白到我哋希望嗰个结构铁嘅分布系点样做。
1: 嗯，
0: 因

0: 因为分布得唔好嘅话咧，啲力量可能会聚埋一边咧，令到我哋希望受力个地方咧唔同咗，产生一啲不良嘅后果。
1: 曾经都有啲唔好嘅消息出现过啦，或者新闻啦，即系讲有啲嘅地方本来要落某啲数量铁，到最后落唔够，或者系剪走咗等等嘅。咁嗰啲造成会造成咩影响啊？
0: 嗰啲造成咧就喺个结构里面咧，我哋所谓嘅嗰个力有不足啦。点为之力有不足？就原来我哋希望嗰度有十条铁，因为佢又可以有十条铁嘅拉力俾到我哋，但如果得翻八条嘅话，系唔足够。唔足够嘅话，即系话嗰个嘅结构有机会断裂。最坏嘅程度直情系成个系我哋叫个 collapse 啦，冧咗落嚟啦。
1: 有冇曾经经历过呢啲嘅事情或者记忆中有冇啊？
0: 我自己本人就冇，咁但系喺好多唔同业界里面啊，或者外国啊，都有啲唔同嘅事例，你会见到有啲桥直情成条冧咗啊，或者系有啲墙啊就成幅就塌咗落嚟，都有见过呢啲唔同嘅例子。
1: 咁我哋香港都试过有啲就未话起好咗之后冧啦，但系就话起嘅时候已经发现咗有问题啦，于是有啲承建商就话拆咗个重新起过啦。咁又见到一啲短桩楼，其实短桩楼系咩意思咧？
0: 短桩楼头先我讲嗰部分就系话万丈高楼从地起啦。咁我哋起楼之前咧，我哋做地基先嘅。咁短桩咧就话原来嗰支桩咧，我哋希望去到地下嘅50米。但系去唔到，就去到或者系40米嘅啫。咁有咩影响啊？因为可能去到50米嗰阵时候咧，我哋就会去到个石层，但系去到40米咧，就未必去到个石层。咁我哋系嗰10米里面咧就短咗啦，咁为之短桩啦。再喺起楼喺上面嘅话咧，咁变咗个危险咧，就系话因为下面嘅桩短咗，承受嘅力度细咗，而我哋摆喺上面嘅重量系一样嘅话咧，咁就令到成个结构咧系有风险出嚟。
2: 啱啱都讲咗啦，例如话铁啊，例如话嗰个嘅模板嗰个嘅安全啦，同埋嗰个师傅咧佢要准备嘅嘢啦。不如讲下落石屎啊。咁其实嗱，石屎本身咧，我理解系捞出嚟噶嘛。咁就但系其实落石屎嗰个，其实师傅系咪就咁捞完又倒落个模板就 O K 咧？定话其实佢都有啲嘅工作嘅技巧，其实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咧。
0: 啊，系啊，阿 Martin 你讲得好啱。嗱，第一样嘢，石屎咧系捞出嚟啦。咁佢哋喺边度捞出嚟咧？咁我哋所谓嘅石屎厂啦，咁喺石屎厂嗰度咧，就经过咗电脑嘅计算咧，个份量咧就摆咗一个我哋所谓嘅石屎车啦，即系大家叫个田螺车啦。咁之后咧就喺个街上面咧走动，去到嗰个地盘啦。去到地盘咗之后咧，咁通常嚟讲咧就系跟住会有一啲我哋所谓嘅石屎泵车啦。又或者你会见到有一个铁嘅斗咧，就装啲石屎，就放落去我哋希望嘅位置。咁落去嗰阵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要求嘅。第一样嘢，我哋唔可以将啲石屎由好高嘅地方抌落去啦，因为如果系嘅话咧，就变咗石屎、石仔其实各方面嘅材料咧就会分开。咁分开咗之后咧，佢其实做唔到一个凝结嘅效果。第二样嘢咧，就系佢里面咧会有好多气泡嘅。咁所以我哋落石屎嗰阵时候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师傅咧，佢攞一支咩嚟噶，咁笃下笃下。其实我哋叫嗰支咧就系震笔，佢个效用系咩咧？系将石屎里面嗰个气泡咧，系将佢移走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第时我哋拆完板之后咧，就见到我哋俗称好多叫嘅黄蜂豆啦。因为黄蜂豆啊，咁你拆之后你见到哦，直情有啲石仔你都见到嘅，咁啊叫黄蜂豆。咁喺呢个效果里面个黄蜂豆咧，就唔符合我哋喺一个结构里面嘅要求嘅。
1: 咁你哋点样验收啊？其实喺过程里面有冇人睇住啊？定系画完咗我先知道啊？原来搞得唔好啊咁样。
0: 施工期间咧，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嘅检验嘅扎铁啦，扎完对咗之后咧，通常咧我哋都会有同事去 check 嗰啲铁啦，扎得啱唔啱位置啊，会唔会太疏啊？太密啦，咁啱唔啱我哋图纸上面嘅要求啊？咁另外咧就跟住钉板啦，头先讲嗰钉板啦，钉完板之后，究竟嗰个里面我哋希望嗰个结构嘅位置啊，嗰啲 dimension 啊，嗰啲高阔程度啊，啱唔啱啊？咁另一个要去 check 啦。落石屎期间咧，就我哋要不时咧就要提醒啲工人咧，就系震嗰阵时候要震得均匀啦，能够令到咧落完石屎之后拆我哋所谓嘅拆咗板之后咧， 出嚟个效果系一件好靓嘅石屎。
1: 咁嗱，图就你哋做啦。咁有冇经历一啲情况，就系师傅唔识睇图或者睇错图，或者系临时去改图

0: 两个情都有。师傅唔识睇图或者系睇错图，唔系常见，但系咧亦会有发生嘅。咁呢啲就系当我哋去验收嗰阵时候咧，我哋要去提点工人。我哋唔系去揾佢错处，我哋系希望做到与图纸相符啫。咁临时改图有冇啊？亦都有嘅，因为有阵时候可能嗰个结构比较复杂，咁有啲位置可能未必做到结构图纸上面嘅要求，咁就可以咧就要求当场嘅工程师啦，就要同翻结构工程师去商讨呢个事又点样去解决啦，咁要做啲即场嘅解决啦。
1: 你经历咗咁多年啦，其实见到而家个工序同你哋以前你啱啱入房或者呢四十年里面有冇啲咩改变咗？
0: 哦，唔同咗好多啦。咁呢四十年里面咧嘅业界用嘅材料啦、用嘅物料啦、工具咧，真系完完全全已经系，我唔好话颠覆啦，系进步咗好多咯。
1: 即系点啊？譬如可能以前好简陋，有条木棍嚟搞就得噶啦，但系而家就你头先嗰啲震笔，或者可能迟啲唔使用人手去震，跟住用机械都搞掂嘅咩？
0: 类似啦，嗱，例如最容易讲嘅就系锯啦。我记得我入行嗰阵时候咧，所有嗰啲我哋嘅师傅咧都会揸住把木锯嘅，抬起身嘅。而家咧，我可以讲咧，我一把木锯都唔会见唔到喺地盘噶啦，全部都用晒电锯嘅。咁呢啲就系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另外就系讲紧落石屎嗰阵时候啦，落石屎嗰阵时候，以前咧嗰啲震笔啊、震机啊都系比较重嘅，而家咧轻咗好多，同埋有一啲电噶啦。咁所以唔同嘅物料、唔同嘅材料都应用喺业界里面。
1: 咁你哋自己，你做设计方面咧，有冇啲嘢唔同咗？
0: 设计方面嚟讲，大嘅冇唔同，不过就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希望将个结构尽量简化咗佢，或者系再做得叻啲。以前我哋可能系跟住一啲嘅唔同嘅 standard 去设计嘅要求去做，咁嗰啲要求就系其实每年每月都有更改嘅。佢哋系点样解会更改呢？就系经过咗唔同业界得出嚟嘅结果啊、经验啊，咁希望做到更加好啦。即系话用得少啲嘅铁啦，少啲嘅石屎啦，用个功效好啲。
1: 啊，系啊 ，Martin 有冇留意？其实咧，以前咧，我哋去嗰啲建筑物又好，去婚宴都好啦，好多柱噶嘛，系咪？以前嗰啲嘅酒楼啊，或者个，而家好似好多都冇乜柱噶喎。呢样点样转变而嚟嘅咧？
0: 呢啲又真系喺嗰个结构上面嗰个嘅要求唔同咗啦。好似阿菲你话斋，我以前咧，我哋好多时候有好多柱嘅，咁因为而家时代嘅要求啦，希望一啲大嘅窝啦，唔会有咁多柱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唔同嘅结构会出现咗，例如有啲物料都唔同咗嘅。可能铁上面我哋而家用咗高强度铁，咁呢啲系帮到呢一个嘅结构嘅要求嘅。石屎都系，石屎咧佢嘅嗰个压力咧嘅要求系可能去到40，咁我哋达标噶啦。咁但系而家一般嘅石屎咧，我哋可以去到60。呢一啲分别咧，就能够令到嗰个柱去减少。
2: 难怪其实而家我哋个建筑个风格都似乎都会因应翻我哋嗰个嘅物料嘅进步，其实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噶咯。
0: 冇错，所以我哋喺业界里面咧，真系都系要做到老学到老。
1: 我哋咧今一节嘅访问就嚟到呢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 William 倾一倾。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

0: 被美國強行控制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當地星期三在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於明年6月1日開始審理涉及馬杜羅的指控。幾十名來自各地的馬杜羅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議，要求立即釋放馬杜羅夫婦，並且呼籲美國停止對外軍事干涉。報導指，馬杜羅與美國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議將審理日期定於明年6月。美國在今年1月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將他們帶到美國。美國司法部門指控他們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馬杜羅夫婦是首次出庭，拒絕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馬杜羅目前被關押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大都會拘留中心。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爾木茲海峽向船隻開火，美國就會轟炸並且摧毀伊朗一座橋梁或者發電廠，包括德克蘭市內和周邊的設施。他較早時說，美國可能很快就打擊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設施。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就說，美軍具備打擊浩山地下核設施的能力，但打擊與否要權衡利弊。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華爾街日報》引述美爾官員的消息報導，以色列情報部門認為，伊朗去年秋天將幾千台濃縮油離心機轉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邊。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否認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動，指美方執迷於浩山話題，只會是為了侵略伊朗而編造藉口。英超球會利物浦表示，在與墨西塞德郡警方聯合打擊非法轉售門票的行動中，警方檢獲120萬英磅涉案資產，折合超過1200萬港元。球會已處罰432名涉案者終身禁止入場觀賽，同時對115人作出無限期暫停購票和入場資格的處理。今次行動是重點打擊有組織非法轉售門票和相關犯罪得益的洗錢活動。利物浦同時持續開展網上和球場裏面打擊黃牛的專項行動，以維護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2,253點，升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唔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係6.773，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4.29美元，賣出4,134.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0: 哋要远离斜坡。
1: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0: 明白晒。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5: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6: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4: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4: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6: William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好啦，现在又到了我们一个环节，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8: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圣米加勒小学五年级庄泽峰。我的爸爸是建造工人，作者李宇佩，由庄泽峰朗读。每当我听到各种有关建造的意外，我就情不自禁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事件。那天下午，我拖着疲劳的身躯回到家里，原本想着好好休息一下，居然听到的是爸爸打来的求救电话。爸爸在电话里大叫：快叫消防局的人来救我们啊！我和工友们被困在火场了。我顿时吓了一大跳，赶紧打电话给消防局的人。打完电话后，我赶忙跑到妈妈身边。此时的妈妈从淡定的熊猫演变为焦急的蚂蚁了。过了一会儿，我和妈妈就赶到了事发现场。幸好我报警及时，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听爸爸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临近下班的时候，爸爸他们只差最后几根没有完成烧焊了，他的工友王强却不小心焊错了位置，他们就手忙脚乱起来，却不小心忘了关喷火的工具，把火喷到了附近的竹棚上，哐的一声，着火的竹子倒塌下，把他们围困在里面，火舌不停喷射，眼看他们性命危急，爸爸就速速打电话给我了。经过这次的经历，爸爸多了又一年的烧焊工，便转行去当宣传员，提醒大家对建造工程要有安全意识。而我明白了，大家要留

0: 咧，其实所有设计咧都要首先做好咗先。
1: 咁喺厂嗰度使唔使要做测试？我搵啲机压下去啊，够唔够受力啊？等等嗰啲使唔使噶？
0: 要啊，其实所有嘅测试同喺地盘沿用嘅方法，所有嘅都系要一模一样嘅。铁嘅拉力我哋攞去测试啦，石屎嘅强度我哋攞去压啦。另外仲有一样嘢要做嘅咧，就系我哋会喺厂里面咧事前会做一个安装嘅示范又好，或者系一个测试又好，确保令到落到地盘之后咧，嗰个安装咧系可以好顺利咁进行。
1: 其实预制草坚有几耐嘅时间啊？喺香港嘅或者叫做开始使用到普及呢段时间有几耐到？
0: 预制草坚就得段好长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嘅认知咧，其实喺过往嗰十松啲年咧，香港系比较开始普及好多啦。喺呢个楼宇上面，
1: 系咪主要集中喺一啲公营房屋度噶？私楼多唔多用预制草坚嘅？
0: 暂时嚟讲，私楼系比较少啲嘅，但系大学啊，又或者系医院啊，都有开始采用呢啲预制造件。
1: 点解私人楼宇会比较少呢？
0: 我谂私人楼宇比较少嘅原因系可能佢哋希望得到嘅效果唔同啦。因为预制造件嚟讲咧，一般我哋用咧系可能嗰个模样嘅设计系差唔多嘅。例如系一个公营房屋啦，因为公营房屋咧通常里面内笼嘅间隔系一啲比较已经
1: 标准化
0: 咗嘅。咁另外又可能系嗰啲学生嘅宿舍啦，又标准化咗。咁嗰度去用咧，可能嗰个嘅用法啦，同埋嗰个嘅 option 咧会比较好啲应用。
1: 但以你嘅预测，其实嚟紧系咪都可以改善预制组件，都可以好多花款啊做到咧？
0: 都系啊，其实而家我哋陆陆续续会见到业界里面咧好多唔同嘅预制组件出咗嚟嘅，有铁嘅方法啦，有石屎嘅方法啦。咁而家系陆陆续续唔同嘅宿舍，我哋都结构啊都会采用呢啲预制组件。而家啲预制组件里面安装埋啲消防系统噶啦，已经咁，所以落到嚟嘅话，其实工人再去处理嗰个楼宇里面嘅工序已经系少之又少啦。
2: 呢个嘅预制组件推出咧，其实会唔会令到呢个嘅啱我哋讨论到啦，钉板、扎铁、落石屎呢啲嘅工序嘅工友，其实会唔会呢啲嘅预制组件会取代咗呢啲工序咧？
0: 工序就冇取代到，但系喺呢工序嘅运用嘅地方就唔同咗啦。以前我哋所有嘅钉板、扎铁、落石屎系一个地盘啦，我哋所叫嘅地盘做啦。咁其实地盘嘅环境一般嚟讲都唔系话太好嘅，咁有好多唔同嘅出现啦，譬如沙尘啊各方面啦。但系如果我哋摆咗喺一个预制组件嗰个组合墙里面，其实佢系可以好地规划佢每一个唔同嘅地方做唔同一个工序，相应嚟讲咧，安全性系大大增加咗，同埋喺一个比较规划嘅地方里面去工作咧，工人方面亦会有一个好大嘅我哋叫嘅 benefit 啦，益处嘅，变咗佢哋唔需要去一啲环境好复杂啊，又或者系环境冇咁好嘅地方工作。
1: 即系其实我谂相对嚟讲可以减少个交叉作业嗰个状况，因为你我呢个地方 A 个墙你就净系负责扎嘅啫，扎期间又唔会落石屎噶啦，咁啊 B 个墙可能净系负责钉板嘅啫，咁即系类似咁样嘅模式，将佢分开一件件一个个唔同嘅部门。
0: 系啊，呢个绝对系噶。
1: 咁睇你嗰个设计上面嗰部分有冇唔同咗咧？有。
0: 设计上面是有啲唔同咗嘅，以前我哋做呢个所谓嘅钉板扎铁落石屎一栋楼咧系连住上嘅，但系而家我哋将一个楼层咧，我哋可能斩开咗八嚿或者十嚿，咁每一嚿之间点样去接埋咧？呢一个咧就反而系我哋嘅新嘅挑战啦。
1: 而家系点样解决噶？
0: 都系经过计算啦，同埋我哋业界里面嘅经验。点样去连接好啦？咁呢个其实都做到嘅。
1: 咁我联想到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早排即系有地盘话剪螺丝嗰样嘢啦，即系应该都系驳口位啊，各样里面可能有啲嘅唔啱位系咪啊？咁而令到佢可能有人要剪螺丝去处理啦。咁呢样第一样嘢谂到，第二样嘢就谂起漏水嘅问题，其实会多咗呢啲嘅情况出现咧。
0: 首先就回答翻第一个问题先啦，就系头先讲到嘅嗰个位置唔啱。嗱，咁呢啲位置唔啱。其实很多时候就在工厂上面有时候有些测试未必做到 100% 嘅准成。我哋落嚟呢个工地之前咧，我哋应该测试晒所有嘅嘢，应该系对准晒所有嘅接缝口嘅。第二样嘢就关于漏水啦，漏水真系呢一个喺新型嘅 MRC 里面咧，好多人都会问到，喂，咁会唔会漏水噶？有咁多薄口咁，

0: 咁其实漏水嘅风险系有嘅，但系我哋都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嘅。
1: 哇，滴水不漏啊！咁其实我哋都发现，我哋无论钉板、扎铁、落石屎啲工序里面啦，其实都有出现过大大小小嘅意外。即系譬如有吊运期间有嘢跌落嚟砸到工友啦，亦都有落石屎个温度太热啦，整到工友等等。咁你点样睇呢啲咁嘅工作嘅风险呢？
0: 喺一个地盘其实真系好危险。地盘嘅位置大家好多时都见到啦，好狭窄啦，有好多唔同嘅工序，突然间好多人，咁其实呢啲系一个地盘嘅风险，我唔好话系必有，其实好容易会发生嘅。好多时候地盘发生嘅意外，我个人认为系可以避免，只要大家做多步。咁点为之大家做多步？其实我哋在做嘢之前，去望下我哋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周边嘅环境就可以减少呢啲不必要嘅危险。
1: 嗯，
0: 吊运方面，当然啦，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听到啊，哎呀，吊运突然间有啲嘢会断咗、跌咗落嚟。咁呢啲亦系当我哋做一个吊运嗰阵时候，我哋有冇好好咁观察到我哋将呢一个物件吊去个位置，或者吊紧嗰阵时候，我哋有好冇位置提醒其他人要行开啊，唔好喺一个危险嘅位置啊。咁呢个我哋系需要加强咯，因为香港嘅环境系比较挤迫，我亦好明白做紧嗰阵时候，你叫其他啲工人行开，佢可能唔听你讲。咁但系我哋呢一方面，我哋一定要去加强，同埋要话俾工人听，其实呢个系必要嘅，呢、这个我哋一定要系为咗你嘅安全或者大家嘅安全，系要大家要谨守呢一样嘅。
1: 咁 William， 你头先提过嗰种，我哋就叫交叉作业啦，系咪？即系上面有嘢吊紧，下面有个人做紧嘢嘛。咁但系无论根据我哋啲指引啊、守则都好啦，其实呢样就唔能够发生嘅。不得不提及就系工期问题啦，有好多人嘅讨论就系咪工期不足、时间太赶，所以令到冇办法之下几样工作要一齐做咧，去追赶翻嗰个工期啊。
0: 交叉作业、工期短，其实喺我哋呢个业界里面咧，都不时系一个嘅命题嚟噶啦。咁但系，是不是代表就咁样就一定会有发生意外呢？我本人嚟讲觉得唔系嘅。
1: 嗯。
0: 只要喺大家前线嘅同事去做头先我所讲嘅做多步，或者已经做足我哋要做嘅，呢其实系可以避免嘅。好多时候我都会同啲工人会讲一样嘢，千祈唔好贪快，唔好以为啊好快㗎啦，好快嘅啫，唔需要㗎啦，诶两分钟就搞掂啦。咁你就会试咗呢个安全嗰个意识喺嗰度。其实我哋只要紧守，望多步，做多步，我哋要做嘅安全已经可以做到。
1: 预制组件所产生个风险咧，同我哋传统嗰个扎铁钉板落石屎咧，有冇多咗边一类型嘅风险啊？
0: 风险咧，其实系差唔多嘅，但系我只可以话，因为我哋喺一个厂里面做啦，我哋其实将嗰啲风险又减低咗好多。最主要系个环境上面，工人会觉得我唔好话舒服咗啦，最少冇咁多唔同其他嘅业界业种同一时间去做。咁呢啲风险系能够减低咗嘅，能够令到嗰个工人去容易去concentrate集中去做嗰件事。当然喺呢一个嘅我哋嘅组装合成 MIC 里面，系会产生咗唔同嘅呢一个嘅危险嘅。例如我哋吊运啦，嚟到地盘嗰时候，我哋嘅吊运啦，安装嗰阵时候，我哋有冇地方去企脚啦？嗰啲系一啲新嘅风险。但系呢啲风险，我哋亦系喺本人嚟讲啦，系绝对可控嘅。
1: 我讲翻个场地先啦，其实香港有冇场地做呢啲预制组件嘅？
0: 香港比较地少人多啦，咁所以其实咧，大部分嘅预制组件咧都会喺国内做嘅。
1: 而家多数啊，经过水运定陆运嘅？
0: 两边都有，但系陆运咧会比较多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揸车啊，好多时候都会见到一啲好大型嘅，好似个铁箱咁，其实嗰啲已经系部分嘅预制组件嚟。
1: 我哋曾经都有处理过一啲意外，就系啲预制组件去到地盘啊，落货嗰阵时候咧，试过砸死工人嘅。呢个系第一个风险咯。第二就系你头先提及过嘅安装嘅时候，我哋亦都有处理过，就系有啲工友等嗰啲预制组件吊埋嚟嘅时候，咁喺个过程里面高处堕下嘅。
0: 系啊，呢啲风险我哋都可以命名为新嘅风险啦，因为预制组件嘅出现啦，我会觉得可能早一段时间我哋仲未系好多用呢啲预制组件嗰阵时候， 可能是处于一个初期的阶段，大家都有少少去摸索，哎，我们究竟怎么做。除了现在那些预制组件的那个多用性啊，或者是很多不同地盘很多人有已经有经验了，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再做好一点的。
2: 刚才都有提过，就是预制组件这一类的工种可能

0: 是一些叫做公营的房屋啊，或者是有某些特定目标的一些建筑，例如医院啊这些，可能他例如说他可能是要起得很快的那些。那你都有提到就是说哦，那钉板砸铁落石屎这些工序呢，其实未必完全会被取代。可能例如说一些私营的楼盘，又或者是一些有独特设计的一些建筑，他都会 keep 住这些工序的嘛。那啊，刚才有提过啦，就是说哦，例如说砸铁啊或者 MIC 啊，就是预制组件啊，他那个的风险会牵涉到和吊运相关啦。不如我哋再试下去讲下，例如话钉板或者系呢个水泥啦，水泥佢嗰本身嗰个嘅工序嘅风险仲有啲乜嘢喺度嘅咧？
1: 先讲钉板先啦。
0: 嗯，
1: 钉板最常见咧就系戒身手。头先我讲啦，以前咧就用一把锯啦、木锯去锯啦。当其时咧，好多时候都会戒身手指，唔算系好严重。但系而家业界咧，我哋好多时候用电锯。电锯的风险就更大了，电锯就不止戒身手指那么简单了，那个伤害的程度更高，所以这件事呢也是我们 要很小心的。这个 是科技带给我们另一种的危险。落石屎，落石屎其实最大的风险就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工人第一个时候的企的位置，因为落石屎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都是会企在一些所谓的花铁上面啦，其实是啱唔啱？唔啱嘅。我们呢其实都仲可以摆一些铝板啊俾啲工人企嘅，因为你企在一个铁上面呢，其实都未必会好稳阵咁企得好好地嘅。除此之余呢，就是落紧石屎的时候，头先我都讲解过，我们会摆一些所谓的震筆啦去震啲空气啦。咁因为石屎初期就是液体状㗎嘛。咁你摆个震波落去震嗰阵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嗰啲石屎浆咧就会弹到工人嘅眼部啦。咁所以咧，戴眼罩咧亦系一个非常之 effective 嘅保护措施嚟嘅。
2: 跟住而家其实仲有好多挑战啦，譬如天气热啦，咁佢哋系经常喺户外工作啦，需要长时间啦。咁嗰个防暑措施啦，亦都系好重要，系咪？
1: 呢、这个真系我都会对所有嘅工人一个好衷心嘅感谢，喺啲香港咁炎热嘅天气里面咧 ，keep 住喺户外工作咧，系真系件非常好辛苦嘅事。而家业界里面都做咗，除咗饮水之外啦，咁各方面啦，咁其实业界我哋都做咗唔同嘅设施，希望帮到工人嘅，例如啦，线啦，我哋会供给一啲电子线俾工人用啦，又或者我哋而家有一啲衫啦。其实呢藏咗两把风扇嘅，咁啊非你会见过嘅。咁嗱，嗰啲能够令到工人呢都有可以降温嘅。
2: 最紧要饮多啲水系咪
1: 啊？
2: 同埋我哋成日讲要主动休息啦。
1: 冇错。
2: 你头先我哋一直讲啦，你做咗40年啦，呢40年里面有冇啲好深刻嘅嘢啊？可以同我哋分享？
1: 有啊，呢40年其实睇到香港嘅建筑其实真系日新月异，香港个安全嘅措施同埋安全嘅要求亦系不停咁进步。当然亦系好唔开心咁见到近呢10年再有好多唔同嘅意外发生。
2: 嗯，
1: 但系整体上嚟讲，其实我哋都系朝咗一个好嘅。去迈向嘅，咁希望我哋再加紧努力啦，希望减少香港嘅建筑发生嘅意外，咁呢个亦系一个希望大家帮手。
2: 好，非常之好，就系、是、其实我哋每人行多一步，嗬，即系上一节都讲咗，你哋专业人士，当然你哋有好好受过好好嘅教育啊，有一个好好严谨嘅设计，呢、这个我都系都几首要嘅，因为我哋成日讲设计安全啦，所以你哋嗰度算系第一步，系咪啊？
1: 冇错，因为如果我哋好天马行空咁设计一啲嘢出嚟，而工人落到地盘嗰阵时候，构成咗一个好巨大嘅风险，其实系唔合乎比例嘅。
2: 所以嗱，你哋嗰个责任就系喺设计上面要符合现实嘅状况。我哋成日讲要贴地啦，系咪？又既做到美观，亦都做到佢哋去建筑或者日后维修嗰个嘅安全啦。咁工人又有工人佢哋嘅即系个责任啦，点样用好一啲嘅安全装备啊？要俾就要用啊，等等啦。有唔清楚嘅问题要出声啦，有觉得唔合理嘅情况要提出啦，佢最终都系其实希望达至个安全嘅。
1: 冇错，其实我喺地盘嗰度都会同好多工人讲咧，就系如果你觉得唔安全嘅，麻烦你哋同当区嘅管工提出，我相信佢哋一定会帮你解决个问题。
2: 我就会更加超越啲嘅，因为咧有时候我觉得咧管工咧佢哋有时会比较着重个工程嘅进度啊，咁可能有啲位会忽略啲嘅，譬如安全上面，我如果做咗某啲嘢，有机会会慢咗咁我听到啲工友嘅反应咧，都唔系太乐意去表达嘅，咁所以我成日同佢哋讲笑就系，你要揾就揾最高嗰、那个，你揾大判。佢哋嘅安全主任啦，你放心啦，佢哋一定会处理，因为佢哋如果有咩事发生咗，真係要。

0: 咩飞嘛？大盘
1: 系啊，咁其实第一样嘢所谓个咩飞啦，第二样嘢其实真系都唔想任何一个地盘有任何一单意外发生。
0: 冇错冇错，所以都系乐见业界系投放咗好多嘅资源落去嘅。
2: 今次就好多谢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同大家分享咗我哋而家现时嗰个嘅钉板扎铁落石试嗰个嘅工序要留意嘅地方，同埋最重要讲到嗰个嘅安全嗰个部分啦。都希望各位工友做嘢嗰阵都可以安安全全啦。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得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就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大家有没有吃过难以入口的食物呢？今集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苦瓜、韭菜、大树菠萝、榴莲和纳豆。这五种有不少人认为难以入口的食物。苦瓜又叫做凉瓜或者叫做半生瓜，是胡萝卜植物，原产地一般在热带地区。苦瓜的茎、枝、叶柄和花梗都有油毛，叶大约有十几厘米长，还有几道好像手掌形状的裂纹。苦瓜裂开的叶片呈椭圆形，外边有锯齿。苦瓜雌雄都是同一棵植物，它们会在春夏交接时间开花，而果实长而呈椭圆形，表面还有很多不整齐凸起的瘤状，而种子就藏在肉质果实之中，成熟的时候有红色的包囊裹住。苦瓜可以生食或者熟食，虽然有人觉得它的苦甘味难以入口，但在中医的角度，苦瓜生食可以清热解毒、清心明目，但它的属性偏寒，而熟食就性味偏温，有滋阴养血、健脾补肾的作用。苦瓜含有可溶性纤维，食用之后升糖指数减低，亦都可以协助维持胰岛素在正常的水平。不过苦瓜加热之后虽然没那么苦，但是会流失部分的维生素 C 的。

另一种我要介绍的食物是韭菜。韭菜是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耐寒，而且喜欢在阴暗的肥沃环境生长。韭菜叶细长而扁，有白色小花。韭菜有高度适应环境的能力，超级耐寒，就算气温跌至负数，叶都不会凋谢，而根和根茎甚至可以抵受零下40度的低温。韭菜起源于西伯利亚、蒙古、华北大草原等等的地方，不过去到现在已经被广泛种植，作为日常蔬菜食用了。韭菜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 和 C， 还有丰富的矿物质钙以及磷。它的叶绿素很易受到光照影响，虽然韭菜本身是绿色，但是叶梢埋入泥土里面会软化变白，亦都是成日讲的韭白了。而韭菜的叶片刚刚生出来一两寸，再用泥土埋住，在弱光条件下培植就会变黄，即是韭黄了。虽然韭菜是植物，不过在很多人眼中都很难入口，因为它的味道强烈，传统还会将它归类为荤食，而佛教五荤之中，素食者是不可以吃韭菜的。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

0: 爾木茲海峽向船隻開火，美國就會轟炸並且摧毀伊朗一座橋梁或者發電廠，包括德克蘭市內和周邊設施。他較早時說美國可能很快打擊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設施。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就說美軍具備打擊浩山地下核設施的能力，但打擊與否要權衡利弊。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華爾街日報》引述美伊官員的消息報導，以色列情報部門認為伊朗去年秋天將幾千台有濃縮離心機轉移至浩山的地下隧道內。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否認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動，指美方執迷於浩山話題只是為侵略伊朗編造藉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據武裝部隊官網，斯基比尤克現年49歲，畢業於敖德薩軍事學院和烏克蘭國防大學。他長期在空降突擊部隊服役，從基層軍官晉升至空降突擊部隊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裝部隊副參謀長至今。道瓊斯指數報52,218點，跌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98點，跌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係6.773，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1.75美元，賣出4,132.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四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起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阵风6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榴莲可能唔少人食得多啦，但系大家对于呢一种水果之王认识又有几多呢？原来榴莲又叫做麝香猫果，属于锦葵科榴莲属植物，喺热带国家好常见。榴莲树本身系一种巨型而热带常绿乔木，树高可以达到45米，花色淡黄。榴莲嘅果实可以成长至30厘米左右，坚硬外壳上多硬刺，佢哋嘅形状多数系椭圆形或者圆形，外壳绿色带棕色，果肉呈淡黄色。其实榴莲品种众多，但有部分唔可以采摘，要等榴莲自己成熟跌落地，如果唔系就会伤及果树噶啦。榴莲成熟之后会自然裂开，但系存放时间唔能够太长，如果闻到酒精味，一般都系变质，而未开口嘅榴莲就有一种青草味。人类对榴莲嘅气味反应两极，有人觉得佢好香好好食，但系亦都有人觉得佢奇臭无比。由于榴莲嘅气味太强烈啦，有好多地方都唔俾人带住榴莲坐交通工具或者入住酒店㗎。

除此之外，唔少人都话好惊纳豆。纳豆系日本常见嘅传统发酵食物，佢利用菌种发酵所释放嘅酵素，将黄豆发酵再蒸煮。传统制法仲会将蒸熟嘅黄豆用稻草包起，再喺摄氏40度放一日，之后再发酵。纳豆气味浓烈，而且具有黏性。由于呢一种处理方法可以有效保存黄豆入面嘅维生素，仲有其他活性物质同丰富嘅营养，所以日本人传统认为纳豆系养生食物。不过纳豆因为发酵过程而产生强烈气味，唔系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而家有技术已经可以开发出气味比较弱嘅纳豆，令人可以较为容易接受。日本人食用纳豆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年嘅历史啦。而其实纳豆粗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人经常食用的拉丝纳豆，另一种是叶咸纳豆。传统上先将纳豆加入酱油捞白饭食，亦都有人会加入生鸡蛋、葱、柴鱼等等。日本北海道仲会将纳豆同砂糖混合嚟食添。

最后呢一种难以入口嘅食物，唔知你又有冇同感呢？芫荽又叫做香菜，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喺亚洲地区经常会用嚟烹调。由于佢嘅味道强烈，所以有辟腥嘅作用，经常都会用作汤面或者菜肴嘅调味。不过由于芫荽嘅气味唔系好多人接受到，部分人食面都会要求走芫荽噶。中世纪嘅欧洲人仲经常会用芫荽叶同种子去掩盖坏肉嘅臭味，而家部分欧式香肠都会加入芫荽籽，英国人仲会将芫荽籽磨粉作为调酒之用。野生芫荽其实好细棵，得几寸高，而叶比手指稍微大少少。不过而家大多数都系人工培植，仲可以生长到一尺左右添。有人觉得芫荽好食，有人就觉得好似腐烂嘅臭味。咁点解大家对芫荽感觉咁极端呢？原来有研究发现，人类对芫荽嗅觉之所以有咁大嘅分别，好大机会系因为遗传变异。其中最常见就系感知气味嘅基因。芫荽嘅香气系由几种物质组成，而当中大部分都系醛类。而唔中意呢种味道嘅人，容易对不饱和醛敏感。食物是个人口味，如果真的觉得难以入口，就算那种食物营养价值几高都是意义不大。但是口味的东西真的会变的，今天吃不下，可能几年后的你又会有另一番的感受都不定。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一个主题：动与不动。你而家系有喐动啊，抑或系静止喺度咧？我哋嘅身体好多时候都好想向外，有好多嘅喐动，表示你嘅存在。甚至乎有时你行路嘅时候，你嘅手会好大嘅动作。呢啲动作其实咧都系会将我哋嘅能量往外去输送出去。咁如何？将佢能量翻翻去自己嗰度咧，就系呢两个字啦，不动。你可以选择坐喺度，盘坐坐喺张凳度，甚至乎你躺喺度，试下我哋静止嘅状态。呢一个静止嘅状态，你有咩感觉呢？而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理解到一切的能量往里面去走，我们有个动作，就是将双手合十。如果你的环境许可，你可以尝试一下双手合十。所有的手指都紧贴住，掌心亦都系紧贴住，而你合十嘅手亦都系掂住你嘅心口。

有没有发现到手的温度呢？你有没有发现到手的质感、柔软度？我们保持住这个动作，同时间听住重背的声音。

刚才我哋呢个动作已经做咗三分钟，你嘅感受系点嘅呢？有冇觉得身体好似有一种联合统一嘅一个感受？对比一下你平时双手往外行路嘅时候嗰种状态，你喜欢你可以继续去按住你嘅手，但你亦都可以现在慢慢嘅松开你双手，原来当我哋做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双手合十，我哋可能会更加感受到何谓嘅安静，亦都感受到我哋嘅稳定。呢个稳定正正就系不动嘅状态啦。喺个不动嘅状态，有啲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忘记咗自己，因为你已经融入咗呢个动作嘅里面，你亦都融入咗成个环境嘅里面。

当佢去到忘我境界，佢已经分唔清楚究竟前面呢一幅系画布，抑或系佢嘅身体。佢又分唔到呢啲系颜料定系佢身体嘅汗水，更加分唔到呢支系笔定系佢嘅手指，因为佢已经融入一起。佢已经系喺画嘅里面，画里面亦都有佢。我哋未必需要去画画，但系当我哋做刚才嘅动作嘅时候，其实就系一种忘我的境界。我哋好专注喺个动作里面。我哋要做嘅开放，去融入呢个空间，通过呢个过程去更加去了解。

每一次当你做完双手合十之后，你可以放松躺在那里，又或者你将的手再捉紧好像拳头那样，慢慢再张开，注意你的呼吸。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练习，可能就是一个入口，往你身体，往你的里面去探索。不如最后我们再次做这个练习，双手合十，肩膊放松，手踭下

一分钟过了，我们深呼吸一口气，吸气 ，and 呼，呼晒出来，慢慢将你的双手放松，你可以放在你的膝盖，掌心向天。好轻微咁样去移动一下手指嘅关节，慢慢捉紧你嘅拳头，捉到好实好实，心里面俾几秒钟去最实嘅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地放松，想象是一朵花，很缓慢地样去盛开盛放。你都感觉到每一

我哋刚才做嘅练习，希望透过我哋身体嘅不动，而让我哋里面嘅心

我们会更加的稳定去看待一切事情的发生。我们可以尝试每日都做一个练习，当然它不会一下子令到你马上稳定，我们需要是有一些功夫，功夫是需要累积的。尝试一下做七日、十四日，或者你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你想去进行的，完成了之后你会再去看自己，你怎样去看这个世界，你怎样看你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大自然之声，除了我们听大自然的声音之外，其实我们心里面，我们里面也都是很自然的声音，是可以被观察的。逢星期四四点半到五点钟，有我跟大家一起可以经验一个旅程，一个内在的旅程。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香港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

0: 府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4: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没石油气了，
6: 我订了。
5: 蛤？你懂选吗？
6: 不用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我们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了。想知多些，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你以为没事？你的身体已经出声了。
8: 为什么我狂喝水都还是这么累的？
7: 因为你只是懂得补水咯。
8: 是谁说？
7: 我是你的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了，盐分都流晒出来，单靠清水是不行的，要喝一些电解质饮品或者 0.1-0.2% 的淡盐水。
9: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听到主题歌曲系啦，钱佩卿主持，系啊，你冇听错。咁啊，你一听完钱佩卿，谂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呢啲时间嗬。咁但系今日就唔系星期一、二、三，今日礼拜四，本来系佩佩嘅。咁因为佢有事咧，所以我就系今朝早同你一齐共度早上啊。

今日呢个日子系7月23日，农历系6月初10。唉，今日都好热啊，大暑啊，天气都真系亦都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而家29，今日最高34啊。

辖区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五点钟，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是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是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啊！呢排读呢个温度以嚟嘅最高温度，好似系今日，以往都系33咁啊。咁啊，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啊！咁热嘅情况之下，免得过咧，都系唔好喺呢个太阳底下，系好耐嘅时间。好热嘅时候，有时都入去啲商场啊，哇，凉凉冷气先，不过又因住涉亲啊，唯有脚步唔好行得咁急，记翻以前讲嘅心静自然凉。现时温度29度，听歌都可能有降温嘅效果啊。

此时此刻破晓时分，来自林忆莲的破晓，接近天光的时间了，5:04啊。咁喺天光的时候咧，仲未有咁多人喺条街度，同埋或者天气都仲未系咁热。咁啊，坐定定喺树或者沉淀一下，今日有啲咩做啊？慢慢摊摊条条食个早餐先出去咧，啊，又好好多嘅、哦。你放慢呢个脚步。唔好咁心急，除非你好赶时间。赶时间嘅时候咧，哇！呢样又喳喳淋，嗰样又快快手嘅时候，一阵间咧又或者有啲人唔记得，又要翻转头攞嘅时候咧，心情啊，同埋你脚步又咁喐咁多嘅时候咧，你嘅身体系喐得多嘅时候咧，又会自然咧好似好快咧，又会有汗出啦。咁咧你就会觉得慢慢好燥嘅感觉。所以如果你早少少时间，他调少少咧，成个人咧都唔同晒啊！咁喺度慢慢听下啲歌曲，咁啊一间所播嘅呢个歌咧都比较系原香味多啲，就系、是、来自以前嘅一套电视剧《茶是故坑龙》嘅歌。咁呢套戏咧就而家嘅组合咧应该都冇乜机会啦。当时嘅男主角就林家栋，咁而家咧喺电影方面咧都好有成就。咁啊最近啊就话谢贤嘅消息啦，亦都提到谢贤咧系一个年纪最大嘅一个影帝，佢嗰套即系杀出个黄昏啦，就系、是、林家栋邀请谢贤，觉得呢个角色系非佢莫属。咁佢真系好有眼光啊！咁啊，茶是故坑龙咧，男主角就系林家栋啦，女主角就系张海怡，其他嘅有苏玉华同埋麦长青。呢套剧咧就嗰阵时系喺早期嘅时候啦，系1999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翻去广西梧州嗰度拍摄噶，咁系以呢个地方做背景，讲述当地嘅采茶啊，同埋制茶业，以及都一定有啲情线啊，男女主角之间嘅真挚感人嘅爱情故事。你谂下呢个内地为背景，衬埋呢只歌。慢慢搭下，学友为行接近。

但是故乡浓，情爱的故事。林家彤同埋张可怡就系一个采茶姑娘，佢哋发生嘅爱情故事。主题歌曲就系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刚刚你听嘅《接近》啊。以前都有啲戏咧，个桥段咧都用采茶作为呢个主要嘅内容。咁啊，一定有啲山歌听啦啊！采茶山歌，汪明荃。

这个呢就是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在这个贵州省那里呢，就很多种茶的地方，茶叶产量都很多。那么云南位于这个低纬度高海拔地区，长夏无冬，雨量又充沛，就是这个世界茶园原产地的核心地带。那么那里呢就是以这个普洱茶呢就最著名的了，同时呢亦都会出产优质的红茶和绿茶。咁佢著名嘅产区包括咗西双版纳州啦，咁啊有呢、这个同埋喺被誉为呢个普洱市啊，即系中国普洱茶嘅第一园啦。咁啊有总之好多嘅靓茶，如果去开云南省，我谂买手信咧就一定要买呢个茶叶啦。咁啊贵州省咧，贵州嘅茶园嘅种植面积咧系哇有成高达700万亩以上，连续多年咧都位居中国茶园面积嘅第一大省。咁冇法子啦，好多时咧有啲嘢啊，边度出产啲嘢最靓咧，都系佢嘅环境啊，或者地理都系优势啊。贵州地处高原，气候温和，有极佳嘅生态环境，咁亦都推行严格嘅绿色防控，系主打要干净嘅茶。咁啊，出产嘅茶类就以呢个绿叶绿茶为主，同时都积极发展红茶同埋抹茶。朝早你都中意饮杯浓茶，可以精神啲啊！

0: 陈伟娴红茶馆，朝头早起身冲壶茶饮，亦都有。有啲系中意饮咖啡奶茶，有啲系中意净系饮呢个清水，各色其色啊！一路饮或者一路食少少嘢咧，就系、是、伴住我同你，我同你大家相伴啦，系共度呢个早上嘅7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现时时间5:35，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系啊，今日礼拜四，本来佩佩嘅，咁佩佩咧就有事，所以咧我。我又在你的身边。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
2: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4: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有翻咁上下唱功先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啊！你都听到好多嘅转音啊，难度都好高啊！不过就难到佢，即、就、系、是、天生唱歌，王菲嘅《Miss You Night and Day》，日思夜想都挂住你啊！清晨开始就大家起身啦，可能一路听住电台节目，到你或者一路做嘢，一路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听住收音机。如果你系喺屋企嘅话，咪一路开住啦。如果你系有啲喺工作环境里面都可以听得到嘅就听。咁但系如果行街嘅时候咧，都尽量喺行街嘅时候专心睇下周围，因为好多嘢咧你都要醒觉，就唔好净系挂住听，而系忽略咗周围嘅嘢吓。所以有啲时候咧，我见到喺街上，特别有啲人咧中意带住个耳筒咧，好享受紧自己嘅个人嘅世界。但系其实就身处一个热闹、好繁忙嘅都市里边，又有人来人往啦，有好多车辆啦，人逼嘅时候有啲车又拨下你，咁但系佢戴住个 headphone 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未必系听得到外边嘅一啲声音，因为佢嗰只耳筒好靓啊，系全部系焗咗喺耳里边嘅时候咧，就享受咗嗰种嘅音乐。咁我就奉劝呢啲咧，其实就唔好将佢即系咁 enjoy 喺个人嘅世界，你留翻少少嘅罅位，知翻外边发生紧咩事，凡事都系要有呢个警惕嘅心，否则咧后悔莫及啊！早晨，时间5:43，你听紧嘅系7月23日星期四朝嘅清晨赏你，我系阿浅钱佩兴，今日咧就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今日嘅温度嗱，讲讲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再一次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记住要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啊！呢对组合，林峰、钟嘉欣，心灵，来自以前。一套电视剧的插曲，他们在戏里面是一对的，《溏心风暴》的片尾曲《心灵》。

爱爱情的路线，这些一定是永远受落的，因为现身里面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即爱情的网里面是喜是悲，就看看每一批的发展，一定有一批批的发展令到剧情更加吸引，还要是靓仔靓女。溏心风暴的剧集里面，当时林峰和钟嘉欣就被安排一对，林峰就做一个年轻的律师，很能干，和钟嘉欣饰演的常在心，名字又很容易记，啲花名啊，常在心就系展开了一段嘅深刻，但系又波折重重的感情，两个人爱得痴缠，但系好多时候因为咧可能错综复杂嘅一啲关系咧，就导致大家嘅关系破裂。去到最后，就算你明白咗个中嘅底蕴，可能嗰阵时你想追悔，都后悔莫及啊！所以有啲时候，当你追想翻，有时都会有幻想一下。如果你已经遇到一个好好嘅另一半，就想啊好好珍惜大家，而唔系去成日可能好多事要嗌霎啊，好多令到个关系破裂嘅时候，但你又明知都系同对方嘅关系好好，好中意对方，但系就搞到不欢而散，咁啊无谓啦，费事将来后悔啊！

0: 好听嘅首情歌，支持梁咏琪 ，I'll be loving you。时间在大概六分钟到清晨六点。
1: 早晨 ，Good morning， 我系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希望购票入场支持球队却成为黄牛行为的受害者的真正球迷。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中心是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

0: 港受。议员从港受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天气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清晨五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嘅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2度、东经129.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是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129.35美元，卖出4131.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

0: 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齐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1: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6: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5: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系啊，你听到我把声冇听错，亦都冇谂到话，啊，今日礼拜几咧咁啊？因为惯性地清晨上嚟分开两 part 啊，就系星期一至三就系钱佩兴，星期四至六咧就系钱佩佩。咁啊，今日礼拜四系啦，应该佩佩噶。咁但系因为佢有事咧，所以咧就由我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清晨。今日系7月23日。农历是6月初10，星期四，现时时间6:11啊，咁早咧都已经系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睇翻呢个详细嘅情况，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5:00，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都颇大，海有涌浪。

张国荣嘅热辣辣，哇！大热天时咧，喺外边好热嘅时候，翻到屋企，即系咪第一时间就开咗个冷气先？啊，有时咧环保同埋呢个现实咧，系的确都几矛盾啊！如果你夜晚黑瞓亦都系好热嘅时候咧，又忍唔住都系要开咗冷气，如果唔系就瞓唔到。不过咧，如果系大家醒瞓，又或者差唔多喺你臨瞓著之前，覺得咦温度 OK 咯，咁可以熄咗個冷氣，轉為開風扇，又可以達到涼嘅效果，同埋都可以慳翻啲電。係每一年嘅喺暑期嘅時候咧，你個電費單啊，即係你收到嘅時候都會哇咁貴嘅，冇辦法啦，因為你喺熱天嘅時候開冷氣啊，的確真係實在太多。不過年中咧都係最熱嘅時候咧，你用嗰個電費最多，其他咧都冇咁緊要噶。嗱咁熱。今日就廿四节气的大暑啊，所以咁热啊，酷热天气，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啊。咁啊，呢个大暑咧就廿四节气嘅第十二个节气，亦都系夏季最后嘅一个节气啦。嗱，大暑咁大咧就代表炎热极致啊。呢个时候咧，正值系三伏天中嘅中伏前后，系一年之中最热、阳气最盛嘅时期。咁啊，大热暑后，即系呢个气候嚟讲咧，佢嗰个特征咧就系气温系达到全年最高峰啊，起码都三十度以上啦，每日都系咁嗬，33、34咁样，高温啊、高热啊咁样，高湿都系典型嘅特征。咁而喺呢个每一日喺呢个大暑嚟讲啊，正午前咧都几闷热。午后咧，成日都会系有啲突发嘅雷阵雨啊！咁如果有时落少少嘅骤雨咧，都可以缓解一下啊，个温度冇咁高，冇咁热啊！嗬，嗱，大暑咧就系我哋都知道要食啲咩嘢咧，哇！你会饮下呢个西瓜汁啊，或者食个西瓜啊，去酒楼食嘅时候，咦，有个冬瓜盅啊，哇！真系要嗌冬瓜盅喺呢啲暑热天时咧，都好好卖啊，真系可以解渴。或者有啲飲啲清涼茶咁樣啦，咁喺呢個暑熱大暑嘅呢個時間咧，各地咧都有啲唔同嘅習俗。喺福建咧就會喺呢個時候咧就會食荔枝，而部分嘅地區咧就會話係即係飲呢個羊肉湯，就話以熱攻熱嚟到排出身體嘅濕氣。咁咧就古語又係講啦話大暑熱不透。大水封台道，意思就话大暑如果唔够热，就代表气候异常。咁啊，当年系会好容易引发一啲水灾啊，或者系强烈嘅台风噶。咁同时咧，呢啲嘅时候咧，亦都系起温作物，例如话啲稻米啊、棉花生长得最快速嘅时期。农作物系需要充足嘅阳光同埋雨水嘅。

0: 一熱咧，又諗起頭先，譬如張學呢個張國榮嘅《熱辣辣》啦，又諗起啱啱聽嘅呢首歌啦，一班年青嘅歌手唱呢個火熱動感《啦啦啦啦》，哇！我諗又唱又跳之後咧，成身大汗啊！嗱，今日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温度29度啊！
1: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2: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1: 清晨爽利
2: 逢星期一至六
1: 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仲有大概6分零鐘到清晨6点半啊，咁啊睇到一啲嘅消息啦，一啲嘅資料啦嚇，一啲星二代咧，其實佢哋真係各有成就，有啲係唱歌啦，咁啊依個咧，我而家要講呢個咧就係喺呢個時裝界發展啊，佢嘅父母咧都係型男型女啊。爸爸就是任达华，妈妈就是名无其企啊。佢哋嘅女女任晴佳21岁，就遗传咗父母嘅优良基因，身材都好高挑啦，条腿几长啊，样貌都出众，即几有型有格，完全演绎咗最索嘅星二代啊。咁佢喺14岁嘅时候咧，已经去英。

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咁佢喺社交平台就分享咗，因为佢毕业啦，仲要系一级荣誉毕业。咁啊，父母咧都一齐去观礼嘅。咁佢就用英文写，亦都有中文写翻，就话非常之感激呢一段旅程。从入学嘅第一日起，我就热爱学习，能够从梦寐以求嘅学校毕业。更加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啊！咁佢除了以一级荣誉学位毕业之外，同时亦都获评本科最佳毕业论文奖啦。里边咧就所讲嘅就话，正如我一直所讲，知识就是一切。佢激励你不断挑战自我，虽然唔容易，但系绝对是值得，因为终身学习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好高兴能够同最爱嘅人一齐毕业，祝未来嘅生活更加精彩。咁而喺呢个毕业礼咧，任晴佳所着嘅嗰套晚装，紫色嘅晚装咧，都系出自佢嘅设计啊。咁连服装设计咧，佢都系好在行，更加系多才多艺啊！哇，一家三口行出嚟，大家都咁高咁大，好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宗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宗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宗就说越南党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翻嚟本港，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个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翻香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道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3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就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昨天开始是接受预约，收费就会按现时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的标准执行。专病项目有什么详情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院方的介绍。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就会生效，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文件袋，亦都是用来摆放有关的指示纸本，亦都是可以按照有关的指示而上载到去医健通。对方在医管局方面亦都强调，其他人是无权

0: 是推翻病人自己订立的指示的。我们稍后会请你医管局相关的负责人讲解一下实际的操作详情。
1: 香港牙医学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病人就曾经在境外接受过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的牙科连锁店在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提供牙科检查的人员就未见到有注册等等的证明，学会都关注到有没有涉及到违规相关的情况。阵间我们都会听听学会以及个案的患者现身说法。
0: 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的禁区里面，上个星期五开始就设置了免费电竞体验区，就给离境和转机的旅客在等机期间都可以玩一下轻松一下，希望可以提升到旅客的体验和满意度。我们一阵间都会请来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介绍一下这项崭新的活动详情。
1: 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菲律宾马尼拉是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晤，另外王毅亦都是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就对菲方人员日前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事件的详情分析有什么解读，还看天下，阵间会详谈。
0: 要好好控制肥胖问题，健康饮食当然重要。英国有议员就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连锁快餐店，同时都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卖垃圾食物的广告。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投资者等待 Tesla 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科技股收市之后公布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报52218点，跌6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690点，跌146点，跌幅近0.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98点，跌10点，跌幅0.14%。Tesla 和 Alphabet 跌超过1%。服务器制造商超微计算机宣布第四季度已经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新订单之后，股价大幅上升近20%，收市同业戴尔科技升超过9%。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收市之后公布业绩，上季的收入升大约24%，至到近1198亿美元，高过预期。云收入就增长大约82%，至到大约248亿美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好的季度表现。公司上调全年的资本开支预计介乎1950亿美元至到2050亿美元。亚洲三大指数升近0.5%至1%以上，能源和国防股做好。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16点，升131点，升幅1.24%。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37点，升74点，升幅近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55点，升144点，升幅大约0.6%。国际油价升近3%或以上收市，创超过一个月的最高。中东紧张局势未有降温迹象，市场担忧原油供应持续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95美元，收市系报每桶94.07美元，升幅3.36%。九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6.83美元，升幅近3%。金价升近2%，受到美元偏软加上有技术性买盘支持，现货金一度升到去每安士4165.87美元，创超过两个星期新高，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29.3美元，上升1.3%。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51.9美元，上升1.9%。 美元指数偏软，较早时系报101.13，结束连续四个交易日上升。日元就由近40年嘅低位反弹。

0: 日本当局表示，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的措施，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14，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3，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金价是升。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是失守25,000点，美市的跌幅扩大至330点，低位见24,802点，收市是报24,892点，跌239点，主板成交金额重上3,000亿元。科技指数跌3%，收市是报4668点。ATMXJ 跌近2%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网易跌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有会计师行上调对于本港全年新股市道的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的市道比上半年好，预计 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到去出年。任浩峰报道。
1: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2: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很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做的呢，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才来挂牌的。
1: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会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当局又说，内地对于美国进出口回升，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刘伟豪报道。
3: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4: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

0: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六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嘅预报系咧，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系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上昼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咁星期六咧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2: 运输处处长兼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主席谢永仪朝早系会会见记者。
5: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以及救世军注册社工陈浩光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会出席一个慈善晚宴。
5: 竞争事务委员会今日系会举行会议，第一次咧设有公开部分俾传媒列席旁听。
2: 香港大学系会推出全港首个社区药房骨质疏松症筛查计划，咁可以啦等病人及早确诊同埋接受治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有人喺旅行嘅时候咧，一个意想不到收获嘅个案。上海有一名男子咧，日前喺云南嘅一个景点咧，帮一名台湾旅客影相嗰阵，就发现啦，对方竟然就系咧佢自己啊，失联咗多年嘅大伯。陈家会讲下。
1: 另外在英國是有一班跨黨派的議員為了控制社會肥胖的問題，就呼籲禁止在學校附近開設快餐連鎖店，同時亦禁止廣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去賣垃圾食物的廣告。由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健康可能都会严格控制饮食。

0: 去的星期二是国际垃圾食物日，这个节日并不是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创立，不过世界各地不少人都会在这日庆祝，尽情放纵自己，享受平时被列为高热量或者不健康的食物。偶尔放纵无可厚非，不过其他日子就要企硬，远离引诱，对不健康的食物说不。英国卫报报道，英格兰目前有66%成年人和23%至15岁青少年超重或者肥胖。下议院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指出肥胖每年为英国造成740亿英镑，折合港币大约7700亿元经济损失，并且导致大量疾病问题。据报，英国自1992年为应对不断上升的肥胖率而实施的几百项措施都告失败，认为需要采取更果断行动。当地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敦促当局采取强硬措施解决英国社会肥胖问题，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且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物广告。英国儿科与儿童健康学会日前发布本年的儿童健康状况报告，指出英国或将迎来几十年来健康状况最差的一代儿童。报告分析婴儿死亡率、疫苗接种、心理健康、肥胖、气喘等12项儿童健康与福祉指标，显示英国儿童各项健康指标都出现明显停滞甚至衰退。由当地健康智库认为，报告为英国公共卫生体系敲响警钟，健康不平等问题将会长期影响儿童成长与社会发展，政府应该尽快推出持续有效的干预政策。旅行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上海市民陈先生日前到云南出差，就得到一段亲情奇遇。陈先生当时在泸沽湖看日出，期间帮一位陌生男子影相，倾起上来觉得对方的背景有点熟悉。男子祖籍浙江，现居高雄。陈先生透过通讯软件传照片的时候，还发现对方姓费，怀疑就是失联多年的亲戚，随即将对方的照片和情况话给爸爸知。经过进一步确认，发现这名男子就是陈先生的大伯。陈先生话：费先生的父亲同自己爷爷是亲兄弟，按辈分自己应该叫费先生大伯。费先生的父亲早年去了台湾，爷爷就被一对姓陈的夫妇收养，两人从此失去联络。陈先生在家族群组发布与费先生相认的消息，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可惜的是行程紧凑，两人未能够长谈，但大伯承诺下次去上海探访他们。陈先生感叹：茫茫人海，竟然能够在千里之外相遇，相信这段亲情或会由他们新一代人重新维系。
1: 嚟到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系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六所自资院校嘅内地生限额放宽至40%。根据各院校嘅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同埋东华三同埋东华学院三所有提供实际数据嘅院校，已经系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嘅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30%，而恒大亦都预计喺新学年取录嘅内地新生人数上升25%。各自院校并且系正在加强住宿同埋奖学金配套。朝住40%的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 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咧，琴日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咧4宗境外睇牙之后咧需要翻香港跟进嘅病例，咁最多咧系涉及到植牙。学会咧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喺本港开设嘅咨询处咧，所谓放蛇调查，咁发现就有职员咧系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是现场没有牙医的执业证书。学会更加说不少境外的牙科连锁店在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所以联同多个业界团体和内地代表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的资讯。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就已经是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和服务。由最初只是试植一只牙，最终令她是花费20000元植了6只牙。其后返港经医生诊断，发现植体已经是植入神经线，属于永久受损，无法逆转。王女士說曾經諮詢本地牙醫，認為她因為牙床狹窄而不適宜植牙。到了2024年底，陪同朋友去深圳牙科診所，當時職員的陳就說以免費口腔檢查作為招來，並且說教授級總院長已經看過她的口腔掃描影像，聲稱有信心為她植牙。而王女士在手術之後是感到頭暈和胸悶，出現呼吸困難，血壓飆高，返港後情況持續惡化，最終向香港牙科醫院求診，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經診斷之後神經線是永久受損。她現在只能夠是靠依靠只是靠剩下的牙齒來進食。《東方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維持生命治療預作決定條例下個星期五31日是生效，市民可以透過法例定明的標準表格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指定情況下可以拒絕維持生命治療。醫管局說，醫生在條例生效當日開始可以將指示上載至病人的醫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討何時可以直接在醫健通訂立到指示。局方是强调，除了患者以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是反对决定，医护人员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话新法例以慎入易出作为原则。慎入就是订立人是需要谨慎订立他的指示，包括订立人必须成年，具精神能力，需要在2名见证人包括1名医生在场之下是签署等等。至于易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5种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1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是正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的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变异株至关重要。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在2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是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的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跟进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2023年被发现多次司法抄袭，近日再有案件因为司法抄袭而上诉得席。司法机构昨日早上回复说，已经调整了他的司法工作，主要负责刑事案件，无需暂且判词。另外会再次是严肃训诫，要求是法官接受针对性的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佐敦道咧都有水管急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咧喺筲箕湾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都系仍然处理紧噶，咁影响到咧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嗰阵，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喺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嘅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指，依家嘅责任在于沿住两国元首设定嘅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嘅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嘅共识同埋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路透社报道，鲁比奥表示和王毅深入讨论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行程作好准备的必要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在于管控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新华社就报道，鲁比奥和王毅认为今次会晤务实、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而在马尼拉期间，王毅亦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说，遗憾的是，每当中非双方要开展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也是谋取个人私利。王毅指，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之事，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拉扎罗就说，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另外，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非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经济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无变，尊重中方的主权，也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和人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管控分歧。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

0: 南区联邦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定于明年六月一号开始审理马杜罗涉及的走私毒品指控，辩方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将九月二号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梁正涛报道。
1: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被带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聆讯历时大约二十分钟，马杜罗和太太穿着囚衣出庭。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马杜罗四项罪名，包括串谋从事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和串谋走私可卡因等。报道说，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辩方律师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最后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同时将今年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并定在11月17日举行聆讯，听取控辩双方就有关申请的陈词。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是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开审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曾经在3月26日出庭，当时辩方说美国制裁委内瑞拉政府，导致委内瑞拉政府无法支付律师费，而马杜罗夫妇无力独自承担辩护所需费用，违反美国宪法有关个人权利的规定，所以要求撤销案件，但是申请被法官驳回。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马杜罗被美国控制以来，委内瑞拉一直由原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代理总统职务。罗德里格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建立较密切关系，美国放宽针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制裁，外国公司亦都扩大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去到战前的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就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再早前就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防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他們日前在荃灣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扔濕紙巾和潑水。警方說，目前有四個年齡45至71歲的受害者，全部沒有受傷，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仇志榮報導。
2: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三男一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四名本地男童。 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3: 被捕人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四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

0: 區嘅中一、中二級，佢哋係互相認識嘅。行動中，我哋警方亦都檢獲咗相關證物，包括單車、衣物同埋電話等等。呢件案件仍然係調查當中嘅，我哋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1: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匯安司買入4123.39美元，賣出4124.5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清晨五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英超新一季联赛下月展开，不过应届冠军阿仙奴传嚟坏消息，就系后卫沙列巴为法国队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球会确认佢将会长期缺阵。这位25岁球员之前已经因为受到背伤困扰，并带住痛楚参加世界杯。在法国队4强输给西班牙队的赛事当中，沙列巴出场30分钟就因伤退下火线，并错过季军战对英格兰的赛事。沙列巴返回伦敦接受治疗之后，确定不用做手术，但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康复计划。沙列巴上季代表兵工厂在各项赛事出场50次，协助球队结束长达22年的英超冠军荒，并打入欧联决赛。球队将于下个月16日和曼城争夺社区盾冠军，5日之后展开卫冕英超锦标之路，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就同英格兰中场球员霍顿续约4年，新合约去到2030年。这位26岁球员同球会的合约原本明年夏天到期，但他选择在后哥迪奥拿时代为新任领队马列斯卡效力。霍顿17岁就在哥帅麾下完成曼城一队处子之战，至今为蓝月亮出场369次，赢得6次英超冠军、1次欧联和2次足总杯冠军。由于上季表现不稳定，霍顿只在联赛正选上阵23次，并落选世界杯英格兰大军名单。霍顿说，为曼城效力是一直以来的梦想，穿上这件球衣永远是他的荣幸，急不及待想再次和马列斯卡共事。这名意大利教头2022-23赛季担任哥迪奥拿的助教，有份协助曼城赢得3冠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咧喺菲律宾马尼拉咧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

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人员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亦都指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第二日亦都透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商源至菲律宾的海警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内地环球时报报道并转载了中国海警局的一张相，显示这次冲突中一名中国海警执法员右手手臂亦都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期间，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襲擊中國海警執法人員，緊急召見菲律賓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事件，說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每當中非之間可能開展溝通互動，每當本地區有重要外交議程時，就會有一些勢力跳出來，利用涉海問題挑釁生事，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幕後黑手究竟是誰，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内地媒体《直新闻》日前引述特约评论员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幕后黑手大概就是主管菲方军队和海警的菲律宾国防部，并且点名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特奥多罗2023年接受总统小马可斯的邀请，再次担任菲方防长，上任后一直展现对华强硬态度。今年6月，中方宣布对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实施制裁。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外交部日前郑重声明，重新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环球时报引述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一再体现同一种套路，菲方和一些西方国家互相配合，每当需要对华发起舆论攻势的时候，菲方就铤而走险，负责制造事端。另一边厢评论亦都留意到，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指菲中外长计划举行会谈，反映出菲律宾国内各派势力和政府不同部门在看待和处理南海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不尽一致。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支持率下跌，进一步放任军警滋事挑衅，是试图引开国内矛盾。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认为在中国东盟合作大势面前，少数国家的挑衅注定徒劳，又奉劝个别国家立即停止表演，不要做地区发展合作的绊脚石。

回嚟本港，我哋讲下机场嘅新设施。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入面，上个星期五开始咧设置咗免费嘅电竞体验区，系俾离境同埋转机嘅旅客使用。电竞区咧系设有八种运动主题嘅游戏，包括有赛车、滑雪等等，以及咧两款考验反应嘅游戏。

0: 機管局處理行政總裁姚少聰就話，希望新設的電競體驗區可以提升旅客體驗和滿意度。機場在暑假期間亦會推出不同的免費活動，並且考慮推展至二號客運大樓。新聞天地實習記者鄧麗欣是訪問了姚少聰，聽下他的介紹。
1: 咁啊，啱啱咧，而家開始夏季咧，你而家喺機場裏面咧，你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去旅遊，好開心啊！咁我哋希望做到係未需要去到目的地已經開心啦，咁啊已經未登機嘅興奮啦。咁所以咧，我哋一系列咧嘅活動咧喺暑假推出嘅，咁啊有動有靜啦，呢個電競係動啦，咁我哋啲音樂咧亦都有啲舞蹈啦。咁下月我哋都文化節會推出嘅。咁呢個電競咧就係老少咸宜嘅，咁啊有不同嘅運動啦，我哋有八種運動啦，我哋有刺激啲嘅賽車。我哋有滑雪啦、滑浪风帆啦、打网球，你想静态啲咧，咁有两种咧系考你个反应嘅，突然间跌落去捉唔捉得住，咁有啲咧就踩单车，咁踩单车未必就踩得快，咁慢慢踩都得噶嘛。咁我哋希望咧就俾旅客咧另外一种嘅体验。其实我哋上年咧已经做过一次比较小型，咁啊出嚟个效果好成功。咁我哋上年做咗之后咧，我哋已经开始系策划噶啦。咁我哋都差唔多有半年时间啦，我哋一路等到夏天啦。開始多小朋友出去玩，所以我哋先開始咧呢個活動。而最方便咧，我哋呢度會加派人手啦。咁我哋咧就免費嘅，我想強調。咁我哋唔係諗住賺錢嘅，因為體驗嘛。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預約嘅。咁但係咧，亦都咧，因為如果喺嗰啲高峰時段咧，可能一早啊或者晚間咧，可能就要真係要喺出面排一排隊。咁但係我盡量我要人手咧，係盡快安排啲人入去玩嘅。咁仲有我哋八種運動啊嘛。如果有啲好逼嗰啲，就揀其他玩住先。係等可能你中意踩單車，咪踩完單車再去做風帆咧，都可以嘅。
2: 點解話係設置電競區而唔係其他嘅生活或者消閒設備咁樣咧？
1: 其實咧，電競咧近年咧香港咧十分流行，尤其是啲小朋友啊。咁而家出邊好多電競嘅比賽啊嘛。咁啊就電競仲有咧，因為個空間需求咧係少啲嘅。咁如果真係喺個客運大樓裏邊，如果要揾個地方踩單車，咁如果真係真單車要好大噶嘛。咁所以我哋好細嘅範圍咧，咁都可以容納八種不同嘅運動。我哋都希望咧旅客上機之前咧都可以喐一喐啊嘛。我哋都一路咧都虛講咧係健康生活嘅運動嘅。咁呢個唔係淨係我哋機管局啦，我哋都推動我哋業界咧，我哋每一年咧搞好多不同嘅活動咧，都希望大家做得開心，亦都玩得開心。
2: 局方有冇預計每年嘅服務人次有幾多啦？你會點樣衡量佢嘅成效？
1: 每日都有成70,000嘅旅客係喺我哋叫 departure 出發啦，能夠真係可以我哋估計差唔多每日都起碼過1,000嘅。我哋希望咧係旅客嗰個心情開心先，心情開心咧，跟住咧消唔消費咧就去自己意願啦。咁我哋希望總體嘅滿意度係提高嘅。我哋每一年都有不同嘅 survey 啦，咁我哋睇睇出嚟個結果會係點樣啦。
2: 會唔會考慮可能係 T2 增設類似嘅設施或者其他嘅娛樂項目
1: ？T2 咧，我哋已經開出發啦。喺未來咧，我哋有不同嘅旅客設施開啦，例如我哋明年會開我哋個 T2 嘅展覽啦。咁我哋都諗緊喺裏邊有啲類似嘅活動。裏面咧，亦會將我哋 T1 嘅成功嘅例子咧，我哋都會複製去嗰邊嘅。咁同埋我哋都係想主打係多年輕人嘅活動。
3: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系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当中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
3: 学会亦都系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喺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有人员提供牙科检查同埋治疗嘅建议，但咧系未见到相关注册等嘅证明，都关注到系唔系涉及到违规，已经向当局咧系报告。医务卫生局同卫生署综合回复查询嘅时候就话，处方已经同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嘅行为，唔排除之后系会有执法行动。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近年有不少人或者会选择到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平日在公共交通工具的车厢、大厦外墙都会见到有关宣传广告。60多岁的黄女士，10多年前冇了几只牙，香港的牙医认为她牙床狭窄，不适宜植牙，只能够戴假牙。她早前陪

0: 朋友去深圳植牙，期间被游说植牙。黄女士原本打算先做住一只植牙，最终一次过做咗六只，使咗超过港币20,000。佢忆述当时植牙之后，身体反应好大。
1: 嗰个游说员就同我讲：你有冇需要种牙乜嘢？我话我唔种得牙啦。咁佢话不如试下啦，叫嗰个总院长。又是教授帮我看看可不可以中到。那我心想哇这个陷头几大一定是很厉害的。那在这里做了半个钟中了三只下去哇好痛好辛苦。那我做完之后教授又做这边他又走了。我说不得我这里心口啊哇好像大石这样压制。哇突然间上压去到160。行啊，100。
0: 在深圳送院检查之后，他相信没有大问题，随即返港。之后一日，黄女士觉得伤口仍然很痛，口腔麻痹和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诊，获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1: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吧，那个麻醉药应该过了，越来越肿，哇，耳晒黑晒，我们香港佢話唔得噶，你呢個牙咧已經係中咗神經線啦，要取咗嗰啲植體出嚟，真係唔好信嗰啲廣告講到咁好聽。佢嗰啲有冇金管咧？真係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0: 最終黃女士連假牙都戴唔到，只係能夠靠剩翻嘅牙齒進食。香港牙医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调查发现平均每人每个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学会理事陈之俊关注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可能涉及不良营商手法。
2: 重新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坚守专业操守的牙医，不过有部分的连锁店的不良销售的手法的確令我們很擔心，譬如呢就在未充分了解病歷情況下就進行一些高風險的牙科療程，誇大這個療程的簡單程度，標榜快速復原，例如聲稱上午可以種了，下午你可以吃蘋果，還有一些推銷的手法製造一些很迫切性，要求病人馬上接受一些很高風險的程序，在病人缺乏一個準確和一個全面的病歷和評估之下就決定了接受這些治療，很多時就會衍生很多非常大的風險。
0: 陳之俊提醒小心廣告宣傳誤導，
2: 牙床骨和植體正確整合其實需要時間，患者應該就是吃東西的時間在植牙的部分飲食一些比較軟的東西或者一些液體，而不是直接咬那個位置，避免令到植體很容易鬆脫和失敗。
0: 學會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連鎖店在香港鬧市設立諮詢處，他們曾經派員以顧客身份到場了解，現場未見展示相關牌照證明，有新村醫生鋪的職員自稱是牙醫，提供牙科檢查和治療建議。學會認為做法涉嫌違規，已經向當局報告。會長陳超如提醒，如果牙科問題處理不當，可導致嚴重後果。
3: 以低價甚至乎免費洗牙作為一個招來，部分的市民未有意識到當中複雜性和高度專業性的風險，近年就會出現很多市民在未經諮詢牙醫的專業意見之下，在香港自行選購所謂的牙科療程，然後在境外接受治療的情況，如果處理不對，有機會會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組織發炎，甚至重要來說可能會引致到有敗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0: 學會聯同內地業界發表聯合聲明，建議相關監管部門加強協作，並且促請各機構確保服務資訊真實，講明處理糾紛途徑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嘅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是菲方就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制裁，中方由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的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说，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现在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是以慢速行驶，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和黄埔站每三分半钟一班，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港铁人员正是处理事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的港铁消息，就是之前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站附近的路轨范围，影响到观塘线来回方向的列车行经，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速行驶。不过较早前这个的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观塘线的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了。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翻。隧道情况方面，现时除了将军澳隧道有坏车阻路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目前一大车多慢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晨早新闻天地的时间。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多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具有精神。

0: 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书面指示，当病情转差没有精神能力的时候，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就说，上载至医健通的扫描电子版本预设医疗指示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又说其他人是无权推翻订立人的指示，若果遇到有家属反对，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
1: 医管局说是会提供黄色的标准文件袋，用来存放纸本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建议是要放在屋企的当眼位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是访问了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了解过实际操作情况的，一起听一下。
2: 自從2012年開始，醫管局都一路有簽發預設醫療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每年都有增加嘅。以2025年嘅統計為例啦，超過2000人簽咗預設醫療指示，超過5000人簽咗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主要簽的專科呢，就是舒緩科啦、腫瘤科啦，同埋內科及老人科，正正就是他們各科體的病人都有相當的需要的。法例生效了，在程序上呢，對醫生來說就沒有什麼特別改變的。但是因為7月31日同時有效力的呢，就是個醫健通電子平台都會實施。其中一樣最明顯的改變呢，就是醫生要將病人簽的預設醫療指示呢上載去醫健通那裡，那個電子版本都是一個確效文件的。
3: 條例都有提到啦，要有一個慎入而出的原則啦，實際呢是會怎樣執行的呢？可能其他的親屬不同意，怎樣去平衡訂立者的意願和家屬的想法呢？
2: 慎入而出呢，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啦，一是個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是我們的專業指引提供的。慎入我要重申啦，就不是設關卡，亦都不是要難為啲訂立者，目的呢就是保護啲訂立者。條例咧就好清楚列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需要啲咩條件嘅，包括訂立人需要係成年人啦，有精神行為能力啦，要透過紙本啦去訂立啦，同埋有清晰嘅指令。病人咧亦都係需要明確指出同埋簽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項就好緊要啦，法例當中呢需要兩名以上嘅見證人嚟，都需要是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关者。最重要的就是其中一名是需要是一个注册医生，负责解释俾病人同埋家人听呢份文件是咩情况。如果医护人员遵从咗病人所订立嘅指令，实际上对佢有咩后果，如果病人清楚明白就可以自愿去签署。家庭爭拗，我哋採取一個希望係預防式嘅，提早通過溝通，唔係純粹簽名。咁我哋希望透過一個預設照顧計劃達成共識。病人一定立咗之後，因為係佢嘅自由意志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同家人講，只要呢份嘢佢冇去推翻，醫生認為嗰份嘢有效同埋適用咧，其他人都唔可以推翻呢份預設醫療指示嘅。
3: 如果有一些情況咧，係例如已經簽了一個預設醫療指示的末期癌症病人，在屋企咧，如果係暈咗，救護員上門，點樣知道佢係有冇做相關的醫療指示啦？咩情況底下去決定救唔救佢咧？
2: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係冇電子版本嘅，依靠紙本為依歸嘅。醫管局咧就提供一個標準嘅黃袋儲存呢一啲文件嘅。有責任，如果需要拿出來的時候，他就要提供給醫護人員。你剛才說的情況，我們都會有些建議給病人和家人的，不要收到很密啊，例如他隔萬度啊。其中一個提議，譬如屋企近住門口，會不會考慮掛回個黃袋呢？醫護人員呢或者救護者呢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標準的袋來的。
3: 有沒有什麼情況醫護覺得有疑問或者有懷疑可以不需要執行這個預設醫療指示的？
2: 有兩個情形，第一有沒有效，第二就是不是適用。有沒有效呢，就是將紙本身或者個文件本身

0: 系咪妥善填妥啦？有冇俾人烧毁啊？插花咗啊？睇唔清楚啊？第二呢，就系识唔识用啦。譬如嗰个病人系因为其他嘅原因引致到咁嘅情况，例如车祸或者系一啲意外，如有怀疑呢，所有嘅救护人员呢，都系应该以救人第一嘅。
1: 跟住我哋转讲下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咧下腰痛治疗嘅专病项目，采用以中医为主嘅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琴日开始接受预约。
2: 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咧就话：呢两个项目咧都系现时社会上需求庞大，收费方面咧就会按照现行嘅政府资助同埋市场导向标准执行。预计推出之后咧都会受市民欢迎噶。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张振海，咁听佢介绍下专病项目嘅详情。
3: 中医院咧，而家目前首轮啦，我哋推出两个嘅专病项目，一个咧就系中风后治疗嘅专病项目，同埋一个下腰痛治疗嘅专病项目。咁中风后治疗咧，我哋分咗两个计划。咁计划一咧系针对一个叫做后急性中风嘅病人，咁尤其咧系中风发作之后咧一个礼拜至到60日之内嘅患者，18岁或以上啦，而佢哋都唔需要长期卧床啦。咁佢哋咧嚟到中医院咧，我哋会提供咧连续3个礼拜，每个礼拜6节嘅日间住院服务。咁計劃二咧就係針對翻一啲叫做中風後遺症嘅患者啦，尤其係針對翻中風發作後，可能講緊60日之後至到3年之內嘅患者，我哋會提供翻一個連續8周啦，每周咧6節嘅門診服務為主。咁項目入邊咧，我哋針對翻中風患者嘅運動障礙啦、吞咽功能障礙啦、言語障礙啦、感覺障礙啦，甚至一啲認知或者情緒嘅問題咧，希望幫助中風嘅患者盡快去治療同埋恢復嘅。我哋都會提出一啲中醫嘅治療啦，有中西嘅會診啦，及後咧我哋都會同我哋嘅跨團隊合作啦。例如我哋提供翻我哋中醫、西醫同埋我哋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同埋言語治療嘅治療方面。至於下腰痛嘅治療專病項目入邊咧，咁我哋集中第一樣嘢就計劃一啦。我哋有個急性嘅腰痛，急性嘅下腰痛患者可能係急性發作，少於6个礼拜啦。咁呢部分嘅患者咧，佢哋咧就可以嚟到我哋中醫院啦，連續4節嘅日間住院服務咧去接受治療。咁至於一啲嘅長期嘅下腰痛患者啦，例如可能係超過6个礼拜或以上，或者可能係連續3个月或以上嘅患者咧，咁佢哋都可以咧連續4周每節咧有3次嘅門診治療服務。咁喺日間住院服務方面咧，一樣啦，有翻我哋中醫師團隊啦，同埋我哋嘅骨科專科醫生進行會診啦，確定翻佢疼痛嘅地方、疼痛嘅根源，透過中醫嘅針灸啦、推拿啦、一啲嘅關節嘅復位手法啦，甚至乎係我哋嘅分精藥浴啦，盡快幫患者止痛、消麻、功能各方面咧，幫患者去進行修復。
4: 咁呢兩項嘅專病服務咧，幾時會正式接受預約咧？個收費方面又係點咧？
3: 由琴日開始啦，兩個專病項目咧就已經接受預約噶啦，大家咧可以打翻我哋嘅專病嘅預約嘅預約專線啦，或者 WhatsApp 進行預約啦。咁我哋專責團隊咧係收到查詢之後，根據翻納入標準同埋我哋嘅排除標準啦，去進行篩查，咁然之後幫病人咧合適患者進行預約嘅。咁收費方面咧，按翻目前公布咗出去嘅政府資助服務收費同埋市場導向服務收費嚟進行收費嘅。咁我舉個例啦，政府資助部分咧，門診收費咧，譬如中西醫咧係每節咧港幣250蚊左右啦。咁日間住院服務咧，每節咧就係450蚊。咁市場導向服務收費就按翻而家公布嘅市場服務收費去收費啦。至於我哋按翻臨床需要調整，譬如可能具體嘅治療項目啊，又或者影像或者化驗檢查等等咧，就會同家屬去協商溝通翻。如果有需要做嘅時候，個病人要點樣知嘅收費啊？
4: 有冇話預計呢兩個專病項目推出之後咧，反應會係點咧？
3: 我哋而家推出緊設計緊嘅專病項目嘅。都係考慮到而家目前香港社會有需要啦，我哋市民有需要我哋中醫同埋中西協作嘅團隊一齊幫助嘅一啲嘅病種，我哋去選擇嘅。咁我哋估計咧反應都會熱烈啦，我哋都會因應翻需求咧去調整我哋嘅服務設計。
4: 咁都知道中醫醫院咧首年咧係會推出12個嘅專病項目噶嘛。咁首先點解會揀呢兩個項目作為打頭陣咧？係咪都反映咗而家中醫服務嘅需求啊？
3: 的而且確咧，我哋中醫院咧而家 計劃入邊咧，我哋會推出23種嘅專病項目啦，分五年嘅時間咧，分階段去推出。咁我哋首次推出中風後治療啦，同埋呢個下腰痛治療咧，呢而且個係而家目前社會上對中醫甚至係中醫主導嘅中西協作入邊需求最大嘅其中兩種服務。隨住我哋時間推展咧，我哋首年咧會開埋另外嗰十個，總共12個嘅專病服務咧，會係首年推出嘅。我哋中醫團隊咧呢段時間一直都默默咁樣去準備緊其餘嘅專病項目，包括成立咗。

0: 不同的专家组啦，设计翻对应的专病的临床方案啦，招募相关专病的人手啦。咁呢方面咧，我哋对应咧就陆续推出嘅时候咧，就会成熟嘅时候同市民去公布。我好有信心咧，能够喺嚟紧几个月之内咧，大家市民就会见到，如果10个专病项目咧系点嘅样。
1: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境外牙科宣传误导，港人女中伏难自保。《星岛日报》，本港牙医炮轰内地同业，广告夸大，涉嫌非法行医。《明报》，内地牙科本港设咨询处，方蛇揭发涉嫌非法行医。《南华早报》头版就报道，王毅会见老比奥，讨论习近平计划访美、南海等议题。
1: 商报的头条是海关总署话，2030年90%的口岸实现无感通关。文汇报，自资院校内地生申请创新高。大公报，香港8年最大 IPO 中制旭创筹550亿。信报的头条同样是中制旭创招股人入场费50,000元。配售足额。经济日报，中制旭创51,000元入场，首日孖展159亿。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6所自资院校内地生嘅限额放宽至到40%。根据各间院校嘅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同埋东华学院3所有提供实际数字嘅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嘅申请。咁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30%。咁而恒大亦都预计喺新学年取录嘅内地新生人数会上升25%。各自资院校并且系更系正系加强住宿同埋奖学金配套，朝住40%嘅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昨日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例，最多是涉及到植牙。学会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在本港开设的咨询处放蛇调查，就发现有职员是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是现场并没有牙医执业证书。学会咧系话，唔少境外牙科连锁店喺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联同多个业界同团体咧系同埋内地嘅代表系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资讯。牙医学会理事张晨提醒，一旦接受咗不当嘅牙科治疗，可以造成口腔内部组织，包括牙肉、牙骨、上鼻窦和神经等等受损，患者其后或者需要移除植体，甚至要接受更加复杂的跟进治疗。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已经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和服务。由最初只是试植一只牙，最终是花费20,000元植了6只牙。其后返港经医生诊断，发现植体已经是植入神经线，属于永久受损，无法逆转。 王女士指出，曾经咨询本地牙医，认为她因为牙床狭窄不宜植牙。2024年底陪同朋友到深圳牙科诊所，当时的诊所职员以免费口腔检查做招来，又说是有教授级总院长看过她的口腔扫描影像。

0: 象，声称有信心为佢植牙。而王女士在手术之后是感到头晕和胸闷，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飙高，返港后情况持续恶化，最终是向香港牙科医院求诊，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线永久受损，无法逆转，需要分两次手术移除一共六个植体。现时只能够是靠余剩翻嚟落嚟嘅牙齿嚟到进食。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说，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的医健通，但仍然有待商讨何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之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这个指示。若果病人临终的时候有家人反对决定，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说新法例以慎入易出作为原则。慎入就是订立人是需要谨慎订立他的指示，包括订立人是必须成年同埋具有精神能力，需要在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医生在场之下签署等等。而所谓的易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五种的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公布下星期一起推出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两项的服务都是属于中西医协作项目，收费是会按照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服务计算。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中风和下腰痛在本港都普遍，治疗的需求大，而院方亦都会在今年之内陆续推出其余十个的专病项目。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正是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病变异株是至关重要。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就发现，若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好像是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是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甚至是生产药物。为什么选香港和亚联酋机场作为研究对象呢？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就解释说，起初是针对全球最繁忙的10个机场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就发现这两个机场航空枢纽是不单止人流比较多，而且地理位置也都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能够非常有效侦测到变异病毒。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在2023年被发现多次司法抄袭，近日再有案件因为司法抄袭而上诉得席。司法机构昨日回复就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主要负责刑事案件，无需撰写判词，另外是会再次严肃训诫，要求接受针对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是公布今年6月份客货运量的资料，并且就上半年财务表现提供最新资讯。国泰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说，尽管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公司在6月是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在月内合共载客超过310万人次，国泰货运的载货量大约是145,000吨，客货运量都比起去年同期增长 9%。 他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是保持乐观，尤其是看好长途航线的表现。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举行新闻发布会。 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表示，到了2030年，九成以上的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监管的服务既无处不在又无事不扰，让企业和群众

0: 无感通关成为常态。而他亦透露15时期海关还将会在更多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一地两检合作查验的新通关模式。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正在北京研修的立法会议员昨天听取专家讲授15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有议员是分享心得，说对接国家规划，香港主事官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用国家政策红利，破解香港自身发展难题。工联会议员吴秋北在会后分享，他说香港主事官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转向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动思维。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香港牙医学会的调查发现，误导性的行销手法开始在本港出现，部分的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人的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内地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只要市民选择合资格、合规模和具有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北上看病绝对没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就是，每一个行业都会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港府应该加强与内地部门沟通，做好监管。东方日报政论。
1: 文汇报社评，境外牙科连锁店的经营乱象严重冲击本港正规医疗专业的秩序，特区政府必须果断依法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必须深化同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全面的跨境监管体系，持续深化医疗资源双向流动，既提升监管效率，更加充分释放湾区医疗协同的战略潜能。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即使香港商品说明条例明文禁止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出虚假、误导性或者是遗漏陈述，但是是否适用于跨境消费服务就存在灰色地带。北上消费者在接受治疗之后无法取得完整记录，令到后续的医疗索偿因为证据不足而无从说起。要解决这些痛点，港府需要主动出击，在制度监管上筑起防火墙。经济日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近期龙头 A 股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密集来港上市，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都创了新高，都反映香港的经济是持续向好。评论说，要确保大量来港发展的企业能够留下来活得好，还必须是未雨绸缪，主动革新，巩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在于基业长青和可持续繁荣。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讲到，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再被揭发判词司法抄袭，导致案件法还重审。而照搬一方陈词，难免是令人质疑法官有没有独立思考。基于尊重司法独立的原则，有关法官的表现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是由司法机构自行处理，外界不适宜就具体的处理方法施压。与此同时，司法机构亦都应该考虑社会的观瞻，让公众觉得处理恰当。这个是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一连九日的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香港是第一次主场举办。评论话都反映了香港体育盛事是越办越出色，绝对空间无限。继国际龙舟赛之后，国际帆船大奖赛早前就确立最少连续三年在维港展开。评论认为香港要参与举办更大规模的世界级运动会，实在不是天方夜谭。商报时评。
0: 接近朝早嘅八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噶。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初时会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